萧后凤冠的清理与保护牵动着世人的心，千年凤冠能否重生？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7期

扬州西湖镇隋炀帝及萧后合葬墓中出土的萧后凤冠，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皇后礼冠。它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随着研究工作不断推进，要不要继续清理？清理到哪里为止？专家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争议。最终结果如何？为什么说萧后凤冠的修复与保护开创了中国考古研究的新思路？在这坨土中，考古专家还会有什么更大的发现？为了呈现给世人最美丽的凤冠原貌，萧后冠的仿制工作又将面临怎样的困难？花树摇曳，电钗生辉，凤冠能否重见天日？2013年3月，考古工作者在江苏扬州隋炀帝萧皇后合葬墓的发掘过程中，出土了一个保存完整的皇后凤冠。随后，萧后凤冠由于腐蚀较为严重，国家文物局认为不宜在现场进行清理。国家文物局决定将凤冠运送到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考古工作者将在这里对萧后凤冠进行细致的清理和研究。然而，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看似简单的凤冠清理工作竟然用了近3年的时间。按照对出土文物的清理保护工作基本模式，考古科技人员首先要将凤冠清理干净，然后进行保护加固，最后将凤冠完整的组装好。在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的珍贵文物修复实验室，清理台上方的3台照相机会定时记录凤冠清理的全部过程。虽然专家们小心翼翼地清理，但随时都面临损伤文物的风险，因为萧后凤冠的腐蚀情况相当严重，轻轻一碰就会酥脆脱落。

如何安全有效地清理出消后凤冠？2015年6月至8月，考古工作者和文保专家

0: 在陕西连续开了三次专家会议，就清理凤冠的实施方案进行深入讨论。会议中，专家们各抒己见，由于多种观点争执不下，会议气氛甚至达到了白热化的状态。
1: 就是说，挖蛋结束，留蛋结束。
0: 专家们在清理凤冠细节上，大体上可以分为清理和保护两种意见。主张清理的专家重视做事有始有终，认为现今的清理保护工艺是够用的，可以清理到底。主张文物保护的专家认为，目前的保护工艺还不成熟，尽量用无损的方法进行探索研究，清理工作应立即停止，保护为上。虽然专家们的争论仍在继续，但此时的清理工作已经深入凤冠的冠体，这也是最为关键的步骤。此时稍有不慎，脆弱的凤冠就有可能被毁坏了。
2: 你要如果没东西的地方，能把它图去掉还是去掉？做支架，
3: 图还是
2: 做成这种支架就行。
3: 图还是不行。我跟你讲，这已经都这个地方离开它，马上它就断掉了。那
2: 一支上嘛，让你就做的多做点支架。
3: 支到哪个位置呀、啊，兄弟？你都一排排的支架好看吗？没有图好看，这是我的观点。
4: 对，那个有点假了。
3: 对，这个地方啊，说最初我也不想叫清的，只是没办法了。你支上很难看，原来这时候放点土比这个好看。这块土我当时也不想清，但是也是为了解决，清完我就后悔，这块清完后悔，这块清完后悔，那块清完后悔。原来是个圆圆的，很好的。
2: 我看着这样子，基本上都矿化了。
3: 对啊，所以像
5: 你不是后悔的事情，你说一点无情，你什么形制你都
2: 结构
3: 对，
2: 那当然至少得清了。
5: 你得你清了，你得。
0: 由于专家的讨论一直没有结果，此时的杨君昌心里很焦灼。由于没有想出能说服各方专家的有效方案，为了更好地保护凤冠的完整性，他建议就此先停止清理工作。
6: 因为在我们的清理中发现了最开始表面的一些残件，我们就收集起来了，到了这一堆花朵的时候，我们就不忍心再去清理它了。我们把这一块清理出来了以后，我们在沿着这一堆花和这个框架结构中间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几乎所有的花梗中间环节完全腐蚀，你就拿不起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想再去往下清，就想保留这个现状。那么就是说，我们文物保护到底保护到什么程度，这决定一个度的问题的时候，我是确实很焦虑的。
0: 多种保护方案始终无法定夺，而实际的清理工作又急需指导。2015年6月28日，萧后凤冠修复的第四次专家会在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召开。
6: 江苏省考古所那个副所长李泽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个当然开始我觉得压力很大，他就提到了说，这个君昌，我不关心别的，我就问你，你这个冠你做修护完以后，清理完以后，你给我们扬州人民怎么交代？这个话当时我觉得很刺耳，但确实后来这句话也成了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好的一个动力。我当时当然在那会上我开玩笑，我说老实话，这个冠你价值这么高，我们心里比如说有底嘛，也有底，但是你说心里有底吗？也不完全有底，有些东西可能需要我们尝试做，虽然我们做了前期的研究，但是呢我们还要认真对待这事情。我说我不是给扬州人民交代，我说我是给全国人民要交代的。
0: 杨君昌想到，萧后冠虽然整体框架保留了下来，但事件保存状况极差，脆弱的凤冠如果去掉里面填充的土层，也就失去了支撑，所以在他看来，常规的清土扶正冠体的方案并不可取。而且现有的状况，萧后冠上部叠压的花朵已经移位，两边仿佛冒翅的薄病也脱离原位，并与框架锈死在一起。如果扶正冠体却不纠正薄病及花朵的位置，这样展示效果也不佳。
6: 作为考古来说，我们彻底要把它清理干净的。可是我自己来在现场清理这么多，我就知道把它清理干净后果是什么样子。因为你们也现在也看到，说表面腐蚀的这个状况很差的这个事件，清理出来都是一堆堆残渣，将来留起来以后，留起来就是这样一个突突的一个框架。
0: 2015年8月， 经过专家咨询。

0: 会的反复讨论，最终确定了一个折中方案，萧后凤冠停止向深处清理，取代方案是根据实验室考古的成果再制作一个仿制凤冠，以保证萧后凤冠的展示功能。
1: 考古的清理现状和我们清理的后来发现，实际上所有的事件呢都处于一个紊乱状态，不在原始的状况。虽然花朵啊它的结构比较清楚，花朵呢有花柄、花托和花蕊，可是呢大部分都散了。
2: 这是比较小的事件，更小，大概4毫米/毫米。所以我想把这小的东西尽快的把它固下来。
1: 这是那个条状的东西，这个还算好的，断了三节，相当一部分这地方都是霍霍呀，都成了粉的了。你稍微轻都成了粉的，这个这地方都破碎了，这是掉下来一块。所以有时候啊，这个土，我们在陶出，干脆就别清了。如果薄薄的土再清的话，应该整个厚度才0.2毫米，就连土把它能够加固起来，能把形状保证起来。就是说，我们花朵的整个的原始位置没了，但是尽量的把通过花托的统计，将来能解决一些问题。所以想清了这个位置，就不想再清它。
0: 2015年秋天，北京通州的金属工艺师康健接到了隋炀帝萧后凤冠的仿制任务。十几年来，他做了不少文物的仿制工作。他仿制的战国车马因为工艺细腻而大受好评。很快，康健便来到了西安。然而，当他亲眼见到萧后凤冠后，原本自信十足的康健此刻却忽然沉默起来。
3: 我到西安呢，怎么说呢，觉得信心满满吧，哎，可是进入这个看到这一进入看到这种发掘的现场，我一下就懵了，因为觉得跟我印象当中或者所想象的有很大差异。我想的是，对，这个文物呢应该是一种就是暴露在这个整体暴露在这视觉下啊，这个可是完全就是看到了一个就是埋藏在土层里边的表面有一些那个散落的这个饰件，跟我的理解跟我的当时的这种推想有了这差异，所以觉得对我这个就是觉得难度很大，觉得对从信息上来讲有了一种第一层打击。
0: 对康健来说，一般的仿制工作都是从文物清理完成后才开始，但萧后凤冠却从未完成清理工作时就开始仿制，这似乎有点不同寻常。然而文物专家告诉康健，他的仿制工作是萧后冠清理保护中特殊而重要的一环。于是康健带领的北京仿制工艺团队加入了萧后冠清理保护工作，也因此开始了他们此前从未接触过的新奇的工作方式，像盲人摸象一样，一边探索一边制作。见到找来的能工巧匠毫无头绪，杨军昌只能尽可能多地向康健提供实验室考古的成果，去揭示萧后冠内部的秘密。
4: 像这些地方都是金，它是很不均匀的，那这地方是看不出来任何痕迹了。你看现在不管怎么说看不出来，那如果说跟它挂的话，应该是这个地方，就相当于这里头这个位置有个东西往上挂它。
3: 感觉这个角度是
4: 没变形，
3: 没怎么变形。一个是它这儿断裂啊，这是它受力它断裂了或者怎么着的，这块呢，基本上就是完全插入进去。
4: 那这些那个结构就清楚。
3: 对，这样咱们就清楚它是插上去的，而且削的是在这上面。
4: 对，
3: 是吧？那就是说咱们主体花瓣用白色或者乳白色。
4: 对，
3: 玻
4: 璃就是琉璃，对，然后呢，底上贴着金箔，然后呢，叶子就按你说那个，你觉得绿松石就是送绿松石吧，我觉得这个没关系的，因为这个确实是我们清不出来了。这个说老实，我让他复制这个是难为他的，因为确实当时我没有找到更合适的人。说老实话，这是我这个康健也自己觉得压力很大，就是说他们只接收一些给他完整一些图纸的一些工作，比如说这个图纸我们也没画，我们没法给他画。

0: 因为技术层面的东西，说老实话，你整个都它古代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它整个移位了，你花朵你一一对应不起来，可是呢，它框架是没有问题的。
1: 有一些像汉白玉小人吧，每一个小人，它不是完全一样的，就是说都经过人工的这种每一个的雕琢，神态都不一样。鲜花冠锦花狮上面，它的长度是经过几次的摸索。因为它是在这个螺旋的状态下，所以每一根的这种长度，实际我们都要经过几次的这种实验，然后推演出这个一个具体的一个数据，达到最终的一个符合标准的，都是反复性的。
2: 由于对花朵的厚度考虑不周，康健第一次仿制工作在2015年底宣告失败。
1: 从初始做这个鲜花冠做到有一半的时候，发现这个饰件是有不对的地方，觉得比较沉，比普通的饰件，然后这个我们就通过这个有了这方面的疑虑呢，不是，就跟这个杨老师沟通，咱们看看这个是有些什么问题，通过再次测量，得出的数据呢是跟，因为这个之前是测量的是带着锈蚀的器物的厚度，所以跟实际上这个片的这个厚度是有了差异。
2: 专家们对萧后凤冠的清理工作寄予厚望，但有意见分歧，萧后凤冠修复路在何方？
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常从事文物纺织工作的康健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作为工匠，一般是根据设计图纸完成纺织工作的，而萧后官的仿制既没有清理完整的考古实物进行比对考量，也没有详细的资料照片可供参考，能够看到的只有 X 射线图片以及一些易碎零散的花束、花瓣等部件。康健只能依靠文保专家

0: 出的研究数据，通过推断、想象和多年文物仿制的经验，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地开展对萧后凤冠的仿制工作。但杨君昌和康健并没有放弃，为了能最终仿制成功，康健也下功夫地去查阅唐代礼冠的研究资料。他也仿佛像考古专家一样，把萧后冠的 X 射线图片反反复复地看。
1: 从这个整体的这个萧后冠的制作过程当中呢，基本上就是推演、推导、制作、再推演、再推导、再制作，这是反反复复的，基本每次都要每一个小的事件都要反复实验测量。
0: 工艺师与学者通力合作，第二次仿制，他们变得更加细心与耐心。萧后冠制作所用的材料有金、铜、玻璃、汉白玉、珍珠、木、漆、丝等十余种，而工艺则有珠化、錾刻、修漆等很多手段。康健和其他师傅一起，为了仿制冠能达到最佳展示效果，他们采取了颇费力气的传统手法，比如冠体上的200多朵花都是这样一点点手工敲击出来的。
1: 这个小花呢，我们是反复的这个斟酌去做的，这个花的大小直径都按照这个原器物去做一个1:1的一个放样，然后呢把它手绘出来的图样贴合到那个片台上，由师傅们去錾刻。首先是经过几道工序，比方说先勾出图案，然后呢再下胶，再进行上胶，去彩，去最终呈现这个一个花的一个浮雕。
0: 萧后凤冠的仿制工作是在北京进行的，工艺师们手艺娴熟，经过机械拔丝、盘丝、缠丝之后，这些细细的铜丝将被用于装饰仿制的萧后冠。将丝放在铁网上点火，这个动作叫烧丝。经过高温灼烧，铜丝由红色变为了黑色，下一个工序是掐丝。铜丝被弯曲成所需要的花样，然后将掐好的铜丝对比图纸，再调整长度、调整形状，这样就完成了拆上一个纹样的掐花工艺。掐花之后还要烧花，之后工艺师在拆头上画中线，掐花、粘花、剪花。3道工序后才能成就粘好的钗头。下面的工序叫做圈、烧圈、粘圈。接下来要做钗身，中空的钗身是铜片经过捶打弯曲而成的，工艺师调整钗身的平整程度，最后制作成成品。但这时钗头经过焊接后变成了黑色，于是工艺师将它放入枪水中浸泡变色。当钗身从枪水中拿出以后，还要用铜刷刷去钗头上的红锈。最后的工艺是粘珠、加珠，这样一只小小的铜钗才算制作完成。一只铜钗就融合了几十种手工工艺，更何况是整个凤冠呢？在没有机械设备的古代，萧后凤冠制作的难度可想而知。在实验室考古中，利用各种先进仪器，专家们从冠的各个角度进行探索，大体了解了萧后凤冠的基本情况。花朵的结构大致是这样，萧后凤冠上

0: 有花梗、花瓣、花蕊。花梗是用直径约 0.5 毫米的铜丝构成的，花瓣是用厚度只有 0.2 毫米的铜薄片流经之后做成的。流经的铜制凤冠在当年肯定是闪闪发光的。凤冠的花蕊由两种材料组成，一种是玻璃的，另一种是汉白玉的，造型则有4到5种。玻璃的花蕊有水滴形的，也有圆锥形的。汉白玉的花蕊有两种，一种是人形的食人花蕊，还有一种是圆锥形的花蕊，甚至还有更多的是目前无法判断的一些有机质材料，它们编织成的花蕊。这是缠绕在整体框架之上的精美的花束，这些花束不但是凤冠的主要装饰物，更是凤冠礼制等级的重要标志。
1: 那么这个花束呢，它是怎么构成的呢？
2: 这个就是一棵花束，这底下也是个花束，这个也是个花束。像这个花束呢，你看这中间只留下了一个直径大约5毫米的一个铜管，你可以看到这还在边上贴着两个，因为那个木塞呢，它完全腐朽了嘛，所以现在留下一些残迹，那个残迹还和那个铜丝贴在一起，尤其这边你可以看到。那么就是说它有外面再套了一个直径大概有15厘米的一个木塞，所有的一个一颗颗的花呢，花都是插在那花就插在那个木塞上，所以这样一个就构成了一个花束，就是说管和那个木塞然后插上了花，就构成了一个花束。
1: 我们实际上搞清楚了7个花束，这个位置15我们都看得见了，就是在实验室考古清理的时候我们都看得见了，实际上还有几个花桌没有搞清楚花束，那我们排子光后来把它搞清楚了。
0: 美丽繁复的花束是礼冠等级的标志，《旧唐书》所载皇后礼冠的花束应该是12棵，但杨君昌对着 X 射线图片看了半天，怎么数都是13棵。
1: 这个很奇怪，就说我当时把 X 光片拍出来以后呢，我这眼睛看的也不是很细，我都害怕看错，让两个学生在那反复的在 X 光片上对，在那数来数去，数了好几遍，一天时间在数这个数。那大概应该就2015年的12月底。12月底了，差不多在那数。后来我们也奇怪，说怎么会是13棵树。
0: 在清理过程中，经过反复的统计，萧后冠上竟然有13棵花树，比皇后的礼仪还要高，这应该如何解释呢？
3: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个人的分析认为呢，还是就是说，虽然这个唐太宗李世民呢是给他了一个很高的礼遇，用了13棵花束，但是他毕竟是前朝一个被废弃皇帝的一个皇后，就是前朝的皇后，她不是当朝的皇后，她不可能是完整的或者完全的来照搬皇后的这个礼制来给她，所以她是不是按照12棵完全的皇后礼制，她给她13棵，我比她多，所以她不是我们当朝的皇后，她是前朝的。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给她了很高的礼制。
4: 我想这个关于十三这个数字，13啊，还有一个那个来讲，13是一个帝王的数字。你从这个魏晋南北朝以来，啊，你看我们出土的这个帝王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腰带，啊，腰带上面的啊这个玉片，啊，它往往都是玉片或者金属片，它都是13，是吧？我们那个隋炀帝陵出土的那个13环那个滴血玉带，那个它就是13环，所以我想这个13，这个跟这个13应该是对应的，跟这个它的这个萧后的这个花束，是吧？花束的这个数目是一致的。我想这个之间不是一个简单的，因为古人在这些方面他是非常严谨的。
0: 高于皇后礼制，也许体现了唐太宗一向对萧皇后的礼遇。从突厥被迎回长安的萧皇后平静安然的终老，死后又以皇后之礼和隋炀帝合葬，一代传奇皇后的归宿还是比较理想的。而凤冠是否是隋代遗物，到底凤冠是在长安所作 还是扬州本地

0: 的手艺，这些话题恐怕和十三棵花树一样耐人寻味，又几乎无法真正得到解答了。实验室考古工作中还发现了古代的棉花，考古工作者在关里关外共收集到了12把鎏金铜钗，这符合皇后礼制。而在凤冠上，钗又分为长钗、短钗两种。通过探查，考古人员发现钗体是中空的，钗手、钗脚各自独立，且长短可以组合。继续深入研究，这时候一团淡黄色的纤维映入眼帘，它看起来很像是棉花，宋元时期才广泛种植的棉花，它们怎么会出现在唐代初年？难道是现代棉花混入了吗？
1: 这个实际上说的话，发现棉花，我自己第一感觉，我觉得是不大可能是棉花。但是我有点疑惑，判定也是棉花的以后，我就给他打个电话，我说你能不能问一下你考古队的人，是不是当时你们出了钗，那钗里面什么可能，因为有时候出现这个情况，就是说它松动嘛，你们人是不是会弄点棉花把它固紧？他说不大可能吧，这个我们塞棉花干啥？
2: 我说，我后来我还特别很慎重，就是我们把我们这个参与清理的、打包的这个同志呢召集来问一问。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大家都说没有啊，当时这个清理的时候也没有用棉花，更不可能说把棉花这个塞进去，因为这个是我们考古工作的大忌，你不能说对于出土的文物做改动啊。后来我就说我打电话给这个杨老师，我说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不可能用棉花，更不可能把棉花塞进来，说哎呦，这个里面发现棉花哎。
0: 杨君昌相信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会依据科学的方法、严谨的操作规程进行工作。那么这些棉花的时代该如何判定？仅凭肉眼是不行的，所以科学仪器必须起到关键的作用。
1: 过去说棉花主要在新疆地区有，好像我查的资料呢也没有经过科学分析。我们应该说通过科学分析、通过能谱分析、通过扫描电镜、通过显微观察综合判定它是棉花的，应该是，我现在觉得从发布资料来说，应该是第一例。
2: 所以这个对我们当时也是一大惊喜，这个在实验室考古过程当中的一个重大的发现，可以说这是目前我们南方地区考古出土最早的唐代棉制品，这就是说实验室考古的一个强大的生命力。你如果在现场清理的时候，很可能这样的东西就不容易发现。
0: 康健带领来自北京的金银器工艺师们正在试验着仿制这顶1300年前皇后的凤冠，他们能成功吗？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央小满，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铜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出土的萧后凤冠，经过考古专家的探索和研究，它的神秘面纱被逐渐揭开。作为迄今发现最早的皇后礼冠，它的出土对于我国古代冠饰的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专家和工艺师力求通过复原萧后凤冠，进一步促进对于隋唐金属工艺的考古研究，也让观众能够更直观地了解隋唐文物的原貌。但是由于时间久远，材料和工艺的复杂，今天的仿制工作面临诸多的困难和挑战。
1: 实际上我们自己很多东西没有搞清楚，其实现在我们要搞清楚的话也是很困难，所以大体的总体的结构和它的加工艺我们是搞清楚了，但是你在具体到一个花瓣一个花朵的时候，我觉得还没有搞清楚。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没搞清楚的，就是一些有机的这些材料。我们自己推断，因为在里头我们也确实发现了残留物里面有丝织品，有蚕丝的一些残留物的分析结果出来了，是有的。而且我们看到了一个小残块是纺织品的痕迹，上面的纹路都看得很清楚。而且在里面看到了金箔条，宽度大概不到一个毫米。所以我认为那个时候冠饰除了我们看到这些花朵之外，满头的花朵之外，上面还会有一些金箔条的飘带，还有一些丝织品的飘带，有不同颜色的。所以我说我们在那个时候做那个冠的比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仿品还要漂亮。
0: 2016年9月5日，隋炀帝萧后冠的实验室保护与研究项目通过了专家评审会。
2: 这个萧后冠总体组装完成以后呢，通过专家验收，个人对这种工艺的追逐上面，觉得还有不尽完美的地方，所以如果说还有这种修复啊，或者说这个仿制的这个机会的话，从测量的这个准确上，还有这个材质的这个选择上，就还有更多的这种提升的空间。
0: 自从确立以仿制冠来展示萧后凤冠清理保护成果以后，前后经过近一年半时间，康健带领10个北京工艺师试制了2次才终于成功。因为花梗长短经过反复测算，所以最终的成品花朵布置合适，冠体饱满，冠体两侧的薄柄和后面的水滴形饰片也显示了凤冠侧面和后面的很多细节。装饰上雕刻的小玉人，金光闪闪的钗钿，萧后凤冠当年的风采仿佛正是如此。

0: 近百处古代墓葬，大量的随葬品，没有任何遗骨，多种文化交汇。他们是谁？他们从哪里来？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8集。
1: 哪个买的？

0: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难。
3: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5: 经过实验室清理保护的相互凤冠，以及北京工匠制作的仿制冠，一起安全运抵扬州。1300多年前，母仪天下，拆殿繁花金步摇。1300多年后，清理保护，相互凤冠又复生。虽然萧后凤冠的保护与修复项目通过了验收，但实际上冠体泥土下还留有很多信息未被解开，而清理出来的不同材质的事件也依然在等待着将来更先进的考古手段去破解。2017年，在扬州曹庄隋炀帝萧后合葬墓附近，隋炀帝墓国家遗址公园正在筹建之中，公园内将建设一座博物馆，届时萧后凤冠及其仿制品将作为尊贵的展品永久陈列在博物馆之中。
6: 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盒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鸿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7: 先套后煮再熏，瓮安人制作肥肠美食为何如此讲究？哎呦喂！田螺和糟辣椒加持过的鸡肉美食究竟有多与众不同？
8: 我出来了，出来了，全出来了！
7: 瓮安烤全羊色泽艳丽的独门秘方到底是什么？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贵州省瓮安县，寻找当地的特色美味。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5: 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

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半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950年，祖堂山古墓惊现，墓主身份悬念重重。两座南唐帝陵相继出土，背后还藏着多少秘密？奥秘即将播出第59集。

是南京南郊的名山祖堂山，它山林葱郁，树木扶疏，是人们踏青游玩的好去处。在这座山下，却有一座跨越千年的帝王古墓，而这座古墓的出土也有着非常传奇的色彩，一切都要从1950年说起。那年春天，南京朝天宫古玩市场上忽然出现了一批造型精美的古代陶俑，这件事立刻引起了当时的南京市文物保护管委会的重视。管委会的专家们认为，南京近期可能发生了古墓被盗掘的事件。他们立即向南京市政府报告，市政府得知后立刻通知公安部门前往调查。经过多方侦讯得知，这些古代陶俑全部来自南京江宁祖堂山上的一座古墓。南京市文物保护管委会与南京博物院立刻组成调查小组，前往祖堂山实地调查。

0: 调查小组很快在祖堂山发现了一个洞口，只容一人出入。
1: 这个调查小组呢，在这个祖堂山啊这边发现了这个一个盗洞。这个盗洞呢，在这个前室的这个西边这个厕所上面，洞口呢比较狭窄。这个调查小组呢，就下到这个墓室里面。
0: 调查小组的成员依次穿过了盗洞，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一座古代墓葬的墓室里面。虽然墓室的一半空间满是泥土，但是大家还是能清晰地看到墓室中的柱子、斗拱，以及上面精美缤纷的彩画。

的考古队员进入墓室以后呢，首先看到的就是墙上这些精美的彩画，但是由于年代比较久远呢，很多都已经剥落风化掉了，

0: 墓室中的彩画让调查小组的成员们有了初步判断，这个古墓神秘的墓主人一定位高权重。
1: 当年考古工作者从这个前室的一侧的耳室的西南角一个很小的盗洞进去以后就发现墓室内有比较这个保存比较好的比较鲜艳的彩画。那么这个从这个彩画上就可以判断这个墓葬的这个等级和规模显然跟一般的墓葬不一样。
0: 对墓主人身份的遐想让调查小组的成员们兴奋不已，但遗憾的是墓室的一半空间被淤土填满，而且异常潮湿，专家们很难继续探索，更无法看到墓室的全貌。最后调查小组只得原路从盗洞退出墓葬。虽然无法确定墓葬年代与墓主人身份，但是单从墓室的结构及彩画来看，调查小组的专家们一致认为这座古墓的规格极高，墓主人一定身份显赫。
2: 调查小组把这个情况上报给江苏省文管会，江苏省文管会呢把这个情况呢就上报给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呢随即指示对这座墓葬呢进行发掘。
0: 1950年10月6日，南京博物院田野工作团赶到江宁祖堂山，并建立了工作站。著名的考古学家、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义全面负责这一次发掘工作，蒋赞初、张斌等考古学家也积极参与进来。这是一组拍摄于1950年的珍贵照片，当时田野工作团的成员们正在做正式发掘前的测量工作。10月8日，考古队员们对古墓展开了正式发掘，一个尘封千年的古代墓葬即将正式向世人打开大门。考古队员们将这个墓葬命名为1号墓。考古队员们在对墓葬四周勘探发掘中发现了盗墓贼留下的另一个盗洞，他们判断盗洞的下方正是墓葬的中室。进入中室，他们发现这里也有很多淤土。面对这样的情况，考古队员们判定这个墓葬很久以前就被盗掘了，甚至有可能在下葬后不久就已经被盗掘了。

0: 这个穆圣呢，他早年被盗。为什么说他早年被盗呢？就是说，考古队通过这个墓葬的淤积土来判定的。这个墓葬的淤积土呢，它实际上是从这个盗洞里面逐渐逐渐的渗透下来的。长年累月的渗透呢，使这个淤积土呢基本上把这个钟石都快淤满了。所以说由此推断，实际上这个墓葬在古代就已经被盗了，应该是在他下葬以后不久就遭到了这个盗掘。
1: 通常情况下，考古队会从墓葬的大门进入墓室，然后向前发掘。但这次考古队根据地形和盗洞的情况，决定从中室开始发掘，比较利于运输淤土。当墓室中室的淤土清理到1/8左右的时候，考古队员们在中室的墙面上清理出一块匾额。虽然匾额的大部分仍被淤土掩埋，但还是能清晰地看见匾额上的部分浮雕。考古队员们加快了清理进度，终于匾额的全貌展现在了考古队员们的面前。
2: 当年的考古队员进来以后，发现墓室里面淤土很深，慢慢清理以后呢，这些浮雕逐渐显现。看到这些浮雕，考古学家断定这座墓的规格一定很高。
1: 匾额上的浮雕是双龙戏珠的画面，正中是一颗带火焰的宝珠，下托彩云，双龙在其两旁，五爪金龙遍体鳞甲，张牙舞爪，凌空欲飞，神采飞扬。

在清理完双龙戏珠的匾额之后，考古队员们在匾额的下方又发现了浮雕的痕迹。考古队员们发现，这两块浮雕是左右相对的。在考古队员们的不懈努力下，两名庄严肃穆的武士重见天日。这两名武士怒目圆睁，头戴盔帽，身穿梅花鱼鳞甲，手执长剑，足踏云彩，威风凛凛地守护着这里的主人。考古专家们认为，这应该是墓中的镇墓门神。古人为了驱邪避凶，常在墓葬中雕刻镇墓的图像，这一现象在汉代之前已经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继承了在墓门两侧放置守护者的传统，墓室中还多有披甲执锐的镇墓武士形象。到了隋唐时期，镇墓的中国武士形象转变为天王形象。唐代之后，墓葬的天王形象又逐渐转变为将军门神的形象，且在宋辽墓葬中继续流行。通过武士浮雕的出土，专家们形成初步推断，这个墓葬年代应该处于唐代以后。考古队继续清理墓葬的中室，墓室中的柱、方、斗拱上的彩画也完全呈现出来。看着这些绚丽的彩画，考古队员们目瞪口呆，他们仔细地观察画中的图案，希望通过

0: 通过解读彩画，揭示更多墓葬的秘密。
1: 根据东南大学啊著名的建筑学家潘国熙先生研究啊，他认为啊这个一号墓啊这个彩画是啊这个唐宋时期最高等级的宫殿里面啊这种装饰的这个技法。那么由此可证啊这个一号墓啊它的等级应该是非常非常高。虽然啊这个一号墓啊发现了这个彩绘啊非常重要，但是仅仅根据啊这个彩绘来判断这个墓葬的年代啊依据仍然不是很充分。
0: 既然彩画不能帮助考古队对古墓进行断代，考古队员们只能寄希望于墓中能出土更有说服力的文物了。又经过一段考古发掘工作，墓葬的中室完全清理出来，它的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4.56米，东西宽4.45米，东西各有一间侧室。虽然中室的彩画剥落严重，镇墓武室也失去了原有的色彩，但考古队却意外地发现一批完好的人形陶俑。这里共计出土了48件人形陶俑，这些陶俑都是用含有砂质的粘土制成，泥质较细，造型精美，神态各异。

最让考古队员们惊叹的却不只是陶俑们庞大的数量与精美的造型，而是因为它们丰富的形态。它们有的迟钝，有的双手作揖，似乎每个陶俑都有着自己特别的身份。

秃秃的这个女俑呢，看上去从形象上看的话呢，她跟唐代的女俑啊非常的这个相似啊，风格基本上是一致的。首先比方说她的形象比较丰满，第二个穿的这个服饰，比方说像这个长裙啊啊云肩啊碧玺啊这样的一些打扮的这种服饰，还有这个发髻啊，这种高级呢就是唐代的时候流行的这种发髻。

为什么李变灵的天象江河布局与唐代帝陵如此相似？这座南唐帝陵的设计者究竟是谁？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清理完后世的淤土后，墓葬的后室完全呈现出来。这是一个长方形空间，东西宽5.9米，南北长6.03米，最高顶高4.74米。后室的东西侧共覆6间侧室，其规模明显大于墓葬的前室和中室。让考古队员们感到震撼的，后室室顶上有彩画装饰，这些彩画又组成了一幅壮丽绝伦的天象图。东面红色旭日升空，西边蓝色明月高悬。室顶正中的一片空白似乎象征着天河，散布于四周的圆点则是闪烁在天上的璀璨星辰。在天象图的下方安放着由6块大型青石板组合而成的棺床，床的正中有一口小井，用来接通地气。在棺床的底下有2条蜿蜒曲折的深槽，这些深槽宽约5到7厘米，深3厘米，象征着地上的河流。这幅河流图与室顶的天象图交相呼应，上下生辉。
1: 这个1号墓的后室墓顶上面啊，有这个彩色彩画的这个星象图，那个地上呢有这个刻画着江河蜿蜒曲折的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啊，把这两个东西啊合在一起来使用，它实际上是代表着一代帝王的这种身份。这个呢可以上溯到啊《史记》啊《秦始皇本纪》里面的这种记载。
0: 既然确定了这是一座帝王陵墓，那这位神秘的帝王又会是谁呢？
2: 南京啊是十朝古都，那么我们都知道啊，在杨吴和南坛啊先后啊，那么在南京定都啊，尤其是南坛时期啊，我们可以进一步锁定它有可能是一座啊南坛时期的帝陵。
0: 南唐诞生于唐朝灭亡后的5代十国时期，这个政权定都金陵，虽然王朝仅仅延续了39年，但却是南方十国中版图最大的政权，而且他在历史上的名声很大，这都源于他的最后一任皇帝著名词人李煜。南唐一共有3位君王，除后主李煜外，还有他的父亲中主李景，他的祖父先主李昪。那么这座南唐陵墓会是哪位君王的陵寝呢？首先专家们排除了李煜墓葬的可能性，因为南唐灭亡后李煜被押解到北方，最后被宋太宗赵光义毒死，不可能回到南

0: 人心安葬，其墓葬也绝不可能如此气势恢宏。也就是说，这座墓葬的主人不是李昪，就是李璟。为了确认墓葬的最后主人，专家们立刻查阅了相关史料。据宋人马令的《南唐书》记载，李昪七年春二月，卒于陆顷，寿56，葬永陵，庙号列祖。李璟是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葬顺陵，庙号元宗。虽然《南唐书》中记载了李昪、李璟的陵墓的名字，却并没有记载陵墓的方位。最后，专家们在金陵陵墓古迹全图中找到了一段珍贵的文字。南唐李氏列祖光文肃武孝高皇帝昪，元敬宋皇后葬永陵，在镇江府丹徒县东25里。元宗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璟，光穆中皇后葬顺陵，在江宁境。也就是说，南唐的第一位皇帝和皇后葬在镇江的丹徒，第二位皇帝和皇后则葬在江宁境内。在江宁境这四个字让考古专家们如获至宝，因为位于祖堂山的整座墓葬就在江宁境内。在南唐时，这里也属江宁县，那么这座墓葬会是南唐中主李璟的陵墓吗？
1: 预测的发现啊，应该来说是一个整个这个墓葬发现的一个高潮，当时大家都非常激动。因为这个保大元年，他是这个李璟的年号，就李璟继位以后的年号，这个就意味着啊，这个墓葬的这个主人就可以确定了，他就是这个南唐的啊李昪墓。
0: 至此，专家们完全确定，南京江宁祖堂山脚下的这座古代墓葬的主人，就是南唐的开国皇帝李昪。对于金陵陵墓古迹全图中关于李昪陵墓位置的记载，专家们确定是错误的。李昪的墓葬并不在镇江府丹徒县，而是金陵府江宁县。虽然墓主人的身份已经完全确定，但预测上的谜题却没有完全解开。一件预测上写着“十子嗣皇帝陈尧”的字样。嗣皇帝是皇帝的继承人，也就是即将继位的新皇帝。但是南唐的第二位皇帝名叫李璟，预测上的记载和史实的记载并不相符。
2: 那么一号墓的这个预哀册的啊铭文里面啊，就提到嗣皇帝陈尧啊。那么相关专家认为啊，这个所谓的嗣皇帝陈尧啊，就是中主李璟。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李璟啊，这个初名是璟通啊。那么有关专家认为，这个李尧啊，是他继位之初所改名。那么后来因为这个尧这个字比较常见，那么后来又进一步改为啊，相对比较冷僻的那个璟啊，以避讳。
0: 此外，还有一片预测上刻有“亲临李也”四个字，也就是说，这座墓葬的名字应为亲临。但是，《南唐书》和《金陵陵墓古迹全图》都把李昪陵

0: 密称为永陵，这是为什么呢？
1: 里边的陵号应该是当时定下来的清陵，所以在哀册上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写的是清陵这样的字样哈。但是在后朱，南唐向后朱称臣的时候是公元958年，当时称臣以后呢，那么后朱的开国皇帝郭威的父亲郭简的陵号也是叫清陵，那样应该有所避讳。那么在南唐的后来的这个成熟的史书里边，就把南唐的这个清陵改称为永陵。所以我们从文献上看，这个里边的陵号是永陵，但是在墓葬中他没有改过来，因为埋在土里了，已经埋下去了，所以出土的可以看到是里边的陵号是清陵。
0: 在清理完后事以后，考古队员们对清陵的前世进行了清理工作。经过一段艰辛的发掘工作，前世的全貌终于完全呈现在考古队员们面前。前世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4.5米，东西宽3.85米，含东西2000侧室。考古队员们还在前世的淤土中清理出了29件珍贵的人形陶俑。在南京博物院田野工作团的不断努力下，一座沉睡千年的南唐帝陵终于重见天日。在里边陵墓清理完成后，田野工作团与前来参观的南京大学胡晓石等教授学生，在里边陵前留下了一张珍贵合影。然而，在里边陵墓的发掘工作结束后，考古队员们却根据附近的地形推测出，在里边陵墓西面山坡上很可能还有一座古代墓葬，随后便展开了新的考古发掘工作。那么这里真的还有一座古代墓葬吗？它的墓主人又是谁呢？
2: 考古队呢在祖堂山这边啊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了这个一号墓以后，在一号墓的这个周边啊还有这个丘龙，其中呢在一号墓的西南边还有这个类似于这个坟丘的这样的一个土堆，但是不是很明显。那考古队员呢就对那个坟丘下面呢进行了这个调查和勘探。
0: 因为这个发现，考古队员们就在清陵西面山坡挖掘了一条探沟，想看看这里是否真的存在另一座古墓。考古队员们在探沟中发掘了10天，可惜一无所获。正在他们陷入怀疑的时候，探沟中忽然出现了一块平铺的青石板，这让考古队非常兴奋。
2: 那探沟呢发掘到一定的深度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个青石板。青石板的话呢，它往往就是说意味着啊是墓葬前面的这个封门石啊这样一类的设施，就意味着找到了这个墓葬的门了，所以说考古队员感觉到特别的兴奋。
0: 为什么 M2 墓规格逊于清陵，墓主却定为帝王？这座顺陵的设计者究竟是谁？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考古队发现了很多块这样的青石板。不久，在青石板的前方发现了墓葬的大门。至此，考古队完全确定，这里有一座等级极高的墓葬，他们将其命名为 M2 墓葬。而这些青石板就是砌筑在墓道上的障碍物，用以保护墓葬的大门。此外，墓葬的大门也被青砖封住。
1: 发掘一号墓的时候，也注意到在一号墓的西北方向，相距50米的一个山坡上面，这个山坡的高度呢比一号墓要低5米左右。那么从这个现场的这个情状看呢，应该这个土坡下面也有一座墓葬，应该是与一号墓同时期的一个墓葬，可能构成一个家族墓葬的这样一种关系。
0: 至此，有专家判断 M2 墓葬的主人应该是南唐皇室成员，而且其辈分比李昪低。还有专家提出，墓葬的主人很可能是南唐的另两位君主。那么这座高等级墓葬的主人究竟是谁呢？经过近40天的拆除搬运，考古队员们将青石板全部搬走。不久，封住墓门的青砖也被搬离，但考古队员们并没有看到墓室内部的情况，因为墓室早已被淤土填满。这个情况让考古队员们都十分失望，因为墓室中充斥了如此之多的淤土，就说明这里存在盗洞。换句话说， M2 号墓已经被盗掘了。
2: 前世这个淤满了土，这个盗洞呢是从这个墓顶打下来的。实际上我们可以推断，就是说能够淤着那么多的淤土长年累月的淤积起来，它肯定经历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是吧？由此呢，我们推断他的墓葬被盗的这个年代比较早，很可能就在下葬以后不久就是可能就是在北宋时期。
0: 对于 M2 号墓前世的清理工作迅速展开，经过一段艰苦的发掘，墓葬的前世完全清理出来。M2 号墓的前室南北长4.67米，东西宽3.73米，东西各有一个侧室。前室虽然

0: 全部用石砖建成，但模拟了仿木结构，用石砖做出了柱、方、斗拱等仿木造型。考古队员们发现，这些柱、方、斗拱上依稀都有彩绘，但遗憾的是，由于受到淤土和潮气的浸蚀，前世的彩画剥落十分严重。而让考古队员们欣慰的是，在前世的两边侧室共发掘出28件陪葬人俑。这是从 M2 号墓中出土的一件持剑男俑，他戴着方形的小帽，穿着方领外衣，左手持剑柄，右手按在剑手上，显得庄严肃穆，气势非凡。除了人俑以外，考古队员们在清理前世时还发现了几件陶尸。陶尸昂首蹲立，两眼圆睁，颈上披着密密的长毛，但是野生狮子并不生活在中国，为何墓中会出现陶尸呢？
1: 这个狮子啊，作为这个异国的啊这种动物啊，作为异国的猛兽啊，实际上在这个唐代的时候它是受到追捧的，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唐代的这个帝王前面啊，他往往是立了这个狮子啊作为这个神道上的这个象征。那南唐爱陵的这个他的神道我们没有发现，但是呢他在墓里面发现了这种啊陶的狮子啊，他的这种做法代表着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代表着可能就是对这种狮子的这种喜欢啊。
0: 陶尸的出土为 M2 号墓更添了一股神秘色彩，这个古墓的墓主究竟是谁呢？考古队员带着对古墓未知的遐想走进了墓室的中室。考古队发现中室同样也有淤土堆积，而且中室的室顶有一个巨大的盗洞，大量的淤土就是从这个盗洞进入墓室的。由于淤土长期的浸染，中室没有留下任何彩画。但考古队还是在中室清理出许多件陶俑。有意思的是，这些人俑都是女俑。这是从 M2 号墓中出土的两件女俑，这两件女俑身穿广袖对襟的外衣，胸前有抹胸，双手露出袖外，她们应是宫廷中级别较高的女官形象。专家们发现 M2 墓葬前世和中世出土的文物，其工艺精度和南唐先主李昪的清陵里的文物相比明显逊色，陪葬人俑的数量也明显减少。而且 M2 的墓室中也没有出现浮雕，这让专家们开始重新思考墓主人的身份。他们认为墓主人可能是李昪的兄弟，不太可能是一位帝王。清理完墓葬的中室，考古队员们来到了后室。后室同样为淤土填满，考古队再次展开清理工作。当淤土清理完毕时，考古队员们竟然在室顶 看见了一颗石。

0: 鱼青画出的星星。很快，他们在距离星星不远的地方，又看见了一轮翠色的月亮。
1: 陵墓打开来以后，考古队员在后室的顶部发现了残留的星星和月亮的图案。通过这些呢，他们推测在后室的顶部呢还有一幅精美的天象图。由于环境的影响呢，现在呢我们已经看不到了。
0: 通过画于室顶的星星和月亮，考古队员们判断后室曾经存在着一幅瑰丽的天象图。
2: 二号墓啊，虽然天象图保存不是很好，但是通过痕迹仍然可以判断有这个天象图。那么我们都知道啊，中国古代这个帝陵的传统啊，从秦始皇陵墓开始啊，这个陵墓内啊有上居天文啊，下居地理的这种传统。那么由此可以判断啊，这个二号墓它也有可能啊是一座啊这个帝陵。
0: 队员们在李变陵的西面又发现了一座大型古墓，这座古墓的主人是谁？与李变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奥秘下期播出第60集。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用得安心，央小满。
1: 考古队员们立刻将墓主的身份锁定在了南唐中主李璟的身上。李璟是南唐开国皇帝李昪的长子，也是著名的南唐后主李煜的父亲。在治理国家上，李璟乏善可陈，但却以辞章闻名天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就是他千古流传的名句。这会是李璟的陵墓吗？专家们发现，后世的棺床由四块大青石板合成，全长4.4米，宽2米，厚0.4米。棺床的上方靠近壁龛处有一口长方形小井，这些都和李昪的亲陵完全相同。但和亲陵不同的是， M2 墓葬的石棺床上并没有浮雕，而且墓室的地面上也没有代表江河的深槽。在 M2 后室的棺床下，考古队员发现了许多灰白色的石条。考古队员们立刻判断，这些正是墓主人的哀册，而哀册正是判断古代帝王陵墓墓主人身份的重要文物。
2: 他原先认为是石灰岩制的，那它呈现的就是一种灰白色的，然后它的这个质地也比较疏松。但是从目前的这个整理来看的话，它的这个断口啊都成这个贝壳状，然后它有一些地方露出了它的这个原先的这个质地是那种乳白色的质地，所以我们从目测的这种判断来看的话，应该是属于一种高铅的这个玻璃质。
1: 这些玻璃质的哀册被专家们定位为琉璃册，上面文字有明显的填金的痕迹。考古队员们则仔细辨认着琉璃哀册上的文字，希望找到墓葬主人的明确信息。终于有一块刻有帝居楚原四字的琉璃册引起了考古队员们的注意。
3: 帝居楚原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他是想下他的弟弟来走下燕的皇帝。有这句话呢，我们可以推断就是这个墓主人本身他就是一位皇帝，另外呢，他想让他的弟弟来接起他的地位，走下燕的皇帝。
1: 至此，专家们再次想到了南唐中主李璟。因为李璟在登上皇位后不久就立了他的弟弟李璟遂为皇太帝。这件事记录在南唐书中，保大元年仍以璟遂为诸道兵马元帅，居东宫，仍召中外以兄弟传国之意。保大五年春正月，李齐王璟遂为皇太帝。至此，这座神秘古代墓葬的主人终于水落石出，他就是南唐中主李璟。他的陵墓被称为顺陵。

0: 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机洗就行。哇，
5: 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8: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0: 京东，
11: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这份自然的惬意，何须远寻 ？Noga Best。
1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3: 湿滞感冒、胃肠不适、防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
14: 两天了都不头油，
15: 公主当然不会油。
1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6: 超能力觉醒了。
14: 不是心飘柔，
15: 两天了还蓬蓬的，
1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17: 清新两整天。
1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9: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0: 八号地福康牌牛初乳粉胶囊，以健康奶牛产毒后牛初乳为原料，含有免疫球蛋白，全程严控品质，调节免疫力，健康添动力。
2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3: 直播间好多人呢，
24: 门槛过门槛，
2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怎么洗也不可能。

0: 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浩瀚大海，连片滩涂，孕育丰富多彩的生命世界，因地制宜创造独具魅力的地域文化，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地域文化呀，往往能够反映一个地区的地理环境和迁居历史。我国福建闽南一带流行着古早味的说法，其中呢就包含了丰富的人文历史和地理信息。千百年前啊，因为北方战乱或者是灾荒而被迫南迁的人们，其中一部分呢从这个浙赣

0: 进入了福建，再辗转，最终选择在闽南落脚，过上了耕海牧渔的生活。浩瀚的大海，连片的滩涂，以及起伏的丘陵，孕育出了独具魅力的食材。这些自闽南先民传承下来的传统食物和做法，经过历史的沉淀之后呢，被当地人称之为古早味。闽南古早味啊，不仅仅是当地百姓最喜爱的食物，也是人们了解闽南地区的历史文化风俗的窗口。这次闽南古早味的探寻之旅就从滩涂开始。闽南百姓会从这片土地上收获什么呢？
1: 安海湾位于泉州的西南部，从高空鸟瞰，宛如一个布袋卧于闽南海岸线上。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安海古镇就位于布袋的底部。漫步于古镇街头，随处可见安海土笋冻的字样。这种闽南地区的特色食材被盛放在小盒之中，呈现出类似果冻的状态。考察组了解到，它既可以在路边作为被食客享用的一道街头美食，也可以作为酒店中的一道凉菜宴请宾朋。

0: 区的海货种类丰富，和这里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安海土笋冻的食材是生长在海滩泥沙中的一种软体小动物，因形似小笋而得名。它生活的环境极其隐蔽，如果没有知情人指点，一般人根本无法发现它。那么这种生长在滩涂之上的生物是如何被先民发现的，并成为闽南古早味中的代表呢？
1: 安海土笋冻这道滩涂美食自古传承至今，明代涂本郡的闽中海错书和清代周亮公的闽角记中都有关于土笋冻的记载。前者描述其形如笋而小，生江中，形丑未干；后者则津津乐道，于在闽常食土笋冻，味甚鲜异，但闻其生于海滨，形类蚯蚓。
0: 考察组来到安海湾时，随着潮水慢慢退去，滩涂开始显露。然而滩涂之上并没有多少生物，只有水洼里一些小鱼小虾在游动。等到队员走近仔细观察时，才发现滩涂上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孔洞。
2: 这个沙滩的洞这么多，都是那个螃蟹的洞，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洞。那个跳跳鱼啊，那个洞是很深，都很滑，哦，还有那个蛏哦，都是小小的那样子。这边的土笋哦，洞一点点一点点，那都是小蛏小蛏的，等注意看才可以看是土笋的洞。
0: 严永顺是安海镇西安村村民，制作土笋冻几十年了。
1: 那这个土笋你是怎么识别？
3: 有一点小洞，我懂看的，我们就挖这个土笋是这样。
1: 你是说它本身有一个气孔，留在这个滩涂上，是这意思吧？
3: 啊，
1: 对。哦，这只很大。
3: 对呀。那个大一点孔就大只，啊，那个小一点孔就小只。
1: 好。
4: 这箩筐里有大几只土笋？你要大概挖多久啊？
3: 一天那个大槽挖少一点，那个小槽挖多一点，
5: 两三个钟头就挖一箩筐了。
0: 村民

0: 筐中的土笋，体型和蚯蚓类似，但比蚯蚓更短更肥胖。看着眼前这筐黑乎乎的生物，队员心中不禁泛起了嘀咕，难道这就是闽南古早味中声名远播的美食主角吗？这真的能吃吗？闽南人是怎样把它变成餐桌上的美味的呢？
1: 走船跑马三分命，这是一句闽南当地的俗语。古时候，由于航海技术的落后，闽南先民在风高浪急、变幻无常的大海上捕鱼是非常危险。
0: 福建东南沿海，频繁强烈的台风，以及众多河流的侵蚀，使得这里海岸线曲折绵长，港湾林立。这种海岸地貌不仅有利于贸易和海运，还有利于人们从沿海滩涂上获取生活资料。相较于大海，滩涂相对而言更加安全，因此滩涂成为了海边渔民获取食物的重要来源地。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闽南先民在滩涂上发现了土笋这一特色食材。
2: 本水啊，弄了特调的水哦，特地都夹起签嘛来，即搭换这个换完这个滩涂的这压土笋都直疼。
3: 那土笋冻的做法是有胶质、有蛋白质的，很丰富。那熬汤出来，迎接变成冻，那方便携带。
0: 土笋的学名是弓形格囊星虫，是星虫中较大的种群。它们喜欢栖息在海边滩涂和草类丛生的泥沙中。因为水草边的水动力较弱，有机质含量也更高，同时还能够给星虫提供遮盖，避免被天敌摄食。
1: 那我身后这一片呢，就是这个安海湾土笋的栖息地。那么我手里的这只土笋呢，非常肥硕，触摸上去呢，非常柔软，啊，也没有这个贝类的坚硬的外壳。那么脚下的这个淤泥呢，基本是属于稀泥部分，踩下去就陷进去了。
0: 考察中，队员发现，明明是海边滩涂，然而安海湾滩涂上却只见淤泥不见沙。这种特殊的滩涂环境是否是安海湾土笋适宜生存的环境呢？
4: 布袋状的海湾，奇特造型的桥墩，造就怎样特殊的生境？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正在播出。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2: 一座横跨两岸的石桥引起了考察队员的注意。

0: 安民桥呢，建于800多年前的南宋年间，整个桥长呢超过2000米，是我国现存最长的海上石桥。
1: 站在安平桥上向下望，队员发现了一个细节：桥下的桥基形状竟然不尽相同。
0: 安民桥的桥灯呢，一种呢是方形的桥灯，它主要是在水流并不是很急，同时滩涂比较浅的地方。那么我这里呢是一个船形桥灯，那么船形桥灯呢通常设置在这个水流比较急，起到一个分水的作用。
1: 为何安平桥会出现船形桥灯来分水呢？难道除了海水还有其他水源注入安海湾吗？
0: 这就是大银溪哈。慢点哈，田老师。这里是晋江市安海镇的曾代村，我左边呢就有一条宽阔的溪流，那么由于连日的暴雨呢，溪水呢略显浑浊，当地村民呢称它为大银溪，差不多目测了将近有20多米宽。
2: 在安海湾的上游有不少溪流流入啊，然后在它的大银溪的附近还有下洪溪啊，这些都流入这条大银溪，然后往下流到安海湾。
1: 闽南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每逢台风强降雨天气，溪水将山中泥土冲到安海湾，而安平桥船形桥墩的分水之力则将泥土散于两侧沉积。同时因为整个安海湾呈布袋状，安平桥的位置正在口袋的里面，通往外海的海门处较窄，故而涨潮时所带来的海沙对口袋底部的滩涂影响较小。这就是为何安海湾滩涂只见淤泥不见沙的原因了。据队员们了解，星虫属于环节动物，其肠道内容物会受生境类型的影响。在泥沙底质中生活的星虫，肠道内会有沙。而土笋冻制作者在清理内脏的时候，因为往往是大批量处理，通常会选用石滚直接压。土笋肠内如果有沙，难免会被压嵌到肉里，故而含沙的土笋会影响食用时的口感。

0: 传统美食，土笋冻广受当地人的喜爱。村民们在安海湾采挖土笋成了惯例，也成就了他闽南古早味的美名。可是持续采挖会影响到滩涂上这种野生物种的自然繁衍吗？
1: 中秋的时候开始是挖了熬汤，那形成这个土笋冻，夏天的时候就不能保存。
0: 原来当地的土笋采挖人对自然生态有着清醒的认知，他们遵循古老的采挖传统，每年只在从农历八月十五日开始到来年的四五月份采挖，而其余时间土笋便可自由生长与繁衍。

0: 这是闽南先民与自然形成的默契。像安海湾这样的淤泥质滩涂，我国东南沿海也有不少，但为何只有安海土笋冻能够作为闽南古早味的代表美食声名远扬呢？
1: 安海在古代是一个贸易大港，那边的船只就来往于到东南亚各类的各个大城市，那在冬天这个土笋冻它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所以他们呢就把安海这种米食带到各个地方。
0: 在古代，闽南滩涂美食土笋冻跟随着商船作为故土礼品漂洋过海，将这种带着浓郁海洋风味的小吃传播到远方。

0: 一株绿苗，如何变盐碱地为良田？巧手能工，如何造就一方水土的传奇？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土笋冻作为闽南古早味中的代表之一，从它被创造的过程中啊，我们能够看见闽南先民的生活智慧，而它的传播与发扬则承载着历史的厚重。同样是在闽南地区这片广袤的滩涂上，还有一种被当地百姓广泛食用的海货，那就是牡蛎。不同于土笋的野生状态，这牡蛎的产量是滩涂上的王者。古时候呢，大片的蚝田已经成为海边村民重要的经济来源。追根溯源，这种生物和人类相伴的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久远，并且呢，古人对它的利用啊，远远不止美食那么简单。
6: 牡蛎又称为生蚝、海蛎，在我国沿海地区分布很广，品种很多。在古代，人们就开始食用牡蛎肉。
3: 新鲜的海蛎啊，除了海蛎煎以外，还要煮海蛎粥了，什么煮什么汤了、都加一点，像海蛎。

0: 味道很好，像味精一样。
1: 村民告诉队员，牡蛎晒干后就可以锁住鲜味，保存很久。队员发现滩涂上的生物种类非常丰富，但是牡蛎无论是数量还是分布范围都远远高于其他生物。那么牡蛎为什么能够成为闽南滩涂之上当之无愧的主角？
2: 刘大哥，那你是不是祖祖辈辈就在这里？
0: 对，我们三代都在这个地方。
1: 在对渔村的造访中，大家捕捉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千百年来，泉州洛阳江出海口一带的渔民，在采集牡蛎时，始终都谨遵着一条祖训。
2: 刘大哥，这个上面原有很多海蛎，你们会采吗？
0: 不可以采，这是洛阳江下的牡蛎啊，再大也不能采。哦，这是祖上规定下来的，不许任何人采。
1: 泉州洛阳桥是北宋石桥，距离安平桥约35千米。乘坐刘新民的渔船，队员们在洛阳桥下看到桥墩和桥基上布满了层层叠叠的牡蛎，它们看上去依旧保持着原生态，没有经过任何人为的撬动。
3: 这里呢就是泉州洛阳桥下，那么此时呢刚刚开始涨潮，我们的船底呢依然磕碰着桥底的石块。洛阳桥呢是北宋年间建造，距今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这里的牡蛎呢都是原生态的。那我们发现这里有个特点呢，就是这些牡蛎呢都堆叠在一起。我们观察一下呢，最厚的部分呢，差不多有50%，把整个石块都给盖住了。
1: 同行的专家告诉队员，牡蛎在幼年期能在水中随海水飘动，寻找物体附着，一旦找到适合的掩体，便会分泌出酸性的粘液，将自身与掩体粘合为一体，终生不再移动。原来海湾中的牡蛎正是聪明的古人用来加固洛阳桥桥基和桥墩最廉价最便捷的天然粘合剂。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洛阳江出海口一带才留下那条不允许采集牡蛎的祖训。
4: 就是这一块
5: 哦，重修泉州府万安桥碑记。
3: 故钟会公于桥之南北表石为台，以石其界，竟敢取历届内者。
1: 牡蛎以海中的浮游生物为食，繁衍速度极快。一般来说，投放到水中的石块，不到半年时间，就可以被牡蛎完全占据。这便是我国沿海先民广泛人工养殖牡蛎的原因。他们在滩涂之上放置石块等坚硬之物，便于牡蛎苗附着，形成壕田。寻浦村是泉州市丰泽区的一个渔村，古村位于泉州湾近江的入海口。行于寻浦村，队员们迎面可见衣着鲜艳、盘头插花的村民大姐。她们穿着海边渔民特有的服饰，展示着独特的当地风情。交谈中，队员得知，寻浦村村民家家户户都有壕田，采壕、包壕、卖壕， 就是村里的主要营生。

0: 下午退潮后，村民要到濠田作业。考察组征得同意后，决定前往濠田一探究竟。巡捕村的濠田距离村庄数百米，位于晋江出海口一侧的滩涂上。穿上事先准备好的长筒雨鞋，队员准备进入濠田。下到滩涂才发现寸步难行。
1: 哎，这样不行，这个雨鞋都带着淤泥陷在里面，拔不出来了。
0: 同行的专家解释说，主要是雨鞋陷到滩涂淤泥中，泥水与雨鞋接触产生了附着力，吸住了雨鞋。这时热情的大姐给队员们送来一些滩涂作业袜。
2: 那你要把那些拉好，不然等一下它还会掉。
1: 大姐，我能不能跟你学习敲海笛啊？好，可以啊。
3: 可以，
1: 好，
3: 用这个。
1: 哇，下面全是。
3: 你到我家穷地去，你得慢慢。
1: 慢点，慢点哈。大姐，没事，我可以。不是，这个下面好像有很多那个。
3: 好，那好，那可以。
1: 好。
3: 那这个。
1: 好，大姐要怎么敲？我看一下。那我来敲一下哈。
3: 来。
1: 好，我来试一下。这个手是这样放对吧？
3: 你忙着压眼内眼了哈。
1: 这样哈，这样哈，敲这里哈。好，我来试一下哈。好，这就可以了哈。好。方向不对是吧？这样哈。好。方向很重要哈。
3: 掰，就你来卡就掰。
1: 好。
0: 作业中，队员发现附着于石块上的牡蛎粘性非常强，需要用巧力和重击才可以将牡蛎完整地剥离下来。
1: 大姐，你这个是你们本地的？
3: 在本地的。
1: 这个本地和外地有什么不一样啊？本地的这个鹅啊有什么特点吗？
4: 哇，这个好吃呀、
3: 这个好吃、
4: 比较甜啦、
1: 比较甜，
4: 比较甜，比较好吃。
0: 队员发现，巡捕村周边水面是晋江的出海口，涨潮是海水，退潮又涌进来大量淡水，是咸淡水交汇处。牡蛎喜食的细小浮游生物十分丰富，所以口味上更加鲜美。
5: 刘老哥，你这是在做什么？
6: 这是我的生蚝田呐、我每年都要这个清理一次海蛎溪旁边的这个泥巴，把它清理掉。如果淤泥把生蚝盖住，就没有产量。
0: 贝类是地球上古老的居民，但一部分贝类生物会因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其他因素而消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们无法于淤泥中生存。同时，水质和气温变化对牡蛎等海洋生物的影响不容小觑。牡蛎是滩涂上的数量庞大的生物，也是闽南古早味制作中最百搭的食物。无论是闽南人就餐必点的海蛎煎，还是居家精心熬煮的海蛎粥，牡蛎的鲜都像是每一款食物。

0: 的魂，令人记忆深刻。千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始终对海洋保持敬畏，他们爱护这里的万物，守护自己的家园。无论是野生状态下的土隼，还是人工养殖的牡蛎，贪图海货的鲜甜，消解了海边人家生活的乏味。在他们看来，只有更加的珍视和尊重自然，才能让滩涂之上的美味永久存留。
1: 海雨天风中，闽南人劈波斩浪，筑起一片昂扬开拓的生活途径。而在滩涂之上，闽南人用自己的智慧合理地向自然索取，不断发现新鲜的食材，用以丰富生活的滋味。在历史的长河中啊，这些凝聚着家乡情感的美食文化，随着海浪飘向世界各地的时候，它便承载起了无数人关于乡愁的记忆。闽南古早味不仅仅弥漫着海洋的气息，当我们把视野投向闽南的丘陵地区，会发现那里的故事更加精彩。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8: 不用就用新泰渍。
9: 新一代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0: 是真的！
9: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泰渍。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江小满，
11: 文件这么大，
12: 这网速都
1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4: 直播间好多人呢，
15: 网肯不能卡，
1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8: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1: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

0: 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肯尼亚的荒野，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所有生物都无法生存。雨水充足时，动物可享用丰盛的食物；雨水缺乏时，它们则面临着困境。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肯尼亚的荒野，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所有生物都无法生存。雨水充足时，动物可享用丰盛的食物；雨水缺乏时，它们则面临着困境。这头母象是象群的首领，它必须带领象群历经洪水与干旱，到达安全之地。在这里，动物们要踏上寻找水源之旅。

五月初，在肯尼亚北部的荒野下了最后一场暴雨。漫长的雨季即将结束，这场雨要维持这里的生物生存小半年，下一个雨季至少还要再等五个月。在这五个月里，水分的流失和蒸发将让这片土地慢慢变得干燥。不过现在，这片郁郁葱葱的土地上生机盎然。鲜花盛开，挂在树上的果实成熟了，青草茂盛。

肯尼亚北部的桑布鲁，生活着一群大象。研究人员给这个保护区的每个象群都起了名字。这个象群被称为王室。40岁的阿纳斯塔西亚是象群的雌性首领。阿纳斯塔西亚正带领他的家人去参加一场聚会。这是他3岁的孩子阿列克谢。阿纳斯塔西亚对这条路线了如指掌。所有象群成员都要去河边，

从肯尼亚山的丘陵地带到干旱的北部平原，伊瓦索尼罗河是这里的命脉，也是旱季时动物们的水源地。肯尼亚各地降雨不均，桑布鲁下着零星的雨水，而在地处马赛马拉边缘更南边的纳波绍，雨量却很大。食草动物聚集在平原上，他们带着幼崽来这里吃新鲜的草，只是在他们追赶雨水时，捕食者也在追赶他们。一只猎豹出现了，他昂首阔步地前进，带领着一个强大的联盟。这个联盟由五只雄性猎豹组成，用当地斯瓦西里语来说，就是塔诺伯拉。

常2到3只雄性猎豹会形成一个联盟，5只形成联盟的情况十分罕见，他们是在纳波哨形成的联盟。当雨季来临时，他们就会回到纳波哨，因为这里有他们最喜爱的猎物角马。一只猎豹无法抓住这么大的角马，可是5只猎豹形成的联盟是一支强大的队伍。首先，他们必须选择目标，并将其与角马群分开。角马本能地聚集在一起，是时候采取行动了。如果联盟成员团结一致，他们很有可能捕捉到一只角马。不过，角马精准的踢腿会吓退最坚定的猎豹。形势逆转了，猎豹联盟分散开来。突然间，角马占了上风。机会稍纵即逝，一只猎豹受了伤，一瘸一拐地走着。猎豹联盟撤退，在今天太阳落山之前，他们会再次狩猎。在桑布鲁，阿纳斯塔西亚和象群成员仍在河边。大象每天至少需要饮用180升的水。他们已经行进了2天，水长起来尤其干裂。大象有情感，能感受到悲伤。

然而这条河里也会发生不幸的事情。多年来，阿纳斯塔西亚亲眼目睹了许多灾难的发生，幼崽被洪水冲走，家人在干涸的河床上因干渴而死亡。今年有点不对劲儿，雨量很小，河水很浅。在下一个雨季来临前，这片土地肯定会干涸。桑布鲁以南50千米处是肯尼亚山，地势较低的山坡常年下雨。可是即使在富饶的莱基皮亚，降雨量也很稀少。下过雨的地方正在恢复生机。伊瓦索尼罗河发源于这些山丘，在离源头不远处生活着一个特别的家族。他们是非洲野犬，今天他们的新成员第一次体验巢穴之外的世界。这5只2个月大的幼崽是一只了不起的非洲野犬所生，这就是菲尼克斯，他是这个非洲野犬群的雌性首领。科学家在对菲尼克斯进行研究，他戴着的无线电项圈就像一件华丽的珠宝。菲尼克斯让幼崽出巢的时机很合适，因为这里雨水充足，非洲野犬群可以捕食很多猎物。

起玩耍。阿纳斯塔西亚带领象群离开河边，30千克的食物，所以阿纳斯塔西亚、阿列克谢和其他成员每天至少要花12个小时进食。现在这不成问题，可是由于降雨量较小，有些地方已经干涸。芒氏象群有50位成员，包括阿纳斯塔西亚的姐妹、儿女、外甥和外甥女。这是阿列克谢与其他小公象交往的最好机会。阿列克谢的生活充满了乐趣和友谊，他与同龄公象的友谊将持续一生，所以这是他们建立亲密关系的绝佳机会。打斗、追逐和嬉戏看起来纯粹是胡闹，其实这些小公象正在为以后的生活做准备。一旦阿列克谢长大，他将不得不离开象群，加入单身公象群，直至他发育成熟，进入发情期。但就目前而言，阿列克谢绝对是排名垫底的。

尽管雨量稀少，肯尼亚北部仍然绿意盎然。这个富饶的季节是生育的最佳时机。周围有食物和水，父母们可以暂停追赶与睡，他们可以专注于养育后代，教会他们该信任谁，该避开谁。在纳波绍，三岁大的库莱塔肩负着巨大的责任。他要养育四个孩子，孩子们的父亲是猎豹联盟的首领。雌性猎豹需要独自抚养幼崽，库莱塔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平均每20只幼崽中仅有一只能够活到成年。这是库莱塔第一次养育孩子，他干得不错，四只幼崽都茁壮成长。两只雄性和两只雌性幼崽越来越自信，他们在探索和玩耍，并练习他们的狩猎技能。在库莱塔的悉心照料下，幼崽们做得很好。现在他们要向雄性猎豹学习如何狩猎了。猎豹联盟准备再次捕食角马。这次

另一只猎豹上前帮助他。第三只猎豹也加入了。然而角马仍然没有被制服。第四只猎豹彻底击垮了这只角马。终于成功了。这个地区的食腐动物都听到了骚动，知道有机会免费吃上一顿。斑鬣狗是猎豹最可怕的噩梦。只要被它强有力的颌咬一口，猎豹将无法捕食，

库莱塔在附近很低调，斑鬣狗可以在一瞬间抓走它的孩子，它必须保持警惕。

莱基皮亚高地显然更干燥一些。猎物四处寻找水源，菲尼克斯知道他们不可能一直在这里狩猎，他们每天至少要吃50千克肉，他们也需要追赶雨水，寻找新的狩猎场。可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幼崽们仍然需要一个巢穴来睡觉，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迁徙。非洲野犬每天都冒险去山下狩猎，幼崽变得越来越独立，也更容易遭遇危险。斑鬣狗也在这里四处觅食，如果没有看管好这些幼崽，它们很可能变成斑鬣狗的猎物。

这只生病的非洲野犬没有好转，但它仍然是族群的一员，菲尼克斯不会抛弃它。非洲野犬准备狩猎了。他们在鼓舞士气。

一只非洲野犬负责照顾幼崽，并将它们带到安全的巢穴里，另外11只非洲野犬则去觅食。

菲尼克斯犹豫不决，他在陪伴孩子与跟着非洲野犬群狩猎之间左右为难。菲尼克斯最终决定回去保护孩子。当猎狗在附近觅食，他的孩子需要得到尽可能多的保护。非洲野犬群将不得不在没有他的情况下进行。

温度高达34摄氏度，阿纳斯塔西亚带领家人躲在树荫下。现在这里很安全，食物也丰富，只是这里的食物在慢慢变少。他需要做出选择，是坚守在这里还是离开。自然传奇正在播出。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在桑布鲁阿纳斯塔西亚带领象群来到伊瓦索尼罗河，已经有三个星期没有下雨了，这条河的水位急剧下降。河中间仍有一条水流，但水很少。旱季来临了。

过现在仍然有足够的水，河岸上狒狒还可以吃果实充饥，树下三只年幼的狒狒梦想爬到高高的树上，他们总有一天可以做到的。阿纳斯塔西亚带领家人躲在树荫下，这里的温度高达34摄氏度，他们必须休息。现在桑布鲁很安全，食物也丰富，只是这里的食物在慢慢变少，他需要做出选择，是坚守在这里，还是

开。象群的每位成员都指望他做出正确的决定。象群的姐妹们在熟睡的阿列克谢周围形成了一个保护圈。然而，麻烦来了。体型最大的公象进入了发情期，大约30岁的成年公象体内的荷尔蒙激增。处于发情期的公象在寻找能繁育后代的母象，它们大胆地做出姿态，滴着尿液，头上的腺体分泌出液体。这些公象狂躁善变，为达目的他们会不顾一切。公象打破了象群片刻的安宁，

在莱基皮亚平原，非洲野犬在狩猎。患病的非洲野犬拼命地跟上同伴，他们嗅到了高脚羚的气味儿。

非洲野犬群无声地进行交流，呈扇形展开包围猎物。

然而他们选错了目标。这只高脚羚跑得太快，轻易地逃脱了他们的追捕。非洲野犬必须重整旗鼓，再次狩猎。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它们需要在离巢穴越来越远的地方觅食。犬羚是这里体型最小的羚羊，也是非洲野犬群的主要猎物之一。

犬灵试图躲在灌木丛中，然而非洲野犬把它赶了出来。犬灵的奔跑速度很快，可是非洲野犬耐力十足。犬灵无处可

远离巢穴，前来狩猎的非洲野犬群得到了回报，他们抓到四只犬羚，这已经够大家吃的了。患病的成员也分得了一杯羹，他们会将多余的食物带回巢穴给菲尼克斯和他的孩子。

那最深处。一个月没有下雨了，这条河已经变成了涓涓细流，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越来越多的公象处于发情期，勒曼岩是体型最大、实力最强的公象之一。他看到了阿纳斯塔西亚。

然而阿纳斯塔西亚要应付的工匠已经很多了，一头年轻的工匠一直跟在象群后面，他在求偶。阿纳斯塔西亚没有处于发情期，所以年轻的工匠在其他母象那里碰运气，他变得有点讨厌。现在这头年轻的公象有大麻烦了，勒曼炎来了。其他公象背对着他以示顺从，没有公象想挑战强大的勒曼炎。这头年轻的公象也转过身去，然后他改变了主意。这是公然对勒曼炎的不敬。勒曼炎发怒了，年轻的工匠开始撤退，可他拒绝转身。勒曼炎走上前去，向大家表明谁才是老大。

勒曼岩把象鼻伸过头顶，展示了自己有多么庞大和吓人。公象会尽量避免大打出手，他们互相打量，而不是直接开战。最终，年轻的公象转过身去，向勒曼岩屈服。勒曼岩把象鼻随意地放在年轻公象的背上，使他蒙受了屈辱。年轻公象是时候离开了，他加入了聚集在干涸河床上的单身公象群。

0: 旱季的影响越来越大，食物短缺，很难找到水源。大多数食草动物都已离开，去寻找水源了。动物们知道，它们该去追赶雨季了。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

0: 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进入汉季六周后，那波少平原染上一层黄色，猎豹母亲库莱塔捕捉到猎物，她呼唤幼崽们前来进食。他待在一个地方的策略取得了成效，现在还没必要追赶雨水。

猎豹幼崽饥肠辘辘，迫不及待地想要进食。它们细小的牙齿和颌骨还不够发达，无法撕开猎物。它们的母亲可以帮忙。库莱塔时刻保持着高度警惕。胡狼开始逼近，他们盯上了库莱塔。

还有一只独行的斑鬣狗。两只斑鬣狗就能轻而易举地赶走猎豹联盟。所以带着幼崽的库莱塔根本无法与斑鬣狗匹敌。这只斑鬣狗嗅到了尸体的气味，不过它临时起意，准备抓一只猎豹幼崽。库莱塔不愿冒这个险，

象把斑鬣狗从幼崽身边引开。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哪怕库莱塔腿上受一点小伤，全家都可能会面临死亡。然而斑鬣狗没有受到干扰，库莱塔需要改变策略。

幸运的是，库莱塔分散班列狗注意力的策略奏效了。随着这片土地干涸，库莱塔还面临着更多困难。

在北部，旱季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是肯尼亚山的山顶也没有云层。今天没有风，甚至连高地的温度也达到35摄氏度。

在非洲野犬的领地上，现在很难找到积水。非洲野犬聚集在空地上，幼崽们也和它们在一起。这是幼崽们第一次离开巢穴，在野外过夜。他们现在完全融入了这个族群，就连生病的成员似乎也慢慢恢复了。不过，现在食物短缺，大多数食草动物都已离开去寻找水源。菲尼克斯知道，他们必须迁徙到一个新地方。

支强壮的非洲野犬组成了一支强大的队伍。幼崽们已经融入了族群，他们该去追赶雨水了。

0: 乌拉圭，一个拥有多种生态系统的南美洲国家。这里不仅是许多动植物的栖息地，还是多种独特鸟类的家园。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

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桑布鲁变得极为干旱。这片平原上已经没有新鲜的青草。阿纳斯塔西亚的记忆力很好，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都知道如何找到食物。大象不得不吃干枯的荆棘丛，成年大象凭借他们的力量和灵巧，将找到的食物连根拔起。阿列克谢不得不为早餐而努力，他和其他大象都需要水。阿纳斯塔西亚带领象群向河边走去，

阿纳斯塔西亚现在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是冒着象群成员在桑布鲁死于干渴的危险，还是去别处寻找水源。多年的知识和经验让他有了主意，阿纳斯塔西亚决定带领象群离开桑布鲁，离开伊瓦索尼罗河。现在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干旱已经开始了。

0: 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何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鸿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1: 先套后主再熏，

0: 瓮安人制作肥肠美食为何如此讲究？哎呦喂！田螺和糟辣椒加持过的鸡肉美食究竟有多与众不同？
1: 我出来了，出来了，全错了！
0: 瓮安烤全羊色泽艳丽的独门秘方到底是什么？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贵州省瓮安县，寻找当地的特色美味。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
13: 时，总会遵循着自然节气，期待着与各种时鲜菜的一期一会。这些独具地域特色的美食，或清新淡雅，或麻辣鲜香，但都饱含着让人难以忘怀的浓浓家乡味道。让清水炖煮出来的棒棒鸡，最终变得麻辣鲜甜，滋味浓郁的制作秘籍是什么？
14: 让我尝尝这个味道。
15: 可以可以可以，
16: 好，
15: 好的，
17: 快尝一口，
18: 巴适，
19: 好不好？
18: 真巴适。
13: 加入哪3种深山物产做成的泡菜，才能熬制出烹鱼所用的色泽金黄、酸辣鲜香的金汤酱？
20: 哇，你看这油一上去，感觉上色了一样啊，
21: 特别香，
20: 金黄色的特别香。
13: 烹制螃蟹菜肴，拆蟹取肉的妙招是什么？
11: 这个螃蟹真的是张牙舞爪的对着我啊，它现在百足的架势要跟我干一架。
13: 从山间珍馐到水中至鲜，一起来享受大自然馈赠的美味食材，追寻舌尖上的乡愁味道。
2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

0: 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说起吃鸡肉，几乎每个四川人都能如数家珍，辣子鸡、口水鸡、藤椒蒸鸡，无辣不欢的四川人琢磨出了鸡肉的各种花样吃法。除了这些耳熟能详的鸡肉菜肴之外，在四川省雅安市盈津县还有一道流传多年的鸡肉菜肴，据说它做法独特，成就了麻、辣、鲜、甜多种味道于一体。那么这道鸡肉菜肴广受欢迎，美味好吃的制作秘诀到底是什么呢？
7: 鸡肉1块钱一片，买鸡肉。
8: 可以上一下吗？
7: 可以可以，随便问。
9: 叔叔你好，啊，这是卖什么呀？
7: 这个就是棒棒鸡。
9: 大伙儿觉得好吃吗？
10: 好吃
9: 好吃啊！我尝尝这个味道。
7: 可以可以可以啊！好的。
11: 哦，快尝一下。哦，
7: 巴适，
11: 好不好？
7: 真巴适。
6: 这道动静不小的美食就是四川远近闻名的小吃棒棒鸡。棒棒鸡皮脆肉嫩，汤汁红亮，麻辣爽口，让人吃上一口就忘不掉。彭文斌和周世英夫妻两人靠着祖传的手艺经营着一家棒棒鸡老店，在当地家喻户晓。彭文斌招呼生意，妻子周世英下厨做菜，两人配合默契。念旧的彭文斌偶尔也会捧着饽饽沿街叫卖，重现当年棒棒鸡在街头大受欢迎的热闹场面。而喜欢钻研的周世英最近准备在传统棒棒鸡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尝试用养殖的不同品种的鸡来制作，色彩斑斓的七彩山鸡、毛色黑亮的乌鸡和颜色金黄的跑山鸡，它们在外表上千差万别，如果做成棒棒鸡，在味道上又会有什么不同呢？这制作棒棒鸡的棒棒又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12: 先要在火上把那个瓤毛漂了，漂了弄来水池洗干净，我们就开始煮鸡。
6: 三只鸡去毛，去除内脏，鸡脚清洗干净，就可以开始烹制了。七彩山鸡通体雪白，跑山鸡局部微微泛黄，乌鸡呈现灰黑色。三只整鸡冷水入锅，不加任何辅料，煮鸡肉为什么不加调料去腥呢？
12: 这个是本地厂房土鸡，自身就很鲜很香，就没得必要。
9: 所以说咱们煮这个棒棒鸡啊，
12: 就白水煮。
6: 当地散养的鸡，喝着山泉水，吃着粗粮和青草，肉质鲜美细嫩，直接白水炖煮，鸡皮和鸡肉之间形成一层胶质，让鸡皮达到脆爽的口感。鸡肉紧实细腻，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原汁原味。此时周世英开始处理辣椒和花椒。雅安一年2/3的时间都在下雨，空气湿度很大，买回来的辣椒湿气重。

0: 必须充分烘干才好保存。周世英几经钻研，在电磁炉上架一整筐辣椒，再用保温性能好的帆布罩住，保证热度不会消散。经过三天三夜烘干，辣椒干香十足。周世英说，吃的时候还得有一道费时费力的工序，才能把辣椒的干辣香气充分激发出来。
1: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
0: 捣辣椒的这个容器，对不对？
2: 我们云锦来讲，对哦，
1: 对哦。
0: 那接下来咱们就可以把这个花椒和干辣椒放进去了，是不是？捣辣椒果真是个力气活，两人轮番上阵，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完工。
1: 捣完之后，这个辣椒啊，真的香味啊，释放的这就更浓郁了。
3: 还加面种好了没种花椒？
0: 棒棒鸡想要味道好，红油调料尤为重要。
3: 充好的辣椒末、花椒末均匀细腻，和熟芝麻混合，被热油一浇，一股麻辣鲜香的味道扑鼻而来。锅中的鸡肉经过一个小时的中火慢炖，浓郁的香味早已弥散开来。
1: 你看到，
3: 我们这个鸡已经煮好了，出锅了。
1: 哇，
3: 这个就是泡山鸡，煮来就是
0: 黄橙橙那个无锅鸡煮出来就感觉，你知道不？太香了，
3: 要不把它晾在那个去。
0: 周世英说，整鸡出锅不能马上切片食用，棕榈叶打结挂到鸡脖上，一根筷子插进去吊起来晾干。这种吊鸡手法能让鸡肉中的水分快速流失，防止鸡肉切片后变得松散。 棒棒鸡的红油调料此时还需要最后一步升华，使用煮鸡肉的高汤，按一碗汤半碗红油辣子的比例进行调配，再加入盐、糖和花椒粉，红艳艳的一大碗调料大功告成，浓郁霸道的香味让人欲罢不能。煮好的整鸡经过一夜的悬挂之后，终于可以切片了。周世英拿出了他的终极武器——棒棒，开始了切肉片的炫技时刻。 眼前的木棒有的表面坑坑洼洼，有的带着裂痕，饱经沧桑的棒棒损耗不一，见证了彭文斌和周世英夫妻俩半生相濡以沫与棒棒鸡相伴的岁月。周世英说，生意好的时候几乎每月都会损坏一根棒棒，那么如此有故事的棒棒到底有怎样的使用诀窍呢？
1: 首先我们在鸡肉下把鸡切成八大块，
0: 敲嘛，哦，就这样敲啊！
1: 哎，
0: 好好好，
1: 很不错，棒棒敲得好。用棒槌敲的，就是一个是片子切得匀称，二个是顺利。
0: 棒棒鸡的切片非常重要，不能用刀直接切碎，要用菜刀配合棒棒的敲击，需要两人合作才能完成。一人持刀，一人持棒，切片的力度就增大了许多，方便做到一刀分离。
1: 这样切出来的鸡肉整整齐齐，厚薄均匀，且肉质还能保持紧致。这种制作技法是让棒棒鸡口味独特的终极奥义。
0: 咱们把切好的鸡就摆到那个盘里就可以了，对不对？夫妻两人默契配合，根据鸡的大小，一只鸡能够切100到300片左右。片片鸡肉又被重新归位，按照各个部位摆放出来。 切好的棒棒鸡淋上红油调料，经过红油调料的充分浸润，外皮和鸡肉香辣入味，切开的骨头里都是红油的香味，还没入口，麻辣鲜香的味道就已扑面而来，让人垂涎欲滴。味道调查员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尝三种棒棒鸡的味道了。
3: 我们做了三种不同的鸡，这个是最原始的棒棒鸡制作法，这个鸡头你看，像一个花一样。现在我们就每个就是品种都品尝哈。
0: 吃到口中，先是麻中带辣，再是鸡肉嫩爽，回味鲜甜，滋味浓郁，让人胃口大开。三种不同品种的鸡肉口感也是各有特色，乌鸡肉质软糯，鸡皮香滑，咀嚼不费力。
3: 七彩山鸡脂肪含量少，肉质筋道弹牙。跑山鸡肉质细嫩，汁水充盈。
1: 以前的人生活都困难，逢年过节不一定每家都能够吃到鸡肉，10片、8片、3片、5片买来吃。然后咱们这个传统的工艺和技艺，
3: 永远都要继承下去。
0: 小小厨房方寸灶台，夫妻两人配合默契，带给人们地道的家乡风味。

0: 一棒一刀，见证着传统技艺的代代相传。
1: 让我感受一下徒手抓鱼的
2: 这个快乐。
1: 哎，你看，哇，
2: 鱼骨头啊，
1: 劈开的。这个鱼骨咱们取出来，这也能吃吗？
0: 李劲松是广西平乐一家餐馆的主厨，深谙烹鱼之道的他一直喜欢钻研新菜品。最近李大哥用一种长相特别但口味鲜美的大鱼做食材，并结合当地山里的特色物产，琢磨出了一道创新的下饭鱼肴。他准备邀请几位好友一同来品尝。那么李大哥究竟选用的是什么鱼呢？
3: 这是我们这里的一个特色养殖，叫鸭嘴鱼。它这个前边啊，就像一个鸭的嘴一样。哎，
0: 鸭嘴鱼又称鸭嘴鲟，是当地人养殖的一种经济鱼类，其肉质细嫩鲜美，营养丰富，深受当地人喜爱。要想在食堂中顺利捕获到鸭嘴鱼，李大哥会有什么好办法呢？
1: 好，咱用。

0: 小了之后呢，这个鱼全部都集中在这一堆了。
1: 通常我们就抓着它的鱼嘴，捧着它那个鱼身子，
0: 它就跑不了，
1: 它就跑不了了。
2: 李大哥说呀，鸭子鱼全身都是软骨，如果直接抓它的尾巴或身体，就很容易使它骨折受伤。因此，捕获它时就只能抓它长长的鱼嘴。
0: 让我感受一下徒手抓鸭嘴鱼的
1: 这个快乐。
0: 哎，你看这鱼啊，好抓吗？
1: 好抓。哎，你看，哇、哦，
0: 它这个嘴啊特别长，感觉真的像鸭嘴一样。最关键的是，我摸起来哈、啊，完全摸不到鳞片的感觉，是特别光滑。
2: 顺利捕获到了鸭嘴鱼，李大哥会怎么用它烹制鱼肴呢？
1: 这个鸭嘴鱼的话，我们做三个部分，就是鱼头、鱼尾做一个部分，鱼骨头做一个部分，鱼肉做一个部分。
2: 李大哥说，平乐人烹鱼讲究物尽其用。在他看来，鸭嘴鱼作为优质食材，浑身都是宝，最适合用其不同部位分别烹出多种滋味的鱼肴。
1: 要把这个鱼呀、啊、进行一个分段，先把这个鱼鳃搞出来。
0: 这鱼鳃肯定不能吃是吧？
1: 我有一个处理的方法，它就能吃。
2: 什么？这鸭嘴鱼的鱼鳃经过精心处理后也能变身美味？这时李大哥卖起了关子，说答案稍后自会揭晓，还是要抓紧时间先分解鸭嘴鱼，剪去鱼鳃后再砍断鱼头鱼尾。
1: 那现在这样呢，我们就要把这个鱼骨头啊
0: 劈开的。这个鱼骨咱们取出来，这也能吃吗？
1: 能吃，绝对不能浪费、
0: 哦、也能做个菜哈。
2: 取出中段鱼骨后再砍去鱼鳍，鸭嘴鱼的分解工作就完成了。接下来李大哥准备揭晓处理鱼鳃的秘密。
1: 因为刚才我跟你说过、这个东西能吃，用开水来烫一烫。
2: 原来啊，鸭嘴鱼的鱼鳃中含有可以食用的软骨，将鱼鳃冷水下锅煮至沸腾后，鱼鳃外部被烫软，内部的软骨就显露出来。接着将鱼鳃捞出，放入清水中洗净，就可以将其中的软骨部分取出备用了。
0: 现在可以揭晓了吧？咱们做个什么菜呢？
1: 我们的第一个菜，金汤鸭嘴鱼。
2: 李大哥说，这金汤鸭嘴鱼是一鱼三吃的主菜，要用鲜美细嫩的鱼肉部分来烹制，而熬制出浓郁的金汤是成就这道鱼肴好滋味的关键所在。想得到金汤，就要先制作金汤酱。这金汤酱的制作秘籍又是什么呢？
1: 需要用的就是我们的酸子姜，然后这个野山椒、红椒
0: 这几种，咱们去给它做一个酱。
2: 子姜、野山椒和红椒都是生长在平乐深山里的天然食材，李大哥将它们加工腌制成开胃的泡菜，用来调制美味的金汤酱。将酸子姜、酸野山椒和酸红椒切碎，放入锅中炒干水分。
1: 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放菜籽油了。
0: 好了，到了啊！哇，你看这油一上去，感觉上色了一样啊，
1: 特别香，
0: 金黄色的。
2: 煸炒之下，各种泡菜中的酸味与辣味逐渐融合并释放出来。接着加入一大勺清水和两勺黄冬冬辣椒酱，为酱料再次增添浓郁的金黄色泽和鲜辣的口感。再加入少许盐、糖调味提鲜，就熬制出了色泽金黄、酸辣鲜香的金汤酱。金汤酱盛出备用。接着李大哥将鸭嘴鱼肉片成蝴蝶状鱼片，加入盐、糖、鸡蛋清、水淀粉、胡椒粉，抓拌均匀，再腌制约十分钟，可以让鸭嘴鱼肉获得鲜嫩滑爽的好口感。
0: 李大哥，哎，是不是准备把这个鱼和这个金汤准备结合结合了？
1: 是的，没错、我们先把这个水腌菜炒干水。
2: 李大哥说，水腌菜就是将新鲜芥菜腌制而成的酸菜，吃起来香脆爽口，用它来烹制鸭嘴鱼，可以丰富菜肴的口感层次。切好的水盐菜入锅炒干水分后，再加入两大勺金汤酱继续翻炒，将提前熬好的猪骨高汤加入锅中，煮沸后加入黑豆腐块、鱼片和鱼鳃中的软骨继续炖煮。大约五分钟后，浓郁的金汤金黄诱人，酸辣适口，鱼片微微打卷，鲜嫩多汁，鱼鳃里的软骨脆爽有弹性。可李大哥却说，此时距离出锅还差画龙点睛的最后一步。

0: 就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调味品，山胡椒油。
1: 带有浓郁新香气味的山胡椒腌制后可以制成有着浓烈的，
2: 不是问题，我重心怎么过来呀、啊、
3: 脚踩中间爬到这里，
2: 现在浑身都在哆嗦，不瞒大伙儿，真的试试啊，试试，
3: 对，这样子就行了。哎呦呵，
2: 你能不能扶我一把？
3: 不要紧，咱小踩中间就用力了就行了。
2: 别动啊，别动。
3: 好，那个小送送过来，来了，不要紧了，好了。哎，不要紧的，中完两个手是趴在这里，还有一个手趴在灵桶上，趴在灵桶，还有一个手趴在灵桶。
2: 不敢，不敢。
3: 放手放药，不要紧的。好，中完了。
2: 还真坐上来了。不瞒大伙儿啊，我现在是一点不敢动啊。哎，不行，我要飘走了，大姐，飘了，飘了，飘了。
1: 看着顾大姐轻轻松松就能保持灵桶的平衡，可味道调查员上了灵桶才发现，想要自如驾驭这小小的灵桶，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不仅要控制灵桶不要翻掉，还要不断拨开灵叶，采摘灵角，继续前行。这既是技术活，也是力气活。
2: 哇，我感觉我刚才经历了一场紧张刺激的一个冒险一样。哇，我现在觉得采灵人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啊。
3: 我们习惯了。
2: 这个南湖灵怎么采啊？一般
3: 拿起来就是摘一下就行了。
2: 我看看，我看看。我觉得这种控制不住自己的感觉真的太吓人了。这个灵啊，我平时见到是尖的，感觉
3: 南湖灵就是圆圆的。
2: 我尝尝啊，嫩嫩的，甜甜的，而且水分很足，嚼起来还很脆。大姐，我第一次就能上来，是不是还挺厉害的？
3: 厉害，棒棒的。
1: 嘉兴水系发达，盛产菱角，这里生长着一种五角菱，南湖菱，外形圆润，皮色翠绿，菱肉呈羊脂白色，入口脆爽，清香甘甜，别有一番风味。
4: 采呀采呀采青菱，美丽在心里撒成深。
1: 顾大姐告诉我，鲜嫩可口的南湖菱搭配当地另一种时令食材，就能成就出一道时鲜菜，那会是怎样的一种鲜美滋味呢？
2: 唐大哥，要补点什么呀？这是，
5: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2: 走，咱下去看看，这水深不深？
5: 不是，没事。
2: 哎，咱第一步怎么做呀？
5: 我先插这个竹竿。
2: 这竹竿是起一个固定作用，这个网还挺长的，你看啊，这边深了呀，大哥。
5: 不深的，不深的。哎呦，放心，
2: 这边给我腿都吸住了，感觉。
1: 唐国对于养殖各种河鲜，他算得上行家。长长的地笼一头用竹竿插在岸边，拿着地笼向河塘中间走，边走边放地笼，到了河中心，把地笼的另一头也用竹竿插好固定住。唐大哥说，下好地笼后等待约一个小时，就会有小家伙们自投罗网，那会是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2: 唐大哥，能不能解开看看了？
5: 可以啊。
2: 好，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来，大家看一看，三四只啊，个顶个肥。哎，大哥，这是什么蟹啊？
5: 欢呼蟹。
2: 这样的啊，这个螃蟹真的是张牙舞爪的对着我啊，它现在摆足了架势要跟我干一架。
1: 原来要捕获的是嘉兴有名的特产汾湖蟹。养足八九个月的汾湖蟹，蟹肉口味偏甜，蟹壳清灰，鳍部饱满。作为吃货界的宠儿，色鲜味美的汾湖蟹有多种吃法。鲜活的汾湖蟹只需上锅清蒸，便是绝佳至味。当地人也喜欢用熟醉的方式，让蟹肉带着淡淡的酒香。还有焦香四溢的石锅蟹，蟹壳烧到焦黄，内里却鲜甜无比。如此鲜美的汾湖蟹会如何与南湖菱搭配呢？
6: 我叫孔万福，研究南湖菱叶呢已经有十几年了。我喜欢不断的开发，把我们本地特有的食材推广出去。
1: 每年到了南湖菱采摘的季节，孔大厨总会做上一桌南湖菱宴，邀请采菱队员们一起品尝。这次孔大厨会亮出他的什么拿手绝活呢？
2: 那咱们准备做个什么大菜？
7: 你先跟着我做吧，先把蟹给它那个放锅里先蒸吧。我们先把这个菱角的肉给它剥出来。
1: 汾湖蟹放在锅里蒸十分钟，就可以剥南湖菱了。南湖菱切开一个小口，顺着开口向下剥。南湖菱剥开外。

0: 皮后就会氧化变黑，为了保持纯白色，就要马上放入冰水中保存。
1: 孔大哥，这是什么呀？
2: 专门拆蟹，
1: 咱们这个蟹怎么拆呀？
2: 这个绳子你给它去掉，我们把这个蟹脚一只一只脚给它去掉。
1: 哦，
0: 直接就把它腿部的肉全部都给推出来了。
1: 解开蟹绳，剪去钳子和蟹螯。 用工具把蟹肉挑出来，扒开蟹壳，去掉蟹囊、蟹心、蟹肠，分别取出里面的蟹黄和蟹肉。有的人认为拆蟹像是在拆解一件精巧的工艺品，整个过程的乐趣甚至超过了食蟹本身。锅内加油，下入葱姜。 把拆下的蟹壳放入锅里煸香，加入料酒去腥，倒入鸡汤焖煮，开锅后捞出蟹壳，加入鲜美无比的蟹黄，洁白香嫩的豆腐和鲜灵灵的南茯苓，三种食材鲜美的味道相互交融，小火焖约5分钟后，加入盐和白糖，开大火收汁，最后放入少量蟹肉和葱花。 汇聚成嘉兴餐桌上最令人垂涎的时令美味，蟹粉白玉鲜灵。接着，孔大厨用清脆甜香的南茯苓，又做了其他几道拿手菜肴：清炒南茯苓，清香扑鼻；百香果拌南茯苓，香糯可口，淡淡百香果味让人回味无穷。
0: 采陵队员们辛苦了一天，终于可以坐下来品尝自己劳动收获的果实了。南茯苓宴正式开席。之前吃起来这个味道是特别爽口的感觉，跟我们的这个蟹粉豆腐两者结合在一起啊，这个味道特别鲜。一会儿咱们吃完饭之后，是不是大伙儿就都能休息了呀？
3: 不休息了，晚上还有采陵了。
0: 明天早上要卖出去，新鲜的。
3: 哎呦，真太辛苦了，那咱们赶紧吃吧。干杯！
0: 干杯！干杯！干杯！
3: 彩虹里呀，彩虹里，灯儿摇一摇，我们姐妹。
1: 每一道食材和美味背后，都暗藏着劳动者们的执着与坚守。在一片欢声笑语中，采陵队又出发了。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棒刀相交间奏响的是彭文斌和周世英坚守传承棒棒鸡制作技艺的决心。李劲松继续钻研厨艺，想做出更多新颖别致的平乐余肴款待亲朋。每年南湖陵丰收的季节，孔万福仍会研发出南湖陵新菜品款待辛苦的采陵队员们。市井街巷间，家常餐桌上，家乡的美味深藏在每个人的味蕾深处。
2: 乐畅调味，轻松烹饪，家的味道。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3: 年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美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0: 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留一盏灯，温一杯奶，奶香浓郁，慢享时光。真源坊牛初乳粉脱脂高钙奶粉，睡前一杯，温暖回味。
4: 爸，喝点这个。
5: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博物馆中的传世文物都曾历经怎样的颠沛流离，在他们漂泊的轨迹中又掩藏着多少守护者的悲欢与风骨。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二集《博采众藏》。

博物馆往往被视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记忆宝库，我们在博物馆中看到的每一件文物，其实都是岁月长河中的幸存者，他们熬过朝代的更迭，躲过无情的战火，最终走到我们面前，依靠的从来不是运气，而是一代代人的接力守护，特别是在近代那段风雨如

0: 晦的岁月里，旧秩序土崩瓦解，无数文物被迫卷入历史的洪流。这其中有王朝覆灭时从深宫留意的皇室秘藏，有在乱世中几经辗转险些流失海外的绝代法书，更有民间收藏家倾尽家财默默守护并无私捐赠的孤本。文物的聚散折射着时代的浮沉，那么这些承载着中华文明基因的国宝究竟经历了怎样艰难的回家之路呢？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二集《博采众藏》。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上次呢，我们讲到啊，考古发掘是博物馆收藏文物的主要渠道之一。考古队员们呢，通过田野考古、水下考古等各种形式啊，将那些埋藏在地下或者海底的文物发掘出来，放到博物馆当中去收藏保护。但是啊，并不是所有的文物藏品都是通过考古发掘出来，甚至呢，有一些类型的文物它压根儿就不会出现在地下或者海底。比如啊，我们书画类的文物，那如果深埋地下多年，它早就腐烂了，不可能留存到今天。之所以呢，我们今天还能看到这些名贵的书画啊，它不是靠考古，而是靠传承。比如啊，有的朋友说啊，我家里啊有一些古代的字画，是从我爷爷的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那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传世文物。当然啊，这个传世文物啊，它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哎，今天传到你这儿，明天传到他那儿，哎，传着传着，他就不一定被传到哪儿去了，哎，甚至就传丢了。那我们国家的博物馆啊，可不能任由这些珍贵的文物在社会上一直的飘着，哎，得想一些办法把它们搜集起来。这就是博物馆收藏文物的另外一个渠道，社会搜集。社会搜集与考古发掘不一样啊，它不需要动用那么多专业的考古队员和专业设备。但是呢，也需要很多的专业知识。比如啊，我们要搞清楚历史当中流散的这些文物都去了哪里，然后要通过什么样的手段能够把它们征集回来。最重要的是啊，回来的这些东西它是不是真的。所以您看啊，这里边涉及到的知识和能力它一点儿都不比考古发掘少。那怎样才能将社会上这些流散的文物征集到博物馆之中呢？简单的说呀，主要有三种途径：拨交、收购和捐赠。那我们先来说第一个，拨交。所谓的拨交啊，哎，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肯定是通过一些行政手段来完成的。一般啊，都是上级的主管部门啊，按照各个博物馆的性质和需要，有计划的去拨给藏品，或者呢，是馆际之间，哎，一方去支援另一方，那拨给对方所需要的藏品。那如果这个另一方呢拿别的藏品来换，哎，这就属于馆际交换了。那有一个博物馆啊，它的特色馆藏就是通过拨交而得来的，这就是著名的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啊，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座博物馆，成立于1949年7月7日。最开始的名字啊叫做东北博物馆，1959年的时候才改名叫做辽宁省博物馆。它的馆藏呢有将近12万件啊，其中最为特色的就是曾经在清代宫廷当中收藏的那些晋唐宋元的书画，在国内外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哎，是不是很奇怪啊？一个东北地区的博物馆怎么会有那么多清代宫廷的书画文物呢？这还得从一个人开始说起，这个人啊就是末代皇帝溥仪。
2: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0: 末代皇帝溥仪逊位之后，历代皇室搜集的众多国宝将会何去何从？
1: 唯一能做的就是像那些败家的富二代一样变卖家产。
0: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5: 在自然界中，

0: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我们知道啊，清朝末年那可是个风雨飘摇的乱世啊。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溥仪啊还住在紫禁城里，还享受着逊位皇帝的优厚待遇，小日子过得看似安稳，但实则暗流涌动。溥仪身边啊有很多旧臣，哎，就整天的在他耳边念叨，要为日后的复辟留条后路。再加上啊，这个溥仪有一个外教老师叫庄士敦啊，就天天给溥仪灌输国外有多好多好，哎，就激发起了溥仪这个年轻人的出国梦。那我们说，无论是复辟还是出国，他都需要钱，但钱从哪儿来呀？那根据清史优待条件啊，溥仪可没什么富裕钱，想要出去还得自己想办法去赚钱，咋赚啊？兼职打工？投资理财？这些溥仪肯定都干不了。溥仪唯一能做的就是像那些败家的富二代一样变卖家产。还好啊，溥仪他家的家产啊多的是啊，紫禁城里藏着无数的奇珍异宝，件件都是价值连城。那怎么运出去呢？溥仪就想了个法子，哎，就是以各种赏赐的名义将这些宝贝啊赏给他的弟弟溥杰和堂弟溥嘉，哎，就利用他们每天下学出宫的机会，就一批一批的带出去。刚开始的时候啊还是几天赏一次，哎，每次就赏个十卷或者十册。后来呢几乎就是每天都赏，哎，高峰期一次就赏了35件，哎，就这样一赏就赏了半年多。后来啊，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查点清宫遗物的时候啊，发现了四本账册：赏溥杰单、收到单、诸位大人借去书籍字画玩物等操账、外借字画符记簿。那根据这些统计啊，至1922年12月12日啊，半年内他们共运出书画手卷1285件呢、啊，书画册页68件。古书210部，图章义匣45件，皮包14件，而事实上啊，还有大批的珍贵文物被拿走，没有登记，数量不少，质量更好。溥仪赏赐这批东西啊，它可不是一般的东西啊，都是精心挑选过的最好的精品，有王羲之、王献之、欧阳询、米芾、赵孟頫、宋徽宗、马远、夏圭等人的名家名作呀。还有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原稿等等。那这些被运出去的书画古籍都去了哪儿呢？最开始啊，这些东西被放在了醇亲王府。直到1924年溥仪出宫，哎，在日本人的帮助之下呀，这批东西又被运到了天津，先后呢在日租界里边的张园和静园收藏。
2: 紫禁城里的奇珍异宝就这样被末代皇帝以赏赐的荒唐名义源源不断地偷运出宫。躲在天津日租界里的溥仪正做着虚无缥缈的复辟大梦，而这些价值连城的国宝也随之沦为他手中待价而沽的政治筹码。然而随着时局的急剧恶化，天津也绝非能长久偏安的避风港，这批承载着中华千年文化基因的国宝即将跟随溥仪被裹挟进一场更为巨大的历史漩涡。在这条充满未知的逃亡之路上，等待他们的究竟是生机还是更沉重的文化浩劫呢？
1: 1931年啊，溥仪跑到了东北，当了伪满洲国的皇帝。那这些古籍书画啊，又从天津运到了长春。那日本人呢，为其专门修建了一幢小白楼，哎，专门用来保存这些东西。那如果我们现在去到了长春的伪满皇宫博物院啊，还

哎，能看到这座小白楼。其实啊，这个小白楼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二层小楼啊，几乎没有什么装饰啊。一楼的东边啊，存放着字画，西边放着宋元明的版书。二楼的东边呢，放着大藏经，西边呢，放着各类的诗书。1300多件的历代名人字画啊，就在这里一箱摞着一箱的堆着呀。1945年的8月啊，伪满政权随着日本的战败而土崩瓦解，溥仪匆匆的出逃，在日本人的安排下呀，先从长春撤离到了通化。就在逃命之前，溥仪还花了大半天的功夫跑到小白楼里边来挑选书画。他选了120多件精品中的精品，哎，整整装了4箱。那为了能够多带一些啊，他甚至把原来有的楠木盒和所有的花翎的包谷皮儿都扔了。就这样啊，这批文物也跟着一起来到了通化的大栗子沟。但是啊，一帮人到了大栗子沟之后啊，才发现这里也不安全。于是呢，日本人又安排了他们从通化坐小飞机到沈阳，再从沈阳飞到日本。但是这个小飞机嘛，它毕竟座位是有限的啊，别说这些书画文物了，人都不能都坐下。那溥仪怎么办呢？他就只能带了溥杰等8个最亲的这种亲信来随行啊，其他的这些亲属啊，还有那些文物啊，都留在了大栗子沟。那没想到的是啊，溥仪等人刚在沈阳机场下飞机，哎，就被苏联红军所截获了。当时啊，他随身的这个小箱子里呢，有一些小文物啊，比如说像乾隆60年的田黄石3联章、十八子的手串、翡翠扳指等等啊。虽然不多啊，但都很小巧，也都是价值连城的。那随着这个溥仪的被捕啊，滞留在大栗子沟的那批书画古籍呢，也被截获了。当时呢，就被转制到了东北银行暂存。直到1949年的7月呀，我国的第一座博物馆东北博物馆成立啊，这批书画古籍文物呢，才正式的被拨交入藏。被拨交到东北博物馆的这批文物还算是幸运的啊，没有太大的损毁。那留在伪满皇宫小白楼中的那批文物啊，才是真惨，哎，被各种的哄抢而流向民间，甚至有很多书画被彻底的损毁了。那最终入藏博物馆的这批书画文物都有什么呢？那我就说2件啊，比较有代表性的。那第一件呢，就是唐代非常重要的仕女画，中国传世名画之一的周昉的《簪花仕女图》。我们说呀，唐代的人物画它是一个顶峰的状态，而人物画里边既有画皇帝的，也有画神仙的，还有画仕女的。而周昉呢，就是一位专门画仕女的画家。他笔下的仕女人物造型也都是雍容华贵、浓丽丰满的。这件《簪花仕女图》呢，是他的代表之作，描写的就是唐代宫廷的女子看似很悠闲，实际很无聊的生活状态。那画里边的仕女呢，有的在赏花，有的在逗狗，有的在戏蝶，有的在瞎走。她们都梳着高高的发髻啊，发髻上插满了鲜花珠翠。一个个呀都化了大浓妆啊，粉底很厚，但衣服却很薄。最有意思的是啊，他们的脸型都非常奇怪。哎，你看他的额头的比例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呀？两只眼睛几乎是位于整个脸的中间了。这眉毛呢是又粗又短啊，像一对对小蝴蝶在额头上飞呀飞。其实啊，这可是当时唐代最流行的妆容啊，它涉及了2个非常重要的美容项目：开额和去眉。这开额呀，就是剃掉额上的头发，哎，让这个发际线上移，哎，显得这个额头特别大，哎，真的不能理解哈，我们今天人都是害怕发际线上移。那这个去眉呢，就是剃光眉毛，哎，这样呢，就在额头上呢腾出了一大块空地儿。那这些爱美的女人们呢，就在这空地上啊，描摹出各种千奇百怪的人造眉毛。那第二件呢，就是北宋宋徽宗赵佶的《瑞鹤图》。我们知道啊，宋徽宗虽然在政治上啊，他不能算是一位好皇帝，但是啊，他却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艺术家和艺术管理者。他在我们中国的艺术史上啊，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啊，促进了我们中国绘画的发展。那虽然宋徽宗画画很强啊，但毕竟他作为皇帝啊，还是有一些工作要做的啊，就不可能天天光画画。于是呢，他有很多的代笔人。
哎，就是那些宫廷画家们，哎，谁只要画的不错，哎，他就会提上自己的名字，哎，就算作自己画的了。那这样一来呢，就给我们后世的书画文物鉴定者呀，增加了。

0: 很大的难度，哎，就不知道哪幅画到底是不是他亲笔画的。但即使不是他亲笔画的，也是他曾经认可的啊，艺术水平不会太差的。那这幅瑞鹤图呢，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啊。虽然呢不能确定他是不是宋徽宗亲自画的，但是却算在了他的名下，而且非常有名。这幅画啊很有意思哈，它是一幅居中构图的花鸟画。那在古代绘画当中啊，这么居中构图的很少见。这画中啊一共描绘了有20只仙鹤，其中有18只啊翱翔于天际，轻盈灵动，仪态万方。还有2只啊站在宫殿殿脊的螭吻上啊，右边的一只呢正在引吭高歌，左边的一只啊则曲颈凝望。在云遮雾绕当中啊，我们还可以看见一座宫殿的屋顶，以及左右各出现的一角阙楼。这是北宋皇宫的正南门宣德门，又叫端门。有人说呀，这不是一幅虚构的花鸟画，而是发生在公元1112年，也就是北宋政和二年的一幕真实场景。那一天呀，宣德门前雾气升腾，天空中浮现了朵朵祥云，不知从何处啊飞来了一群仙鹤，围绕着宫殿盘旋飞舞，还发出悦耳的鸣叫声。路上来往的百姓啊都见证了这一奇迹时刻的到来啊，而宋徽宗则更加的认定这就是天降祥瑞啊，我大宋江山将千秋万代永远昌盛，并且用他独有的书法风格的瘦金书将这个事件还记录了下来。宋徽宗啊是希望这幅瑞鹤图能够为自己的统治增加底气，为风雨飘摇的大宋王朝带来好运。可是啊，这毕竟它只是一幅画，无法挽回日渐衰败的国运呐。就在1127年，在距离绘制这幅瑞鹤图之后的15年，金兵攻克了汴梁，宋徽宗和他的儿子宋钦宗双双被掳。在当了8年阶下囚之后，他终于带着屈辱驾鹤西去了。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被乾隆皇帝视若珍宝的稀世法帖流散民间，将会引发怎样的纷争？
0: 这2件国宝要是被卖给了外国人，那可是国家的千古遗恨呐！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和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鸿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当然啊，辽博收藏的清宫散佚书画远远不止这些，还有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唐代张轩的《虢国夫人游春图》， 张旭的《草书古诗四帖》，五代董源的《夏景山口带渡图》，北宋徽宗赵佶的《草书千字文》，元代赵孟頫的《红衣罗汉图》等等等等。辽宁省博物馆自从新馆建成之后啊，就经常举办各种大展来展出这些古代书画文物。所以啊，如果我们今天有机会去沈阳的话，千万不要忘了去辽博看一看。那除了拨交之外啊，就是收购。所谓的收购啊，就是博物馆要通过商业手段来收藏文物了。哎，比如说去文物商店或者拍卖公司购买，哎，这是最为常见的收购文物的方法了。听上去是不是感觉到很简单啊？不就是花钱买东西吗？但实际上啊，这里学问可深了。哎，你必须要有眼力，要会鉴定啊，才能买真的，不然可就要买打眼了。那我们知道啊，在战争时期啊，有无数的国宝文物流落各地，不知去向。所以啊，在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周恩来总理就专门成立了文物收购小组，来进行文物的收购工作。并且啊，特批专款将一批珍贵的文物及时抢救了回来。而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1951年从香港购回的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洵的《博远帖》。那这两幅字帖为什么那么重要呢？这还要从故宫里的养心殿开始说起。我们知道啊，养心殿是清朝中后期皇帝们实际居住的地方。就在这个养心殿的西暖阁，有一间只有6平方米的小书斋，这是乾隆皇帝赏玩书画的私人空间，也是当时整个紫禁城的艺术中心。200多年前啊，乾隆皇帝独自坐在这个小暖阁里，赏玩着西式的法书珍品。其中啊，最为重要的有三件，分别是东晋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洵的《博远帖》。因为啊，这三件法帖都十分的珍贵，所以乾隆皇帝就将存放这三件法帖的小书斋起了个名字，叫做三希堂。可能观众朋友们知道最多的是《快雪时晴帖》，它其实啊就是王羲之写给朋友的一封书信啊，一共就4行28个字。因为啊刚下过大雪，天气特别的好，信里面呢就写了快雪时晴四个字啊，所以呢叫做快雪时晴帖。本来啊，这件快雪时晴帖是和中秋帖、博远帖啊这哥仨一起都在三希堂保存的。但是啊，到了晚清时期，同治皇帝的妃子于妃，也就是后来的静怡皇贵妃啊，就将其中的中秋帖和博远帖这两件拿到了他所住的寿康宫来收藏。中秋帖和博远帖呢，虽然没有被溥仪带走，但是也没能躲过颠沛流离的命运。那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件法帖。中秋帖呢，是一件草书作品啊，现存3行22个字。据说呀，是东晋书法家王献之所作。王献之呢，就是王羲之的儿子，早年啊跟他爸爸学写字啊，继承了王羲之的行书之风。后来呢，他又开始学习东汉的张芝。张芝呢，主要是写草书的，所以王献之的书法呢，也开始被草书所影响。于是啊，他将父亲王羲之的行书和张芝的草书合二为一，并且进行了创新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啊，追求一种简易啊，字字贯通。那这件中秋帖呢，就是代表之作。但是啊，有的学者发现，这个中秋帖的风格与王献之的其他作品风格都不太一样。这上面的字儿啊，虽然写得挺痛快，但是还不够沉着凝重啊，缺乏晋人书法里应该有的那种潇洒的意韵。而且呀，中秋帖的笔墨啊是非常的饱满的，这种饱满的状态是只有宋代那种软软的无心的笔啊才能写出来的。而这个近代的笔啊，它都是有心的硬笔啊，是写不出这样效果的。再加上这个纸呢是竹料的纸啊，也是北宋时候才出现的，东晋根本就造不出来。所以有的专家说呀，这件中秋帖啊不是王献之的真迹，而是北宋的书法家米芾的临摹本。但即便这样也十分珍贵。那博远帖作者王洵啊，也是王氏家族的成员，他是王羲之的远

0: 王侄子，也是东晋书法家王导的孙子。从小啊，就耳濡目染的学习书法，深受王氏家族众人的书法风格的影响。那我们知道啊，这个王氏和谢氏是当时的两大家族，这个大家族之间嘛，就会经常的联姻。所以这个王洵的夫人呢，就是谢氏家族里边谢安的侄女。但是啊，这个谢安可不太喜欢王洵这个侄女婿，哎，就觉得这个人啊，他有点功利，哎，也就是说总想着当官。而谢安这个人啊，是比较佛系的，哎，他就看不惯王洵。你说你看不惯就看不惯呗，但是啊，他还很强势，非要掺和着这两口子的家庭生活，哎，最终就搞得俩人离婚了，这两个家族呢也是撕破了脸。后来啊，谢安下令要把这个王洵调到江西南昌任豫章太守啊，实际上就是想把他赶出京城。王洵当然是不愿意去啊，所以啊，心里特别郁闷，哎，就跟他的一个堂兄弟哎吐槽，他的这个堂兄弟叫王穆，王穆他字伯远，所以啊，他写的这封吐槽的信就叫做《伯远帖》了。《伯远帖》啊，一共有五行四十七个字。啊，这幅帖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它是至今为止传世的唯一的一件东晋名家法书真迹。哎，因为刚才说的前两件啊，哎，都有点小疑问，但是这件可是保真的。那我们前面不是说到了中秋帖跟伯远帖被静怡皇贵妃给拿走了吗？如果说静怡皇贵妃能够好好的保护他们也行，但是啊，就在1924年溥仪出宫的时候啊，静怡皇贵妃呢也将这两件法帖携带出宫了。那因为自己手头上缺钱，她娘家的亲戚呢就把这两幅法帖呢卖给了古董商，后来呢又到了郭宝昌的家里。那这个郭宝昌又是谁呢？郭宝昌啊，又叫郭世武，以前啊给袁世凯啊当过差官。因为啊，他从小就在古玩店里当学徒，哎，所以他非常懂古董的鉴定和收藏，尤其啊是清代官窑的瓷器鉴定。后来啊，袁世凯时期他当了陶物总监督，给袁世凯登基烧制了40000多件的红线玉瓷。哎，就有那么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啊，这郭宝昌在一个古玩店里就发现了这中秋帖跟伯远帖。因为他是行家呀，所以他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皇宫里边三西堂里边的两西。终于是见到了哈，内心很激动，但他毕竟是古玩圈的老手啊，你内心再激动他要抑制住情绪啊，不然就不好还价了。于是啊，郭宝昌就跟掌柜的两个人讨价还价了几个回合之后，终于将这两件宝贝给买下来了。而且啊，再三的嘱咐掌柜的，你谁都不能说啊，这个事儿要保密。从此啊，中秋帖跟伯远帖就收藏在了郭宝昌的家里。而郭宝昌的保密工作呀，做得也非常的好，哎，一直是密不示人，生怕走漏的风声，哎，被别人所惦记，会招来祸害。但是没想到啊，别人都没说，他自己可没忍住。有一天啊，郭宝昌请了一个叫做马衡的人来家里吃饭。这马衡是谁呀？就是后来的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酒过三巡啊，郭宝昌啊，不知道是看见马院长太激动了呀，还是真喝多了。哎，就把这两大法帖在他手里的这件事儿啊，哎，就给说出来了，并且呢，还把这两大法帖直接给拿出来了，哎，就给马院长看。这马衡他毕竟是故宫的院长啊，文物的大专家呀，一下子就震了。哎，因为他知道啊，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前，很多稀世的珍宝都被偷偷变卖了。这些年呢，他自己也是一直在为这些国宝的回归而四处的奔波。没想到啊，没想到就在这里与大名鼎鼎的中秋帖跟伯远帖相遇了。他真的很想马上把这两件宝贝带回故宫，哎，让三西堂的三件法帖重新团聚啊。但是啊，在这顿饭吃完之后，郭宝昌呢，他可能是后悔了，再也没有把这两件法帖拿出来给任何人看。直到17年之后啊，在1949年，消失许久的两大法帖竟然在台湾重新露面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1: 酒桌上的惊鸿一瞥让马院长激动万分，却也让不慎露底的郭宝昌在此后的十几年里变得更加谨慎。从那以后，这两件稀世法帖仿佛人间蒸发，

0: 彻底销声匿迹。十七年后，当他们在海峡对岸重新现世时，等来的却并非故物重逢的喜悦，而是一场即将流落异乡的生死结局。这消失的十七年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而这两件刚刚重见天日的国宝又将面临怎样惊心动魄的命运呢？
1: 郭宝昌去世之后，这两件法帖就到了他的儿子郭昭俊的手里。这个郭昭俊啊，他就是个纨绔子弟。解放之后呢，郭昭俊就带着两大法帖逃到了台湾。后来呢，又因为经济问题，他需要用钱，于是就找到了当时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前身，就想将手里的中秋帖、博远帖卖给台北故宫。也是赶巧了，当时的台北故宫呢，刚刚收藏到了从北京来的快雪时行帖，所以一听说剩下那两件也要来，就特别激动。按理说这三大法帖终于该团聚了吧，但是很遗憾啊，台北故宫说我没钱。郭昭俊一看，真是白忙活一场啊，既然台北故宫没钱，就找银行吧。于是呢，他竟然将这两大法帖作为抵押物向香港的汇丰银行来贷款，赎期呢定在了1951年的11月底。转眼间啊，赎期就要到了，但是啊，郭昭俊还是没钱去赎。而汇丰银行啊，早就对这两件法帖有了觊觎之心呐，于是就开始各种的威逼利诱啊，就为了让郭昭俊你别赎了啊，直接给银行得了。那这个时候啊，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当时广东银行香港分行的经理徐伯娇。他呢与郭昭俊呢是好朋友。当他听说这件事儿之后啊，一下子就急了，这两件国宝要是被卖给了外国人，那可是国家的千古遗恨呐。于是啊，徐伯娇一方面稳住了郭昭俊啊，告诉他你可千万别卖啊，另一方面赶紧联系当时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也是他自己的父亲啊，徐森玉，还有当时的文物局局长郑振铎。郑振铎一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啊，就立即向周恩来总理做了汇报。那周总理得知之后啊，对此事是极为关注啊，立即批示啊，必须要将这两件国宝收购回来。就这样啊，专家组立即赶赴香港。因为当时的社会情况呢比较复杂，所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啊，专家们将鉴宝的地点安排在了澳门。那经过专家们的严格鉴定啊，中秋帖和博远帖确实是真迹无疑。最终啊，花费了重金，终于将这两件国宝买了回来。就在1951年，中秋帖和博远帖终于回到了北京故宫。此时啊，距离他们出宫离开已经过去了整整27年了。
2: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0: 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欣赏古人的画作？这些现存的绝世珍品又为我们鉴赏画作打开了一扇怎样的大门呢？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三集，丹青庙会。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何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红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3: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

0: 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最后啊，我们来说一说捐赠。哎，这可是博物馆里最为暖心的收藏方式了。所谓的捐赠啊，就是把自己家里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或者呢是自己多年辛苦收藏来的宝贝呢，无偿的、免费的捐给国家，哎，捐给博物馆。当然啊，前提是这些捐赠者首先自己得是收藏家，哎，最好还得是鉴定家，家里得有东西，而且呢还得是好东西。他们都是怀着对文物的热情，对国家的深情，希望呢在自己百年之后啊，这些文物能够有一个好的归宿，能够被好好的保管，让民众都能欣赏到文物的魅力。所以啊，他们才无私的捐赠。哎，你说这种精神是不是非常值得称赞呢？我国的捐赠家呀非常的多啊，尤其是在建国初期。那我们就来讲一位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张伯驹先生。那提起张伯驹先生啊，应该很多人都听说过，无论是在收藏界还是在书画界，那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啊。张伯驹先生啊，为了保护文物不被流到海外，曾不惜一掷千金呐，甚至是变卖家产。他曾对人讲过呀，不知情者，为我搜罗唐宋精品。

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在张伯驹先生收藏捐赠的书画文物当中啊，有两件非常重要的国宝，一件呢是传世最早的法书《平复帖》，另一件呢是最早的山水画《游春图》。《平复帖》呢是西晋时期文学家陆机的手记啊，一共有9行86个字，是陆机呢写给他的一个朋友的书信。哎，这个朋友啊生病了，还没痊愈啊，信里边呢有“恐难平复”四个字啊，所以呢叫做《平复帖》。《平复帖》的传世啊非常的久，至今呢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是现存年代最早并真实可信的西晋书法名帖了。在中国书法史上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来啊，这《平复帖》呢，一直呢是在清宫收藏，后来呢就传到了恭亲王奕欣的孙子啊，也是我国近代非常著名的书画大家溥儒先生的手里。溥儒呢，因为是清室后裔啊，自己呢又是书画家，所以家里收藏了不少好东西。但是啊，他曾经将自己收藏的一件唐代韩干的照叶白图给卖了。哎，最终呢就导致国宝流落海外了。张伯驹呢特别害怕旧事重演，害怕溥儒呢将这件平复帖也给卖了，所以他就请人找到溥儒啊，就想把这件国宝给买走。没想到啊，溥儒说自己根本不差钱儿，哎，如果你真想买就出20万。这20万在当时啊绝对不是个小数目，哎，能买下好几座大宅院呢。张伯驹啊当时手头确实没有那么多钱，所以呢这笔生意就没谈成。转年啊，张伯驹在上海参加活动的时候，哎，见到了张大千。张大千和溥儒的交情特别的深啊，在当时两个人被合称叫做南张北溥啊。那张伯驹呢又想起了这件平复帖了，哎，就想请这个张大千呢去跟溥儒来说说情，问他能不能我就花6万买走。但是啊，这个溥儒还是一口价啊，20万。于是呢这次又没买成。直到1937年，张伯驹呢在火车上偶遇了著名的藏书家傅增湘先生，得知啊溥儒的母亲最近生病啊，就家里急需要用钱，所以那一件平复帖呢，哎，可以出手了，而且呢只要4万就可以了。虽然啊张伯驹他不想趁人之危，但这确实是一个收购平复帖的好机会。那就这样啊，平复帖就被他收藏到手了。《游春图》呢是隋代展子谦的作品。这幅画的重要性在于啊，它是第一幅独立的山水画，而且呢还是青绿山水。因为啊，在隋代之前的魏晋时期啊，山水画呢只是作为人物画的陪衬而出现的，所以啊，《游春图》呢在中国绘画史上啊，尤其是在山水画史上的地位特别的高。那当时啊，这幅《游春图》啊流落到北平的一位古玩商人手中啊，他想呢寻找买主。那张伯驹一听啊，马上跑过去跟这个商人来协商。那这个商人啊，最开始的出价呀是800两黄金，最后啊讨价还价降到了200两黄金。但200两黄金它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了，因为张伯驹呢经常买东西啊，所以手头真的没有那么多现钱。但是他知道啊，如果自己不买，很有可能就会被日本人给弄走了，这可怎么办呢？回家卖房吧。张伯驹先生啊，回家之后就把自己居住的丛壁山房给卖了。但没想到的是啊，这个无良的商人啊，在交货的时候，哎，他又开始套路啊，说张伯驹给的黄金的成色是不足的，临时又要加价20两黄金。于是呢，张伯驹先生呢，又不得不将夫人的首饰给典当了啊，这才凑齐。张伯驹先生啊，收藏的这些宝贝啊，都相成命根子一样的呵护啊。那个时候啊，战乱频繁，为了保护这些国宝啊，他带着家人和字画是东躲西藏，四处漂泊，好不容易啊熬到了新中国成立，国家是百废待兴，各行各业啊都在蓬勃发展，文化事业更是重中之重。张伯驹先生啊，看到故宫博物院正为征集文物传承中华文化忙得热火朝天，他自己啊也深受感染，于是呢就将自己收藏的这些文物都无偿地捐赠给了故宫。其实啊，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像张伯驹先生这样的捐赠者还有很多很多。
在故宫博物院里的180多万件藏品当中，其中有3万。

万多件是来自社会各界人士的捐赠，他们或许身份不同，背景各异，但都怀着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用自己的方式来守护着民族的文化根基。为此啊，故宫博物院在景仁宫特别设立了一个景仁榜，来表彰这些捐赠者，是他们把文物归还了国家，让文化得以传承。可见呀，博物馆的文物收藏除了需要专业的考古力量，也需要来自社会各界的力量。只有这样博采众藏，我们的博物馆馆藏的资源才能更加的丰富。那么博物馆里常见的文物藏品都有哪些种类呢？每一类又有怎样的特色呢？请您收看下一集。

0: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人老不要脑糊涂，选对吃喝防痴呆。
1: 酗酒是最危险的，这个营养或者是我们的饮食跟老年痴呆是有关系。
0: 科学防范，才能守护记忆。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我们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1: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通过一些选择题了解到，记不清最近发生的事儿，算不清账，总是找不到东西等现象，都与老年痴呆的发生密切相关，需要格外关注。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节目，就老年痴呆的相关内容继续参与答题，并听一听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魏翠柏医生给出的专业判断和解读。准备好了吗？请看第一题。
12: 早期阿尔茨海默病在语言上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是找词困难呢，还是答非所问？
13: 这个我有亲身体会。
12: 哦，
13: 我母亲老的时候啊，有点糊涂的时候就所答非所问，老是你要跟他问东他就回答西。你比如你跟他说，妈，今儿咱晚上不做饭了，在家咱上外头吃去啊。哎，行，不着急呢，我洗完澡就睡觉。他就不问你，跟你一点都不爱上，净闹笑话，
12: 感觉像打岔一样。
13: 哎，所以说答非所问。
14: 我有时候在院子里跟那些老人散步的时候也会聊天，就问他们，我说您今年多大年龄啊？啊，我吃了。他说他吃了。我说我问您多大年龄，我出了六六。所以他一问的和他答的完全不一样，也不知道是因为耳聋啊，还是因为他老年痴呆啊，这个原因不知道，反正答非所问。
12: 嗯，明白了。嘉宾反映的这些问题呢，都体现了答非所问。但这是不是老年痴呆，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的时候在语言上的表现呢？我们一起来看正确答案。老年痴呆，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的时候在语言上的表现是找词困难，而非答非所问。

0: 问。
1: 那我们请魏医生先来帮我们明确一下，这个找词困难具体指的是什么？能不能举一个例子让我们来体会一下？
2: 这个找词困难实际上就是我们说想说的词就是说不出来，我们只用其他的词来替代。
1: 比如说
2: 我想去给我的女儿买一点苹果，这个苹果就是说不出来，就想起我女儿最爱吃的那个东西，就是说你想说的词说不出来了，这叫找词困难。很多这个找词困难不仅仅限于名词代词，很多词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我们还是可以结合模型让大家来看一看，如果出现了找词困难，我们的大脑哪一个区域已经发生了一定的损伤了。
2: 其实这个找词困难呢，主要是在这种颞顶的粘合区出现了一些问题，神经细胞脱失了，那么这个细胞结构萎缩了，所以出现早期语言出现的这个问题。但实际上语言它涵盖的范围很广，包括了听说读写都属于语言的功能，因此语言功能受损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功能，它受累的区域也是很多的。在脑区呈现上来讲，找词困难主要是颞顶的结合区出现了一些问题。
1: 明白。那刚才我们几位嘉宾也分享了他们遇到的一些老年痴呆的朋友呢，还会出现答非所问，好像是在故意和你逗闷儿或者是打岔一样，那个算是老年痴呆的早期的表现了吗？
2: 其实那个说明了一点，就是他的理解能力下降。经常我们说的其实语言是一个交流的工具，它既有表现在说，它也表现在听，至少有听理解的这个正常，他才能正常的去回答一个问题。因此呢，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的理解功能障碍都是放在偏晚一期的。
1: 就不是早期了，那
2: 是
1: 到了中后期了。
2: 对，它偏于中期到后期，它就会出现理解功能的障碍。所以家人会反映，跟老人沟通起来非常困难。就像刚刚我们几位嘉宾说到了，你问东他答西，他根本没有理解你要问的话的这个意思，所以就会出现理解功能的障碍。
1: 那如果要是刚才您提到的颞叶和顶叶中间的这个小区域继续受损的话，那我们在表达上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逐渐的会反映出来呢？
2: 它会出现一些词语的丢失越来越多，表现得不够连贯，它会吞吞吐吐说话，因为它丢失的这个词名词说不出来了，慢慢代词说不出来了，可能出现的词会越来越多。
1: 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
2: 比如说这个我今天和小鸡一起去海淀一家这个商店买东西，那我可能小鸡我想不起来了，我能说我今天和他和那个谁然后我们去这个就是很繁华那个地方去买东西，他就会这样，他会吞吞吐吐得想说的词越来越多，想不起来，想找词很困难，导致他的语言就很啰嗦，而且很不连贯，就会顿挫。
1: 那再进一步发展呢？
2: 再进一步发展的话，他的语言就可能丢失的很少了。所以到后期，所有的痴呆，不管是阿尔茨海默病也好，还是其他的痴呆，到后期都会出现缄默不语，他的语言完全功能丧失，他既也听不懂别人说话，他自己也不说了。所以这个语言就会全面的丧失。
1: 所以一旦要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在早期的时候可能就是说不明白了，
2: 对，
1: 但是逐渐的有可能听写读所有的相关的能力都在下降了。
2: 是的。
1: 那就很难完成正常生活的参与了，是不是？
2: 是的。
1: 那我们现场能不能带着三位嘉宾啊来感受一下我们现在相关的这方面的能力究竟如何了？
2: 好呀，我们可以做个小游戏。
1: 好，那怎么样来做这个测试呢，魏医生？
2: 这个我手里呢有一份纸条，这个纸条里呢有一个指令，一会儿呢我们要请那个志金老师呢来完成。首先呢，我先让我们的这个大屏幕前面的我们的观众们看一下，大家看一下我手里的这个指令是什么，大家看到了吗？
1: 还挺长的，好几行呢，志金阿姨，
3: 有点紧张。
2: 大家看清楚了吗？好，我把它合上来，然后我们有请志金老师过来。
3: 好，
2: 金老师，这里头有一个我们的一个小的任务，然后您先读一下，然后按照这顶上的指令呢去把它做下。
3: 好的，
2: 把它完成一下。
3: 好的，
1: 可以了吗？开始。哎呀，好厉害！哈，真棒！太厉害了。还有呢，
3: 这个要给

0: 拿这个沙包待一会儿也扔五个或者六个、嗯、这毽子呢、嗯、请你也踢五六个，
1: 还有我扔我
2: 哇，这绝对是练过杂技的耶。嗯，呵，行，挺好。但您记得刚才志晶阿姨跟您说的是什么吗？你再好好想想，肯定记得。
3: 他说把这剑送给我，没
2: 有，
3: 没说给你。
2: 你再想想，认真的，认真的。
0: 这剑子呢，请你也踢五六个。
3: 他说把这剑送给你。
2: 嗯。
3: 什么？要踢五个那意思是吗？他好像送我说了那么一句要踢五个，是不是？
2: 好，这个测试基本可以结束了，是不是？
4: 对了、
2: 哦、那我们都先回到座位上，辛苦啦，都很好啊。
4: 看，我们刚刚做了一个小的游戏哈，但实际上这个游戏体现了一系列的这个大脑的功能。首先，志晶老师他拿到我给他的一个纸条以后，他是抛沙包五次，然后踢毽子六个。然后把沙包给马勇老师，告诉他抛六次，然后把毽子给连春建老师，告诉他踢毽子五个，这样一个指令。那首先呢，这个志晶老师要理解这一段话的意思，所以他的理解功能要好。第二呢，还要记住这些话，然后呢，把这个指令呢，除了自己做完这个抛沙包以外呢，还要把这个指令呢，依次传给马老师和这个连老师，来完成这个功能，所以呢，这一系列的包括它的执行功能、记忆功能，然后理解功能，都要很好，他才能把这个指令传达下去，
2: 而且也包括了读和说。
4: 对，
2: 这是一个综合的考验哦。
4: 是的，是的。所以虽然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游戏，但是你看，我们涉及到我们大脑的功能实际上是很多的。
2: 那你觉得各位完成的如何呢？
4: 我觉得这个志晶老师还是，很准确的传达了我们所有的这个指令上的一些意思。
2: 哇，真棒！
0: 请你拿这个沙包，待一会儿也扔五个或者六个。这毽子呢，请你也踢五六个。
2: 最后那个数好像说的比较含糊，但这也是一个聪明的做法，您就踢五六个，
4: 尽自己所能。所以这也是体现了我们另外一种，就是志晶老师情商缓这个疾病的进展。那我们知道，就是说阿尔茨海默病它是有标志性的两种致病蛋白，这种致病蛋白的一些沉积呢，它会损伤神经元，破坏神经元的一些功能，使得神经细胞呢坏死脱失，出现脑萎缩，导致症状。所以现在全世界开发的药品呢，就是来针对这种蛋白的清除。那使得的呢，它对于我们下游的神经元的损伤渐小，所以就能一定程度延缓疾病。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对症处理的药品。什么叫对症处理的药品？就像我们得了感冒，我们发烧。我们得了肺炎，我们发烧。那么这个药品呢，就是退烧药。那么对于阿尔茨海默病来讲呢，它就是改善记忆的一些药品。这些药品包括我们说的胆碱酯酶抑制剂啊，还有这个 NMDA 受体的这个拮抗剂啊，很多这些药品就是增加我们这些递质的，包括乙酰胆碱、五羟色胺等等很多的物质。那么让我们的大脑细胞呢，重新有了这个传输的工具，使得我们这个症状在一定程度上，如果很轻的时候就会可以改善啊，如果偏重的时候至少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啊，这是对症治疗。
2: 那如果我们大致把它做一个量化的话，比如说零分是最不理想的，十分是健康的理想的状态，那如果要是发生了阿尔茨海默病，比如说现在已经到了五分这个阶段，那我通过治疗是可以提升到七分，还是说只能维系在五分这个阶段，就不至于再往三分二分这个阶段走了呢？
4: 那实际上这个治疗的效果呢，取决于我们介入的这个时间，如果我们是越轻的这个状态，那它就会获得效果会越好。尤其现在很多我们单抗类的药品已经上市了啊，那么这种药品在没到痴呆水平之前，叫轻度认知功能障碍阶段，那个时候人的日常生活能力还是比较正常的，只是有一些记忆或者是个别的认知域有一些轻微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极大的延缓啊，可以延缓的。几年或者十几年，或者是让它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甚至有一定程度上也有可能会减轻这些症状。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在治疗方面来讲收效很好。但是随着疾病的进程越来越重，药品能会发生的作用就会越来越弱。

0: 因此如果到了中晚期再进行治疗的话，任何药品都不会收到很好的效果。所以我们鼓励的还是要尽早的去发现，尽早的去进行治疗，尽早的去维护现有的脑功能，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生活状态。
1: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也非常的关键哈，我觉得很少有人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去关注老年痴呆，也就是阿尔斯海默病的这一项检查，尤其是我们到了医院都不知道挂什么科室，做什么样的相关检查，才能看看我们的大脑是不是已经逐渐的老化，甚至是往痴呆的那个方向发展了。所以能不能请您帮我们明确一下？
0: 我觉得可以到一些综合医院，尤其有记忆障碍门诊的医院呢进行就诊，这样的话呢都会有专科的医生呢进行诊治。这里不管是我们的神经科还是精神科还是老年科，这三个科室都有可能设置这种记忆障碍的门诊。那么到这个门诊来进行早期的筛查，而且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手段可以在你得病之前的10到15年就可以有效的检测出来，在没有出现很严重的症状之前就可以很早期的把它发现。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人老不要脑糊涂，选对吃喝防痴呆。
3: 酗酒是最危险的，
4: 这个营养或者是我们的饮食跟老年痴呆是有关系。
2: 科学防范才能守护记忆，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8: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9: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防治老年痴呆的重要原则。此外，日常生活方式特别是饮食习惯也被证实与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密切相关。接下来请您跟随我们的嘉宾一起挑战几道生活考题，看您的做法对不对。同时我们特邀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营养科的李英医生为您带来专业的判断与解析。
8: 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答题。常吃以下哪种食物会增加患老年痴呆的风险？蛋黄还是猪肝？
10: 蛋黄里头这个含胆固醇比较高，这个我这个血糖比较高的人还有点脂肪肝，这个蛋黄本身就比较排斥。
11: 我认为是吃猪肝容易造成这老年痴呆
8: 啊？为什么？
11: 吃猪肝呢，属于内脏嘛，吃内脏对身体呢不太好。我觉着吃蛋黄倒没什么问题，蛋黄有软磷脂，而且还说有抗癌的作用，应该吃这个蛋黄好。
8: 接下来我们要请李医生告诉大家，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4: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猪肝。
8: 瞧瞧，连老师答对了。哎呀，这道题还是很具迷惑性的。很多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说，哎呦，这蛋黄可谓是如临大敌，坚决不敢吃。所以这道题您看您给出的答案是猪肝，您得给大家讲讲这究竟是为什么。
4: 哎，实际上啊，确实这道题涉及的问题就是这个胆固醇。哎，如果我们食物摄入胆固醇过多的话，它或多或少会影响我们的什么呀，血脂和血胆固醇啊。不是说吃它多了就肯定是高胆固醇血症，但是你这风险是增加的。如果是高胆固醇血症的话，可以增加我们老年痴呆的风险增加50%。血胆固醇升高影响哪儿啊？影响我们血管，影响是最大的啊。它可以导致我们

0: 动脉硬化的发生风险是增大的。你看这个管壁越来越厚，越来越硬，然后管腔越来越窄，那我们大脑的供血呀、供氧啊，一定是会受到影响的，大脑的功能受到影响，导致我们认知功能下降，导致我们老年痴呆的发生。说到这个老年痴呆，实际上特指的是什么呀？是我们的阿尔兹海默病，它有一个特征性的病理变化，贝塔淀粉样的蛋白沉积，还有我们神经元纤维的缠结。简单的就想它就是一小斑块啊，如果我们脑细胞中的胆固醇水平很低，它会抑制这个斑块的形成，这就把我们老年痴呆的风险降低很多。可是我们食物供给的过多，血胆固醇过高，脑内细胞形成胆固醇它的原材料是增加的，如果说这个胆固醇水平升高了，这个斑块形成会多，这样的话对我们老年痴呆的发生的风险都是提高的。哎，要想预防老年痴呆，首当其冲控制好这个胆固醇。
1: 那么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胆固醇啊，要有一个明确的认知，我们每天到底要摄入多少胆固醇才是一个合适的标准？
0: 血脂管理指南给我们推荐是要把胆固醇控制在300毫克以内。
1: 300毫克这个概念我们有点无从这个下手。那你比如说这个猪肝里边它有多少胆固醇？
0: 每100克的猪肝里头含有将近500毫克的胆固醇，而一个鸡蛋，也就是这一个鸡蛋黄的含胆固醇的量，也就是200到300毫克。所以一天一个蛋黄的话，哎，这个我们一般来说的话一般不会超标。哎，但是你说这猪肝，我一天就300毫克的胆固醇的话，可能就这么一片两片，哪有说就一小块就够的呀，是不是？哎，大盘子溜干尖吃得可痛快了。所以在血脂异常医学营养管理专家共识中提到了，高胆固醇血症的患者每天的鸡蛋不超过一个就可以，但是不推荐食用这些动物的内脏。
1: 但是其实他们两个之间好像没有差太多哈，那为什么就是这一题您选择的是猪肝？
0: 刚才都说到了，其实我们蛋黄里的营养除了胆固醇高，其他营养都很丰富。最主要它还富含的是卵磷脂。什么叫卵磷脂？它叫做磷脂酰胆碱。一说到胆碱，我们立刻就会想到我的神经递质，叫做乙酰胆碱。这就是这个神经递质的原材料啊。这样的话，我把大脑细胞保护好了，对吧？血胆固醇没那么高，然后我又把这个神经递质，什么叫神经递质？就是促进我神经细心传递的这个物质，它再丰富的话，那我的脑功能是不是就很棒了？所以这个卵磷脂对我们预防老年痴呆是有帮助的。
1: 所以我们对鸡蛋的认识还是不足的，那很多叔叔阿姨其实看到这个鸡蛋如临大敌，看来是没有必要的啊。那刚才李医生也说了，每天啊，我们的胆固醇呢要控制在300毫克之内，那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通过一些具体的食物给大家的形象的演示一下。
0: 中等大小的一个鸡蛋，它的含胆固醇的量主要是存在这个蛋黄里的，
1: 蛋黄里
0: 基本上就是300毫克。然后就是说最最含量高的是我们的动物脑，
1: 脑花。
0: 对，你看这个脑花就是什么呀？就10克左右。
1: 这就10克左右。
0: 哎，对，
1: 这就已经有300毫克胆固醇了。
0: 没错，我看到最夸张的是一个整的完完整整的一个脑花上去的，真的很好看。但是我真的很吃惊，这得多少个人吃它才能不超标啊？然后这是我们的河虾，100多克。也就是这一小盘儿，
1: 这就已经含到300毫克了。
0: 对，然后我们的动物肝，我算过，基本上是我这个小拳头一个拳头50克左右。这个胆固醇的量差不多就是300毫克了。所以有高胆固醇血症的，您也就这么一小块肝。对于爱吃的话，这还不够塞牙缝的呢，是不是？
1: 再喝点小酒，你越吃越香。
0: 对呀，但是你看看，如果300毫克的胆固醇，我们这个猪瘦肉的话，可以吃到370克，还有这是羊肉，350克的羊肉，可以达到这个胆固醇的量是300毫克。所以对于瘦肉来说，我们每天吃这一个拳头到两个拳头的量，其实是可以放心的，不能说全都不吃。
1: 叔叔阿姨对号入座，看看自己的平时。

0: 啊，这个饮食怎么样？
1: 我这个
0: 严重超标，
1: 像猪肝这些，针对刚刚这个主持人刚刚讲的，喝小酒的时候，六
0: 越吃越香，
1: 哎，这真好吃。那不是一两片的问题，
0: 那是一两碟的问题。
1: 对对对，就是，
0: 咱们就要把这些。这个高胆固醇的食物呢就要控制一些了，所以要了解了这个胆固醇的含量之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到心中有数了。接下来接着答题，哪种饮食习惯更会增加患老年痴呆的风险？不吃主食还是吃水果少？
2: 水果里头有各种维生素，比如说 ABCDE， 它都有各种维生素，都有相应的功能。但是你水果吃的很少的话，这是营养不够，有可能会增加你的衰老的速度，脑子反应不过来，所以就容易老年痴呆。
0: 我们来看一看本题的正确答案是，李主任，
3: 不吃主食是可以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所以我们的题目是有一定难度的，
0: 别说叔叔阿姨了，你看我都是这么认为的。我现在觉得我都是尽量少吃主食，因为碳水化合物嘛。
3: 哎，实际上啊，只要是生存，就一定要什么消耗能量。谁是最好的供能的物质啊？叫做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最主要的来源是我们的主食，它是我们能量最主要的供能物质。我们的大脑你要知道，它占到我们体重也就是2%，但它消耗能量它可占全天的20%，这绝对是一个能量消耗大户啊。那它的能量从哪来呀？它最主要的是靠我们的血糖水平来维持它的这个供能的物质，这个血糖是它最好的供能的物质。水果大家知道它是健康的这个饮食，一定要多吃，可不是，水果是辅助的。不吃主食，你的能量来源是完全受限制的，包括我们大脑这么大的消耗能量的器官，没有能量来源，它的功能一定是会受到影响。
0: 哇，太好了，听您这么一说，我不用戒断我的这个主食了，我是主食爱好者。
3: 主食它供能的特点就是它快速，就是我的碳水，像刚才说的这些，我可以什么呀？吃的是淀粉，它有一个过程，哎，转变成葡萄糖，我才能够吸收。所以我们希望的说，主食是供能的。正常人来说，55%-65%的能量都要由碳水化合物来供能。哎，它逐渐的转变成了葡萄糖，我们吸收入血也会缓慢一些，但它可以持续不断的给我们供能。它是量最多。然后是最经济实惠，为什么说经济实惠呢？碳水化合物，咱们就是不学医的或者不搞营养的，我们也知道它主要的成分是碳水，它最终代谢成的产物是二氧化碳和水。你正常呼吸二氧化碳有什么负担，对吧？水正常的我们主要是从肾脏排，还有的天一热皮肤也可以排点水， 对吧？所以它没有任何的负担，这是我们最好的供能的物质。
0: 那我好像听说过这种说法，说我这碳水我少吃点，或者我不吃，我用肉类去代替，这能代替得了吗？
3: 不是听说，现在这么做的人太多了，不吃主食那能吃什么？那可不就吃肉吗？是不是？这个肉也好，鸡蛋呀、牛奶呀、豆制品都是蛋白质的来源。蛋白质真的去供能去，第一没有碳水好用，这么大的负担，肝脏啊、肾脏啊费了半天劲，随后去供能去了，那是不可以的。因为这些蛋白质有它更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它要合成我的组织器官，我们包括肌肉啊、皮肤啊，包括我们的心肝脾肺肾，这包括我们的大脑，蛋白质先去合成这些重要的物质，所以这些是它主要的功能，它的功能不是供能。可是你一点碳水都不给，主食一点都不吃，没有能量来源，这些蛋白质功能了，真正要合成蛋白质发挥它作用的时候是没有的。哎，这是不合理的，对大脑的功能其实也没有太好的作用。
0: 接下来我们就考考叔叔阿姨啊，我们来看看叔叔阿姨们，他们觉得一天碳水的量是在多少？来，有请。说说每天的主食啊，您把您吃的这个量放到盘子里。
1: 早晨一般都是一个馒头，中午像这样的碗米饭我能吃2碗，晚上我就吃的很少了。晚上像这个 顶多顶多是吃了一片面包吧，这一天三顿，晚上我很少吃主食，基本上吃的都是菜或者是肉，这
0: 是您一天的主食量，
1: 哎，对对对，
2: 早上我就选两个小笼包，正合适，然后喝点豆浆，然后中午呢我会吃一碗米饭，然后晚上的话，这个馒头我吃不了一个，吃半个，那就搁在这儿吧。基本上就是这样，然后我有的时候会吃一点红薯，如果不吃这个红薯的话，我会吃半个老玉米。嗯，
0: 好，谢谢阿姨，请回座休息。我怎么觉得叔叔阿姨吃的都没我多呀？他们的主食量还是没达标。
3: 对，其实呢，这主食的量是看他们每天需要能量的量，然后呢，55%-65%是由碳水来供给，我们算出主食量来的。实际上呢，刚才这个叔叔呢，他这个量呢，你像这一碗米饭，觉得就是一两主食，
0: 这是一两米饭，你这一两算的是生米是吧？
3: 对，全部都是生种的，是50克的米，这一小碗米饭大约就是一两，这片面包最多也就是半两主食，等于现在是。这一个馒头，哎，这大小也大概其就是一两主食的量，就是3.5两的主食。3两的话是150克，3.5两是175克。哎，我们每天碳水的这个推荐量是200-300克。
0: 我叔叔还可以再加大量是吧？
3: 啊，对呀，还可以再加一点点量。阿姨来说呢，您这个呢，这两个包子最多最多一两主食哦，一个馒头。然后再加点红薯，再加上这一碗米饭，
0: 够了。
3: 那这个量如果加一块的话，我倒觉得跟您这个需要量还是合适的，
0: 可以的。
3: 哎，对对对，但是好像有好多老年朋友吃不到，就这米饭顶多就这个半碗。
0: 对，您刚才说的这些主食的标准，真的是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就是完全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说那么害怕主食。
3: 没错啊。主食是供能的主要物质，我们追求的是能量平衡。
0: 哎，这个平衡太关键
3: 了。
0: 我们怎样才能掌握这个平衡，做到心中有数呢？这个量我们怎么来把握？
3: 实际上，如果您要是真的想去这个特别精确的计算，去营养科，我们可以用这个代谢车测你的需要的能量。但是大多数人咱们达不到这个条件，也就是说有主食有肉有菜，我一日三餐在这个一段时间内，我体重是正常体重，这也可以间接的说明我达到了一个能量平衡的状态。
0: 好，谢谢。准备好了吗？继续答题。常吃以下哪种鱼能延缓大脑衰老？胖头鱼还是三文鱼？
1: 鱼头吃什么补什么嘛，我就是那个剁椒鱼头，我是最爱吃的，里头的肉又鲜嫩，吃起来又香。
0: 那最后再涮点面条，特别香。
1: 对对对，特别好，尤其是把我们陕西的扯面再拌到那个里头，
0: 还有那种油泼辣子、剁椒那种，
1: 太好吃了！
0: 天哪，口水都下来了。
1: 这个很好。
0: 所以您爱吃的是胖头鱼。
1: 对对。
0: 您觉得可以补脑？
1: 对，就是。
4: 我也是爱吃胖头鱼，尤其是咱北京人爱吃那鱼头泡饼。
0: 哎呀，那太好吃了，
4: 好吃极了，
0: 尤其那个泡的饼。
4: 哎呀，那味儿倒特别好。而关键是什么呢？尤其是胖头鱼，不是吃什么补什么吗？所以说多吃点鱼脑，我想着是不是就能补脑。
2: 我觉得三文鱼里有优质的蛋白质，而且它还有欧米伽三，对这个大脑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
0: 好，阿姨说的非常的专业，那么究竟此题选择的是胖头鱼还是三文鱼？李准，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南北两队大比拼，养生高招各不同。
6: 这个人参到底和萝卜要不要在一起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7: 推荐的这道药膳的名字叫做蒸鸭汉。
5: 相同的健康烦恼，不同的食疗药膳。
6: 这两个战队的差异呢，就在一药之差。
8: 所以一个一凉一热，就体现了中医寒温并用的作用。
5: 南北资深中医专家带您选对食材，用对方法，调养生。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 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

0: 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网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9: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那么究竟此题选择的是胖头鱼还是三文鱼？李准，
10: 哎，我们揭晓答案，就是三文鱼。
9: 瞧瞧我们胖头鱼到底输在哪里。
10: 哎，输在它的什么呀？输在它的地域，输在它的成分啊。实际上三文鱼它是属于海鱼，而且是属于深海鱼，冷水鱼。它本身你看这花纹，这里头叫做多脂的鱼类，这个鱼油所含的像刚才阿姨说的叫做 Omega 3系列的脂肪酸，这里边我们最熟悉的就是 DHA 呀、EPA。 所谓的 DHA 真能叫做脑白金，为什么呀？神经元细胞由这个 DHA 构成，然后它可以使我们这个细胞膜有一定的流动性，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这个神经递质的传播它是非常畅通的。还有这个 EPA 实际上它对于许多神经递质合成它都参与其中的，我这大脑回路，我这通路是畅通的，我合成的神经递质帮助信息传播的这些物质又是通畅的，所以大脑的功能是通畅的。还有就是不管是 DHA 还是 EPA， 它们都是很好的抗炎抗氧化的物质。抗炎抗氧化对于我们大脑细胞的维护那可真的是至关重要的。哎，如果我自身的炎症反应或者是这些氧自由基呀，对我大脑的损伤，这些我们的Omega 3系列的脂肪酸都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9: 那我们胖头鱼有您刚才说的这些元素吗？
10: 胖头鱼属于淡水鱼，这个 Omega 3系列的脂肪酸相对来说就会少很多很多。总的来说海鱼里边含的这个 Omega 3系列的脂肪酸会更多一些，你像这个三文鱼，还有我们常吃的沙丁鱼，还有像那个青鱼、带鱼、鲈鱼、小黄花，小黄花含的这个 DHA 更多，所以咱们一定要把这些鱼体现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去。
9: 明白。那我们一周吃多少次，吃多少量是合适的？
10: 你就让我推荐的话啊，老年朋友至少每周的话2到3次。
9: 要吃这么多次？
10: 对，其实呢，我们有量的这个推荐，像我们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鱼每周的摄入量是300到500克。我不爱吃，我300克，对吧？500克就是1斤的鱼，不要认为有多大，是吧？这一条鱼有的时候就是那个带鱼，这一条有时候就是1斤了，所以呢，如果我们分开了，我如果每天都吃的话，也就是40到75克的鱼，这是很好，达到的，
9: 那如果有很多人他会对这个海鲜过敏吗？说这深海鱼我吃不了，
10: 对，
9: 而且也有很多朋友说，我可能就不太爱这个口味。那怎么办呢？
10: 我没有办法呀。
9: 有代替吗？
10: 对呀，这个叫做什么呀？ Omega 3系列的脂肪酸。我们还有一种叫做植物性的 Omega 3系列的脂肪酸，就是什么呀？我们的亚麻籽油。亚麻籽油它所含的脂肪酸更多的是阿尔法亚麻酸，它在我们体内是可以转变成 DHA 和 EPA 的，同样发挥我们对大脑健康的作用啊。
9: 这和我们吃深海鱼的这种您刚才说的 Omega 3 是一回事吗？
10: 对，是一回事，但是它中间有一个转换的效率，没有那个效率高，可是如果真的实在不能吃的时候，那我们选择亚麻籽油也很好啊。
9: 亚麻籽油我炒菜，我是冷锅下油啊还是我热锅下油？
10: 您冷锅也好热锅也好，实际上亚麻籽油它是容易被氧化的，它不耐高温，所以它根本就不适合去煎炒烹炸啊。您如果说想吃亚麻籽油，凉拌菜最适合啊。还有的年轻人时髦一点的，哎，在酸奶里加这么一点点，但是你得把那个总量算在我们的烹调油的总量里头去，可不是说凉拌菜的这个油就可以在我的法定之外的
9: 哦。
10: 总量来说，正常人每天25到30克的油，有血脂高的一定要把它再减一点点。
9: 那坚果里边有没有您刚才说到的这些物质？
10: 坚果呢，其实这个 Omega 3系列的脂

0: 肪酸呢并不是很高，但是坚果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含有的卵磷脂特别丰富。但是这坚果它又是我们油脂的主要来源，所以坚果的摄入量我们应该算到那个刚才说的烹调油的摄入量里面。如果没有血脂的问题，完全健康的人群来说，我们每天推荐坚果的量是10克，每周不超过50到70克。你像那核桃一个没有问题的。
1: 真的是刷新了我们的这个概念啊，看似非常简单的这些问题，但是其实都有很深刻的这个技术含量。李主任的讲解非常生动，也让我们收获满满。节目最后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李主任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谢谢叔叔阿姨的积极参与。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西，今天节目再见。

0: 城门立雪故事的真实场景是怎样的？荀子洋洋洒洒写下劝学篇，他本人又是如何躬身实践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学脉千年，先贤师道。程颢和程颐如何教育后代？荀子为何又会教出与自己思想迥异的学生？跟着书本去旅行，学脉千年，先贤师道，马上回来。
1: 文件这么大，
2: 这往速都
3: 五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你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全书，是后人将北宋思想家程颢和程颐的著作和事迹合并刊行的文集。二程对于教育的主张在书中有着详细的记录。程颐为什么觉得诚是非常高尚的品质，而程颢为什么认为诚字在教育中至关重要呢？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书本旅行团和叶平教授相约在洛阳嵩县的爬楼山。在今天的旅行中，他们将从二程的人生轨迹中发现哪些重要线索呢？
1: 这里就是爬楼山，就在两城故里的后面，在这儿可以看到程村的全貌。程颐呢，他自从把家安置在这儿以后，也开始过起了耕读的生活。
2: 我看到二程词里的程静门，我就想到二程全书里说的程静，那这个程静有什么含义呢？
1: 二程有关程静的故事也有很多，我先带你们到二程家风教育馆，我们去那里看看。这边是程颐的语录，那我们过来看一下。天下之治，正家为先，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对，修身齐家呢，里面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教育子女。
2: 那程颢、程颐他是怎么把程静用在教育子女上的？
1: 有一个故事啊，就是程颢有个女儿啊，非常聪慧，也很有才华，但是他到

0: 25岁的时候还没有出嫁。我们知道在古代女子25岁还没出嫁就很大了。
1: 对
0: 啊，因为这个事儿呢，家里面长辈啊非常着急，有的就议论纷纷说闲话。但是程颢和程颐呢，他们却不着急。你要找到和你相配的人，
1: 对
0: 对吧？
2: 情投意合的，
0: 情投意合啊，直到找到这样的人，那才结婚嘛。所以这就是一个程字。可是不幸的是呢，程颢的女儿因为她母亲去世，悲伤过度，她也得病死了。程颐就在她的侄女去世以后，她就写了一个墓志铭。她表达了什么心情呢？痛惜其死，不痛惜其未嫁。其实程颐是很尊重女性的，她的侄女儿去世，她亲自为她写墓志铭。而且过去我们知道，过去只有男子在家族里面才有排行，但是程颐呢就给她侄女一个特别的排行啊，这是非常不简单的。
3: 正如二程全书中所记载，程颐认为成无不动者，修身则身正，治世则事理，临人则人化，无往而不得，治之正也。二程在对子女的教育中都秉承着诚敬的原则，不仅开朗豁达的程颢是这样，性格严肃方正的程颐也同样如此。为了更好地了解二程教育子女的故事，书本旅行团随后

0: 在靖康末年举家南迁，那时候北宋灭亡了嘛，他举家南迁，后来他到安徽六安，在那儿做官，后来金军围城，他率领将士浴血奋战，不幸牺牲殉国。据传说啊，他失其手而身不倒，后来朝廷给他赐了一个忠烈的谥号。程颢不强迫自己的女儿出嫁，程颐给自己的侄女写墓志铭，给他在家族中排行，这就是敬啊。程颐呢教育自己的儿子，要为国尽忠，不惜舍身取义，这就是程啊。
1: 诚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则诚。程颐的儿子在他的教育下诚敬报国，为国尽忠的事迹令叔本旅行团深受感动。叶老师介绍说，程颐一生中从事教育的时间长达50多年，晚年在九高山下创办医高书院。叔本旅行团来到了位于伊川县的医高书院，这所书院在元朝时更名为伊川书院。在这里大家能了解到哪些程颐和弟子之间的故事呢？
0: 这里就是医高书院，你看前面有一个影壁，上面有一幅画，上面就是程门立雪的故事。
2: 程门立雪，
0: 对，
2: 我们去看看。
3: 看一看。
2: 哦，这有两个人，那这两个人就是二程的弟子吧？
0: 对啊，杨时，
4: 啊，
0: 杨时和游作。
4: 那这个就是程老师程颐吗？他正在睡觉。
0: 对，他在静坐休息。这个故事在《宋史·杨时传》里面有记载。有一天杨时和游作来找程颐请教一个问题，他们就到程颐的住所来，当时程颐正在休息，两个人看到老师在休息就不忍心打扰他们就在旁边也不做声，就在那站着那侍立很长时间。后来程颐醒了醒了一看，你两位怎么还在这儿呢？这个时候门外的雪已经一尺多深了。
3: 外面下了一尺多厚的雪，他们真的是站在雪堆里吗？
0: 这其实啊，就是真实的程门立雪和我们想象的，还有刚才这幅画上画的是有出入的。我们很多人理解为，杨时和游作是站在雪里面，其实真正的程门立雪的故事是，杨时和游作是在屋里头的屋里面就是在屋里面在那侍立，门外雪一尺深。就是程门立雪的故事呢，在多种史料里面都有记载，这些史料都没有提到说杨时和游作是在雪中站立的其实就是他们就是在老师旁边在那站着不说话没有出门他因为这个故事本身就是讲杨时游作的尊师重道诚敬之心以诚敬之心对待他们的老师所以流传到后面增加了一些虚构的成分了，所以我们现在一说程门立雪，就是好像我们脑子里浮现出来就是两个人站在
5: 外面。
1: 叔本旅行团从医高书院回到两城故里，参加了当地小学以尊师重道为主题的拜师礼活动，大家会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呢？
6: 因为我们坐落于两城故里的旁边，我们是城村小学，然后继承和发扬了这个二城的这个尊师重道的这个文化。我们从小呢都教学生学这个拜师礼。
3: 老师，我们想麻烦您一件事。
6: 好的，没问题。
3: 我们也想体验一下这个拜师礼
5: 过程。
6: 好，当然可以。来，下面我带大家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拜师礼活动，好不好？
3: 好的。
6: 好，请大家呢站好位置，然后脸面向我们的道学堂。好，我们的右手在左手的上面。好，哥哥姐姐们非常棒，我们的小学生也很棒啊。下面听老师的口令，拱手就是这个样子。高一，把双手举过头顶，对，非常棒。拜。好，听到心字的口令，我们抬起身子，双手背后，心。哦，你们非常棒，虽然是第一次做，做的也很好。
3: 好，谢谢老师。
1: 叔本旅行团通过体验拜师礼，体悟到为人应本着诚敬之心来处事。如果说二程的诚敬强调的是为学者内心的态度

与原则。那么在战国时代，荀子的劝学则为我们指明了为学者应有的路径与方法。荀子一书主要收录了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荀子的重要文章，内容涵盖荀子一生的治国理念和教育思想。尤其是劝学这篇文章，让北京农学院的学生们感到熟悉而亲切。为了探索这篇文章的创作背景，大家组成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山东省兰陵县，这里是荀子创作劝学的地方。本次旅行邀请到了秦文化研究院的原副院长马国庆。书本旅行团来到荀子文化园的广场上，跟当地学生一起诵读劝学。

0: 声势浩大的诵读场景让书本旅行团非常感动。经了解得知，当地学生每到大考之前都会来这里诵读荀子的《劝学》。那么荀子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创作了《劝学》呢？马院长带领大家来到了荀子32篇碑廊，找到了《劝学》这篇文章。
1: 也不知道劝学到底是劝谁学还是劝什么学。
2: 他当时写作这一篇的时候，他的背景故事又是什么？
3: 这个劝学呢，是劝整体来学，
1: 整体
3: 谁都要学。人生下来如何克服私欲，那就要学。
1: 这样。
3: 在劝学当中，这个荀子把学习的重要性、他的方法等等都阐述得很清楚了。开篇就是君子曰：“学不可以不能停，要持之以恒，是吧？学习要注意积累，不积跬步，未之千里；不积小流，未之将
2: 来。将来
3: 积累了，还要持之以恒，要专一。”
0: 书本旅行团乘车来到文峰山脚下，发现这里松柏苍翠，鸟鸣阵阵，环境非常优美。后人为了纪念荀子在这里讲学，依托季文子庙修建了一座荀子书院。进入荀子书院，书本旅行团发现这里依山而建，形成了高低错落的两层院落，各院落均有建筑，试图呈现出荀子当年讲学的环境。书本旅行团来到第二层院落，
3: 兰陵是荀子圆梦筑梦、梦成的地方。
1: 是，
3: 你看他的礼法并重的思想啊，他的富民的思想啊，都是在兰陵得以实施的，是这片大地造就了他。那么他就把他的终生
1: 就奉献在这儿，
3: 归宿定在这儿，最后也葬在这儿，跟大地化为一体 了。特别是他对儒家的这种坚守，这种坚持，到了这个时期，他既有理论的高度，又有实践的经验，他要把这种学说立起来，那这就是著书立说，把儒家思想传承下来，弘扬下去。
4: 那荀子著书是也像孔子一样，是他的徒弟给他编纂的他平生的一些语录，还是说是他自己进行一个著书的工作呀？
3: 这荀子32篇呢，大部分是荀子自己写的。
0: 荀子在兰陵的治理大概持续了10几年，兰陵由此大治。可惜春申君后来在楚国的权力争斗中被杀，荀子也因此受到牵连，不再担任兰陵令。然而荀子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返回家乡，而是选择继续留下来，把自己一生所学和实践整理成书，将儒家思想传诸后世。荀子希望通过《劝学》等文章教化百姓，引导百姓向善守礼，从而使得社会长治久安。正如荀子在《劝学》中所说：“木受绳则直，金就立则立。”此外，他还在这里讲学，培养了很多学子大儒，让儒家在后世发扬光大。书本旅行团一路登上台阶，前往更高处的院落。
3: 你们从这个劝学当中能体会到关于学习的什么样的方法？
1: 我是觉得那个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0: 无以至千里，不及小刘无以成江海。
1: 啊，学习是不断积累的，那么一是学习要持之以恒，才能由量变到质变，
2: 还有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就是启迪我，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会借助工具、
1: 外部的资源，还有什么？我提示一下哈，你想想，为什么我弃而忘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
0: 学会变通，站在高处反而
2: 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看。
1: 对，学习要干什么呢？学习要知行合一，
3: 知行合一，
1: 注重实践。你想破脑袋，但是不如在用中来学。
3: 是这样。
1: 很多学识是从用中。从使用当中，从实际当中获得知识的，并且这个学识是在使用当中来得到体现的，这是荀子一个重要的思想，叫学以致用，联系实际，它没有理想化，它更贴近当时的生活实际。秦清殿，在他当年著书立说、讲学的地方做了秦清殿。你像这个寻清殿，后人做这样的建筑来纪念他，我们也感受到，荀子的思想，它的作用一直影响到现在。我们去他那个讲学的地方看一看。
2: 好的。
4: 书本旅行团穿过劝学门，离开荀子书院，来到了旁边的纪文子墓。为了纪念荀子在这里讲学，后人在这里立了一通杏坛讲学处的石碑。
1: 这是荀子讲学的地方。

0: 但是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在稷下诸子百家争鸣，
1: 嗯，
0: 那么荀子呢是校长，他就博才众长，嗯，吸收了法家的思想，那么这样呢他的学生当中就很明显要受法家思想影响，
2: 哦，
0: 结果他的学生在法家方面的
3: 造诣
0: 啊，
3: 就

0: 功的，
1: 是很成功。
0: 但是有一条，我们再转回来，你会发现呢，秦二世而亡啊，这里边法家这个，严刑峻法这种冷冰冰的这种感觉，就又回到他老师那了，还得强调德的教化作用啊，所以说，还是荀子的思想更伟大。嗯嗯，我们现在法安天下，德润人心，也就是隆礼而重法，德法兼修，刚柔相济的一个延续。
2: 《儒林外史》中五十多岁的范进为何在中举后突然发疯？这条学而优则仕的科举之路究竟充满了多少不为人知的艰辛？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学脉千年，求学入仕。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呐，
6: 网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

0: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城门立雪的尊师之城与荀子劝学的为学之道，如同两条奔腾不息的河流，共同汇入了中华千年血脉。先贤的师道不仅在于知识的传授，更在于精神的塑造与传承。这便是穿越时空依然照亮我们求学之路的不灭心火。
2: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敲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3: 位于南美洲的乌拉圭拥有多种生态系统，潘帕斯草原、大西洋沿岸森林和大查科平原的树林在此交汇。这里是众多野生动植物的家园，它们外形千姿百态，生活习性各有不同，还有许多令人称奇的生存本领。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太字，新一代太字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
2: 哇，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字，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9: 清新两整天。
1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浩瀚大海，连片滩涂，孕育丰富多彩的生命世界，因地制宜创造独具魅力的地域文化，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地域文化呀，往往能够反映一个地区的地理环境和迁居历史。我国福建闽南一带流行着古早味的说法，其中呢就包含了丰富的人文历史和地理信息。千百年前啊，因为北方战乱或者是灾荒而被迫南迁的人们，其中一部分呢从这个浙赣进入了福建，再辗转最终选择在闽南落脚，过上了耕海牧渔的生活。浩瀚的大海、连片的滩涂以及起伏的丘陵，孕育出了独具魅力的食材。这些自闽南先民传承下来的传统食物和做法，经过历史的沉淀之后呢，被当地人称之为古早味。闽南古早味啊，不仅仅是当地百姓最喜爱的食物，也是人们了解闽南地区的历史文化风俗的窗口。这次闽南古早味的探寻之旅就从滩涂开始。闽南百姓会从这片土地上收获什么呢？
1: 安海湾位于泉州的西南部，从高空鸟瞰，宛如一个布袋卧于闽南海岸线上。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安海古镇就位于布袋的底部。漫步于古镇街头，随处可见安海土笋冻的字样。这种闽南地区的特色食材被盛放在小盒之中，呈现出类似果冻的状态。考察组了解到，它既可以在路边作为被食客享用的一道街头美食，也可以作为酒店中的一道凉菜宴请宾朋。

0: 地区的海货种类丰富，和这里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安海土笋冻的食材是生长在海滩泥沙中的一种软体小动物，因形似小笋而得名。它生活的环境极其隐蔽，如果没有知情人指点，一般人根本无法发现它。那么这种生长在滩涂之上的生物是如何被先民发现的，并成为闽南古早味中的代表呢？
1: 安海土笋冻这道滩涂美食自古传承至今，明代涂本俊的《闽中海错书》和清代周亮公的《闽角记》中都有关于土笋冻的记载。前者描述其形如笋而小，生江中，形丑未干；后者则津津乐道，于在闽常食土笋冻，味甚鲜异。
2: 但问其生于海滨，形类蚯蚓。
0: 考察组来到安海湾时，随着潮水慢慢退去，滩涂开始显露。然而滩涂之上并没有多少生物，只有水洼里一些小鱼小虾在游动。等到队员走近仔细观察时，才发现滩涂上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孔洞。
3: 这个沙滩的洞这么多，都是那个螃蟹的洞，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洞。那个跳跳鱼啊，那个洞是很深，都很滑，啊，还有那个蛏哦，都是小小的那样子。这边的土笋哦，洞一点点一点点，那是小蛏小蛏的，等注意看才可以看是土笋的洞。
0: 严永顺是安海镇西安村村民，制作土笋冻几十年了。
1: 那这个土笋你是怎么识别？
4: 有一点小洞，我们就懂看的，我们就挖这个土笋是这样。
1: 你是说它本身有一个气孔，留在这个滩涂上，是这意思吧？
4: 对，
1: 这只很大。
4: 对呀。那个大一点孔就大只鱼，啊，那个小一点孔就小只鱼。
1: 好。
5: 这箩筐里有大几只是土笋，你要大概挖多久啊？
4: 一天那个大槽挖少一点，那个小槽挖多一点，
5: 两三个钟头就挖一箩筐喽。
0: 村民箩筐中的土笋，体型和蚯蚓类似，但比蚯蚓更短更肥胖。看着眼前这筐黑乎乎的生物，队员心中不禁泛起了嘀咕，难道这就是闽南古早味中声名远播的美食主角吗？这真的能吃吗？闽南人是怎样把它变成餐桌上的美味的呢？
1: 走船跑马三分命，这是一句闽南当地的俗语。古时候由于航海技术的落后，闽南先民在风高浪急变幻无常的大海上捕鱼是非常危险。
0: 福建东南沿海频繁强烈的台风以及众多河流的侵蚀，使得这里海岸线曲折绵长，港湾林立。这种海岸地貌不仅有利于贸易和海运，还有利于人们从沿海滩涂上获取生活资料。相较于大海，滩涂相对而言更加安全，因此滩涂成为了海边渔民获取食物的重要来源地。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闽南先民在滩涂上发现了土笋这一特色食材。
6: 浑水也多了。

0: 啊，退掉的时阵哦，逐日都加一千万来，即搭换这个换完这个滩涂了，就压土笋都直藤。
1: 那土笋冻了做法是有胶质、有蛋白质的，很丰富。那熬汤出来，迎接变成冻，那方便携带。土笋的学名是弓形格囊星虫，是星虫中较大的种群。 它们喜欢栖息在海边滩涂和草类丛生的泥沙中，因为水草边的水动力较弱，有机质含量也更高，同时还能够给星虫提供遮盖，避免被天敌摄食。那我身后这一片呢，就是这个安海湾土笋的栖息地。 那么我手里的这只土笋呢，非常肥硕，触摸上去呢，非常柔软，啊，也没有这个贝类的坚硬的外壳。那么脚下的这个淤泥呢，基本是属于溪泥部分，踩下去就陷进去了。考察中，队员发现，明明是海边滩涂，然而安海湾滩涂上却只见淤泥不见沙。 这种特殊的滩涂环境，是否是安海湾土笋适宜生存的环境呢？布袋状的海湾，奇特造型的桥墩，造就怎样特殊的生境？
2: 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正在播出。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谢谢，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太感谢您了，应该的。
4: 好了，还有几份，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刘护士长，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
2: 你也不说全，算拉倒。这样吧，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央小满。这时，海湾内一座横跨两岸的石桥引起了考察队员的注意。
0: 寒明桥呢，建于800多年前的南宋年间，整个桥长呢超过2000米。 是我国现存最长的海上石桥。站在安平桥上向下望，队员发现了一个细节：桥下的桥基形状竟然不尽相同。安平桥的桥墩呢，一种呢是方形的桥墩，它主要是在水流并不是很急。
2: 同时，滩涂比较浅的地方，那么我这里呢是一个船形桥墩，那么船形桥墩呢，通常设置在这个水流比较急，起到一个分水的作用。为何安平桥会出现船形桥墩来分水呢？难道除了海水，还有其他水源注入安海湾吗？
0: 这就是大银溪哈，好好好。
1: 慢点啊，田老师。

0: 这里是晋江市安海镇的曾代村，我左边呢就有一条宽阔的溪流，那么由于连日的暴雨呢，溪水呢略显浑浊，当地村民呢称它为大盈溪，差不多目测了将近有20多米宽。
1: 在安海湾的上游有不少溪流流入啊，然后在它的大盈溪的附近还有下洪溪啊，这些都流入这条大盈溪，然后往下流到安海湾。
2: 闽南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每逢台风强降雨天气，溪水将山中泥土冲到安海湾，而安平桥船行桥墩的分水之力则将泥土散于两侧沉积。同时因为整个安海湾呈布袋状，安平桥的位置正在口袋的里面，通往外海的海门处较窄，故而涨潮时所带来的海沙对口袋底部的滩涂影响较小。这就是为何安海湾滩涂只见淤泥不见沙的原因了。据队员们了解，星虫属于环节动物，其肠道内容物会受生境类型的影响。在泥沙底质中生活的星虫，肠道内会有沙。而土笋冻制作者在清理内脏的时候，因为往往是大批量处理，通常会选用石滚直接压。土笋肠内如果有沙，难免会被压嵌到肉里，故而含沙的土笋会影响食用时的口感。

0: 闽南的传统美食，土笋冻广受当地人的喜爱。村民们在安海湾采挖土笋成了惯例，也成就了它闽南古早味的美名。可是持续采挖会影响到滩涂上这种野生物种的自然繁衍吗？
1: 中秋的时候开始去挖，挖了熬汤，那形成这个土笋冻。夏天的时候就不能保存。
0: 原来，当地的土笋采挖人对自然生态有着清醒的认知，他们遵循古老的采挖传统，每年只在从农历八月十五日开始到来年的四五月份采挖，而其余时间，土笋便可自由生长与繁衍，这是闽南先民与自然形成的默契。像安海湾这样的淤泥质滩涂，我国东南沿海也有不少，但为何只有安海土笋冻能够作为闽南古早味的代表美食声名远扬呢？
2: 安海在古代是一个贸易大港，那边的船只就来往于到东南亚各类的各个大城市，那在冬天这个土笋冻它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所以他们呢就把安海这种美食带到各个地方。
0: 在古代，闽南滩涂美食土笋冻跟随着商船作为故土礼品漂洋过海，将这种带着浓郁海洋风味的小吃传播到远方。

0: 株绿苗如何变盐碱地为良田，巧手能工如何造就一方水土的传奇，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土笋冻作为闽南古早味中的代表之一，从它被创造的过程中啊，我们能够看见闽南先民的生活智慧，而它的传播与发扬则承载着历史的厚重。同样是在闽南地区这片广袤的滩涂上，还有一种被当地百姓广泛食用的海货，那就是牡蛎。不同于土笋的野生状态，这牡蛎的产量是滩涂上的王者。古时候呢，大片的蚝田已经成为海边村民重要的经济来源。追根溯源，这种生物和人类相关的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久远，并且呢，古人对它的利用啊，远远不止美食那么简单。
5: 牡蛎又称为生蚝、海蛎，在我国沿海地区分布很广，品种很多。在古代，人们就开始食用牡蛎肉。
6: 新鲜的海蛎啊，除了海蛎煎以外，还要煮海蛎粥了，什么煮什么汤啊，都加一点。像海蛎味道很好，像味精一样。
5: 村民告诉队员，牡蛎晒干后就可以锁住鲜味，保存很久。发现滩涂上的生物种类非常丰富，但是牡蛎不论是数量还是分布范围都远远高于其他生物。那么牡蛎为什么能够成为闽南滩涂之上当之无愧的主角？
7: 刘大哥，那你是不是祖祖辈辈就在这里？
6: 对，我们三代都在这个地方。
5: 在对渔村的造访中，大家捕捉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千百年来，泉州洛阳江出海口一带的渔民，在采集牡蛎时，始终都谨遵着一条祖训。
7: 刘大哥，这个上面原有很多海蛎，你们会采吗？
6: 不可以采，这些洛阳江下的牡蛎啊，再大也不能采。哦，这是祖上规定下来的，不许任何人采。
5: 泉州洛阳桥是北宋石桥，距离安平桥约35千米。乘坐刘新民的渔船，队员们在洛阳桥下看到桥墩和桥基上布满了层层叠叠的牡蛎。它们看上去依旧保持着原生态，没有经过任何人为的撬动。
8: 这里呢就是泉州洛阳桥下，那么此时呢刚刚开始涨潮，我们的船底呢依然磕碰

0: 桥底的石块。洛阳桥呢是北宋年间建造，距今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这里的牡蛎呢都是原生态的。那我们发现这里有个特点呢，就是这些牡蛎呢都堆叠在一起。我们观察一下呢，最厚的部分呢，差不多有五层，把整个石块都给盖住了。
1: 同行的专家告诉队员，牡蛎在幼年期能在水中随海水飘动，寻找物体附着，一旦找到适合的掩体，便会分泌出酸性的粘液，将自身与掩体粘合为一体，终生不再移动。原来海湾中的牡蛎正是聪明的古人用来加固洛阳桥桥基和桥墩最廉价最便捷的天然粘合剂。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洛阳江出海口一带才留下那条不允许采集牡蛎的祖训。
2: 就是这一块
3: 哦，重修泉州府万安桥碑记，
0: 故钟会公于桥之南北表石为台，以石其界，进敢取历界内者。
1: 牡蛎以海中的浮游生物为食，繁衍速度极快。一般来说，投放到水中的石块不到半年时间就可以被牡蛎完全占据，这便是我国沿海先民广泛人工养殖牡蛎的原因。他们在滩涂之上放置石块等坚硬之物，便于牡蛎苗附着，形成壕田。寻浦村是泉州市丰泽区的一个渔村，古村位于泉州湾近江的入海口。穿行于寻浦村，队员们迎面可见衣着鲜艳、盘头插花的村民大姐，她们穿着海边渔民特有的服饰，展示着独特的当地风情。交谈中，队员得知，寻浦村村民家家户户都有壕田，采蚝、剥蚝、卖蚝就是村里的主要营生。听闻下午退潮后，村民要到壕田作业，考察组征得同意后，决定前往壕田一探究竟。寻浦村的壕田距离村庄数百米，位于晋江出海口一侧的滩涂上。穿上事先准备好的长筒雨鞋，队员准备进入壕田，下到滩涂才发现寸步难行。
4: 哎，这样不行，这个雨鞋都带着淤泥陷在里面，拔不出来了。
1: 同行的专家解释说，主要是雨鞋陷到滩涂淤泥中，泥水与雨鞋接触，产生了附着力，吸住了雨鞋。这时，热情的大姐给队员们送来一些滩涂作业袜。
5: 那你要把那些拉好，不然等一下它还会掉。
4: 大姐，我能不能跟你学习敲海蛎啊？好，可以啊。
6: 可以。
4: 好，
6: 你们叫我。
4: 哇，下面全是。
6: 一道围结穷弟弟，一

0: 慢点，好，大姐没事，我可以。不是这个下面好像有很多那个。好，好，好，那好，快快可以。
1: 好，
0: 那这个。
1: 好，大姐要怎么敲？我看一下。好，来敲一下哈。
0: 来，
1: 好，来试一下。这个手是这样放对吧？嗯，好。好，好，那慢点，别按那样了哈。这样哈，这样哈，敲这里哈。好，我来试一下哈。好，这就可以了哈。好，方向不对是吧？啊，你敲敲那里嘞。啊，这样哈。啊，方向要稳，敲敲敲。方向横纵要哈。嗯。掰，这里来卡着掰。好好。作业中，队员发现。
2: 付诸于石块上的牡蛎粘性非常强，需要用巧力和重击，才可以将牡蛎完整的剥离下来。
3: 大姐，你这个是你们本地的？
4: 哎，在本地的。
3: 这个本地和外地有什么不一样啊？啊，本地的那个蚵啊有什么特点吗？
1: 哇，这个好吃呀！这个好吃呀！甜辣，比较甜，比较好吃。队员发现，浔浦村周边水面是晋江的出海口，涨潮是海水，退潮又涌进来大量淡水，是咸淡水交汇处。牡蛎喜食的细小浮游生物十分丰富，所以口味上更加鲜美。
0: 刘老哥，你这是在做什么？这是我的生蚝田呐，哦，我每年都要这个清理一去海里溪旁边的这个泥巴，把它清理掉。如果一泥把生蚝盖住，就没有产量。贝类是地球上古老的居民，但一部分贝类生物。 会因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其他因素而消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们无法于淤泥中生存。同时，水质和气温变化对牡蛎等海洋生物的影响不容小觑。 是滩涂上的数量庞大的生物，也是闽南古早味制作中最百搭的食物。无论是闽南人就餐必点的海蛎煎，还是居家精心熬煮的海蛎粥，牡蛎的鲜，都像是每一款食物的魂，令人记忆深刻。 千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始终对海洋保持敬畏。他们爱护这里的万物，守护自己的家园。无论是野生状态下的土笋，还是人工养殖的牡蛎，滩涂海货的鲜甜，消解了海边人家生活的乏味。在他们看来，
5: 只有更加的珍视和尊重自然，才能让滩涂之上的美味永久存留。海与天风中，闽南人劈波斩浪，筑起一片昂扬开拓的生活图景。而在滩涂之上，闽南人用自己的智慧，合理的向自然索取。 不断发现新鲜的食材，用以丰富生活的滋味，在历史的长河中啊，这些凝聚着家乡情感的美食文化，随着海浪飘向世界各地的时候，它便承载起了无数人关于乡愁的记忆。闽南古早味不仅仅弥漫着海洋的气息，当我们把视野投向闽南的丘陵地区，会发现那里的故事更加精彩。 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6: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

0: 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1: 位于南美洲的乌拉圭拥有多种生态系统，潘帕斯草原、大西洋沿岸森林和大查科平原的树林在此交汇。这里是众多野生动植物的家园，它们外形千姿百态，生活习性各有不同，还有许多令人称奇的生存本领。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
1: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算法的不断升级，海量数据在瞬间涌动。苏州一揽微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在岁月流转中，始终攥紧精研二字，突破薄膜泥酸锂技术瓶颈。依托自主开发的多款光芯片产品，构建起了高速奔涌的光之通道，为数据传输和算力系统打开新的速度空间。他们深知高速、稳定、低损耗的光连接将成为推动 AI 迈向更高能效、更大规模的关键，不断拓展算力的边界。抑制集成技术将成为光通信与算力技术的新节点，光路不断延伸，引领我们走向更宏大、更幸福的未来。苏州一揽微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得了。

萧后凤冠的清理与保护牵动着世人的心，千年凤冠能否重生？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7期

扬州西湖镇隋炀帝及萧后合葬墓中出土的萧后凤冠，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皇后礼冠。它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随着研究工作不断推进，要不要继续清理？清理到哪里为止？专家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争议。最终结果如何？为什么说萧后凤冠的修复与保护开创了中国考古研究的新思路？在这坨土中，考古专家还会有什么更大的发现？为了呈现给世人最美丽的凤冠原貌，萧后冠的仿制工作又将面临怎样的困难？花树摇曳，电钗生辉，凤冠能否重见天日？2013年3月，考古工作者在江苏扬州隋炀帝萧皇后合葬墓的发掘过程中，出土了一个保存完整的皇后凤冠。随后，萧后凤冠由于腐蚀较为严重，国家文物局认为不宜在现场进行清理。国家文物局决定将凤冠运送到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考古工作者将在这里对萧后凤冠进行细致的清理和研究。然而，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看似简单的凤冠清理工作竟然用了近3年的时间。按照对出土文物的清理保护工作基本模式，考古科技人员首先要将凤冠清理干净，然后进行保护加固，最后将凤冠完整的组装好。在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的珍贵文物修复实验室，清理台上方的3台照相机会定时记录凤冠清理的全部过程。虽然专家们小心翼翼地清理，但随时都面临损伤文物的风险，因为萧后凤冠的腐蚀情况相当严重，轻轻一碰就会酥脆脱落。

0: 段时间里面就会严重。
1: 如何安全有效地清理出消后凤冠？2015年6月至8月，考古工作者和文保专家在陕西连续开了3次专家会议，就清理凤冠的实施方案进行深入讨论。会议中，专家们各抒己见，由于多种观点争执不下，会议气氛甚至达到了白热化的状态。
0: 就是说，挖半截子留半截子。
1: 专家们在清理凤冠细节上，大体上可以分为清理和保护两种意见。主张清理的专家重视做事有始有终，认为现今的清理保护工艺是够用的，可以清理到底。主张文物保护的专家认为，目前的保护工艺还不成熟，尽量用无损的方法进行探索研究，清理工作应立即停止，保护为上。虽然专家们的争论仍在继续，但此时的清理工作已经深入凤冠的冠体，这也是最为关键的步骤。此时稍有不慎，脆弱的凤冠就有可能被毁坏。
2: 你要如果没东西的地方，能把它涂去掉还是去掉？做支架，
3: 涂还是
2: 做成这种支架就行，
3: 涂还是不行。我跟你讲，这已经都这个地方离开它，马上它就断掉了。那
2: 一支上嘛，让你就做的多做点支架。
3: 支到哪个位置呀、啊，兄弟？你都一排排的支架好看吗？没有涂好看，这是我的观点。
4: 对，那个有点假了。
3: 对，这个地方啊，说最初我也不想叫清的，只是没办法了。你支上很难看，原来这如果放点土比这个好看。这块土我当时也不想清，但是也是为了解决，清完我就后悔，这块清完后悔，这块清完后悔，那块清完后悔。原来是个圆圆的，很好的。
2: 不过看着这样子，基本上都矿化了。
3: 对啊，
5: 所以你像你不是后悔的事情，你说一点无情，你什么的形制你都
3: 结构对，那当然
2: 至少得清了。
5: 你清了你得。
1: 由于专家的讨论一直没有结果，此时的杨君昌心里很焦灼。由于没有想出能说服各方专家的有效方案，为了更好地保护凤冠的完整性，他建议就此先停止清理工作。
6: 因为在我们的清理中发现了最开始表面的一些残件，我们就收集起来了，到了这一堆花朵的时候，我们就不忍心再去清理它了。我们把这一块清理出来了以后，我们在沿着这一堆花和这个框架结构中间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几乎所有的花梗中间环节完全腐蚀，你就拿不起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想再去往下清，就想保留这个现状。那么就是说，我们文物保护到底保护到什么程度，这决定一个度的问题的时候，我是确实很焦虑的。
1: 多种保护方案始终无法定夺，而实际的清理工作又急需指导。2015年6月28日，消后凤冠修复的第4次专家会在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召开。
6: 江苏省考古所那个副所长李泽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个当然开始我觉得压力很大，他就提到了说，这个君昌，我不关心别的，我就问你，你这个冠你做修护完以后，清理完以后，你给我们扬州人民怎么交代？这个话当然当时我觉得很刺耳，但确实后来这句话也成了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好的一个动力。我当时当然在那会上我开玩笑，我说老实话，这个冠你价值这么高，我们心里比如说有底嘛，也有底，但是你说心里有底吗？也不完全有底，有些东西可能需要我们尝试做，虽然我们做了前期的研究，但是呢我们还要认真对待这个事情。我说我不是给扬州人民交代，我说我是给全国人民要交代的。
1: 杨君昌想到，消后冠虽然整体框架保留了下来，但事件保存状况极差，脆弱的凤冠如果去掉里面填充的土层，也就失去了支撑，所以在他看来，常规的清土扶正冠体的方案并不可取。而且现有的状况，消后冠上部叠压的花朵已经移位，两边仿佛冒翅的薄鬓也脱离原位，并与框架锈死在一起。如果扶正冠体却不纠正薄鬓及花朵的位置，这样展示效果也不佳。
6: 作为考古来说，我们彻底要把它清理干净的。可是我自己来在现场清理这么多，我就知道把它清理干净后果是什么样子。

0: 因为你们也现在也看到说表面腐蚀的这个状况很差的这个事件清理出来都是一堆堆残渣，将来留起来以后留起来就这样一个突突的一个框架。
1: 2015年8月，经过专家咨询会的反复讨论，最终确定了一个折中方案，萧后凤冠停止向深处清理，取代方案是根据实验室考古的成果再制作一个仿制凤冠，以保证萧后凤冠的展示功能。
0: 考古的清理现状和我们清理的后来发现，实际上所有的事件呢都处于一个紊乱状态，不在原始的状况。虽然花朵啊它的结构比较清楚，花朵呢有花柄、花托和花蕊，可是呢大部分都散了。这是比较小的事件，更小，大概4毫米/毫米。所以我想把这小的东西尽快的把它固下来。这是那个条状的东西，这个还算好的，断了三节，相当一部分这地方都是霍霍呀，都成了粉的了。你稍微轻都成了粉的，这个这地方都破碎了，这是掉下来一块。所以有时候啊，这个土，我们在陶出，干脆就别清了。如果薄薄的土再清的话，应该整个厚度才0.2毫米，就连土把它能够加固起来，能把形状保存起来。就是说，我们花朵的整个的原始位置没了，但是尽量的把通过花托的统计，将来能解决一些问题。所以想清了这个位置，就不想再清它。
1: 2015年秋天，北京通州的金属工艺师康健接到了隋炀帝萧后凤冠的仿制任务。十几年来，他做了不少文物的仿制工作。他仿制的战国车马因为工艺细腻而大受好评。很快，康健便来到了西安。然而，当他亲眼见到萧后凤冠后，原本自信十足的康健此刻却忽然沉默起来。
2: 我到西安呢，怎么说呢，觉得信心满满吧，哎，可是进入这个看到这一进入看到这种发掘的现场，我一下就懵了，因为觉得跟我印象当中或者所想象的有很大差异。我想的是，对，这个文物呢应该是一种就是暴露在这个整体暴露在这视觉下啊，这个可是完全就是看到了一个就是埋藏在土层里边的表面有一些那个散落的这个饰件，跟我的理解跟我的当时的这种推想有了这差异，所以觉得对我这个就是觉得难度很大，觉得对从信息上来讲有了一种第一层打击。
1: 对康健来说，一般的仿制工作都是从文物清理完成后才开始，但萧后凤冠却从未完成清理工作时就开始仿制，这似乎有点不同寻常。然而文物专家告诉康健，他的仿制工作是萧后冠清理保护中特殊而重要的一环。于是康健带领的北京仿制工艺团队加入了萧后冠清理保护工作，也因此开始了他们此前从未接触过的新奇的工作方式，像盲人摸象一样一边探索一边制作。见到找来的能工巧匠毫无头绪，杨军昌只能尽可能多地向康健提供实验室考古的成果，去揭示萧后冠内部的秘密。
0: 像这些地方都是金，它是很不均匀的，那这地方是看不出来任何痕迹了。你看现在不管怎么说看不出来，那如果说跟它挂的话，应该是这个地方，就相当于这里头这个位置有个东西往上挂的。
2: 感觉这个角度是
0: 没变形，
2: 没怎么变形。一个是它这儿断裂啊，这是它受力它断裂了或者怎么着的，这块呢，基本上就是完全插入进去。
0: 那这些那个结构就清楚。
2: 对，这样咱们就清楚它是插上去的，而且削的是在这上面。
0: 对，
2: 是吧？那就是说咱们主体花瓣用白色或者乳白色。
0: 对，
2: 玻
0: 璃就是琉璃，对，然后呢，底上贴着金箔，然后呢，叶子就按你说那个，你觉得绿松石就是送绿松石吧，我觉得这个没关系的，因为这个确实是我们清不出来了。

0: 这个说老实，我让他复制这个是难为他的，因为确实当时我没有找到更合适的人。哎，说老实话，这是我这个康健也自己觉得压力很大，就是说他们只接收一些给他完整一些图纸的一些工作，比如说这个图纸我们也没画，我们没法给他画，因为技术层面的东西，说老实话，你整个都他古代的情况就是这样子，他整个移位了，你花朵你一一对应不起来，可是呢，他框架是没有问题的。
1: 有一些小汉白玉小人吧，每一个小人，他不是完全一样的。就是说都经过人工的这种每一个的雕琢，神态都不一样。消化罐子花石上面它的长度是经过几次的摸索因为它是在这个螺旋的状态下所以每一根的这种长度实际上我们都要经过几次的这种实验，然后推演出这个一个具体的一个数据，达到最终的一个符合标准的，都是反复型的。
2: 由于对花朵的厚度考虑不周，康健第一次仿制工作在2015年底宣告失败。
1: 从初始做这个消化罐做到有一半的时候发现这个石件是有不对的地方，觉得比较沉，比普通的石件然后这个我们就通过这个有了这方面的疑虑嘛，不是就跟这个杨老师沟通咱们看看这个是有些什么问题通过再次测量得出的数据呢是跟，因为这个之前是测量的是带着锈蚀的器物的厚度，所以跟实际上这个片的这个厚度是有了差异。
2: 专家们对消后凤冠的清理工作寄予厚望，但有意见分歧，消后凤冠修复路在何方？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吧？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多年从事文物纺织工作的康健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作为工匠，一般是根据设计图纸完成纺织工作的，而萧后官的仿制既没有清理完整的考古实物进行比对考量，也没有

0: 详细的资料照片可供参考，能够看到的只有 X 射线图片以及一些易碎零散的花束、花瓣等部件。康健只能依靠文保专家给出的研究数据，通过推断、想象和多年文物仿制的经验，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地开展对萧后凤冠的仿制工作。但杨君昌和康健并没有放弃，为了能最终仿制成功，康健也下功夫地去查阅唐代礼冠的研究资料。他也仿佛像考古专家一样，把萧后冠的 X 射线图片反反复复地看。
1: 从这个整体的这个萧后冠的制作过程当中呢，基本上就是推演、推导、制作、再推演、再推导、再制作，这是反反复复的。基本每次都要，每一个小的事件都要反复实验测量。
0: 工艺师与学者通力合作，第二次仿制他们变得更加细心与耐心。萧后冠制作所用的材料有金、铜、玻璃、汉白玉、珍珠、木、漆、丝等十余种，而工艺则有珠化、錾刻、修漆等很多手段。康健和其他师傅一起，为了仿制冠能达到最佳展示效果，他们采取了颇费力气的传统手法，比如冠体上的200多朵花都是这样一点点手工敲击出来的。
1: 这个小花呢，我们是反复的这个斟酌去做的，这个花的大小直径都按照这个原器物去做一个1:1的一个放样，然后呢把它手绘出来的图样贴合到那个片台上，由师傅们去錾刻。首先是经过几道工序，比方说先勾出图案，然后呢再下胶，再进行上胶，去彩，去最终呈现这个一个花的一个浮雕。
0: 萧后凤冠的仿制工作是在北京进行的，工艺师们手艺娴熟，经过机械拔丝、盘丝、缠丝之后，这些细细的铜丝将被用于装饰仿制的萧后冠。将丝放在铁网上点火，这个动作叫烧丝。经过高温灼烧，铜丝由红色变为了黑色，下一个工序是掐丝。铜丝被弯曲成所需要的花样，然后将掐好的铜丝对比图纸，再调整长度、调整形状，这样就完成了拆上一个纹样的掐花工艺。掐花之后还要烧花，之后工艺师在拆头上画中线，掐花、粘花、剪花。三道工序后才能成就粘好的钗头，下面的工序叫做圈、烧圈、粘圈。接下来要做钗身，中空的钗身是铜片经过捶打弯曲而成的，工艺师调整钗身的平整程度，最后制作成成品。但这时钗头经过焊接后变成了黑色，于是工艺师将它放入枪水中浸泡变色。当钗身从枪水中拿出以后，还要用铜刷刷去钗头上的红锈。最后的工艺是粘珠、加珠，这样一只小小的铜钗才算制作完成。一只铜钗就融合了几十种手工工艺，更何况是整个凤冠呢？在没有机械设备的古代，萧后凤冠制作的难度可想而知。 在实验室考古中，利用各种先进仪器，专家们从棺的各个角度进行探索，大体了解了萧后凤棺的基本情况。花朵的结构大致是这样，萧后凤棺上有花梗、花瓣、花蕊。花梗是用直径约0.5毫米的铜丝构成的，花瓣是用厚度只有0.2毫米的铜薄片鎏金之后做成的。鎏金的铜制凤冠在当年肯定是闪闪发光的。凤冠的花蕊由两种材料组成，一种是玻璃的，另一种是汉白玉的，造型则有4到5种。玻璃的花蕊有水滴形的，也有圆锥形的。汉白玉的花蕊有两种，一种是人形的食人花蕊，还有一种是圆锥形的花蕊，甚至还有更多的是目前无法判断的一些有机质材料，它们编织成的花蕊。这是缠绕在整体框架之上的精美的花束，这些花束不但是凤冠的主要装饰物，更是凤冠礼制等级的重要标志。
2: 那么这个花束呢，它是怎么构成的呢？
3: 这个就是一棵花束，这底下也是个花束，这个也是个花束。像这个花束呢，你看这中间只留下了一个直径大约5毫米的一个铜管，你可以看到这还在边上贴着两个，因为那个木塞呢，它完全腐朽了嘛，所以现在留下一些残迹，那个残迹还和那个铜丝贴在一起，尤其这边你可以看到。那么就是说它有外面再套了一个直径大概有15个厘米的一个木塞，所有的一个一颗颗的花呢，花都是插在那花就插在那个木塞上，所以这样一个就构成了一个花束，就是说管和那个木塞然后插上了花，就构成了一个花束。
2: 我们实际上搞清楚了7个花束，这个位置15我们都看得见了，就是在实验室考古清理的时候我们都看得见了，实际上还有几个花朵没有搞清楚花束，那我们排子光后来把它搞清楚了。
0: 美丽繁复的花束是礼冠等级的标志，旧唐书所载，皇后礼冠的花束应该是12棵，但杨君昌对着 X 射线图片看了半天，怎么数都是13棵。
2: 这个很奇怪，就说我当时把 X 光片拍出来以后呢，我这眼睛看的也不是很细，我都害怕看错，让两个学生在那反复的在 X 光片上对，在那数来数去，数了好几遍，一天时间在那数这个数。那大概应该就2015年的12月底，12月底了差不多，在那数。后来我们也奇怪，说怎么会是13棵树。
0: 在清理过程中，经过反复的统计，萧后棺上竟然有13棵花束，比皇后的礼仪还要高，这应该如何解释呢？
4: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个人的分析认为呢，还是就是说，虽然这个唐太宗李世民呢是给他了一个很高的礼遇，用了13棵花束，但是他毕竟是前朝一个被废弃皇帝的一个皇后，就是前朝的皇后，她不是当朝的皇后，她不可能是完整的或者完全的来照搬皇后的这个礼制来给她，所以她是不是按照12棵完全的皇后礼制，而她给她13棵，我比她多，所以她不是我们当朝的皇后，她是前朝的。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给她了很高的礼制。
5: 我想这个关于十三这个数字。13啊，还有一个那个来讲，13是一个帝王的数字。你从这个魏晋南北朝以来啊，你看我们出土的这个帝王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腰带，那、腰带上面的啊这个玉片啊，它往往都是玉片或者金属片，它都是13，是吧？我们那个隋炀帝陵出土的那个13环那个滴血玉带，那个它就是13环，所以我想这个13，这个跟这个13应该是对应的，跟这个它的这个萧后的这个花束，是吧？花束的这个数目是一致的。我想这个之间不是一个简单的，因为古人在这些方面他是非常严谨的。
0: 高于皇后礼制，也许体现了唐太宗一向对萧皇后的礼遇。 从突厥被迎回长安的萧皇后，平静安然的终老，

0: 死后又以皇后之礼和隋炀帝合葬，一代传奇皇后的归宿还是比较理想的。而凤冠是否是隋代遗物，到底凤冠是在长安所做还是扬州本地的手艺，这些话题恐怕和十三棵花树一样耐人寻味，又几乎无法真正得到解答了。实验室考古工作中还发现了古代的棉花，考古工作者在关里关外共收集到了12把鎏金铜钗，这符合皇后礼制。而在凤冠上，钗又分为长钗、短钗两种。通过探查，考古人员发现钗体是中空的，钗手、钗脚各自独立，且长短可以组合。继续深入研究，这时候一团淡黄色的纤维映入眼帘，它看起来很像是棉花，宋元时期才广泛种植的棉花，它们怎么会出现在唐代初年？难道是现代棉花混入了吗？
1: 这个实际上说的话，发现棉花，我自己第一感觉，我觉得是不大可能是棉花。但是我有点疑惑，判定也是棉花的以后，我就给他打个电话，我说你能不能问一下你考古队的人，是不是当时你们出了钗，那钗里面什么可能，因为有时候出现这个情况，就是说它松动嘛，你们人是不是会弄点棉花把它固紧？他说不大可能吧，这个我们塞棉花干啥？
2: 我说，我后来还特别很慎重，就是我们把我们这个参与清理的、打包的这个同志呢召集来问一问。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大家都说没有啊。当时这个清理的时候也没有用棉花，更不可能说把棉花这个塞进去，因为这个是我们，考古工作的大忌，你不能说对于出土的文物做改动啊。后来我就说我打电话给这个杨老师，我说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不可能用棉花，更不可能把棉花塞进来。说哎呦，这个里面发现棉花哎。
0: 杨君昌相信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会依据科学的方法，严谨的操作规程进行工作。那么这些棉花的时代该如何判定？仅凭肉眼是不行的，所以科学仪器必须起到关键的作用。
1: 过去说棉花主要在新疆地区有，好像我查的资料呢也没有经过科学分析。我们应该说通过科学分析，通过能谱分析，通过扫描电镜，通过显微观察综合判定它是棉花的，应该是，我现在觉得从发布资料来说，应该是第一例。
2: 所以这个对我们当时也是一大惊喜，这个在实验室考古过程当中的一个重大的发现，可以说这是目前我们南方地区考古出土最早的唐代棉制品，这就是说实验室考古的一个强大的生命力。你如果在现场清理的时候，很可能这样的东西就不容易发现。
0: 康健带领来自北京的金银器工艺师们正在试验着仿制这顶1300年前皇后的凤冠，他们能成功吗？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扬州西湖镇隋炀帝及萧后合葬墓出土的萧后凤冠，经过考古专家的探索和研究，它的神秘面纱被逐渐揭开。作为迄今发现最早的皇后礼冠，它的出土对于我国古代冠饰的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专家和工艺师力求通过复原萧后凤冠，进一步促进对于隋唐金属工艺的考古研究，也让观众能够更直观地了解隋唐文物的原貌。但是由于时间久远，材料和工艺的复杂，今天的仿制工作面临诸多的困难和挑战。
1: 实际上我们自己很多东西没有搞清楚，其实现在我们要搞清楚的话也是很困难，所以大体的总体的结构和它的加工艺我们是搞清楚了，但是你在具体到一个花瓣一个花朵的时候，我觉得还没有搞清楚。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没搞清楚的，就是一些有机的这些材料，我们自己推断，因为在里头我们也确实发现了残留物里面有丝织品，有蚕丝的一些残留物的分析结果出来了，是有的，而且我们看到了一个小残块是纺织品的痕迹，上面的纹路都看得很清楚，而且在里面看到了金箔条，宽度大概不到一个毫米，所以我认为那个时候冠饰除了我们看到这些花朵之外，满头的花朵之外，上面还会有一些金箔条的飘带，还有一些丝织品的飘带，有不同颜色的，所以我说我们在那个时候做那个冠比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仿品还要漂亮。
0: 2016年9月5日，隋炀帝萧后冠的实验室保护与研究项目通过了专家评审会。
2: 这个萧后冠总体组装完成以后呢，通过专家验收，个人对这种工艺的追逐上面，觉得还有不尽完美的地方，所以如果说还有这种修复啊，或者说这个仿制的这个机会的话，从测量的这个准确上，还有这个材质的这个选择上，就还有更多的这种提升的空间。
0: 自从确立以仿制冠来展示萧后凤冠清理保护成果以后，前后经过近一年半时间，康健带领10个北京工艺师试制了2次才终于成功。因为花梗长短经过反复测算，所以最终的成品花朵布置合适，冠体饱满，冠体两侧的薄柄和后面的水滴形饰片也显示了凤冠侧面和后面的很多细节，装饰上雕刻的小玉人，金光闪闪的钗钿，萧后凤冠当年的风采仿佛正是如此。

0: 近百处古代墓葬，大量的随葬品，没有任何遗骨，多种文化交汇。他们是谁？他们从哪里来？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8集。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高。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经过实验室清理保护的萧后凤冠，以及北京工匠制作的仿制冠，一起安全运抵扬州。1300多年前，母仪天下，拆殿繁花金步摇。1300多年后，清理保护，萧后凤冠又复生。虽然萧后凤冠的保护与修复项目通过了验收，但实际上冠体泥土下还留有很多信息未被解开，而清理出来的不同材质的饰件也依然在等待着将来更先进的考古手段去破解。2017年，在扬州曹庄隋炀帝萧后合葬墓附近，隋炀帝墓国家遗址公园正在筹建之中，公园内将建设一座博物馆，届时萧后凤冠及其仿制品将作为尊贵的展品，永久陈列在博物馆之中。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

0: 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字，新一代汰字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玩字即洗就行。
1: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字。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0: 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考古队员们在李殿林的西面又发现了一座大型古墓，这座古墓的主人是谁？与李殿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奥秘即将播出第60集。

0: 1950年，南京朝天宫的古玩市场上，忽然出现了一批造型精美的古代陶俑，而这批陶俑的来路也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根据多方侦讯得知，这些古代陶俑全部来自南京江宁祖堂山的一座古墓。原南京市文物保护管委会与南京博物院立刻联合组成调查小组前往调查。他们在祖堂山的山腰上果然发现了一座规模很大的古代墓葬。南京博物院立即组成了田野工作团，对这座古代墓葬展开了正式的清理和发掘。随着工作的一步步推进，一座恢宏壮观的古代墓葬逐渐显露出来。考古队员们在墓葬后室的室顶与棺床下分别发现了天象图和江河图的痕迹。专家们认为，这座墓葬很可能是一座帝王陵墓。之后，考古队员们又找到了许多散落的玉片。根据玉片上残存的文字，专家们确定这座陵墓的主人就是南唐先主李昪。这座墓葬被称为金陵。金陵的建造方式也十分独特，它依山为陵而建，而唐朝的许多帝陵都是依山而建。显然，金陵的修建深受唐代帝陵的影响。在金陵的发掘结束之后，考古队员们发现金陵的西面有一个山坡。根据地形特征，结合古代皇家墓葬的特点，他们推测这个山坡上可能也有一座和金陵类似的墓葬。
1: 考古队呢，在祖堂山这边啊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了这个一号墓以后，在一号墓的这个周边啊还有这个丘陵，其中呢在一号墓的西南边还有这个类似于这个坟丘的这样的一个土堆，但是不是很明显。那考古队员呢就对那个坟丘下面呢进行了这个调查和勘探。
0: 因为这个发现，考古队员们就在金陵西面山坡挖掘了一条探沟，想看看这里是否真的存在另一座古墓。
1: 那探沟呢发掘到一定的深度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个青色板。青色板的话呢，它往往就是说意味着啊是墓葬前面的这个封门石啊这样一类的设施，就意味着找到了这个墓葬的门了，所以说考古队员感觉到特别的兴奋。
0: 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考古队发现了很多块这样的青石板。不久，在青石板的前方发现了墓葬的大门。至此，考古队完全确定这里有一座等级极高的墓葬，他们将其命名为 M2 墓葬。
2: 挖掘一号墓的时候也注意到，在一号墓的西北方向相距50米的一个山坡上面，这个山坡的高度呢比一号墓要低5米左右。那么从这个现场的这个情状看呢，应该这个土坡下面也有一座墓葬，应该是与一号墓同时期的一个墓葬，可能构成一个家族墓葬的这样一种关系。
0: 经过近40天的拆除搬运，考古队员们将青石板全部搬走。不久，封住墓门的青砖也被搬离，但考古队员们并没有看到墓室内部的情况。

0: 因为墓室早已被淤土填满。这个情况让考古队员们都十分失望，因为墓室中充斥了如此之多的淤土，就说明这里存在盗洞，换句话说 M 二号墓已经被盗掘了。
1: 前世这个淤满了土啊，这个盗洞呢是从这个墓顶打下来的。虽然我们可以推断，就是说能够淤着那么多的淤土啊，长年累月的淤积起来，它肯定经历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是吧？由此呢，我们推断啊，他的墓葬被盗的这个年代比较早，很可能就在下葬以后不久啊，就是可能就是在北宋时期。
0: 对于 M 二号墓前世的清理工作迅速展开，经过一段艰苦的发掘，墓葬的前世完全清理出来。M 二号墓的前室南北长4.67米，东西宽3.73米，东西各有一个侧室。前室虽然全部用石砖建成，但模拟了仿木结构，用石砖做出了柱、方、斗拱等仿木造型。考古队员们发现，这些柱、方、斗拱上依稀都有彩绘，但遗憾的是，由于受到淤土和潮气的浸蚀，前世的彩画剥落十分严重。而让考古队员们欣慰的是，在前世的两边侧室共发掘出28件陪葬人俑。除了人俑以外，考古队员们在清理前室时还发现了几件陶尸。陶尸昂首蹲立，两眼圆睁，颈上披着密密的长毛。但是野生狮子并不生活在中国，为何墓中会出现陶尸呢？
1: 这个狮子啊，作为这个异国的啊这种动物啊，作为异国的猛兽啊，实际上在这个唐代的时候它是受到追捧的，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唐代的这个帝王前面啊，他往往是立了这个狮子啊，作为这个神道上的这个象征。那南唐二陵的这个他的神道我们没有发现，但是呢，他这个墓里面发现了这种啊陶的狮子啊，他的这种做法代表着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代表着可能就是对这种狮子的这种喜欢啊。
0: 陶氏的出土为 M 二号墓更添了一股神秘色彩，这个古墓的墓主究竟是谁呢？考古队员带着对古墓未知的遐想走进了墓室的中室。考古队发现中室同样也有淤土堆积，而且中室的室顶有一个巨大的盗洞，大量的淤土就是从这个盗洞进入墓室的。经过一段艰苦的清理工作，中室的淤土基本被清理干净，中室的全貌也呈现在考古队员们的眼前。M 二号墓中室南北长4.8米，东西宽4米，东西两边各有一侧室。这是从 M 二号墓中出土的两件女俑，这两件女俑身穿广袖对襟的外衣，胸前有抹胸，双手露出袖外，她们应是宫廷中级别较高的女官形象。专家们发现 M 二墓葬前室和中室出土的文物，其工艺精度和南唐先主李昪的清陵里的文物

相比明显逊色，陪葬人俑的数量也明显减少。而且 M2 的墓室中也没有出现浮雕，这让专家们开始重新思考墓主人的身份。他们认为墓主人可能是李变的兄弟，不太可能是

0: 考古队再次展开清理工作。当淤土清理完毕时，考古队员们竟然在室顶看见了一颗石青画出的星星。很快，他们在距离星星不远的地方又看见了一轮翠色的月亮。
1: 陵墓打开来以后，考古队员在后室的顶部发现了残留的星星和月亮的图案。通过这些呢，他们推测在后室的顶部呢还有一幅精美的天象图。由于环境的影响呢，现在呢我们已经看不到了。
0: 专家们发现，后室的棺床由四块大青石板合成，全长4.4米，宽2米，厚0.4米。棺床的上方靠近壁龛处有一口长方形小井，这些都和里边的清陵完全相同。但和清陵不同的是， M2 墓葬的石棺床上并没有浮雕，而且墓室的地面上也没有代表江河的深槽。在 M2 后室的棺床下，考古队员发现了许多灰白色的石条。考古队员们立刻判断，这些正是墓主人的哀册，而哀册正是判断古代帝王陵墓墓主人身份的重要文物。
2: 他原先认为是石灰岩制的，那它呈现的就是一种灰白色的，然后它的这个质地也比较疏松。但是从目前的这个整理来看的话，它的这个断口啊都呈这个贝壳状，然后它有一些地方露出了它的这个原先的这个质地是那种乳白色的质地，所以我们从目测的这种判断来看的话，应该是属于一种高铅的这个玻璃质。
0: 这些玻璃质的哀册被专家们定位为琉璃册，上面文字有明显的填金的痕迹。考古队员们则仔细辨认着琉璃哀册上的文字，希望找到墓葬主人的明确信息。终于有一块刻有“帝居楚原”四字的琉璃册引起了考古队员们的注意。
3: 帝居楚原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他是想下他的弟弟来走下一任的皇帝。有这句话呢，我们可以推断就是这个墓主人本身他就是一位皇帝，另外呢他想让他的弟弟来接起他的地位，走下一任的皇帝。
0: 至此，专家们再次想到了南唐中主李璟。因为李璟在登上皇位后不久，就立了他的弟弟李璟遂为皇太帝。这件事记录在《南唐书》中，保大元年，仍以璟遂为诸道兵马元帅，居东宫，仍召中外以兄弟传国之意。保大五年春正月，李齐王璟遂为皇太帝。至此，这座神秘古代墓葬的主人终于水落石出，他就是南唐中主李璟。他的陵墓被称为顺陵。而琉璃哀册上的文字同时也引发了专家们关于历史的好奇，为什么李璟的弟弟李璟遂最后没有当上皇帝呢？这是南唐画家周文举的名画《重平会齐图》。李璟戴着高高的帽子坐在中间，跟他坐在同一张椅子上的就是他的弟弟李璟遂。由此可见李璟对弟弟李璟遂的器重。

0: 但李璟立李璟岁为皇太帝的原因，却不单是出于对弟弟的器重或者感情，更重要的是他的政治考量。李璟登基时，他的皇子们都十分年幼，所以他立李璟岁为皇太帝更重要的目标是稳固政权。
1: 李璟继位并且立李璟岁为太帝的时候，他自己的儿子啊还很年幼，但是过了十几年，他的儿子特别是李弘济呢成长起来了。李弘济屡建战功，并且相当的有政治抱负，而这个时候呢，李璟岁表示他无意于继位。
0: 李璟岁迫于李璟、李弘济父子的压力，主动提出放弃皇位，于是李璟重新册立储君，李弘济被立为太子。
1: 但是李弘济好像还不放心，按照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史籍的说法，他毒死了他的叔叔李璟岁。
0: 在毒死叔叔李璟岁之后不久，李弘济也去世了。一场叔侄之争以叔侄二人先后早逝而结束，最后并无太大政治军事建树的李煜阴差阳错地登上南唐国君的宝座。琉璃册上的四个字不仅让墓主人的身份真相大白，也引出一段南唐宫廷的往事。

0: 南唐二陵中出土了一批造型精美的人俑，这些人俑都是什么身份？反映了怎样的南唐宫廷信息呢？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3: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你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有意思的是，从顺陵中出土的哀册是玻璃制的，而清陵中出土的哀册却是和田玉的。李璟墓葬中哀册的品级明显降低了。不仅如此，与李昪的清陵相比，李璟的顺陵无论是建筑材料的质量还是墓室的精美程度都逊色不少。出土的文物的数量、质量与清陵也有较大的差距。同为皇帝，为什么李璟墓葬大大逊色于李昪的墓葬呢？这就联系到五代十国期间政权的兴衰和更迭了。
1: 李璟呢，继位的时候是南唐国力最强盛的时候啊，同时呢，他的东面和西面的两个政权呢发生了内乱，李璟认为这是一个开疆拓土的好的时机，于是呢，他先后开展了对东面和西面的两场战争，但是在这两场战争中，他不仅没有达到他的政治目的，而且消耗尽了国力。
0: 两场战争让南唐的国力消耗极大，而李璟遂、李弘济的相继去世也让李璟痛失臂膀。而与此同时，北方的后周政权越来越强大。后周军队先后三次挥兵南下，接连夺取了本属于南唐政权的扬州、亳州等江淮地区的十个州郡，至此南唐的国力迅速衰落。眼见大势已去，李璟向后周割地称臣，仅仅几年之后他就抑郁而终，年仅46岁。李璟死时，南唐的国力已十分衰微，根本无法修建出同清陵一样恢宏的陵墓了。所以顺陵中没有同清陵一样精美辉煌的石刻浮雕，各种陪葬品的品级数量也大大降低了。尽管如此，这两座陵墓还是有相当多的共同点，二陵的建筑规模大致相同，清陵全长21.48米，宽10.45米，顺陵全长21.9米，宽10.12米。在陵墓的布局方面，二陵自外而内都有前、中、后三间主室，每间主室的两边都附有陈列随葬品的侧室。二陵内的四壁均为仿木建筑式样，做出柱、方、斗拱的结构，并均有彩画。两座重见天日的帝王陵墓，让我们了解了唐宋之间帝王陵墓的形制规范，领略了五代时期的建筑风格。从南唐二陵中可以看到，它承袭了唐代气势恢宏的风格，同样也表现出偏安一隅的局面。南唐二陵的考古发掘工作历时5个月，终于进入尾声。尽管两座帝陵中大量陪葬品已被盗掘，但专家们还是在二陵中清理出一大批珍贵的文物。

0: 其中尤以陶俑最为令人惊叹。
1: 一号墓、二号墓啊，虽然盗扰的比较严重，两墓里面啊仍然出土的数量比较多的啊，比较精美的啊，这个人物俑啊，有男俑和女俑啊，那么无论是从装饰啊，还制作啊，都非常精美，都是为我们研究南唐时期人物的造型相关的仪式制度，对于我们研究这个陵寝制度啊，都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参考资料。
0: 在李变清陵墓中出土了157件陶俑，其中男俑53件，女俑83件，动物俑13件，人首兽身俑8件，蕴含着丰富的南唐社会文化的信息。这是一个长须男俑，他头戴斧头状帽，身穿圆领长袍，双手叠在胸前做持物状，其身份应是一位文臣。这是一个迟钝武士俑，他戴着有护耳的头盔，身穿窄袖对襟战袍，战袍外披着甲衣，左手持盾，威风凛凛，其身份应是宫廷护卫。这是一件在清陵后世出土的男俑，这件男俑头戴道冠状帽，穿方领的外衣，最特别的是他的帽子上还刻着一个王字，他微微歪头，好像在思考着什么。这是一个陵人俑，他头戴服状帽，汗下有长须，双手握于胸前，应该是在宫廷里给皇帝说书的艺人。这是一件从清陵中出土的舞蹈男俑，他身着圆领舞衣，腰间系着束带，做出顿足起舞的姿态。这是一个巩俐女俑，她体型较大，内着抹胸，外穿广袖直襟的外衣，双手拱于胸前。这些女俑的服饰与南唐画作《宫中图卷》中贵妇人的服饰十分相像，考古队员们认为这些女俑应该是宫廷中较为高级的女官。除了这些精美的宫廷人俑以外，清陵中还出土了一件装束独特的男俑。这件男俑与众不同，并没有穿着南唐宫廷服饰，而是头戴风帽，留着长须，穿圆领长袍，双手叠在胸前。有专家认为这是墓中的一件名器，名叫蒿里老翁。蒿里即是指人死后灵魂所归的地方，蒿里老翁就是那里的一位神职人员，可以护佑亡魂，让人在阴间心灵安稳。除了造型精美、栩栩如生的陶制人俑以外，清陵墓中还出土了一批制作精良的动物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骆驼俑。骆驼俑共出土8件，只有5件是完整的。这些骆驼都做屈腿伏地的姿态，似乎在等着主人骑上去。这是一件在清陵后世中出土的人首鱼身俑。

头戴道冠状帽子，自颈下起即有鱼鳞纹，鱼身的脊骨突出，两边各有两个鱼鳍。除了礼变清陵中出土的这批生动的陶俑，李景的顺陵中也出土了54件男女人俑与14件人首兽身俑。这是一件在顺陵中出土的捧户男俑，他头戴官帽，身穿方领广袖的外衣，腰系长带，双手叠于胸前。专家们认为他也是宫廷里的宦官。这是一件植物女俑，她头梳高髻，身着广袖对襟的长裙，其身份应是宫中较为高级的女官。这是顺陵中出土的一件人首鱼身俑，其人首为光头形象，颈下则为一条大鱼，栩栩如生。虽然从清陵、顺陵墓葬中出土的陶俑形态各异，造型不一，但都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南唐宫廷制度、服饰制度和雕刻艺术的绝佳材料。当我们凝视着南唐20里的壁画和一件件出土文物时，我们似乎穿越了时空，感受到了南唐的独特风韵。

0: 为什么南唐皇家陵园的布局与唐代皇家陵园的布局如此之像呢？南唐皇家陵园的设计者又是谁呢？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

2010年，恰逢南唐二陵发掘60周年。根据南京大学蒋赞初教授等专家的建议，南京市文物局与南唐二陵文物保护管理所决定联合组队，对南唐二陵所在的陵园进行全面考古勘探。

0: 这个南塔二林是这个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发掘的啊，是1950年到51年，那时候条件比较艰苦。当年南塔二林考古发掘的时候啊，仅仅是对啊这两座墓葬的地下的悬宫部分啊进行了啊这个科学的发掘工作，而对当时啊地面之上的啊包括这个陵墙啊陵门啊陵寝建筑啊包括这个陵门前面的神道啊及其石像村的情况，当年并没有开展工作。那么为了弥补啊这个遗憾，通过考古的技术手段啊来寻找这个祖堂山南塔陵园地面的相关的建筑。
1: 专家们希望通过这一次的全面勘探，找到这座南唐皇家陵园的地上建筑，并同时确认南唐陵园的规模和面积。但陵墙、神道、石刻都是当年地面上的建筑，经过1000多年的沧海桑田，早已不知所终。谁也不知道，在这片黄土之下，究竟深埋着怎样的秘密？考古队员们用洛阳铲开始了勘探工作。
0: 就是我们传统的洛阳铲啊，进行孔探。那么通过孔探的方法啊，对地下的啊一些相关的遗迹啊，那么基本上做了全面的系统的了解，啊，在此的基础上，我们选择一些关键的地点啊，以探沟的形式做了视觉，啊，以这个摸清啊相关的这个遗迹的啊这个规模、方向，包括了时代和性质。
1: 通过洛阳铲狭长的铲头，可以将深埋在地下的土壤带出地面，而考古队员们通过泥土的对比，就可以确定是否有地下建筑存在。工作刚刚开始，考古队员们就在李井的顺陵西南面发现了地下建筑的痕迹。进一步勘探后，考古队员们发现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建筑台基。这个建筑台基东西长约90米，南北宽约64到74米，高为1到1.2米，其体积非常巨大。经历了千年的岁月，地上建筑已不复存在，目前这里已是一片茶园，考古队没有进行全面发掘。但南唐二陵的工作人员告诉考古队，在建造茶园的时候，这里曾出土过古代建筑的构件。
2: 80年代呢，我们修建这座茶园，在翻土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些零散的建筑构件。
1: 这九件连

0: 花瓦当就是当时发现的建筑构件。
1: 我们通过视觉啊，这个茶园所在的这个一号建筑台基，发现呢数量比较多的这个莲花纹瓦丹，可以证实啊，这个瓦丹是建筑的屋檐前面啊那个挡雨的那个建筑的啊那个构件。那么证实这个茶园所在的一号建筑台基当年上面啊确认有装构的这个建筑。
0: 这件莲花瓦当上有长椭圆形的莲瓣，莲中心低平，内有密集的莲子。这件瓦当上的莲瓣呈圆形，外缘有两周凸弦纹。这些瓦当的造型和工艺都非常讲究。除了这批瓦当之外，建筑台基之下还出土了多件铜瓦和板瓦，它们就是覆盖在古建筑顶部的建筑材料。此外，建筑台基之下还出土了两件精美的兽面脊瓦。兽面脊瓦是安装在屋顶四角，上有兽面花纹的瓦，又称鬼瓦或兽头瓦。在中国古代建筑中，脊瓦不仅有防水的功能，还起到装饰美化和标示建筑等级的作用。这两件兽面脊瓦的出现，说明这个建筑台基可能曾是一座高等级的建筑遗存。很快，这里又发现了两件精美的陶制螭纹。兽面脊瓦和螭纹的出现，预示着这个建筑台基应是一座高等级建筑的遗存。也就是说，在南唐的皇家陵园里发现了一座高等级的地上建筑台基。它究竟是什么呢？
2: 它的周边呢是以这个包砖来砌筑的，根据台基所处的位置、它的大小、范围，然后结合文献中关于陵园构造的记载，我们推断，这处台基应该是供朝拜祭祀的一处享殿遗址。
0: 至此，专家们相信，这座建筑台基之上曾是南唐皇家祭祀的享殿。根据享殿的位置，专家们绘制出亲陵、顺陵和享殿的位置关系图。这时，位于享殿遗址西侧的三座石刻引起了考古队员们的注意。这三座石刻分别是两位武士和一名文臣。有人提出，这可能就是南唐皇家陵园的神道石刻。这个猜想立刻被专家们否认了。
3: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三件石刻，是王一奇墓的神道石刻，跟南唐二陵没有关系。王一奇是明代正德年间的进士，曾经镇守三边，在边境地区，为这个明朝的边境边防安全做出重大贡献。那么在嘉靖32年的时候去世以后，就葬回南京了。这个葬地就在这个南唐二陵的陵区范围里面。
0: 原来，这三座石刻是明代兵部尚书王以奇墓前的石刻。有意思的是，明代兵部尚书的墓葬为什么会建在南唐的皇家陵园里呢？

0: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意外啊，因为那个西林强这个地势，这个相对于周边来说，这个地势比较高，所以他选择了一个相对啊比较高的这个位置安葬这个安葬马英九的墓啊，包括这个陵前的墓前的神道石刻。
1: 那么，南唐二陵的神道有没有石刻呢？如果有的话，现在究竟在哪里呢？
0: 根据这个唐代的啊陵寝制度啊，这个啊那个神道啊上面是有神道石刻的，而我们在祖传山这次这个陵区的考古勘探过程中啊，没有发现神道及神道石刻的线索啊，我们认为啊很有可能啊是在这个历史漫长历史过程中啊，因为自然和人为的原因啊没有保存下来，原来是有神道石刻的。
1: 2010年，考古队员们对南唐二陵所在的陵园进行了全面勘探。南唐皇家陵园的规模有多庞大？这次勘探会在陵园之内发现新的墓葬吗？奥秘下期播出第61集。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虽然神道石刻早已无存，但考古队员们还是测出了这座皇家陵园的大体范围。
9: 我们现在站在的位置是这个南唐二陵西侧陵墙位置，然后南唐陵这个陵墙总共周长大概是895米，这大部分的陵墙在建筑在这个原有的土埂之上，比如像我们这一块下面偏白的这个土就是这个原有的山体部分，而上面偏这个黄色土这个就是后来堆筑上去的，也就是陵墙部分，它这里面就是含的什么砖瓦什么都是南唐时期的东西。
1: 至此，整个南唐陵园的全貌完全展现在考古队员们的眼前。考古队员们按照勘察的结果制作了一张陵园的初步复原图，而随着这座南唐皇家陵园四面陵墙的逐步发掘确认，考古队员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0: 我们在考古的过程中就发现啊，那个茶园所在的一号的建筑台基啊，它的平面形制很奇怪啊，它不是一个规整的横长方形，而是在它的西北角啊凸出来一块。这个现象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推测啊，祖传山南唐陵园啊规划有2次规划啊，规划有所调整。
1: 为什么南唐皇家陵园要做2次规划呢？其实考古队员们在发掘响殿遗址时就有一个大胆的猜想。
0: 我们对这个茶园所在的啊一号建筑台基啊，通过这个探沟视觉的方法啊，就发现啊这个一号建筑台基上面分布有3组啊装构的建筑遗迹。那么随后对出土的这个瓦单啊莲花瓦单做了分析，那么也发现哎这个瓦单有3种类型，而在陵园里面，那么50年代我们发掘的啊是2座陵墓，那么我们就觉得哎是不是陵园里面还有一座我们未知的啊这个陵墓。
1: 如果这里除了南唐二陵还有另一座南唐皇家墓葬，也就可以

0: 启示。为什么想电会做两次规划和建设？或者说，两个异常的情况指向一个目标，这里还有一座地下墓葬。这让考古队员们十分激动，他们也加快了勘探的速度。在勘探到西侧陵墙内侧的一块区域时，考古队发现这块区域的土色和周边有明显区别。他们迅速做出判断，地下墓葬可能就在这里。
1: 那我们在勘探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区域的土质土色与周边明显有所区别，并且再继续向下勘探的时候，就是直接打到了一层石板上，铿锵的这个声音非常的明显，无法再往下贯穿打通，而且这层石板的范围比较清楚，而且非常规整，所以综合这些信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里应该存在一处范围比较明确的古代墓葬。
0: 在发掘之前，专家们在平面图上标出了这个墓葬的位置，忽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1: 那我们从陵园的布局来看，三号墓与已知的两座陵墓，都是坐北朝南，东西并列，一字排开，可以说排列得非常有序。
0: 新发现的这座墓葬被专家们定名为 M3 墓葬，它处于南唐皇家陵园的西北侧陵墙之内10米左右。M3 墓与清陵和顺陵井然有序地排列在由东南向西北的轴线上，并且墓室所在的高度也依次变低。通过墓葬的排列顺序，专家们确认这三座墓葬的相对位置符合明显的制度规范。
2: 那么根据我们的观察与分析啊，走藤山陵园的一号墓、二号墓和三号墓分布非常有规律啊，它们整体上在一条从东南到西北的斜线珠线上。那么这种墓葬的布局和宋代这个地理新书的记载所记载的这种雁形的卧马葬这非常一致。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确认，这个三号墓和一号墓和二号墓应该是同一个这个家族墓地，也就是说它应该在同一个陵园的范围里面。
0: 这个墓葬真的是南唐的皇家墓葬吗？如果是，这又会是谁的墓葬呢？
3: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终止小事麻烦你重点。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4: 干嘛？干嘛？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间在宇宙。
3: 一句应该的

0: 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肯尼亚的荒野，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所有生物都无法生存。雨水充足时，动物可享用丰盛的食物；雨水缺乏时，它们则面临着困境。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肯尼亚的荒野，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所有生物都无法生存。雨水充足时，动物可享用丰盛的食物；雨水缺乏时，它们则面临着困境。这头母象是象群的首领，它必须带领象群历经洪水与干旱，到达安全之地。在这里，动物们要踏上寻找水源之旅。

五月初，在肯尼亚北部的荒野下了最后一场暴雨。漫长的雨季即将结束，这场雨要维持这里的生物生存小半年，下一个雨季至少还要再等五个月。在这五个月里，水分的流失和蒸发将让这片土地慢慢变得干燥。不过现在，这片郁郁葱葱的土地上生机盎然。鲜花盛开，挂在树上的果实成熟了，青草茂盛。

起了名字。这个象群被称为王室。四十岁的阿纳斯塔西亚是象群的雌性首领，阿纳斯塔西亚正带领他的家人去参加一场聚会。这是他三岁的孩子阿列克谢。阿纳斯塔西亚对这条路线了如指掌，所有象群成员都要去河边，

从肯尼亚山的丘陵地带到干旱的北部平原，伊瓦索尼罗河是这里的命脉，也是旱季时动物们的水源地。肯尼亚各地降雨不均，桑布鲁下着零星的雨水，而在地处马赛马拉边缘更南边的纳博绍，雨量却很大。食草动物聚集在平原上，他们带着幼崽来这里吃新鲜的草，只是在他们追赶雨水时，捕食者也在追赶他们。一只猎豹出现了，他昂首阔步地前进，带领着一个强大的联盟。这个联盟由五只雄性猎豹组成，用当地斯瓦西里语来说，就是塔诺伯拉。

常两到三只雄性猎豹会形成一个联盟，五只形成联盟的情况十分罕见，他们是在纳波哨形成的联盟。当雨季来临时，他们就会回到纳波哨，因为这里有他们最喜爱的猎物角马。一只猎豹无法抓住这么大的角马，可是五只猎豹形成的联盟是一支强大的队伍。首先，他们必须选择目标，并将其与角马群分开。角马本能地聚集在一起，是时候采取行动了。如果联盟成员团结一致，他们很有可能捕捉到一只角马。不过角马精准的踢腿会吓退最坚定的猎豹。形势逆转了，猎豹联盟分散开来，突然间角马占了上风。机会稍纵即逝，一只猎豹受了伤，一瘸一拐地走着。

猎豹联盟撤退，在今天太阳落山之前，他们会再次狩猎。在桑布鲁，阿纳斯塔西亚和象群成员仍在河边。大象每天至少需要饮用180升的水。他们已经行进了2天，水长起来尤其干裂。大象有情感，能感受到悲伤和欢乐。

然而这条河里也会发生不幸的事情。多年来，阿纳斯塔西亚亲眼目睹了许多灾难的发生，幼崽被洪水冲走，家人在干涸的河床上因干渴而死亡。今年有点不对劲儿，雨量很小，河水很浅。在下一个雨季来临前，这片土地肯定会干涸。桑布鲁以南50千米处是肯尼亚山，地势较低的山坡常年下雨。可是即使在富饶的莱基皮亚，降雨量也很稀少。下过雨的地方正在恢复生机。伊瓦索尼罗河发源于这些山丘，在离源头不远处生活着一个特别的家族。他们是非洲野犬，今天他们的新成员第一次体验巢穴之外的世界。这五只两个月大的幼崽是一只了不起的非洲野犬所生，这就是菲尼克斯，他是这个非洲野犬群的雌性首领。科学家在对菲尼克斯进行研究，他戴着的无线电项圈就像一件华丽的珠宝。菲尼克斯让幼崽出巢的时机很合适，因为这里雨水充足，非洲野犬群可以捕食很多猎物。

菲尼克斯的后代能活下来是个奇迹。五年前，由于犬瘟热的爆发，这个地区的非洲野犬几乎灭绝了。菲尼克斯是唯一的幸存者，他与来自南部的非洲野犬结盟，建立了这个有17位成员的族群，拯救了这里的非洲野犬种群。

植被茂盛，绿意盎然，只是这种局面不会持续多久了。一群狒狒在水边活动，他们在河岸上寻找河里的美味。不过他们要警惕河中的鳄鱼，这段时间出生的幼崽非常幸运，现在有充足的食物和水源，还有很多朋友可以一起玩耍。阿纳斯塔西亚带领象群离开河边，他们来到了泥潭里。在泥潭中打滚不仅有趣儿，泥浆对他们敏感的皮肤也很重要。泥浆能帮助大象降温，还能让他们免受昆虫的叮咬和晒伤。大象每天需要吃大约130千克的食物，所以阿纳斯塔西亚、阿列克谢和其他成员每天至少要花12个小时进食。现在这不成问题，可是由于降雨量较小，有些地方已经干涸。芒氏象群有50位成员，包括阿纳斯塔西亚的姐妹、儿女、外甥和外甥女。这是阿列克谢与其他小公象交往的最好机会。阿列克谢的生活充满了乐趣和友谊，他与同龄公象的友谊将持续一生，所以这是他们建立亲密关系的绝佳机会。打斗、追逐和嬉戏看起来纯粹是胡闹，其实这些小公象正在为以后的生活做准备。一旦阿列克谢长大，他将不得不离开象群，加入单身公象群，直至他发育成熟，进入发情期。但就目前而言，阿列克谢绝对是排名垫底的。

观雨量稀少，肯尼亚北部仍然绿意盎然。这个富饶的季节是生育的最佳时机。周围有食物和水，父母们可以暂停追赶雨水，他们可以专注于养育后代，教会他们该信任谁，该避开谁。在那波少，三岁大的库莱塔肩负着巨大的责任。他要养育四个孩子，孩子们的父亲是猎豹联盟的首领。雌性猎豹需要独自抚养幼崽，库莱塔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平均每20只幼崽中仅有一只能够活到成年。这是库莱塔第一次养育孩子，他干得不错，四只幼崽都茁壮成长。两只雄性和两只雌性幼崽越来越自信，他们在探索和玩耍，并练习他们的狩猎技能。

在库莱塔的悉心照料下，幼崽们做得很好。现在他们要向雄性猎豹学习如何狩猎了。猎豹联盟准备再次捕食角马。这一次

另一只猎豹上前帮助他。第三只猎豹也加入了。然而角马仍然没有被制服。第四只猎豹彻底击垮了这只角马。终于成功了。这个地区的食腐动物都听到了骚动，知道有机会免费吃上一顿。斑鬣狗是猎豹最可怕的噩梦。只要被它强有力的颌咬一口，猎豹将无法捕食，

库莱塔在附近很低调，斑鬣狗可以在一瞬间抓走它的孩子，它必须保持警惕。

莱基皮亚高地显然更干燥一些。猎物四处寻找水源，菲尼克斯知道他们不可能一直在这里狩猎，他们每天至少要吃50000克肉，他们也需要追赶雨水，寻找新的狩猎场。可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幼崽们仍然需要一个巢穴来睡觉，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迁徙。非洲野犬每天都冒险去山下狩猎，幼崽变得越来越独立，也更容易遭遇危险。斑鬣狗也在这里四处觅食，如果没有看管好这些幼崽，它们很可能变成斑鬣狗的猎物。这只生病的非洲野犬没有好转，但它仍然是族群的一员，菲尼克斯不会抛弃它。非洲野犬准备狩猎了。他们在鼓舞士气，

一只非洲野犬负责照顾幼崽，并将它们带到安全的巢穴里，另外11只非洲野犬则去觅食。

菲尼克斯犹豫不决，他在陪伴孩子与跟着非洲野犬群狩猎之间左右为难。菲尼克斯最终决定回去保护孩子。斑鬣狗在附近觅食，他的孩子需要得到尽可能多的保护。非洲野犬群将不得不在没有他的情况下进行狩猎。

0: 温度高达34摄氏度，阿纳斯塔西亚带领家人躲在树荫下。现在这里很安全，食物也丰富，只是这里的食物在慢慢变少。他需要做出选择，是坚守在这里还是离开。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桑布鲁，阿纳斯塔西亚带领象群来到伊瓦索尼罗河。已经有三个星期没有下雨了，这条河的水位急剧下降。河中间仍有一条水流，但水很少。旱季来临了。

过现在仍然有足够的水，河岸上狒狒还可以吃果实充饥，树下三只年幼的狒狒梦想爬到高高的树上，他们总有一天可以做到的。阿纳斯塔西亚带领家人躲在树荫下，这里的温度高达34摄氏度，他们必须休息。现在桑布鲁很安全，食物也丰富，只是这里的食物在慢慢变少，他需要做出选择，是坚守在这里还是离开。象群的每位成员都指望他做出正确的决定。象群的姐妹们在熟睡的阿列克谢周围形成了一个保护圈，然而麻烦来了。体型最大的公象进入了发情期，大约30岁的成年公象体内的荷尔蒙激增，处于发情期的公象在寻找能繁育后代的母象，它们大胆地做出姿态，滴着尿液，头上的腺体分泌出液体。这些公象狂躁善变，为达目的他们会不顾一切。公象打破了象群片刻的安宁，

在莱基皮亚平原，非洲野犬在狩猎。患病的非洲野犬拼命地跟上同伴，他们嗅到了高脚羚的气味儿。

非洲野犬群无声地进行交流，呈扇形展开包围猎物。

然而他们选错了目标。这只高脚羚跑得太快，轻易地逃脱了他们的追捕。非洲野犬必须重整旗鼓，再次狩猎。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它们需要在离巢穴越来越远的地方觅食。犬羚是这里体型最小的羚羊，也是非洲野犬群的主要猎物之一。

然而非洲野犬把他赶了出来。犬灵的奔跑速度很快，可是非洲野犬耐力十足。犬灵无处可

远离巢穴，前来狩猎的非洲野犬群得到了回报，他们抓到四只犬羚，这已经够大家吃的了。患病的成员也分得了一杯羹，他们会将多余的食物带回巢穴给菲尼克斯和他的孩子。

在三布鲁，象群正在寻找伊瓦索尼罗河的最深处。一个月没有下雨了，这条河已经变成了涓涓细流，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越来越多的公象处于发情期，勒曼岩是体型最大、实力最强的公象之一。他看到了阿纳斯塔西亚。

然而阿纳斯塔西亚要应付的工匠已经很多了，一头年轻的工匠一直跟在象群后面，他在求偶。阿纳斯塔西亚没有处于发情期，所以年轻的工匠在其他母象那里碰运气，他变得有点讨厌。现在这头年轻的工匠有大麻烦了，勒曼炎来了。其他工匠背对着他以示顺从，没有工匠想挑战强大的勒曼炎。这头年轻的工匠也转过身去，然后他改变了主意。这是公然对勒曼炎的不敬。勒曼炎发怒了，年轻的工匠开始撤退，可他拒绝转身。勒曼炎走上前去向大家表明谁才是老大。

勒迈眼把象鼻伸过头顶，展示了自己有多么庞大和吓人。公象会尽量避免大打出手，他们互相打量，而不是直接开战。最终，年轻的公象转过身去，向勒迈眼屈服。勒迈眼把象鼻随意地放在年轻公象的背上，使他蒙受了屈辱。年轻公象是时候离开了，他加入了聚集在干涸河床上的单身公象群。

0: 旱季的影响越来越大，食物短缺，很难找到水源，大多数食草都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6616-660，400-6616-66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进入汉季六周后，那波少平原染上一层黄色，猎豹母亲库莱塔捕捉到猎物，她呼唤幼崽们前来进食。他待在一个地方的策略取得了成效，现在还没必要追赶雨水。

到幼崽饥肠辘辘，迫不及待地想要进食。它们细小的牙齿和颌骨还不够发达，无法撕开猎物。它们的母亲可以帮忙。库莱塔时刻保持着高度警惕。虎狼开始逼近，他们盯上了库莱塔。

所以带着幼崽的库莱塔根本无法与斑鬣狗匹敌。这只斑鬣狗嗅到了尸体的气味，不过它临时起意，准备抓一只猎豹幼崽。库莱塔不愿冒这个险，

象把斑鬣狗从幼崽身边引开。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哪怕库莱塔腿上受一点小伤，全家都可能会面临死亡。然而斑鬣狗没有受到干扰，库莱塔需要改变策略。

幸运的是，库莱塔分散班列狗注意力的策略奏效了。随着这片土地干涸，库莱塔还面临着更多困难。

在北部，旱季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是肯尼亚山的山顶也没有云层。今天没有风，甚至连高地的温度也达到35摄氏度，

在非洲野犬的领地上，现在很难找到脊髓。非洲野犬聚集在空地上，幼崽们也和它们在一起。这是幼崽们第一次离开巢穴，在野外过夜。他们现在完全融入了这个族群，就连生病的成员似乎也慢慢恢复了。不过，现在食物短缺，大多数食草动物都已离开去寻找水源。菲尼克斯知道，他们必须迁徙到一个新地方。

支强壮的非洲野犬组成了一支强大的队伍。幼崽们已经融入了族群，他们该去追赶雨水了。

0: 拉圭，一个拥有多种生态系统的南美洲国家。这里不仅是许多动植物的栖息地，还是多种独特鸟类的家园。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曲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桑布鲁变得极为干旱，这片平原上已经没有新鲜的青草。阿纳斯塔西亚的记忆力很好，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都知道如何找到食物。大象不得不吃干枯的荆棘丛，成年大象凭借他们的力量和灵巧，将找到的食物连根拔起。阿列克谢不得不为早餐而努力，他和其他大象都需要水。阿纳斯塔西亚带领象群向河边走去，

阿纳斯塔西亚现在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是冒着象群成员在桑布鲁死于干渴的危险，还是去别处寻找水源。多年的知识和经验让他有了主意，阿纳斯塔西亚决定带领象群离开桑布鲁，离开伊瓦索尼罗河。

0: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两天了都不头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油，
1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两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浩瀚大海，连片滩涂，孕育丰富多彩的生命世界，因地制宜创造独具魅力的地。
1: 考察组来到了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安海镇吴代村至今仍保留着已有数百年历史的手工面线制作技艺。行走于吴代村，队员发现无论是小道边或寻常人家的前庭后院，都能看到一些形状特别的木架子。
2: 村里的这些木架呢，大约2米多高，那么3个竖着的木条呢，上面有很多孔眼，那么横着的呢，那就更多了。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们呢，这是制作传统面线专用的架子。
3: 师傅，您做这个面线大概做了多少年了？
4: 40多年了。
3: 40多年了啊！
4: 我们早上差不多7点多，到晚上六点左右。
3: 是十几个小时了，
4: 十几个小时。
3: 那您两个人，做到晚上6点，大概可以做多少斤啊？
4: 两百多。
3: 200多斤啊。吴老哥，您现在在干嘛呢？
5: 我就是把竹筒上面的面线头把它卸下来，然后撕碎面线头。粗细不均匀，泡在盐水里面，明天重新当做原材料做。百年传统是这样做过来的。
1: 不浪费，精打细算，这或许是闽南先民自古以来的传统。队员了解到，晾晒是闽南面线制作工艺的最后一道环节，它关系着面线成品的最终品质。
6: 凌晨一起床，我们就开始和面，要经过多个城市，往往等到冷晒面5个小时已经过去了。制作手工面线是一种力气活，也是一种技术活，需要靠天吃饭，一旦下雨啊或者天气潮湿都无法制作，因为面线就会连在一起，那么一天的劳作就白费了。
1: 向导告诉队员，闽南地区气候潮湿多雨，晾晒这道工序显得尤为重要，晾晒的技巧也颇为讲究。为了进一步了解其中的奥秘，考察组来到了距离吴代村约10千米的龙湖镇后坑村。不过在这个与吴代村制作面线齐名的村落，道边队员并没有见到晾晒的木架。只见村中央的一片空地上，四面连排的石头房合围了起来，中间空地上竖着一排排木架子，每间石头房面积都不大，这看上去并不像住家。
2: 这里是晋江市龙湖镇后坑村的一个制作传统面线的场所，当地人称为工坊。那么在这个工坊里呢，我们有看到有很多十几间小房间，那每一个房间呢，应该是一个大户人家制作这个面线的一个公共场所。那么在场地上呢，我们看到有很多木架子，这些木架子呢，应该是经过风吹雨淋的以显斑驳。
6: 这个是我们后坑村制作面线的工坊，有几百年历史了，中间的木架是公用的。听村里老人说，后坑早年有种小麦，村民就将小麦磨成面粉，制作手工面线来营生。这个作坊呢，功能很齐的，

0: 我们这边呢有一个换盐的，这边呢是晒小麦的，这边是磨面粉的。像这个一间一间的是以前的家族作坊，里面有几个兄弟一起在做面线。外面这个架子呢，是就是根据每一家的作坊的一个晒面线的时间，有的九点，有的九点半，有的十一点。像这种这么好的天气，一般二十来分钟就可以把面线晒完成了。
1: 队员发现，空地上的木架子都朝一侧倾斜。
2: 这些架子估摸着倾斜十五度左右。
0: 像这个器械呢，是我们
1: 红潮崖告诉队员，闽南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潮湿多雨，晴天的日子并不多。制作传统面线需要晾晒，晾晒的时间根据气温的变化和阳光的强弱而定。有经验的师傅会通过面线晾晒时的干湿度来判断。场地上的晾晒面线的木架朝一个角度倾斜，正是晾晒中面线随着水分的蒸发，原来弯曲的面线开始绷紧。师傅们需要通过调整竹竿插孔的位置来控制晾晒中的面线，使之不易断。由于单向受力，长年累月，木架便朝一个方向倾斜。
3: 晋江龙湖后坑村制作传统面线的这种工坊，可以说是闽南早期这个工业化生产的一种萌芽。
1: 或许是需求量大，村里土地逼仄的缘由，类似现代工厂的全环节生产流程居然出现于古时闽南先民的生产劳动中，可见闽南先民对面线的珍视。随着时代的发展，后坑村已经拥有了新的面线制作基地。跟随红潮崖考察队员了解了闽南面线细如发丝的制作工艺。
0: 一定要选用上等的好面粉，制作过程中让面团充分发酵，除此之外在面团中加盐，加盐可以增加面条的韧性，让面条拉得更细，同时根据季节的不同，加水加盐的比例也极为讲究。
2: 面前的面线呢，就是今天早上师傅刚刚做的，那么没有完全晒干，而是要保持一定的湿度，方便折叠。您看这个，这叫四支杆。所谓四支杆呢，就是用四支竹竿来拉成的面线。我的边上还有一个五支杆的，用五支竹竿拉起来的面线。如果说闽南面线细如发丝，那么这就是讲的就是五支杆的面线。
1: 原来，面线的粗细是由竹竿的多少决定。同一块面团，使用拉伸面线的竹竿越多，它们就越细。

制作的面线，以其外观精细、久煮不糊、口感香醇而深受闽南人喜爱。正是闽南人独特的生活智慧和辛劳汗水的凝聚，最终成就了这样一道细如发丝、口感顺滑的闽南古早味。

0: 株绿苗如何变盐碱地为良田，巧手能工如何造就一方水土的传奇，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仍有不解。闽南人为什么一定要大费周章将面条做得如此之细呢？同时，就工艺而言似乎并不太困难，但为何我国北方少见如此的做法呢？专家告诉队员，千百年前因北方的战乱或灾荒被迫南迁的人们从浙赣进入福建，他们带来了小麦、水稻的种子，用熟悉的农耕技术在这片土地上

0: 福建中部有一条博平岭山脉，犹如一道天然屏障，将闽南闽西分隔开。博平岭山脉用它1000多米的海拔挡住了东南沿海过来的台风和暖湿气流，滞留于闽南丘陵地带的水汽使得闽南的广大地区气候暖热，雨量充沛，一年间有数月异常潮湿。这样温暖湿润的气候特点，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并不具备。此外，智慧的闽南先民通过调整面团中盐和水的比例来应对一年四季气候的变化，使得面线柔韧度强，不易断。对于闽南先民来说，面线承载着故乡的记忆。数百年来，手工面线的制作工艺一代代传承，那细如发丝的面线早已化为闽南人说不清道不明的默默深情，更是闽南人由口而入、融入心底的美好记忆。
1: 面线之所以在闽南人的生活中地位如此之高，主要是因为闽南以丘陵地带为主，多为盐碱地，小麦产量小，因此啊，这面粉就成为了比较难得的食材。同时，面线也寄托着闽南先民对中原故土的思念之情。如果说面线是闽南人见证人生中重要时刻的食物的话，那么闽南人日常生活中餐桌上的主角是什么呢？答案依然在这片绵延起伏的绿色丘陵中。
0: 考察中，队员听闻一个有趣的说法：闽南地区的晋江市过去被称为地瓜县，一座城市和地瓜有如此紧密的联系，二者之间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2: 相传明洪武年间，安海人苏德道从南阳引进了番薯苗，并在当地开始了种植。这里是晋江市安海镇苏厝村的龙泉宫，至今还供奉着番薯公、番薯婆，以此来祭奠苏德道引进番薯苗的这段历史。
0: 晋江市安海镇苏厝村距离海边数千米，相传明代晋江安海人苏德道将番薯苗由南阳带回家乡苏厝村。闽南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和东南亚地区气候土壤条件相似，历经数月，苏德道试种成功之后，开始大规模种植番薯。相比小麦、水稻等农作物，番薯对闽南盐碱地土壤适应性强，产量高，能够满足闽南百姓的主食需求。据史籍记载，明朝末年，福建已经成为著名的番薯产地，此后番薯种植逐渐传播到全国各地。不论南北，中国人的餐桌上番薯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队员了解到，苏厝村至今仍保留着不少跟番薯有关的民俗传统。
3: 每年的正月初一，我们村里面有一个风俗习惯，就是煮番薯粉团配烤红薯。那村里面这一餐吃完了，才算这个春节过完。每逢家里面有喜庆的日子，像建新房子、男女婚嫁，或者是小孩子周岁，都会来请番薯公、番薯妈到家里面去奉献。
0: 因为番薯的偶然到来，盐碱地变成了良田。据史料记载，

0: 万历年间泉州闹灾，粮食欠收，只有番薯依然丰产。泉州的大部分农民靠番薯充饥，度过了难关。
1: 引种番薯不仅仅帮助一地百姓度过难关，晋江古时已经普遍种植食用番薯，而被人称为地瓜县，人口数量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0: 闽南盐碱地上种植小麦、水稻这些粮食作物困难重重，然而番薯却在这片土地上很快安家，成为闽南百姓一日三餐中的主食。
2: 地瓜作为我们闽南的一种主食，那为了让生活更加丰富，大家还想办法用各种方法让地瓜变得更加可口。
0: 时至中午，好客的村民邀请队员来品尝他们的番薯宴。
3: 阮所储存的番薯质量好，平时的主食用的番薯哦，做真过哩，大家人都爱吃。番薯是阮平时的主食哦，所储存。
0: 村民提及的炸枣，就是将番薯蒸熟后，捣烂成泥，搓成团。装入馅料后油炸。
4: 大姐，这是什么？
3: 这是特色的煮粉粿。
4: 好像您这个材料是用的是这个番薯粉。
3: 啊，番薯粉。
4: 这个番薯粉加水，有水温有什么讲究吗？
3: 要加油开的，油点了开的水才煮起。
4: 您这个菜果里面要加什么料啊？
3: 那个花生就可以了，他们必要，你不要多会做，回头行炒出阿点参菜。
0: 对于中国北方地区来说，番薯也许是人们主食餐桌上的一道补充，但对于闽南先民来说，则是生命繁衍赖以维系的食物，它决定着古时闽南人们的生计和发展。番薯和闽南的特殊缘分，除了食材本身适应性强的特点之外，闽南地区的地理环境也是重要的因素。
5: 番薯它喜欢怕冷，不耐寒，但它的适应能力很强。它最喜欢的是红土带沙，那它的个头长得很大。我们依照老祖先它的种植方式，每年的二三月份种植一季，七月八月份收成，再种第二季，一年两季，它的收成很高。我们这里的春夏季雨水大。现在这个种苗下地已经一个多月了，现在的它需要的水量很大，像我们今天呢早上来了一场大雨，那现在呢它的看它的长势非常好，就不要再需要怎么灌溉。
0: 村民告诉队员，闽南种植番薯比较简单，基本不用打理，
5: 还是要打。
0: 闽南春夏季的雨水刚好给予番薯自然灌溉，沙化比较严重的土壤原本是中低产的田地，却是番薯适合生长之地。一年两季的产量，充足的供给，使得番薯成为闽南先民最重要的主食。

礁丛生，风高浪急。危险的生境催生出怎样先进的造船技艺？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

0: 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
1: 山区溪流众多，山涧河谷中河沙丰富。九溪先民挖采河沙，搬运到不远处的耕田里。富含沙的土壤，可以确保番薯良好的长势。甜度高，番薯支撑起闽南人一日三餐的日常，也创造着甘甜生活的滋味。闽南百姓最擅长将番薯制作成当地的一种风味零食风吹饼。
2: 番薯要先清洗再去皮，
3: 要挖掉那个蛀虫的部分，要不然那个味道会变掉，那影响它的质量。接下来就上蒸笼，就把它淘成薯泥，就可以做出风吹饼了。
4: 这个就是当地人称为风吹饼的零食，你看这个名字很形象，薄薄的，口感很酥脆，又带着烤番薯的香味。
1: 勤俭持家是闽南人的传统，即使是廉价的材料，村民也是物尽其用。
5: 天天都得浇中药，搞回浇中药，爱吃牛爱吃牛奶，他大的时阵爱收起来，果断的大白果掉，开这些就安子顶。
6: 我们九七村家家户户都要晒干的地瓜藤，地瓜藤还有别的用处，每年大年夜我们都要过活，必须烧地瓜藤，这样明年可以红红火火。
1: 将番薯藤用来祭祀，这是闽南先民对番薯的珍视和感恩，更是闽南人向大自然的馈赠所表达的敬意。闽南山区的过火，反映出番薯对于闽南人超出食物的意义。经过岁月的洗礼和生活的积淀，而具有文化传承的力量。滩涂之上的牡蛎，滩涂之下的土笋，细如发丝的面线，浑身是宝的番薯，这些最平常的食材构筑了闽南古早味传奇。独具魅力的饮食文化展现了闽南先民的智慧，更是他们因地制宜将朴素的生态理念运用到生活艺术中的一次极致体现。
7: 依山临海的地理优势，让闽南文化拥有海纳百川的包容。这种独特的文化底色也体现在闽南的传统食材上。虽然广袤的滩涂和丘陵山地都赐予了当地百姓不同的食材，但对临海而居的闽南人来说，丰富的海洋鱼类资源才是闽南百姓生存的基础。而由此诞生的名目繁多的海鲜古早味，也塑造了一方水土孕育下的地域文化。明天的节目啊，我们将为您揭开海洋和闽南古早味的奇妙缘分。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1、2、3，知道了吧？
8: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
1: 家的模样。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7: 清新两整天。
8: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9: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10: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1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网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17: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1: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2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25: 我推荐，您放心，
2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老百姓都偏爱用食疗来调养身体。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方在气候与饮食文化上存在显著差异，食疗养生的食材选用、调理思路也各有特色，各有讲究。今天我们邀请了来自南北双方的美食达人，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食疗比拼。同时我们还特别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教授与广东省中医院的胡世云主任医师，他们将从食材特性、药效原理、口味搭配等多维度进行专业点评，深入挖掘南北方食疗背后独特的养生智慧。我们的第一轮比拼就聚焦大家最关心的面部气色问题，南北双方美食达人分别会采用哪些食材与烹饪方式？首先一起来看看北方代表带来了怎样的食疗方法。
8: 因为我比较瘦，气血不足，所以脸色不好，尤其是在月经期间，所以就和妈妈学了这道乌鸡党参汤，推荐给大家。特别简单，食材就需要乌鸡还有红枣和党参就可以了。
9: 先要把乌鸡呢焯一下水，然后放上几片姜片、黄酒，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进行一个去腥。
10: 放入适量的红枣、党参，
11: 大火至汤沸后，现在可以转到文火了。
8: 现在汤煲了已经快2.5小时了哈，汤汁已经非常浓稠了，可以关火了。香甜可口，这个肉很清淡，然后融合着枣香，特别的浓郁，好喝极了。
12: 你胆子真大，用党参。
13: 这道汤你平时常喝是吗？
10: 平时常喝，对。一开始我挺抗拒这个汤，因为乌鸡长得有点不好看。到后来，因为妈妈告诉我要喝这个，后来我在痛经的时候，哎，喝完之后觉得好像肚子暖暖的，身子也暖暖的。而且呢，我平时喝的时候会少放一点盐或不放盐，就专门品尝这个香甜的味道。
13: 好，来看 Coco 带来什么样的应对策略。
14: 猪肝粥，猪肝和大米少不了，同时呢我们还会用到啤酒、牛奶、生姜、盐、枸杞、葱花和油。为了让这个粥更加的糯呢，我有一个小窍门，稍微加一点点的食用油，加几滴就可以。盖上盖子，开火煮粥。我们猪肝呢已经洗干净了，但是它的异味还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先来第一步，啤酒先把这个猪肝把它泡一下，多放一点姜丝，静置10分钟。好，泡完10分钟了以后，把这个啤酒倒掉，然后再用清水把猪肝呢再清洗一下，放牛奶。同时我们还要让猪肝呢有一点点底味，然后这时候可以把盐放进来，多一点姜抓一下，再泡个10分钟，把牛奶倒掉，但是不冲洗， 猪肝接着淋在上面，再煮到八分熟到九分熟，这个过程呢可能只需要个两分钟左右。撒一点盐，葱花，我们现在出锅，非常漂亮的一碗猪肝粥。
13: 我但是我无法想象猪肝用啤酒和牛奶来做伴侣。
10: 我就觉得是一个东西要经常吃，抛开它的这个量去谈它的功效其实是没有用的。那经常吃那就得做得好吃，那比方说这个猪肝粥大家都爱吃，但可能不大好做，就是因为猪肝不好处理。那我这两个办法真的大家去学一下。这个啤酒呢，其实第一是去异味，通过它那个泡沫然后很快出来，第二加牛奶是为了让它滑，试一下真的是很好用。
13: 好，那么刚才两道美味啊，在专家的眼里又会有怎样的体会呢？我们首先请胡主任。
15: 首先美容养颜呢，我们要从内到外的美才是好的，所以现在很多的女性呢热衷于这种护肤美颜。其实呢，我们通过食疗让我们的气血充足以后，它的皮肤会自然而然地散发出光泽出来的。这个北方的这个乌鸡参汤呢，就体现了这个养颜的最高的这么一个境界了。首先它乌鸡就很好，它可以补肝肾益气血退虚热，它的从皮到骨都是乌的。乌鸡啊，它是我们这个妇女最好的朋友了，因为乌鸡它最好的入药最出名的
13: 乌鸡白凤丸。
15: 乌鸡白凤丸，其实呢，乌鸡白凤丸的前身知道是什么呢？前身跟华佗有关系，是华佗为了救他的母亲，走到一户人家，人家用这个九户鸡汤救了他母亲，在这个基础上慢慢慢慢演化出来的乌鸡白凤丸。党参的，它不仅能够补气，而且还可以益阴，所以它是气阴双补的。你看，它可以补中益气、健脾益肺、养血生津。所以对于这个气血亏虚的女性来说，用了党参它能够气阴双补、气血双调，再加上我们这个乌鸡的这种温中退虚热补虚损的效果，放在一块儿真的很好的能够调补气血，有美颜的效果，比滤镜更有作用。所以滤镜以后取掉，鸡汤上来 OK。
13: 刚才胡主任也说了，因为这个女性特别在意自己的脸色是不是好啊，这个脸色好不好跟我们女性气血是否充盛是有很大关系的。而这个我们说这个女性气血充盛的话呢，她往上行于上冲于面，因此她就会显得非常的红润了。我们这个肝呀主藏血，所以一般呢我们在治疗这方面的时候往往会用一些入肝经可以养血补血的药，这个猪肝就是这样一个药，性甘温入肝经，自古以来特别经典的补血药，叫补养肝血和明目的作用。在《盛会方》这本书里呢，有一个猪肝羹，就是来说呢，用猪肝煮羹，就是我们的汤啊，来明目和补血，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药材。那么从我们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呢，猪肝呢，它可以对这种缺铁性贫血呢，也有很好的作用，所以女性吃猪肝呢，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这里煮粥，而且可以通过 Coco 的这个巧手烹饪啊，通过一些非常特殊的一些去猪肝的腥味的一些做法，应该是可以把猪肝补血养血明目的这个作用呢发挥到很好的地步。在听过二位的评判之后，我觉得这是一轮高水平的对决呀，所以接下来我们的分数是如何体现的呢？就在评委的手中，请亮牌。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赶紧啊，请我们的评委老师来品尝，看看他们是否行使他们的加分权利。有请。
10: 我这个汤啊，今天我就加了一点盐，让老师品尝自然之香。
16: 大米最养人，然后在养人的基础上，猪肝又很滑嫩，让你忍不住想多吃几口，然后补血补得更好。
13: 接下来是否行使我们

0: 的加分权利，两位评委请两分。
1: 这个口感绝对是没有说的，特别是经过这个啤酒跟牛奶处理以后的这个猪肝的那种腥啊骚啊，基本上就没有了，完全的是这种香甜滑的这种感觉在里面的，所以这口感分绝对要给的。
0: 我刚才品尝了一下呢，这个北方队的口感上来说呢，非常的清润，而且有一丝丝的甘甜，因为你这里边放了党参，党参非常甜啊，就是有很多在这个
2: 甘甜之味，
0: 对，它是补血补气养血的一个药，所以这个汤品呢，就是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友好的啊。那么从地域特色上来讲的话呢，依然要给党参加一分。我们知道党参啊，我们说道地药材叫鹿党参，这个鹿是指哪里呢？就指鹿州，古称鹿州，就是我们现在山西长治一带这个地方的党参呢，我们说是最好的。那个大家看到的党参呢，一般都已经切了片了，你们在药店买的，但实际上我们说在拿到这个党参全药材的时候呀，鹿党参呢是狮头凤尾，它的这个头呢就像狮子一样有这个卷头啊，然后尾巴呢是像凤的尾巴一样，哎，非常有造型感。那么这个党参呢，我们说在当地呢人民群众使用的也是非常的广泛的，你比如说有些小孩因为都知道这个党参很甜啊，他会自己吃，有时候像零食一样的吃啊，就是有这个补气养血的作用。它跟人参还不是一个科的，人参是五加科，党参的是桔梗科的，所以它不像人参那么容易上火。对对，用了这个党参和乌鸡炖在一起呢，对于补气养血的作用呢，相当于把这个党参呢就发挥到了非常好的一个角色了。
2: 好，第一轮北方队获胜。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南北两队大比拼，养生高招各不同。
0: 这个人参到底和萝卜要不要在一起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4: 推荐的这道药膳的名字叫做蒸鸭汉。
3: 相同的健康烦恼，不同的食疗药膳。
0: 这两个战队的差异呢，就在一药之差。
1: 所以一个一凉一热，就体现了中医寒温并用的作用。
3: 南北资深中医专家带您选对食材，用对方法，调养生。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
3: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7: 当代人熬夜劳心，压力缠身，导致脱发悄悄找上门，洗头大把掉发，白发藏都藏不住。面对这一头等大事，南北双方又将展示哪些滋补药膳？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本轮啊，是由美意出战，对吧？美意有没有脱发的困扰？
8: 您知道，就我们老做头发，我们是偏分，往这边分，哎，这边时间长秃了。化妆师说，您反过来干，
0: 一样
8: 也秃了。
0: 对，我是为了让这边再晒晒太阳，沐浴一下阳光。我们来看看美意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好方法，来看大屏幕。
9: 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

0: 养生的食疗方法叫做五黑丸，五种食材。第一种呢，就是这种黑枸杞。那我是选用了这种黑枸杞粉，所以它很方便，不需要我再去打粉了。剩下的这四种呢，首先是黑米、黑芝麻、黑豆，还有黑桑葚。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把它制作出来吧。现在五黑粉就制作完毕了，接下来我要炒蜂蜜。
1: 你看，蜂蜜现在已经起泡泡了，我给它搓揉起来。看，又香又好吃，
0: 以黑养黑，赶紧跟我一起学着做起来吧。
2: 我觉得也效果不怎么样，刚不刚说往这边分这边涂，往这边分这边涂，
3: 我长出来了。
2: 还有一个就是最大的一个漏洞，它这蜂蜜加热了。我们老百姓都知道蜂蜜沏的时候不能超过
4: 80度，甚至70度、
2: 60度，这瞒不了别人，我们人养过蜂啊。
5: 没错，不能用特热的水。
2: 大黄蜂啊，
5: 我跟你说啊，你养过蜂是没有错的。
2: 谁养过蜂？
5: 我知道你养过蜂。但是你不知道吧，做咱们这个东西不在于蜂蜜，我们在于这个五个材料。
6: 我们先不管他们做的怎么样，咱们来看看贵队做的怎么样。怎么样，来看大屏幕。
7: 人上了年纪啊，都难免会因为脱发白发给我们带来困扰。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鸡汤的特别做法，可以帮助我们来缓解这个困扰，请跟我一起去做起来吧。
8: 这个汤啊，就是何首乌炖乌鸡汤，所有的食材呢分别是乌鸡、枸杞、大枣、葱姜，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我们的中药何首乌。乌鸡剁成小块，冷水下锅，何首乌呢放上一点点，不要太多了，一个手心大小就行。再把其余的食材放进锅里，用大火炖半个小时，然后再换成小火继续炖。盐一定要最后放，最后再加点香葱、香菜、胡椒粉，这个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何首乌乌鸡汤做好了。
5: 我为什么喜欢这个呢？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头发掉得特别厉害，他也容易长白发。你看每天一起床以后啊，你就会发觉到枕头上啊好多碎头发，这点是特别那个郁闷啊。
6: 好，那么一款是小零食，对吧？一款呢是煲的浓汤，究竟会给评委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
9: 这个脱发呀还有白发呀确实现在是一个临床特别常见的问题，过去都是中老年朋友在咨询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多年轻朋友也在问为什么我经常掉头发。这其实呢是跟中医对头发的认识是有关系的。我们中医讲呢，肾其华在发，发为血之余，所以一般来说头发的问题呢多半是要跟这个肾经还有跟这个血这两方面相关。那我们在选择这治疗脱发还有白发的这个食物的时候呢，也要先分析一下自己是哪种情况才能够选择正确的。像美意所说的这个，他选择的这五黑丸，你看他的这五个黑的药材其实呢它都是入肾经的啊，所以它是一个偏滋补的小食疗方。那么它适合的人群呢，自然就是因为肾经不足了，肝肾不足了，这个可以是你比如说女性过了40岁以后，或者是你经常熬夜耗伤了肾阴，在这些基础上而出现的白发脱发比较多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吃这个的。这个五黑丸里面呢，其实它真正起最大的作用的就是黑芝麻啊，黑芝麻号称是白骨之冠啊啊，在李时珍呢也曾经在这个《本草纲目》里面呢描述黑芝麻说，服黑芝麻一年，身面光泽不羁；二年白发反黑；三年齿落更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用了一个一年、二年、三年这个时间长度，其实在说明，如果你长期的坚持的服用黑芝麻，那么它会有一定的抗衰老的作用。这个衰老其中就包括什么呢？包括你的头发的颜色的转变啊。那我们从现代。

0: 的角度来看，黑芝麻里面呢含有丰富的亚油酸，还有维生素 E， 这些都对毛囊、皮肤还有对毛发的光泽都是有非常好的好处，所以黑芝麻我们确实不妨多吃一些啊。那么剩下的黑豆、黑桑葚、黑枸杞这几个药呢，我们说它都入肾经啊，都补肝肾，所以整个这个方子来讲的话，它的口感是不错的。
1: 那鲁教授对于刚才的这一款小零食啊，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这一味浓汤啊，那么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点评呢？
2: 这个呢，就是跟中医的理论又有吻合了。你看，我们选择的都是黑色的这个主材，就黑色是配肾脏的，就用黑的这种食材来调补滋补我们的肝肾是最有作用的。那何首乌在这儿我们看到能够补肝肾、益精血、乌须发、强筋骨，所以何首乌很早也是入我们名方的，知道吗？有一个专门有一个叫气宝美然丹，就是关公啊那个美然呢、啊、用气宝美然丹里面就有我们治何首乌。但是呢，随着现代药理的逐步的这个研究，生的何首乌绝对是有毒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把它通过九蒸九晒以后，就变成了制的何首乌。但是制的何首乌呢，从现在一些临床报道呢，它确实也有一定的肝毒性的。所以我们在用何首乌的时候，一定要对症。第二呢，用的时间不能过久，一般呢最长两个礼拜左右。然后每次的量不能过大，一般六克。所以这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北方的这些朋友。
1: 嗯，接下来就请两位评委亮分。7分和9分，为什么是9分的高分啊，胡主任？
2: 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南方的这个搭配就相当好，因为它以5种黑色的这种食材，通过这种把它碾成这种细末，在加工以后，通过这种糖或者蜜的这种粘合，长期的食用，特别是对那些脱发、白发的这些男女性朋友，都有很好的帮助作用的。
1: 南方队啊，这个连夜加急，再做一点这个小黑丸出来。我们接下来啊，要请两位评委呢开始品尝了，因为啊，还有2分的加分空间的。说好的小黑丸呢，怎么变成小金丸了？
2: 更加精美。
1: 哎呦，这个厉害了，
3: 非常有细节，
4: 披上了精衣。
1: 来来来来来来、哦、先送给你们的队友吧。
5: 对，好吧，是是是，
1: 先送给你们的对手，
4: 给多给连续两颗。
3: 对，
5: 来，
1: 谢谢。怎么样？超乎你的想象吗？
2: 你不觉得头发像这么长吗？
5: 没看出来。
4: 没看见了，
1: 真的没有，这个真的没有。
5: 有
1: 了有了有了有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对，有的。陆教授怎么样？
0: 口感挺不错的，就是我希望如果就是这个黑米的那个打的这个再细一些会更好一些，
6: 稍微的有一点点硬，对于我们这老年人来讲吧，咬不动。
1: 再扣1分，阿姨，是吧？对不对？
7: 没错。
1: 胡教授开始尝这个，哎呀，乌鸡汤了，
0: 很好喝，
1: 也很好喝。
2: 嗯，因为为什么呢？当人有强烈对比的时候，当吃了这个甜，
1: 没有对比，
2: 特别香甜的时候，突然你在吃这种咸香的时候，就觉得两个味觉产生的这种区别，让你感觉到两个都很好吃。
6: 那您就多给我加点味觉分。
2: 可以，没问题，这味觉绝对要加。
1: 好，接下来已经到了我们的加分环节了。好，两位评委请亮牌。好，那么专家呢在这一轮的环节上都给大家加了1分。好，本轮南方队获胜。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围绕哪个主题去展开呢？头晕耳鸣该怎么办？连续，为什么你在这个环节跃跃欲试？
5: 因为我就经常头晕耳鸣啊，反正就有时候工作比较多的时候，熬夜呀，或者是工作量比较大了，就觉得头晕目眩，身体很疲乏，所以我就喝这汤，喝完当时就好。
1: 哦，又是一味汤，我们来看一下是怎样的汤呢？
5: 这个头晕耳鸣的症状啊，在我身上也经常发生。我感觉呢，应该就是身体比较虚了，累了。那既然虚呢，咱就得补。哎，在我们北方人的餐桌上啊， 认为这个盐。

0: 是最补的。那今儿啊，我就用这个羊肉给您啊做上一碗汤。
1: 咱先把洗好的羊肉切成薄片，烧水，切好的羊肉片就直接冷水下锅，锅里头呢再加上一块老姜。开锅之后啊，咱们转成小火，把上面这个血沫呢咱们给它打一打。
0: 现在我手里啊还有我们家炖这羊肉汤所必须要放的一样食材，我先给它入锅，到底是什么呢？待会儿咱们盛出来之后您就知道了。
1: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咸蛋口，首先加入一点点盐，再加入一点点白胡椒粉，好了，我们就可以盛出来了。
0: 这个汤啊，加了我自己独门的一味食材，让这个汤喝起来呢，不但不腻口，反而非常清甜。那这个独门的秘技，这味食材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啊，就是枸杞，您猜着了吗？
2: 有连续啊，你说你想吃肉了，你招呼一声，咱老北京涮肉去，咱在北京咱方便。
3: 你找不到肉，
2: 你这个我们要头晕呐、耳鸣，要调整这些状况，你来羊肉汤。
1: 道地的枸杞药材，道地的羊肉，你琢磨去。
2: 啊，先让它飞一会儿，飘一会儿啊。那接下来南方队怎么样碾压他们？
4: 我呀一直有头晕的毛病，再赶上工作忙压力大，还有孩子不听话，哎呀真是又头晕又头疼，还伴随着耳鸣，今天得吃点好的。
5: 香米是粮食里最滋补的，大病或者产后就要先喝小米粥来恢复恢复，但是我今天啊要把小米煮成米饭，放正常煮饭的水量就行。接着呢就熬个鸡汤，家里人少，一条鸡腿就够了，加点姜片。咱们把鸡肉和姜片都捞出来继续煮，这个小南瓜蒸熟之后特别香甜，也增加了色彩，用叉子刮成泥放进鸡汤里一起煮。这个时候小米饭好了，放进鸡汤一起煮成粥，不但味道好，营养更是绝。最关键的时刻主角登场了，这就是世界八大珍品之一的海参。多余的调味会破坏它的鲜美，加点盐就可以出锅了，这一碗堪称完美呀。
1: 金汤啊，
6: 就是因为我一直都很瘦，然后身体就是一直就是容易晕，尤其是在我生完孩子之后，这个症状会更加的明显。后来我妈妈就用鸡汤来煮小米海参，让我一口气把两种营养全都吃进去，但是真的吃完了以后，就是我的身体就会强壮起来，然后反正是只要是我吃的时候就没有过再晕，而且那个鸡一定要是那种山上散养的那种鸡，就是你看那条腿非常的有力。然后
1: 我是大草原散养的羊啊。
2: 那么接下来针对这两样药膳的比拼，我们来问一下评委老师的意见。
3: 我们看到很多这种耳鸣啊、腰膝酸软啊、头晕啊，其实跟哪一脏腑有关系？
6: 肾。
3: 那为什么跟肾有关系呢？首先我们讲肾开窍于耳啊、哦、它是主骨生髓，脑呢为髓海，所以当你肾虚的时候，你看你会出现耳聋啊、耳鸣啊、头晕啊、眼花呀、腰膝酸软啊，这症状都有了。所以针对那种肾不足的、肾虚损的，特别是精血不足、肾精不足的，你看我们用海参是很好的这么一款食材，药食同源，在很多的我们的古籍里面都对海参都有描述，《本草纲目释义》里面就说，海参补肾益精髓，其性温补，足底人参，故名海参。所以它是海里面的人参、而且它主要是能够益精填髓，它能够阴阳双补，是很好的这么一个药材。当然海参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它是味是咸的，中医也讲这个五味跟五脏也是相配的，咸归肾，它很能把这些药性来入归经，归到我们的肾经， 来滋补我们的这个肾的气啊、血啊、阴阳都补了。
2: 那么鸡汤和小米在这里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3: 小米就是五谷的黍，黍它是那种温补的，而且呢它这个黄色入什么？入脾经的，可以养脾血。鸡它是那种温补的、滋养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海参、鸡跟我们的黍配到一块，它是很好的，既能养胃补虚，难能够填补精髓的。所以对那种虚损所导致的这种耳聋、耳鸣、腰膝酸软、头晕都有很好的帮助作用的。
2: 小米鸡汤海参粥呢给出了很高的评价，那接下来就要看看连续带来的羊肉汤究竟怎么样了。
7: 这个里面呢用到的食材呢看起来很简单啊，而且也很家常，但是呢它的作用其实也是很不错的。我首先说羊肉，羊肉是一个温热性比较明显的一种肉。那我们民间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做冬吃羊肉赛人参，春夏秋实益强身，就其实在说羊肉这个补益气血，这个作用。而且我们也有一个很著名的方子，当归生姜羊肉汤，专门补这个女性的气血不足的。所以连续你用的这个羊肉作为主要食材的话，你这个头晕耳鸣啊，应该是属于这种气血虚弱的、血压偏低的这一类人群来，但是我看你好像不太属于这样的。
1: 我现在血压就很低呀、
2: 现在啊他的心啊哇凉哇凉的，估计这个时候血压呢也随之而降。
8: 对，
2: 那我很好奇的是羊肉啊，说它会补肾、好像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7: 羊肉主要是补气血，
2: 补气血，
7: 对，它主要是补气血的。那么这里面补肾的是谁呢？是枸杞子。
2: 哎呦，那它等于说用羊肉是来辅助枸杞的，枸杞才是主角。
7: 对，枸杞我们大家都知道又名雀老子，这个名儿呢就是远离衰老的意思，它的作用呢就是补肝肾，而且有明目的作用。连续把枸杞子呢用在这个羊肉汤里面呢，其实是非常地道的一种西北的美食的做法。
2: 所以它要不加这一把枸杞，单纯的羊肉汤它就跑题了是吗？它就可以退赛了。
7: 不能这么说，因为气血不足的时候确实也会出现头晕耳鸣。尤其是那些经常节食减肥的女孩子，她气血不足啊，她经常会站久了就会头晕的，而且也会有耳朵响的情况。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连续你的羊肉枸杞汤其实也是很不错的。
1: 主要是给南方的妹妹们一块准备的，她们老减肥嘛。
2: 好，究竟这一次的对垒专家会有怎样的评判呢？请亮分。南方队8分，北方队7分。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加分环节了。这个加分环节我们首先啊还是要请两位评委来进行品尝，有请。好的，不管怎么样，我相信啊专家此刻心里呢已经这个分数呢打出来了。那么究竟这一轮会不会有加分呢？请亮分。
9: 好，
2: 好，南方队口味加上1分，北方队口味加1分，地域特色再加1分。
7: 北方队的这个地域特色和口味我都给分了，因为连续这款羊肉枸杞汤啊做的非常好喝，一点羊肉的膻味也没有。然后这个地域分呢，我也是要给的，因为它用到了枸杞子。那么枸杞我们知道它是宁夏、甘肃、青海整个这一带北方地区的一个特产，用的非常好。
2: 好，这一轮双方打平。
10: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肠胃不适频发，家常食疗能轻松化解。
7: 这个人参到底和萝卜要不要在一起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10: 中医专家深度解读，带您用对方法，事半功倍。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

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春暖农资专卖店，品质可靠，品类齐全，农民放心的选择。春暖农资专卖店。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现代人熬夜上火，爱吃辛辣，特别容易出现口舌生疮的问题。一进食

0: 因为我的工作啊老熬夜，然后老加班，所以呢会出现这个口腔溃疡，然后口舌生疮，脸上还会长痘痘，这个其实挺困扰的。所以呢我就从老中医那边学到了这道姜糖夏枯草水。这个食材非常的简单哈，一共是三样。第一个呢是夏枯草，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呢在中药店就可以买到。第二个呢是这个老姜啊，大家尽量不要选择这个嫩姜啊。第三个呢是冰糖，要将夏枯草水呢稍微浸泡一下，大概3分钟左右，要将生姜的皮给去掉，因为皮呢会比较寒啊。然后将洗好的夏枯草、冰糖还有姜末放入其中，加开水泡制即可完成。哎，完成了！如果你有口舌生疮或者说是口腔溃疡，不妨来试一试吧。
1: 哇，你真的是代言人呢！接下来连续你带来什么样的妙招？来看大屏幕。
2: 这气温一升高啊，人就爱上火，什么心烦意乱啊、口舌生疮啊，就全来了。我呀，有一个去火的代茶饮方子，给您推荐一下。一般人我可不告诉他。这个代茶饮啊，一共是3味药材：莲子心、麦冬。哎，很多朋友可能不认识这是什么，其实啊，这个就叫5味子。咱们取15粒左右的莲子心，再取6颗左右的麦冬。这5味子啊，您可以来5到8粒，放到杯子里，咱们拿开水一沏，咱这代茶饮啊就制作完成了。您看简单不简单？
1: 我跟你说，套路，活生生的套路。每次你都是说的，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后来我发现大家都知道，就我不知道。接下来要请教陆教授了。那南方队带来的夏枯草水，您感觉怎么样，陆教授？
3: 南方队带来的这款姜糖夏枯草水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膳方。夏枯草这个药啊，其实呢，它的作用呢是入肝经，而且呢是可以清肝热、散瘀结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呢，它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呢，就曾经记载过，主寒热累痢、暑疮。这个寒热累痢是什么东西呢？累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像淋巴结结核呀，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小的这个肿疮啊，这些呢都属于累痢的范围。而且最关键的是，夏枯草呢，这个药没有什么特别难喝的气味。在广东是吧，胡主任，在广东夏枯草是一个经常做凉茶的一个很好的食材，而且那个味道也是很不错的。那么我们说这个夏枯草呢，它总体来说是偏凉的啊，很寒凉啊，但是人觉得它也非常聪明的，里面加了一点点姜丝，可以使这个过凉的这个性味呢可以得到中和一点。哎，那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呢，口疮呀，它有很多种的，它又分不同的部位。比如说舌尖呢，它主要是心经，但是舌头两边呢，它就属于肝经了。舌头中间呢，脾呀、啊。啊，所以呢，这个你这个夏枯草，哎，糖水它是适合于舌头两边长疮，还是不错的。
4: 原来是这样的，
5: 哎，
1: 那北方队的莲子心麦冬茶，您觉得怎么样呢？
5: 那相当好了，那这个是连续秘制的。这个可有讲究的，你看莲子心、麦冬5味子。其实如果把莲子心去掉，换成党参或者人参的话，那就是个著名的什么方？分脉饮。分脉饮是益气养阴的。然后你把党参或者人参拿掉，换成了莲子心，这可高了。那就一个是补虚的，你在你这儿就能够清火了，对那个气阴两伤又有心火的。心火急躁一急，这个本身就加上这个天气的这个燥热，这个莲子心、麦冬、5味子一沏茶就特别好。而且你看麦冬跟5味子酸甘化阴，本身这个麦冬就是能够养阴，再加上它的甘，加上5味子的酸放在一块，整个的口感就相当的好。
1: 好，那么在两位专家眼里，刚才两队的表现会给到什么样的评分呢？请亮分。8分，8分打平。那我们能不能通过我们接下来的加分环节来出现？

0: 场上比分的变化呢？我们来请专家品尝。来看二位手中的两个分牌。好，哎呀，这个确实没有想到啊。
1: 这个夏枯草茶，它这里面加了可能加了一点淡淡的冰糖，口感特别好。冰糖本身，以前我们讲过，本身它就是这种干凉的，能够清热润燥的，跟夏枯草配到一块儿，既有清热泻肝火的功效，而且呢又口感特别好，我觉得应该加一份。
0: 地域特色呢？
1: 地域特色刚刚讲的夏枯草是江南特有的这么一个植物，特别在两广地区用的是特别多的。
0: 陆教授，
2: 地域分和口感分都给各一分。连续的这款茶呀，它非常的清淡，它虽然用了五味子这个药，我们说五味子它是辛苦甘辛咸五味俱全呀，我本以为它泡进来以后味道会非常的古怪，但是呢它在麦冬和莲子心的这个配合下呢，它的味道也并没有特别的突兀，而且有一股淡淡的酸味，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所以我口感上给打一分。那么另外一个呢，地域特色我依然要把它颁给五味子了。哎，五味子我们说它其实是有南五味和北五味之分的，但是呢我们在道地药材质量最好的其实是产于辽宁的五味子，也就是北五味子。
3: 今天我们一同品鉴了南北各异的养生药膳，既领略了南北食疗的独到讲究，也懂得了对症搭配、科学调养的关键。一碗碗暖心汤羹蕴藏着地道的养生智慧，愿我们都能从日常饮食中汲取元气，以食养身，以膳养心，养出好状态，安康常相伴。
4: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敲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5: 位于南美洲的乌拉圭拥有多种生态系统，潘帕斯草原、大西洋沿岸森林和大查科平原的树林在此交汇，这里是众多野生动植物的家园，它们外形千姿百态，生活习性各有不同，还有许多令人称奇的生存本领。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6: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9: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0: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烹制石门猪脚要如何复杂改刀？
1: 好好吃哦，就是满口留香。
0: 怎样才能激发泡菜与众不同的口感？
1: 它这个嚼起来有点像榨菜。
0: 什么样的吊罐能号称天下第一吊罐？
2: 一个吊罐能下你三只羊，
1: 太大了吧，这也。
0: 味道调查员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地方特色美食。
3: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一城一味，一味一食，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一方水土的精华与文化的沉淀。它们不仅是一种味觉体验，更是一段段历史与情感的故事，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也温暖着每一个时刻的心。烹制肉香味浓、肥而不腻的石门猪脚，要如何复杂改刀？
2: 嗯，好好吃哦，它的口感是特别软，然后很糯。
1: 这种最家常的平凡小菜，需要怎样的耐心才能成就其妙不可言的酸辣味道呢？
3: 这个也是宝贝儿。
1: 制作一锅吊罐羊肉，为何要用到煮、炒、炸、炖等多种烹饪方式？
4: 在我心里面，最好的味道就是吊罐的味道。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合护眼长滨海路。我们现在是在石门楼镇，刘大哥呢今天据说要带我去寻找一个这儿非常有名的食材，是吗？
1: 对，
0: 给了我一个盆儿。
1: 这个盆儿就是装我们那道名菜。
2: 江西武宁的刘威是一名资深家装设计师，不食人间烟火的外表下藏着一颗热爱美食的心。对他而言，美食自然是家乡的才地道。
0: 我们是要上山吗？
1: 不上山不下河，不去菜市场，也不去田间地头。
0: 那在哪儿找？
1: 跟我走吧。
0: 好。
2: 刘威的一番话引起了味道调查员极大的兴趣，那么咱们一起来看看他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吧。
0: 原来是猪肉是吧？
1: 对啊，
0: 刘大哥。
1: 但是我们这个猪肉不是天天都有的。
0: 当然，不可能每天都杀猪吧？
1: 猪可以天天杀，但是土猪只隔三差五才有。
0: 你怎么判断它是土猪？
1: 看油脂，土猪的肉，是油脂很丰厚，
0: 相当丰厚，能看出来。
1: 它不会出水，饲养的猪劈开了以后会冒出水珠来。还一个肥肉呢，土猪肉，它的肥肉是有像泡泡一样的。那么饲养的猪，它的那个猪油是很光滑。
0: 所以我们要做的这个菜要用的就是土猪，
1: 而且要一年以上的猪。
2: 全国各地的老百姓对土猪肉都情有独钟，不过刘威今天要选的却并不是猪肉。
0: 那我们就所有的肉都带走吗？
1: 我们只要前手和猪蹄。
0: 所以我们今天做的是猪蹄儿，是吧？
1: 我们地方的一道名菜。
2: 这道用猪蹄做成的美味是刘威在外工作时最想念的味道，如今也是石门楼镇的一张美食名片。
0: 熊熊烈火烧猪脚，
1: 先烧肘，就让这个关节的皮拉直啊，
0: 变直了，有没有？然后烧什么？
1: 到这边的皮让它收口定型，接下来就烧猪前叉部分。哦，
0: 脚趾。
3: 对，
1: 这个地方要仔细烧。
0: 仔细烧，因为它的毛在缝隙。
1: 一个是毛多，再是有如果有不好的味道，也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哦。
2: 烧好的猪脚需要去除指甲，刮掉表面焦黑的部分。
0: 整个都是猪脚是吧？
1: 猪身上四只脚都叫猪脚，但是前脚叫猪手，后脚叫猪蹄。一个猪脚呢，其实有很多种吃法。我们最上面这一部分可以砍下来做猪脚汤，那么这一节呢，就是做蹄膀。剩下这一节呢，我们是做石门猪脚，从猪脚里面踢开，还有一根蹄筋，可以整个炒一盘菜。
0: 那我们今天从哪一道开始做起呢？
1: 我们做石门猪脚。
2: 石门猪脚看上去好吃。

0: 吃的样子与全国各地的猪脚美食毫无二致，但其制作方式却极为讲究，肉块的大小、配料的选择都有严格的要求，这也是石门猪脚之所以名声在外的重要原因。
1: 接下来步骤是要分块，
2: 分块，
1: 分块之前要先把
0: 蹄膀只保留需要的部分。截面平整光滑，没有骨渣，既保留了猪蹄筋，又保证了猪皮的完整性。
1: 我们要继续把它分段，一般要到3到4厘米的宽度。如果窄于这个尺寸，吃的时候就是皮肉容易分离。哦，
2: 我来试试，就这样子啊，感觉到骨头了，
1: 开了，
2: 分开了，
1: 刚好碰到了那个骨头的缝隙。
2: 刚好卸到骨节这儿了，这个位置是哪个位置？
1: 叫髌骨位置。哦，还有一种刀法叫夹刀，两把这样的刀。嗯，你可以拿这把刀压着。
2: 厉害厉害。
0: 劈开的猪蹄分成大小均匀的块状备用，接下来刘威要展示的便是成就石门猪脚醇香味道的秘籍之一。
1: 这一部分呢，是用来做我们的石门猪脚，当然还要加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配料，我们叫陈年秘卤，这是原材料。
2: 这是什么？
1: 这是熟黄金，这是生黄金，晒过没有蒸过的。
2: 所以它们两个其实是同一种。这个好像很熟悉的味道，
1: 估计你知道了，
2: 五指毛桃。
1: 对，
0: 水开后，熟黄金、生黄金、五指毛桃悉数下锅，让各味佐料的精华慢慢融入汤水中，起到提香解腻去腥的作用。
2: 下一步要做什么？
1: 肉类食品一般是用冷水。
2: 对，没错。
1: 可是我们是要等开水焯水，因为里面的蛋白、胶原蛋白那些物质呢，经不住从冷水到开水那个过程的加温，会流失更多的营养。
0: 猪油化开后下入猪脚煸香，
1: 让肉和皮结合得更紧一些，更增强食欲。
0: 加入清水，没过猪脚，大火炖煮30分钟左右，
2: 然后再进行下一步是吗？
1: 调小火，加料，
0: 一勺秘制卤料入锅，汤汁迅速变成焦褐色，慢炖1.5小时，这是上色的过程，也是入味的关键步骤。
2: 你之前在欧洲游学的时候，有没有想这道菜？
1: 有，当然有。在西班牙的时候，其实猪脚都是我做的，他们都开心坏了，都吃到了我做的猪脚。他吃到第一块的时候夹到口里，他不但没咬下去，他也没有嚼，继续嚼，然后就含在嘴里说，这好像只有我几岁的时候才吃过吧。确实他感动得想流泪。
2: 其实这就是美食的力量，能承载很多东西。
0: 1.5小时的漫长等待，锅中的汤汁已经基本收干，肉与皮松软而不分离，家乡美食穿过时光的帷幕抵达舌尖，那是令人沉醉的旧日时光，也是刘威远行路上的乡愁行囊。
3: 你不要小看我这坛子，我这个坛子还是清朝的。
4: 哎，对，
2: 舌根全是口水啊！这个酸萝卜好酸哦。
5: 曹叔叔，咱开车去干嘛呀？
3: 我们这是找宝贝儿。
2: 什么宝贝？是好吃的吗？
3: 现在不告诉你。
0: 在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曹方旭被当地人称为曹泡菜，这是因为曹家三代做泡菜，到他这儿出了名。最近厂房升级，他打算再去乡下转转，学么点宝贝。
2: 哦，就找咱找的就是这个呀。
3: 对对对对对，这个也是宝贝儿。
2: 是宝贝。哎，多少钱？
6: 这个吧，最少得1000块。
3: 你再让低点嘛。

0: 原来曹大哥所说的宝贝竟然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坛子。收到了满意的泡菜坛子，曹大哥带我们来到了他的泡菜厂，为我们揭开老坛子所蕴含的奥秘。
1: 这么多坛子啊，太壮观了。
2: 这是只是仅仅的一部分
1: 啊。一共有多少个？
2: 一共这种小的大概都有1500-600个吧。
1: 每个坛子里都有菜吗？
2: 每个坛子有菜，你不要小看我这坛子，我这个坛子还是清朝的，从我爷爷那边传给我的。你听他的声音，你听这个坛子声音，声音都不一样。那个时候呢，在广东呢开川菜酒楼呢，始终买不到好的调料、好的泡菜。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决心回老家四川，回来做好的泡菜。
0: 一口老坛子泡尽天下菜，早在三国，蜀郡已经有腌泡菜的风俗。清末《成都通览》中记载，咸菜用盐水加酒泡成，家家均有，且日日不离。既是川菜调料八珍之一，也可单独成小菜。
1: 大哥，一般那个做泡菜的选材食材上有什么讲究吗？
2: 跟到季节呢，什么时间出什么菜。
1: 嗯，
2: 比如说这段时间的豇豆，
1: 豇豆这个时候炒，
2: 这段时间就可以泡豇豆。就像这种很细很细的， 对啊，
1: 越细的越好。
2: 嗯，它口感
1: 好，越小的越好。
2: 选细的摘，
1: 选细的摘，
2: 对。
0: 制作泡菜是曹大哥与曹大嫂的日常，不过在以前，他们与泡菜的情感并没有如此的深。
2: 我跟我爱人呢，我们是同乡同村，我觉得他实诚贤惠。像我跟我爱人这么多年，从开餐馆到做泡菜，经历了很多。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都鼓励我。所以说我们两个呢，在生活在一起呢，有共同的语言，谈泡菜就跟谈恋爱一样，谈得有滋有味。
0: 据说四川泡菜家家有家家的泡法，家家也就有家家微妙的滋味特点。曹大哥家泡菜坛子归他管，他的手上会藏着什么样的味道秘密呢？制作泡菜从一开始就马虎不得，从这碗凉白开中，我们有些明白曹大哥制作出来的泡菜为什么这么与众不同了。
1: 怎么那么多料啊？
2: 要做泡菜啊，就要这么多料，才能调得出它好的味道，这叫调味。
1: 今天要好好跟你学习一下。
2: 好的。
0: 制作泡菜前，首先得用白酒给整个坛子消毒，再将八角、桂皮、山奈、花椒等十几味调料按照严格的比例放入袋中，接下来便是调制盐水。这一步关系到整坛泡菜的命运，多一分则过咸，少一两则激发不出蔬菜的鲜味。将准备好的蔬菜均匀放入坛中，再将料包放至坛子中间，接下来缓缓倒入调制好的盐水，剩下的一切就将交给时间去孕育了。
1: 现在我们这个泡豇豆制作完毕，把它放哪儿呢？
2: 阴凉的地方。现在这是玻璃坛，如果用陶坛，泡制那是最好的。
1: 一个星期之后就能品尝到时间给它的味道了。
2: 对。
0: 俗话说，四川泡菜就是香，泡菜坛里有文章，稍不严谨他立马生花给你看。这么寻常日常家常，却这么一步一步郑重其事。看似其貌不扬的泡菜里头，有点四川人对待吃的匠人精神了。就像曹大嫂要烧一道酸菜肥牛豆花，他坚持从磨豆子开始，豆花亲手做的才好吃。
1: 天，得靠一个惯性，我发现是吧？
3: 对，
1: 不能使蛮力。
3: 嗯，
1: 这边豆渣是全都可以用来

0: 做豆花吗？
1: 这个豆渣要理一理了，我跟你说，
0: 这豆渣要理一理才能吃是吧？
1: 对，
0: 我看您怎么
2: 捆。磨好的豆浆需要经过细密的滤网过滤，方能入锅，开始正式的制作。

0: 制作豆花的关键在于卤水，通过加热，卤水使蛋白质分子连接成网状结构。豆花实际上就是大豆蛋白质重新组合的凝胶。曹大嫂有自己的点卤秘诀，放两次卤水，三次凉水。这么做，其他人不知道喜不喜欢，但老曹一定喜欢。
1: 阿姨，现在我们开始制作酸菜，肥牛豆花儿，是不是？
2: 对。
1: 嗯，这道菜的这个酸味儿和这个咸味儿，就是这个酸菜来提供的，是吗？
2: 这个提供的。
1: 尝一颗，
2: 可以。
1: 嗯。好脆啊！哎呦，好咸啊，好酸啊，舌根全是口水啊！这个酸萝卜好酸哦。这是姜，
0: 将切好的泡椒、酸菜、泡萝卜依次放入锅中炒出香味，再将豆花和肥牛倒入锅中烹制五分钟左右。不用其他佐料，泡椒的辣、酸菜的咸、泡萝卜的酸，就足以让这道菜的味道变得层次丰富了。
1: 哇，一桌泡菜叶，是吧？
2: 对。
1: 嗯，很入味。
2: 嗯，
1: 叔叔，您以前跟阿姨在广东，那个时候是不是你对阿姨有一个昵称特殊的？怎么叫她？
3: 肥肥，
4: 叫胖哥，一个叫肥肥，
1: 这称呼太可爱了吧？
3: 我们上小学，我们是一个村的嘛。
1: 嗯，
3: 北方小学都认识嘛。
2: 他聪明，我笨嘛，所以说我们两个就凑到一起了。
0: 泡菜，老曹家的传家宝，很普通。很重要，是一家人的生计所系，是饭桌上的通达滋味，也是一种通过饮食传递的对家庭、对乡土的依恋。家宴开席，好菜上桌，情感就这么随着和过来的暮色悄悄涌动了起来。
5: 这是鼓了吧？
1: 鼓了，完全鼓了，
0: 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地理位置与气候环境优越，是出产山货农产的好地方。如今，这里叫得最响的是当地盛产的猕猴桃。
1: 刚刚我们一路走上来，就是连片的猕猴桃。
5: 像我们岚皋有51个，
1: 51个猕猴桃园。
5: 对对对。
0: 在叶文雅大哥与乡亲们眼里，这满山满坡毛茸茸的果子是大自然慷慨的馈赠，他打算用另一种食材与之搭配，烹制成一道家乡美食，那会是什么呢？
1: 哦，等一下，我先站稳啊，抓个羊还得爬这么陡的坡，
5: 我们这山区嘛都是这样子。
0: 羊肉性温，是秋冬进补的不二之选。岚皋人若是在秋天没能吃上顿本地山羊肉，从心理上就觉得会扛不住即将到来的湿冷寒冬。
1: 啊，山坡上抓羊太难了，哎呦！但我发现他们对吃的很感兴趣。哎
6: 呦，我抓住了，哎，来了。
1: 你刚刚跟我说选公羊第一，第二就是选肥一点，
5: 肥一点的。
1: 怎么看它肥？是看？
5: 它要两边鼓鼓的起来，就肥了，
1: 肉质很紧实。
5: 对对对。
0: 对付本地的白山羊，叶大哥自有一套行云流水、娴熟的处理办法：开水烫毛，小刀刮毛，边刮边烫。这顿高档洗剪吹，要耐心、细致、眼明手快。
1: 现在基本上羊毛都刮干净了哈，咱们这儿这个羊皮是单独做还是跟肉一起？
5: 这个一会儿我先不告诉你，我们有一种独特的做法。
0: 叶大哥算是把做羊吃羊这件事琢磨得明明白白，且看他接下来这新奇的招数

0: 这下鼓了吧？
1: 鼓了，完全鼓了。那这样下一步怎么处理？
0: 我们把它吊起来，用火把上面那个毛啊，
1: 再烧一下。
0: 要把它烧一下，不然的话，你看这个毛扒在上面，它是掉不了的。
2: 原来凭借强大的肺活量吹出一个羊骨鼓，一是为了让表皮尽可能舒张，以便用喷枪烧掉犄角旮旯里藏起来的细毛；二是为了取下整张羊皮。这种精益求精，讲究。
1: 这个火燎过之后，整个皮变得紧实了。
0: 对。
1: 然后里边还是鼓鼓的。嗯。然后呢，下一步
0: 我们把它皮扒掉。
2: 叶大哥下刀可谓胸有成竹，从羊肚子中分，拉至羊脖，再移至四肢，白刃游走。一张完完整整、毫无破损的羊皮，就像一件外套一般脱了下来。
0: 差不多了，把最麻烦的一弄。
1: 羊尾巴那块是？
0: 对，这蛮好，你看，现在不是快了吧？好了，
1: 好，拎起来看看，像这一整张羊皮，全都可以入菜是吗？
0: 嗯，对的。
2: 剥好皮的整羊只需简单处理，竹骨刀上下起落，一头羊便被一部位卸为几大块。
1: 现在一整只白山羊已经分成了羊头、羊皮、
0: 羊皮，
1: 还有这个
0: 羊排。
1: 嗯，你说用。

0: 吊锅长大的。
1: 吊罐，当地人也叫吊锅，是山乡人最温暖、最有安全感的美食记忆。大山里湿气重，秋冬季节不灭的火塘，与火塘上那只永远散发着食物香气的吊罐，最能抚慰人心。
2: 那这一整只羊得用多少吊罐？
0: 我们这儿就用一个。
2: 用一个吊锅？
0: 对。
1: 古有庖丁解牛，今有叶大哥分羊。羊肉块要切得大小均匀，并且保证每块肉都能连带一节骨头。下水断生，撇去浮沫，捞出冷却。
0: 放冷了，肉它紧一点之后会更好吃。我们处理羊皮吧。
2: 好，羊皮。
1: 羊皮不易入味，焯水时就要适当放一些调味料、香料，去腥膻，麻底味。
2: 感觉变弹了，焯过水之后是吗？是不是要改刀了？
0: 不是，我们先把里面的这个油脂把它刮掉，这个是必须烫的时候再刮。你如果它冷却了之后，哦，它就刮不掉了。
2: 然后下一步这个羊皮要改刀了吧？
0: 对。
1: 韧劲十足的羊皮在叶大哥的手下被分切成大小均匀的正方形。
0: 下一步我们就把它卷起来，用绳子捆住。
2: 它捆起来主要是为了什么？这个
0: 它是肉更紧扎，一起火羊肉焖，免得散了。
2: 所以这个时候要让我看一下那个吊罐什么样了吧？大吊罐。
0: 不是，我们还没有，还要下一步。
1: 进吊罐前还需临门一脚，热油中下足香料，把全部羊肉羊皮过油爆炒，逼出水分，紧致肉块，高效提香。
0: 你不是说要建我们家的大吊罐吗？
2: 吊罐终于登场了呀。
0: 我们的吊罐就是号称天下第一吊罐，一个吊罐能下你三只羊。
2: 太夸张了。三只羊得
0: 马上带你去看。
2: 上百人分。

0: 第一吊罐，太大了吧，这也。你像这口，它直径有
1: 1.5米，这个叫缩大钩。
0: 啥？
1: 缩大钩，你把这个啊往上一提，提多高它拴多高，手松下之后它掉不下来的。
2: 锁大钩起开锅盖，羊肉羊皮一同下锅，待罐中汤水翻滚片刻，盖上锅盖焖煮。经过数小时的炖煮，务必把羊肉炖得软烂多汁，鲜味全部释放。
1: 在我心里面最好的味道就是吊罐的味道、嗯、我们小时候家里是都用吊罐做饭的、嗯、
2: 葛根、魔芋、笋丝、萝卜，各种配角食材下锅，争先恐后，都想要沾沾这锅肉香。
1: 我们现在还要做一道蘸料，青辣椒我们用铁丝把它穿起来，用火烧。
2: 烧好的辣椒配上大蒜，捣烂成泥，猕猴桃这时登场。叶大哥专门挑选还没完全成熟的猕猴桃，在出锅时放入，用它的果香和酸甜提升风味，再炖煮10分钟，豪气出锅。
0: 满满一锅，
3: 嗯，上菜啦！
2: 满山的馈赠，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动体现。硕大的吊罐与噼啪作响的篝火，勾起了山民们血脉深处的情感。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制作石门猪脚，留住了人们记忆中的味道。曹方旭夫妇孜孜不倦，用一道酸菜肥牛豆花将家乡特产的美味展现得淋漓尽致。叶文雅恣意畅快，烹制吊罐羊肉，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这便是家乡的味道，最美的味道。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长滨海路。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乌拉圭，一个拥有多种生态系统的南美洲国家。这里不仅是许多动植物的栖息地，还是多种独特鸟类的家园。在这片土地上，有着众多完好保存的自然环境。查尔斯·达尔文曾到访过这里，并为之惊叹。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乌拉圭位于拉普拉塔河以东潘帕斯草原的北部，乌拉圭地势平坦，多为丘陵和草原，最原始的草原主要分布在北部地

这是大美洲驼，它们的身高超过1.5米，平均体重达30千克，是美洲最大的鸟类。主要吃叶片、果实、种子、昆虫和小型脊椎动物。春天来了，雄性大美洲驼格外小心地梳理着羽毛。这是求偶的季节，打斗时常发生，雄鸟们要争夺与雌鸟交配的权利。

最终，这只雄性大美洲驼赢得了六只雌鸟的芳心。每个繁殖季，一只雌鸟会和十只左右的雄鸟交配。

大美洲驼由雄鸟负责孵卵。雄鸟如果十分强壮，巢里最多可以有12只不同雌鸟产下的卵，卵的数量可多达50枚。卵的孵化期长达40多天，在此期间，雄鸟都必须待在巢穴附近。然而，有时饥饿会迫使它们暂时离开巢穴去觅食。这恰巧就是河虎等待的时机，它也需要为自己的幼崽寻找食物。

尽管卵产下的时间不同，但这些同父异母的雏鸟们能同时孵化。孵化前几个小时，它们开始轻轻敲击蛋壳，这是在向外界传递信号：我要出来了。

化后不久，雏鸟们就能四处活动了。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这些雏鸟会让他们的父亲忙碌不已，之后他们将不得不独立生活。

州是塔兰托毒蛛种类最多的地区，塔兰托毒蛛也叫捕鸟蛛。这种塔兰托毒蛛可以长到手掌般大小，大多栖息在石质草原上。它们不使用蜘蛛网捕捉猎物，相反，它们在洞穴外铺上蛛丝，当猎物踩到时就会触发信号。

他们也不使用毒液杀死猎物，而是依靠体型和力量将猎物制服。他们并不急于进食。他们抓住猎物后会向猎物体内注入硝化酶，猎物的内脏会在几分钟内液化。

是一只雄性毒株，比雌性同类更小更弱，捕猎技巧也更差。他们长途跋涉只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交配。这只雄猪在雌猪留下的蛛丝上轻敲几下，告诉雌猪自己是同类，不是猎物。它跋涉了近1000米，不会因为雌猪对交配没兴趣而退缩。雄猪腿上的小钩子正是为了这种场合而存在的。在交配时用小钩子抓住雌猪的螯肢，以避免对方攻击。这个举动也能帮助雌猪评估雄猪的体能，从而判断对方的精子质量。这只雌性塔兰托毒猪花费了约10年的时间才达到性成熟，几分钟就完成了初次交配。

这是草原路，也叫潘帕斯路。十八世纪以前，它们曾经是乌拉圭分布最广的鹿科动物。如今，草原鹿已经成为濒危物种，它们的栖息地减少了近99%。乌拉圭还有部分种群幸存，

只有成年雄性草原鹿会长角，鹿角每年都会脱落，然后长出新角。夏末，雄鹿们领地意识变强，领头雄鹿的腺体会分泌出强烈的气味，他们会用腺体摩擦灌木或树木来标记领地。雄性草原鹿之间很少会爆发激烈冲突。

是一只雄性小鹿，伏在草地上可以让它有效地躲避潜在的掠食者。它的妈妈正在附近吃草，

小鹿在着急地等待妈妈回来，它还饿着肚子呢。雌性草原鹿每天只给幼崽喂4次奶，

这只小鹿快一个月大了，它的妈妈正在引导它学会独立。小鹿开始尝试吃草。舔毛不仅可以增进亲子关系，还能让小鹿保持清洁，减少身上的气味，这样掠食者就不会轻易发现小鹿的行踪。再过几天，这对草原鹿母子就会重新回到鹿群。三年内，小鹿将会长出鹿角并发育完全，或许有一天，它还会领导整个鹿群。

虽然草原是众多脊椎动物的家园，但最复杂的生物关系网络却是由无脊椎动物构成的，而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群体也恰恰存在于

这是一只螳螂，螳螂是这个微型世界里的顶级捕食者。而在另一个层面上，草原昆虫的顶级猎手当属球鱼。这些机会主义杂食动物几乎什么都吃，任何东西都可能成为它们的盘中餐。它们身披铠甲，这种装备能帮助它们抵御掠食者的袭击。球鱼是挖掘高手，他们会在地下挖掘相互连通的洞穴，以此作为自己的巢穴。一旦感觉到有危险，球鱼会立刻逃回洞穴。

等到危机解除，他们又会出来继续寻找食物。乌拉圭河是一条连接不同地区和物种的自然走廊，它自北向南流经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三个国家。眼前的这个景观是由切叶蚁建造的。切叶蚁每天将大量的树叶搬运到蚁穴中，它们利用树叶来种植真菌，真菌对它们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是它们的食物来源。切叶蚁的蚁穴规模直径可达8米，深度可达5米左右。在建造蚁穴的过程中，切叶蚁会挖出大量地下的土壤，随着土壤中的水分蒸发，盐分积累在表面土壤，因此形成了这种景观。同一地区的其他蚂蚁以花蜜为食，但它们会尽可能在饮食中摄取蛋白质。团队合作是它们成功的关键。

树上栖息着黑冠白颈鹿一家，现在轮到雌鸟出门为雏鸟们觅食了。与此同时，雄鸟留下照看饥饿的雏鸟。一只巴拉圭凯门鳄已经静静等待了好几个小时。终于等来了猎物。

但黑冠白颈鹿很警觉，不容易捕捉到。鳄鱼有着超乎寻常的耐心，不用着急，总会有别的猎物。这只雌鸟逃过一劫，它最近刚当了妈妈，在恢复自身体力的同时，还要为雏鸟寻找食物，因此它必须尽可能多地收集食物。湿地充满勃勃生机，观叫鸭因其体型和叫声从众多鸟类中脱颖而出，它们的叫声可传出3000米远。观叫鸭是一夫一妻制，配偶终身相伴。观叫鸭每年都要面临养育雏鸟的挑战，不过这也让配偶之间变得更亲密。一只南美草原虎猫出现了，我们对这种神秘捕食者的了解还比较少。观叫鸭雏鸟还不会飞，不过它们出生数小时后就能四处活动了。亲鸟带着雏鸟前

这位猎手选择追踪更容易捕到的猎物。关教鸭一家安然无恙，在他们离开后，马上有新的住客搬进了他们废弃的巢穴。

一段时间后，雏鸟就要开始学着自己觅食。它们要长出羽毛，就需要足够的蛋白质。大多数鸟类通过捕食昆虫来获取蛋白质，但观脚鸭主要吃植物，它们的消化系统有点类似牛，通过在消化道中发酵植物来生成蛋白质。几周后，雏鸟就会长出成羽。它们时常锻炼，等到肌肉变得足够强壮，就可以飞了。

0: 乌拉圭有着种类繁多的鸟类，蜂鸟、荣冠蓝鸦、南美白额燕鸥等等，它们为我们展现出野性世界的无限魅力。请继续关注《自然传奇》。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南美洲的米西奥内斯雨林是一个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生态系统，

着富含有机质的肥沃土壤和异常潮湿的环境。这片雨林不仅是许多动植物的栖息地，还是多种独特鸟类的家园。乌拉圭这个名字在当地的瓜拉尼语中意思是彩鸟栖息之河，由此可见鸟类是这一地区最引人注目的物种。乌拉圭已记录的鸟类已有500余种，对于这个国土面积不大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天气炎热，阴凉的溪流是理想的降温场所。溪流边的树林中栖息着多种鸟类，这里繁花齐放，孕育了一批美丽的生物。乌拉圭是8种蜂鸟的栖息地，雌性蜂鸟独自筑巢，独自孵卵。

两周后，雏鸟破壳而出。雌鸟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它们不得不离巢为雏鸟寻找食物。这是荣冠蓝鸦，会吃其他鸟类的卵和雏鸟，它们在森林中搜寻目标。荣冠蓝鸦是杂食性鸟类，会在地面和树上觅食。它们聪明且具有社会性，拥有丰富的交流方式。幸好这只蜂鸟妈妈和它的雏鸟羽毛颜色并不艳丽，所以没被发现。而且对荣冠蓝鸦来说，这片雨林中还有很多食物可以吃。荣冠蓝鸦通过分享食物来增强同伴之间的联系。这几周，蜂鸟妈妈也要分享自己的食物。

从安第斯山脉到雨林，长尾水獭可以适应各种环境。长尾水獭最喜欢吃鱼，也会吃甲壳类和两栖类动物，连一些小型哺乳动物和鸟类也在它们的菜单上。这只长尾水獭妈妈正在训练幼崽的捕鱼技巧。

这是一只长尾虎猫幼崽，森林是幼崽的游乐场。长尾虎猫是猫科动物中的爬树能手。这只幼崽虽然才两岁大，但已经能够灵活地在树上活动了。它对鸟类十分感兴趣。长尾虎猫妈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猎手，她有一个高超的绝技。哺乳动物和鸟类通过叫声来宣示领地，它们也会被同类的叫声吸引。科学家研究发现，长尾虎猫会模仿一些猎物的叫声来吸引和迷惑对方，然后从容捕猎。

阿根廷黑白泰加蜥是一种性情温和的蜥蜴，它们可以适应各种地形，在乌拉圭有着广泛分布。它们主要栖息在洞穴中，雄性和雌性会在一起度过繁

繁殖季。它们是标准的杂食性动物，几乎没有它们不吃的东西。在众多营养丰富的食物中，它们最喜欢吃的是其他动物的卵。

饱餐一顿之后，他们会到日光下小憩，热量有助于消化。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在这里水是生命之源。除了鱼类和两栖动物外，很多昆虫生命中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在水里度过的。在这里捕猎，不但要有耐心，还要有速度。这些史前昆虫将卵产在水中或水生植物上，它们的卵和幼虫必须依赖水生环境生存。地下，一些小家伙好奇地看着这个世界。这些幼龟的妈妈们数周前在这里产下了卵，但并没有留下来等待它们孵化。幼龟长有卵齿，能够自己咬破卵的外壳。

现在让我们离开米西奥内斯雨林，来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这是大西洋沿岸森林热带雨林保护区，它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这里是地球上物种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这是南浣熊，也叫长吻浣熊。乌拉圭位于它们分布范围的最南端。这是一种树栖动物，一些带着幼崽的雌性南浣熊会组成一个群体一起生活。成年雄性南浣熊会根据季节变换更换食物。雌性南浣熊会寻找一个远离同类的地方独自分娩。如同灵长类动物一样，雌性南浣熊们结成了长久合作的联盟，互帮互助。它们也会经常哺育其他雌性的幼崽。

等到幼崽能够四处活动，灵活攀爬之后，男浣熊妈妈就会带着幼崽回到族群中。这群小家伙在树枝上玩耍，训练攀爬技能，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这就像是一所家长们自己开的社区。

0: 丛林里从来不会缺少蛇的身影。南美洲有多种剧毒蛇，但有一种蛇已经进化到王者级别，它对多种蛇毒免疫，而且它最爱的食物就是蛇。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6616-660，400-6616-66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这是一条毛头蝮蛇，当地人称为亚拉拉卡，它是南美洲对人类威胁最大的蛇之一。它们嗅觉灵敏，能嗅到的范围很大，因此它们也很善于追踪猎物的踪迹。老鼠最好的防御本领就是速度，

树荫，那里的温度较低，蛇的行动速度会变慢。但是老鼠察觉到了另一个潜藏的危机，一条拟燃蛇，它比毛头腹蛇更敏捷，速度更快。老鼠必须要迅速藏好，但要找到一个蛇到不了的地方太难了。毛头腹蛇还在追踪猎物，它察觉到了另一条蛇的存在。这个藏身处可以，拟燃蛇会吃啮齿类动物，不过它还有更爱吃的食物。毛头腹蛇咬了攻击者两次，它的毒液毒性很强，对付一般的猎物不在话下。然而这一次毒液不管用了。拟燃蛇是一种专门捕食蛇类的掠食者，对多种蛇毒免疫。用强大的力量紧紧绞住猎物，同时等待自己的毒液起作用。拟燃蛇张大嘴，慢慢把猎物整个吞进肚子里。它可以吃体型比自己大很多倍的蛇。这次的食物要花几天时间才能完全消化。

有许多鸟类在岩壁上筑巢。黄颈环成群筑巢，这样就能保证总会有成鸟照看和保护雏鸟。

这是一只食蚁兽幼崽。食蚁兽妈妈把它藏好后去寻找食物了。食物是现成的，但总在很难够到的地方。食蚁兽最喜欢吃什么？白蚁和蜜蜂。食蚁兽用强有力的爪子抓破树木，挖出藏在里面的白蚁幼虫和成虫，并用满是粘液的长舌头捕捉猎物。幼崽出生两周后，该出门活动活动了。食蚁兽妈妈背着幼崽四处走动，教它寻找食物和其他生存技能。今天运气不错，食蚁兽妈妈找到了一顿大餐。幼崽从未见过蚁丘，一开始他有点不太感兴趣，

最终，妈妈的热情引起了他的好奇。新的气味激发了幼崽的感官，他决定尝试一下。

几分钟后，食蚁兽妈妈结束了午餐，又该回到妈妈安全的背上了。毕竟有母乳喂养，幼崽还不用担心食物的问题。

往乌拉圭东南方向移动，可以发现大片平原。由于雨水流失速度非常缓慢，导致这些平原大部分时间被水淹没。这些湿地是独特的生态系统，适合多种野生动植物生长。湿地是乌拉圭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千上万只候鸟来到这里，尽情享用温暖季节里丰富的食物，其中包括好几种鹿，它们在这里如鱼得水，可以轻松地在被水淹没的地方捕鱼。充足的资源也吸引了一些独特的鸟类，比如石螺鸢，也叫窝鸢，这是一种主要以螺为食的鸟类。湿地里还栖息着体型最大的啮齿动物水豚，水豚的体重可达60千克。

这里数量最多的啮齿类动物当属水上既能娴熟的海狸鼠，也叫河狸鼠。曾经有一段时间，为了获取它们的皮毛，世界各地都开始引进并饲养海狸鼠。当时人们并不知道海狸鼠非常擅长逃跑，且繁殖能力惊人。雌性海狸鼠三个月就能达到性成熟，每年最多可繁殖三次，一年能产十几只幼崽。现在海狸鼠已被列入世界上最具破坏性的外来物种名单，但在它们的原生生态系统中，它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并未对环境造成什么影响。

花豹和斑鬣狗两种各有优势的猎食动物，在共同的目标面前，敌人有时候也能成为朋友。他们成为黑夜中一对不寻常的联盟。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

0: 萌智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在靠近大西洋海岸的地方，可以看到绵延不绝的白色沙滩，这些沙子的主要成分是石英。这是一只蛛蜂，专门捕食蜘蛛。捕捉到猎物后，它会先麻痹对方，然后在猎物身上产卵，这样孵化出来的幼虫就有现成的食物可以吃。一眼望去，沙滩上似乎没有什么生命迹象，但其实沙丘上栖息着各种各样的动物。

一只南美白额燕鸥在沙丘的土堆上筑巢，这些巢穴十分简陋，并且毫无防护。这只雌鸟每次都把产下的卵单独留在巢中长达数小时。雌鸟每天都需要离开巢穴去觅食，此时巢穴无人看守。雏鸟在孵出几分钟后就会离开巢穴，它们十分擅长伪装。在最初的几周时间里，雏鸟会躲起来，只有在看到鸟妈妈时才会出来等待投喂。乌拉圭可以被视为一个自然综合体的典范，这里不仅有潘帕斯草原，还有大西洋沿岸森林以及雨林和湿地。

0: 也许是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现在在乌拉圭不仅观测到了新的候鸟品种，还首次观测到了吼猴的踪迹。这些鲜活的生命充分展现了乌拉圭乃至全球野性世界的无限魅力。大自然从未受限于任何框架，它总是洋溢着无尽的创造力，展现出生生不息的活力。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4: 心心凉整天。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0: 央小满。
1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广西金嗓子。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14: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
1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5: 这不可能！
1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近百座古代墓葬，大量的随葬品，没有任何遗骨，多种文化交汇，他们是谁？他们从哪里来？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8集。

0: 2016年8月，四川西昌杨尔铺近百座古代墓葬被陆续发现。
1: 目前我们这边发掘的面积总共有1800平方，总共计划要发掘4500平方。
0: 这些墓葬里埋藏着什么秘密？
1: 这个说不清楚。
0: 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的随葬品，有陶器、铜器、铁器和金饰，但最离奇的是，这些墓葬中没有发现任何遗骨，
1: 只有2座墓葬发现有几颗牙齿。
0: 历史上也找不到关于这些人的任何记载。
2: 这个上没见过，没见过，以前没见过这个东西。
0: 在这里，考古队员将探索一段被封存的历史，揭开一个埋藏千年的秘密。

0: 剔一下，看看它那个有啥形状没有，看看它那个是不是一头尖一头圆，到底是不是一个毛，感觉右边是不是有个尖尖哦，
1: 这边
0: 哪边是尖的，那边是尖的，我咋看那边是尖的呢，我先把周围套一下啊，清这个铁器就是它锈的比较严重，也要慢一点，小心一点。先掏周边下边，先掏空。

0: 2017年春节刚过，四川省大凉山安宁河流域抢救性的考古发掘现场又热闹了起来。这次发掘是配合成昆铁路复线建设而展开的，发掘工作从2016年8月全面铺开。安宁河是雅砻江的一级支流，从北向南流经四川省西南部的冕宁县、西昌市、德昌县、米易县、攀枝花五个市县，干流全长300多千米。安宁河流域最宽最大的河谷形成于中游地区，也就是西昌平原，其面积为700平方千米。安宁河谷四季如春，雨量充沛，日照充足，土地肥沃，是十分适合人类生存繁衍的地方，所以安宁河谷也就成了凉山地区文物遗迹最为丰富、分布最为密集的地理单元。目前发现的文化遗存就多达数百处，而这一次发掘的重点区域就在安宁河谷。
1: 这边是个双耳还是个单耳？
2: 双耳的。
1: 双耳的，嗯。小平底是吧？
2: 扁狗。

0: 服务是一个乳钉两个乳钉？
1: 一个两边都有一个。
2: 自2016年八月份开始发掘后，这里就陆续发现了大量的文物，陶器、铁器和铜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黄金制品。这些文物按照时间的顺序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从早期到晚期分别为西昌大实木时期、西汉至东汉时期、大理国时期。其中出土量最大的要数不同时期的陶器。那么这些陶器是做什么用的呢？
3: 他这些现在在墓葬里边发现这些啊，他都不是实用器，因为而且它也这么小，可能而且它其实做的这些陶制其实也很差，其实要相对来说陶制可能差。如果你想想，它要作为实用器的话，盛水不要渗水，也不是说很快就渗出来了，但是看上去不像实用器，所以说可能就是为了埋葬专门弄的这种就是随葬品，专门烧这种冥器哈，就跟现在一样。现在人可能他现在他是不是扎个纸糊呀？干啥？可能以前他烧个土罐罐埋葬一下。
2: 考古队员说，这些陶器都是随葬品，而能出土这么多的随葬品，那应该是一个较大的墓葬群。那么，是什么人把墓地选择这里？这块墓地又有多大呢？考古人员小心地一点点揭开地表土，进入文化层，并将要发掘的地块标记出来。
0: 我们这个考古主要是看土，看这个土跟土是不一样的。例如说有人类活动过形成的土跟它自然冲击形成的土是不一样的。例如说没有人类活动，像我们现在脚踩这些地方，这些人发红这种土我们叫生土，就是最开始地表形成第一批人，这个历史上第一批人在这活动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个地方叫生土。然后随着人类慢慢在这活动，例如说第一个百年、第二个百年到第三个百年，这种慢慢活动，然后它这个
2: 于是物件通常被人们关注的多一些，若是有宝物出土，吸引人们眼球的几率也就更大，因为它既可以观赏又值得收藏。盗墓者之所以铤而走险，奔的就是那些值钱物。至于古人的遗迹，除了考古人和相关专业人士之外，感兴趣的并不是很多。隔行如隔山，其实遗迹对于人类历史文化研究极为重要。
0: 坑里年代我们现在主要是第一是通过这个地层来判断，例如说这每一层每一个高度每一种土是不一样的。第二是通过这个里边出土一些陶器来判断，例如说这个出边，因为我们整个这个中国历史它有一个从新石器到明清整个不同时期它用的这种陶器器物是器型器类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就通过这个序列有一个对比，把这个东西拿到那个序列里边去比，才知道它是哪个时期的。
2: 考古队员根据土质成分的差异对土坑墓进行了综合详细的判断，他们认为这应该是一个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土坑墓地。已发现的墓地面积大概有1800平方米，墓葬有80座左右，
0: 面积倒不是很大，但是比较密集，密集程度是比较高。你看我们两座墓之间的相距的这个距离都很窄，有些只有一二十公分，说明它是一个排列有序的一个。

0: 眼发现，这里的泥土酸性很大，在这酸性很强的泥土长时间的作用下，葬在墓中的遗体已经被泥土彻底吸收了。
1: 它有些保存的比较好才能看到有那个痕迹，有些保存不好就不行。这边土全是酸性土，它什么都没有，牙齿我们只发现了一粒。
0: 土地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人们生前在土里劳作，死后又归于大地，古今如此。考古队员介绍，杨二坡遗址面积大，延续时间长，但由于能够揭露的面积只是成昆铁路复线限定的红线范围之内，现在发掘的面积也只有1800平方米，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一带人类活动的不同时期和不同范围还不是很清楚。那么墓葬区在整个聚落的什么位置？居住区在什么位置？作坊区在什么位置？还有没有其他的功能区呢？
1: 目前我们这边发掘的面积大概有总共有1800平方，我们这个点总共计划要发掘4500平方，这只是第一步的一个工作。然后在这1800平方中呢，我们总共发现了有3个时期的这个遗迹。然后第一个就是宋代大理国时期的一批灰坑，第二个就是可能战国到西汉时期的土坑墓地，第三个就是可能就是在战国时期到大石墓时期的一些遗迹底层，这是3个阶段。
0: 发掘面积受限，再加上遗址不同时期文化重叠和交汇，这使得想要对墓主人身份的认定变得更加困难。

0: 叫马鞍考，像马鞍的形状一样。
1: 2016年9月16日下午5点左右，在一个土坑墓里，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保存完好的陶罐。出乎意外，这一天的下午还有了新的发现。
2: 没有，
3: 这个上面没见过，没见过，
2: 没有，
3: 以前没见过这个东西。
1: 考古队员们小心翼翼地清理着新发现的文物周围的泥土，常年的发掘工作使他们的眼光变得独到。墓坑挖到一定的深度，根据一点点土的颜色的变化，可以断定下面是否有文物的出现。
3: 行了，把这清出来，一拍就差不多了的。
2: 对，差不多。
1: 由于安宁河谷地下水源丰沛，许多墓坑里的土都呈泥状，出土的文物到底是什么，还需要研究和鉴定。不过考古队员说，这次发现在杨尔坡遗址也是第一次。
3: 还有空吗？啊，
1: 出土的文物被迅速送回了离工地不远的驻地，这是考古队临时租用的一户农家小院。出土文物的收集，对部分文物的修复和分类，考古队员们的吃住都集中在这所院子里。几个月来，他们每天都在紧张而兴奋地工作。
4: 我那个打破直接就打破完了，就把那个就是那个沟把那个
5: 有啊，
4: 把那个房子全部打破了。
6: 在那个地层哎，那个文化层里出的。
5: 就我刚才都说了，我这
1: 考古是一门大学问，历史长河烟波浩渺，多少未知世界需要深入解读。

0: 与古人对话，与今人揭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就这样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
1: 一般情况下，这些陶器每个墓穴都有，它出东西主要是这些东西。所以说，以前在安定河流域发现很多这种双人锅盖，都是大石墓时期的，虽然都叫大石墓时期，但是我们这次发掘出来这些八十多座土坑墓里边，它出来的这些东西和它是有很明显差异的，两种东西，两种文化。

0: 石墓、土坑墓、火葬墓，曾经生活在这里的先民究竟是谁？谜团未解，新的发现又将这块墓地的年代向前推进了数百年。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长滨海路。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6: 九块九？
5: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自2016年8月份开始发掘后，这里就陆续发现了大量的文物，陶器、铁器和铜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黄金制品。考古队员们说，这些陶器都是随葬品，而能出土这么多的随葬品，那应该是一个较大的墓葬群。那么是什么人把墓地选在这里？随着发掘的进展和多种文物的出土，萦绕在考古队员们心里的谜团越来越大。是什么人在使用它们？它们从哪里来？他们的后代在哪里？因为根据考古界几十年的研究，从战国到西汉时期，生活在安宁河流域的是穷人，而穷人的墓葬形式并不是土坑墓。
1: 因为我们知道啊，整个在安宁河流域，在战国到汉代，主要的分布的这个族群呢，就是大石墓。大石墓我们叫大石墓，就是使用大石墓的这批人。就以往的认识，这个安宁河流域不管是东岸到西岸，至少是在这个时期它主要是大石墓。但是因为跟它同时期发现的这个墓葬呢，很少有土坑墓。大石墓时期它全部用这个石头，它像我们这种没有石头的它是没有的。
0: 考古工地上这个基本统一的认识，让年轻的考古队员更加兴奋。那么什么是大石墓？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2: 你看它前面这块石头就是墓门的位置，年代可能这种可能性的，这种我估计这种可能要晚一点。
0: 在西昌文物工作者的带领下，考古队员就大石墓再一次进行了调查。这里是离西昌市30千米远的黄水乡陆贺村，这座尚未发掘的大石墓就在村小学的旁边。由于年代久远，再加上大石墓原本就有封土，墓上长满了植物，几乎将整座墓包裹了起来。墓门和墓壁的大石块倒还看得清楚。这座大石墓大约有10米长、5米宽、2米高。
2: 这是黄水乡，黄水乡是安宁河流大石墓是非常集中的地方。这就是黄水乡的陆河大石墓。这座大石墓是没被发掘的大石墓，它这个墓壁是用大石头砌成的。因为大石墓实行二次葬或者多次葬，在墓门里面有一块非常大的石头盖在墓门上的，如果放骨头的时间，他就把这个大石头放下来，把石头那个把骨头放进去以后再合上去，这样就可以反复的使用。
3: 它这个东西是地面起建的吗？是在地面以上，它没有涉及到地下吧？
2: 它地面呢，它那个有些有一个小槽子，很浅的一个小槽子，因为人家每年也是那个。
3: 我看报告上有这不宽的中间一个。
2: 哎，一个小槽子，很浅的。
3: 那个槽子干啥用来了？
2: 槽子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它把石头放上去可以固定一下
3: 啊，那就等于说这个修这个墓框的修这个墓壁的这个基槽。
2: 哎，基槽。
0: 2000多年前建造的这座大石墓至今保存完好，而从旁边校园里传来的朗朗读书声似乎在演绎着古今时光的往来穿梭。站在大石墓前，我们试图聆听两个时代的对话。
3: 你这门打开之后，里边的空间有多大啊？高度？
2: 这个高度就是1米6左右。
3: 它都是二次葬的吗？它那骨头是一堆一堆摆的，还是放在罐子里边的？还是？
2: 现在是那个放在罐子里面，只有一种，就是大羊腿一直是放在罐子里面的。除了以外，就这些就是摆在墓的那个。墓的旁边，墓的两侧。
3: 它里边这个里边的长度有多长了？
2: 里边长度这个不一定，它这个长度也是不一样，有些4-5米，有些7-8米。
0: 以重达120吨的天然巨石作为墓壁和墓顶，墓的长度

0: 大概都在10米以上，这就是大石墓，分布在安宁河流域，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有近百座，在全世界绝无仅有。它是安宁河流域原住民独特的墓葬形式。
1: 哎呀，有点可惜，里面的墓室看不清楚。嗯，那这门倒是很清楚，你看这个墓壁室，你看这个石头壁很小哦。啊，那边那个很大，你看这个就非常小，这个墓壁室。而且它这个样，它有这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这个墓壁的时间，它在这啊，在没隔一段时间就一块比较大的石头，但这边就是用很小的石板砌起来的，它这个特点和那边是完全不一样的。
0: 那个时期生活在这里的穷人为什么要用巨石砌墓？其中除了坚固结实的目的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讲究呢？大石墓的一块块巨石让我们联想到古人的巨石崇拜文化，大石墓是否和巨石崇拜有关呢？
1: 它这个现象从本质上来说，从考古学上反映出来，那就是一种大石崇拜现象。因为这种现象不仅是中国古代民族有的，西方国家世界很多民族也是有的。
0: 大石墓属于二次葬、简古葬甚至是多次葬，那么在简古之前这些尸体又在哪里？第一次下葬是用什么方式？是将尸体放在什么地方等其腐烂再进行二次葬吗？这些都还是未解之谜。而安宁河西岸土坑墓的发现又给这个特殊的考古文化交汇重叠区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1: 他们挖那个墓，个土坑墓嘛，你不是哈，说是大石墓时代的哈，大体，但他那个墓就和盐源的那个盐源地区的族人那个联系更加的紧密啊。
0: 那么，土坑墓的主人会是族人吗？以游牧为主的族人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就在这些谜团还未能解开之时，杨尔坡遗址再次有了新的发现。

0: 2016年10月28日，在土坑墓地的发掘现场，考古队员在建刮面的同时，又发现了一批保存比较完好的圆形坑。这些坑呈竖立状，每一个都经过刻意的修整，与前面发现的灰坑相比，就像我们现在毛坯房和精装房的区别。
1: 就是说它这个性质可能是有跟我们想象这种垃圾坑是不一样的，它不可能说是为了专门修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坑为了倒垃圾，这个是不符合常理。后来我们就看这个出土的遗物上，看出土遗物里边就出一些袈裟红陶这种绳纹陶片、绳纹罐，然后但是都是陶片，没有完整器，然后里边出汉砖。
0: 考古队员经过对文化层堆积的仔细研究和比对，初步断定，这些与土坑墓呈打破关系的圆形坑，应该属于大理时期。时间有了大致判断，可这些坑为什么会与2000多年前的土坑墓出现在同一块地里？它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1: 通过这种收集安宁河流域这种西昌地区其他地区的这种材料，发现他们以前在西昌的北山，他们发掘了一批大理国时期比较典型的火葬墓。我们这边发现的这种罐子跟他那边所用的火葬罐是同一种器物。
0: 考古队员所说的火葬墓是梁山南诏大理国时期最为典型的文化遗存，也属于二次葬或者多次葬。火葬墓的墓坑为圆形。

0: 数学土坑，火葬罐置于坑中，就近用土或者火葬后的木炭屑掩埋。这些坑会是大理时期的火葬墓吗？
1: 西厂这个位地的位置非常的重要。历史上中原王朝从秦汉开始，中原王朝想经营云南，必先经营西厂或者梁山这个位置，所以汉代汉武帝以越西郡为基础开始建立益州郡。从汉代两汉以后，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这样。
0: 到了唐玄宗年间，随着吐蕃和南诏两个少数民族的崛起，西昌成了唐、南诏、吐蕃的主战场。为了争夺这个战略要地，三个政权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战争，战争最后以南诏的胜利而告终，吐蕃退回了青藏高原，而唐退回了大渡河以北。大渡河以南的梁山以及现在的云南完全被纳入了南诏的版图。南诏为了进一步控制这里，开始把乌白二蛮从云南大量移民到安宁河流域。
1: 这个乌蛮呀，就是现在彝族、纳西族还有傈僳族的先民，他们共同的先民。白蛮那就比较简单了，就是白族的先民。白蛮他信奉佛教的阿扎利教，阿扎利教的那个宗教思想就是火葬，所以这次发掘中出现了大量的坑，都发现和火葬有关系，所以证明这是白蛮的某一个部落和这个某一个祖系的，是他们留下的。
0: 新发现的土坑墓地大小墓葬等级分明，他们的主人会是部落首领吗？这片比汉代更早的东周墓地究竟是不是族人的遗存？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牌。

0: 几十年来，大石墓的发掘发现乃至于安宁河流域的考古工作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还是有许多新的谜团不断出现。11月3日，杨尔坡再次有了新的发现。在原有发掘区域的基础上，考古队员将发掘区域继续向南推进，在距原墓地的边缘大概30米的地方，又发现了一处土坑墓地。
1: 它这个没有什么纹饰吗？它这个壶嘴下边有没有看有没有刻花纹啊？这些卷圈这种
2: 卷圆纹能写什么？
1: 卷圆纹可能没有，估计说不定那种折线呢、啊，或者是那种连珠纹呢、啊，这种没有是吧？
2: 没有，这个
1: 素面，
2: 这个号没有这个素面。
1: 你看它那个底子，底子好看，有没有燕麦纹？
2: 底子有燕麦纹，
1: 有燕麦纹。
2: 燕麦纹，
1: 嗯，还是比较典型的。燕麦纹反正用的时间是比较久的，
2: 时间比较久。
0: 这座墓地有30多座墓葬，分为大小两种形制，一种较小，长度约为1.2米到1.4米，宽度约为0.6米到0.8米，深度不到1米；另一种是呈甲字形的数学土坑墓，整体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墓道，墓道呈阶梯状或者斜坡状，后边是墓室。
1: 我们看到的这座墓室，我们刚刚清理出来的一座这个甲字形的数学土坑墓，它是一个阶梯状的一个墓道，一个短墓道，然后下边这是一个墓室，长方形的一个墓室。我们现在这边正在清理这件，就是一件这个比较大，现在就是目前我们发现的最大的单体最大的一件陶壶，带六壶。
0: 考古队员说，这种大型土坑墓的随葬品与小的土坑墓相比，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相当丰富，质量上也要好得多。大墓中的随葬品以黑皮陶为主，有陶壶、陶杯、圈足杯，还有小的陶罐，部分随葬品是泥质黑陶。
1: 但是至少来说，这种带斜坡墓道这种较大这种土坑墓，应该是比那种小的这种是两个不同的级别，这个是可以看得出来的。现在看可能应该是同时期的，因为这一块首先它的一个分布范围是在一个区域之内，然后两者之间目前来看还没有看到有打破关系。
0: 两块墓地只有几十米的距离，这几座级别较高的大墓的主人会是他们的首领吗？如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会对确定这些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有帮助吗？但是根据严密的分析，考古队员给出了这样的说法。
1: 我们现在这次新发现这一块，就这个墓地，就大家现在看到这块墓地有30多座墓葬，这块墓地跟我们原来看到那个有90多座墓葬那个不是同一个时期的，哎，两者是有时间上的间隙，
3: 先后，
1: 有先后，有早晚，然后这个可能要早，然后那个要晚。
3: 那这个会早到什么时候？
1: 这个保守的说应该东周没问题，哎，那个保守点说应该汉代。
0: 那么这是昨人的墓吗？
1: 这个说不清楚。
0: 山，艰辛的考古调查，感受王古神奇，探寻文化真谛。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9集。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就在此时，距杨二坡几十千米的阿七乡新庄也发现了一片1000多平方米的墓葬群。这个墓葬群与杨二坡遗址有关系吗？这个墓葬群的发现会对这个区域墓主人身份的确认有帮助吗？
1: 这边早一些，杨二坡晚一些，因为他那批可能是西汉到东汉的墓。这边你看，这边做大上耳冠，春秋是肯定。现在就这一片区域，我们的墓葬的一个典型的，就比较出的比较多的一种典型的器物组合。比如说我们出的大上耳冠，它有可能就是从甘青地区过来的，包括它原来大用堆那批东西，也是基本上它大上耳冠也是从那边甘青地区过来的。但这种可能是这是个推测而已。
0: 换句话说，这群人很可能来自今天的甘肃、青海一带。他们就这样走着，向着他们心中理想的目的地。
2: 其实你说风水宝地，古人来说什么是风水宝地？它能够这个天府之国、鱼米之乡，就是风水宝地。这个地方它因为它是一个二级台地的一个边缘，然后它例如说它二级台地边缘的话，它就离水源比较近。然后这个地方又比较平整，它这个坡度又比较缓，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我们这个比较狭隘的这个小的这个地理单元大概有13平方公里，就是整个在安宁河，西岸的这一块二级台地是基本上成一个半月形里。
3: 这个可以大胆的判断，但是我认为势力范围一定伸到了安宁河流域，它和穷人是同宗同源的民族，只是因为它生产方式的不同。形成两个民族，穷人是农耕民族，有固定住所的农耕民族，并且能种水稻；而多人是以农，是游牧民族。
0: 从东周到西汉，从西汉到南诏大理，迁徙、融合、再迁徙、再融合，古人就这样沿着一条或几条特定的路线往安宁河平原走着。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然后在这里慢慢融合、繁衍、生息。安宁河流域的抢救性发掘还远远没有结束，考古重头戏还在后面。无论这些坑是不是大理时期的火葬墓，也无论土坑墓的主人和族群到底是谁，亦或土坑墓和大石墓的关系怎样，这一次抢救性的考古发掘都将给考古界提供更新鲜的材料依据，进而在一层层揭开安宁河谷的神秘面纱，解开其一个个千古之谜。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在自然界中，家

0: 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4: 清新两整天。
5: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7: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8: 是真的！
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地震、台风、火灾、燃气泄漏，风险藏于无形。危机面前，我们如何自救？隐患之下，如何精准监测、急速救援？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防御，科技正在筑牢城市安全屏障。创新进行时，防灾减灾日特别策划《看不见的防线》。

0: 感觉还是一个挺沉重的话题。
1: 是的，
0: 我一进到这个空间里，看到这个墙上都标着历年那种特别大的地震上面发生的地址，还有伤亡的人数，包括地震的级别，
1: 是的，
0: 就给我的这种视觉冲击力还是挺大的。
2: 地震模拟装置通过震动平台和大屏投影，打造了一个多感官体验地震的模拟场景，让大家仿佛置身于真实的地震现场，帮助大家演习相应的防护措施。
3: 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是为了安全，我们是4到6级，大概这样一个模拟。上去之后呢，您可以选择您认为对或者安全的地方进行躲避。
0: 为了让这个地震的体验更加真实，我们还准备了好多道具。你看里边有这种空瓶，有满瓶的水，还有半瓶的水。道具摆好，体验马上开始。现在体验的是弱震，哦，现在已经开始有震感了。这个空的瓶子已经翻出去了，现在两个瓶子都倒了，我扶桌子已经开始扶不住了。
2: 弱震模拟的大约为4级地震的场景。生活中4级地震属于有感地震，一般不会造成太大破坏。
0: 已经到了中震的一个级别，我现在感觉扶桌子已经扶不住了，我要找个地方躲一下。我躲在这个桌子下面，它会撞到我的头。我现在只是跪在这个地面上，都是跪不稳的。我要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现在是强震的体验，我现在双手抓着这个栏杆都不能完全的稳住自己，能感觉这个地面上下的左右的特别剧烈的这个震动。
2: 中强级模拟对应的是5到6级地震的强度，此时地面震动剧烈，会出现建筑物倒塌、道路损坏等大规模的破坏。现实如此，试验开始前放置的道具如何了呢？
0: 来看一下地震对于我们的这个生活场景造成了怎样的变化。就是在地震开始之前摆的那3瓶水，除了这个空瓶是沾上了水还被粘在桌子上，剩下2瓶在中级震感的时候就已经全都飞出去了，小米和水全都洒得整个桌面都是。地震这么一来，就是把我们所有的生活的设施都砸得7零8落的。我现在也是惊魂未济，刚才桌子撞得我头那一下还在疼呢。给我们示范一下，
3: 对，
0: 应该怎么自救。
3: 好的，
0: 怎么保护，
3: 蹲下来然后采取防护的一个措施，
0: 防护的措施，
3: 弯腰低头抱到后颈，我们的这个最脆弱的地方，对我们生命这个最重要的地方，这样贴近这个桌子，这样。
0: 好，您看啊，是不是贴近这个墙角也可以？
3: 墙角也可以。嗯，这样子的话呢，你头一定要低下来。那这样，如果上面有东西掉下来，你看，如果掉下来，它会在这形成一个支撑，也就是所谓的我们的一个安全三角区。您在这个狭小的空间生存的概率，或者是我们不受伤的概率会更大一些。
2: 所谓安全三角区，就是建筑物倒塌时大而坚实的物体旁及墙角等处，可能会形成一个三角形的生存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可进一步进行自我防护，低头抱颈，蜷缩身体，等待救援。
3: 您在这个狭小的空间的概率，或者是我们不受伤。
0: 可以看到这种特大的地震虽然是天灾，但是咱们还是可以通过去加强一些急救知识，还有这个自救知识的这种学习，然后能更好的保护自己。
3: 对，我觉得能最起码减少我们的这个人员财产的这样的一个损失和伤亡。
4: 我们国家这个地震是非常多的嘛，我们的5级以上地震是吧，每年差不多平均就要发生20次的。你6级以上地震大概是4次吧，啊，7级以上地震3年2次，8级地震大概10年左右1次。这个频的次数是很高的，在国际上应该说是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2: 天灾无法杜绝，只能科技加码防护。地震灾后黄金72小时是救援关键，断电漆飞的废墟现场一直是救援最大阻碍。在一片漆黑的灾后救援现场， 一盏闪亮的明灯缓缓升到空中。
1: 它的照明的力度就比较大了，第一个高度比较高，第二个它照明的这个整个的平方也比较大了，它照亮的空间的话差不多是1000到2000平方，12万流米的，有四个，这是它主要用作照明的这个灯嘛。然后它的供电呢，就是因为便于你大型的现场，它要有一个专业的柴油的发电机来专门发电，只要我们的油供给足的话，它也能一直不停地在现场给我们提供照明服务。
2: 这款照明无人机重量不到3公斤，机身搭载着4个高功率LED灯管，飞行系统和照明系统合为一体，都通过这根长度为30米的气流绳直接供电，能够在空中持续照明飞行近100小时。简易遥控操作，单人便可操控多台设备，适配复杂救灾现场，为救援提速护航。
0: 您救援的现场都是怎么用的？
1: 有时候晚上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物资的分发的时候，那么我们现场就需要照明了。我们在外围搜索，那么队员这个照明是够用的。然后我们大型的这个救援的设备，比如大型的挖机进现场的时候，那么我们也是靠这个照明的这个来辅佐这个现场作业的。
2: 除了照明，智能搜救装备也不断迭代升级。救援机器狗身形灵活，行动力强悍，能够奔赴高危坍塌现场。
5: 那首先它有6合1的气体传感器，那对有毒有害的气体是可以做到一些识别。上装的是双光云台，有具备这个可见光还有红外温感的这种识别。那后端的这个数据我们是通过遥控器来去做到识别。
3: 我注意到它这个摄像头还是可以动的。
5: 是的是的，
3: 360度。
5: 对对，360度。
3: 类似于生命检测仪这样的，
5: 对对对，同时可以单独搭载一个生命探测仪，包括一个二次地震的一种震感的探测仪，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我们在搜寻的阶段，尤其是这个石灰、石膏这些要搬动这些东西的时候，像我们原来用的是蛇眼嘛，就是要人工的，然后你找到一个位置以后，然后人工去一点点去旋转。假如有机器狗的话，但凡给它一个空间，它可能就进去了，这样就大大节省效率。第二个，它就是减轻给队员带来的伤害嘛，因为在地震现场的话，余震可能就是突然就过来了，人移出来一个危险区域了，在一个安全区域里面去操控机器狗去进行这个工种的作业。
2: 目前机器狗仍在根据救援实战需求持续进化迭代升级。常见的自然灾害除了地震还有洪水。当我们享受大自然的美丽时，如果安全意识淡薄，就可能陷入危险的境地。山洪就是河谷中暗藏的危机。当遇上山洪，如何在险境中自救？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突降暴雨，山洪泥石流，城市内涝，如何才能在险境中自救？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常见的自然灾害，除了地震，还有洪水。强降雨过后，陡峭河谷极易爆发山洪泥石流，雨水无法下渗，汇聚成湍急径流，裹挟泥沙石块一路倾泻，破坏力极强。这条宽度近10米的坡道将用于模拟山区中常见的河床，阻碍墙用来改变水流方向，相当于河道上的各种激流转弯处。30秒内，900吨水将冲垮防洪板，直接扑向洪水体验区。我们需要接受哪些考验呢？系上安全绳，扎着马步，挑战开始。

0: 刚才水过来那一刹那，水线能到我胸口，真的有一种我没有办法呼吸的感觉。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即使我按照老师教的要求在水里扎马步降低重心，但是依然会被湍急的水流直接给击倒。
1: 这个马步其实是有前提的，从我们的试验来讲，就是你这个马步扎下来，如果水位到你的腰以下，你能抗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水位，比如说这个水位已经一米多，已经要到我的肩膀了，啊，可能你这个马步其实也不会起太大作用。这是我们最后最后实在没办法，你真的要面对了。比如说，哎，我们几个人在一起，对吧？比如说我们几个人在一起，那我们就排成一排，啊，然后一个顶一个，对，一个顶一个，这样就是我们做一个抗击姿势，然后我们去看看能不能扛下来。
2: 体验全程既有安全绳，才没被洪水冲走。如果在真实环境下没有这根安全绳，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3: 准备好了吗？

0: 门开的时候，我心里还有一个警备和直觉，就是我能做好这个防洪的姿势。但是开了之后，第一波水流过来，第二波水流带着更迅猛的那个流速过来的时候，我就已经完全没有反应的这个余地了。大概到了那个拐角的地方，我就在水里面翻了一个个，就彻底分不清方向了。最后我是怎么被冲到了这个拦水的这个坝这里，我都是感觉不到的。我在那边蹲了很久，我都没有办法直接站起来。
1: 洪水的冲击力极大，我们在同伴的帮助下才能缓缓起身，即使与同伴组成阵型来抵御洪水，也很快会被冲散，无法保证人身安全。在自然环境中，山洪主要发生在山区、丘陵区河道的上游，山高坡陡，因此流速大，冲击力也更大，在陡峭地段水流速度可达6米每秒。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站在河道中，在50米开外看到水头，要以100米冲刺的速度才有可能成功上岸。但在实际情况中，河道地形复杂，往往无法快速逃生，一旦落入水中，就会被湍急的洪水卷走，难以自救。
0: 所以说，防灾减灾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一切隐患的来源。当然，在生活中，如果能做好这种学习和储备，它给我们的是一个很珍贵的反应的时间，让你遇到这种灾难的现场，第一时间不是慌，而是赶紧想办法救自己。
2: 对，那你有了这几秒钟的反应时间，你能保持自己的一个身形的一个完整。在洪水中，其实这种身形的完整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真的有很多人，我们可以聚在一起，然后我们遇到这种情况，那你身心都具备的情况下，那你的存活率就大大提高了。
1: 防灾减灾，最重要的是防患于未然。每年的6月到8月是防汛关键期，这时候山区暴雨频繁，山洪灾害频发。在这一时间段出游，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与预警信息，合理规划路线，尽量远离河道、山区等危险区域。如果真的遇到了这种突发情况，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往沟道两边的高坡上跑，千万不能顺沟跑，也不能轻易涉水过河，要寻找就近的高地等待救援。短时极端降雨除了山洪泛滥，还会引发致命城市内涝。城市内涝成因复杂，地表硬化、排水设施不完善都是灾害频发的关键。地势低洼区域是暴雨内涝的高危禁区，峡谷里交桥、地下轨道、地下商超与车库极易快速积水围困。我们通过模拟地下通道直观感受逃生困境。
2: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环境，是这样的一个环境。

感觉水刚开始往下渗的时候，这个水只没过了我的膝盖，但是我眼睁睁地看着说两句话的时间，它就已经没过了我的腰。这个时候我开始

0: 害怕了，我就想往上跑，结果还没有跑出这个门口，就被上面这个水帘啪一下拍在了这个地上，然后我爬都爬不起来，而且这个水流浇在脸上，其实眼前是没有聚焦的，什么都看不见，我只能摸索着找到了一根绳子。如果不体验一下，可能你真的不知道这个灾害会有多么可怕。
1: 一个建议就是赶紧往上跑，就是你一定要记清你们的安全通道，就是说这个台阶的通道在哪里，然后斜坡的通道在哪里。刚才其实在里边是什么，我们在门口嘛，对吧，我们旁边就是斜坡，其实这个你心里边你是可能感觉你还良好，就是哎，我就在斜坡上，大不了我就爬，我也爬上去，或者大不了水浮起来我就游过去，
0: 但我发现我爬不上去，我真的被这个水流压在了这个斜坡上。
1: 然后我们更可怕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地下车库中央，我们迷失了方向，我找不到哪儿能上去，这个其实是最可怕的。所以就是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每次去到地下车库，或者说有这种，尤其是在有这种暴雨天气的时候，去到地下车库一定要找好就是你能所有爬上去的点，这个就是我们能保命的关键。
0: 任何一个几率再小的灾难落在一个人的身上也是100%。面对防灾减灾，我想我们最好的概念除了日常学好防范之外，还要加强这种防范的意识。像台风天就不要往峡管里走，像城市内涝的环境就远离这种地下车库，灾难面前生命至上。也希望增加的这些意识能给我们争取一个逃生的空间，但最好还是待在安全的地方。
2: 生活中我们还可能面临哪些自然灾害与突发危险，如何防范避险，科学应对，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城市里暗藏风险，燃气泄漏，桥梁失稳，看不见的风险要如何防范？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全国防灾减灾日特别策划《看不见的防线》第二集。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3: 日常生活中，人们难免会遭遇种种极端天气造成的自然灾害，以及火灾、燃气泄漏爆炸等各类突发灾难事故。面对身边潜藏的安全风险，科技如何助力我们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防御？创新进行时，下集节目继续为您揭秘。
4: 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和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红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5: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

0: 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牙买加岛，海盗亨利摩根掠夺的巨额财宝神秘失踪。
1: 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到这儿来找。
0: 300多年前，突然爆发的一场地震，把海盗在这里聚集的港口几乎全部沉入海底。平静的水面之下，很可能隐藏着相关线索。
1: 有人在这儿找到了黄金，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会扫描到一些海盗宝藏的底部。
0: 研究人员暗计寻踪，利用科学设备扫描。

0: 却没有什么进展。
1: 这可能是一个炮弹，被什么东西包住了。
0: 疑似当年繁华街道的出现，把寻宝的线索从海底引向陆地。三维图像上惊现神秘金属物，
2: 那可能是一个宝箱，
3: 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0: 依据档案记载，他们在远离城市的一处山顶探测出可疑空洞，
2: 那就是我刚扫描过的地方，它直通向摩根的藏身之处。
0: 深入这条隐秘隧道，能否发现失落已久的宝物？
2: 天哪，这个真深，几乎需要一把铲子了。
0: 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4: 牙买加拥有碧蓝的海水和柔软的沙滩。我和斯蒂芬来到这里，寻找有史以来最臭名昭著的海盗之一——亨利·摩根的巨额财富。摩根是一名出生在威尔士的水手。17世纪后期，他在新大陆袭击船只，从而发财致富。从1663年开始，这个胆大的船长敢于攻击和劫掠整个加勒比海和美洲地区的西班牙殖民地，敛尽能找到的所有金币、银条和珍贵宝石。到1688年去世时，他获得的这笔财富价值相当于现在的数百万美元。哇，你看这个地方棒吧，想象一下，这里到处都是海盗。虽然有一部分摩根的掠夺品已经找到，但有传言摩根曾对巴拿马城实施过一次大胆且成功的突袭。这之后他得到了无尽的财富。2008年，考古学家在查格雷斯河的河口附近找到了一艘沉船，这里是通往摩根的袭击目标的唯一水道，人们猜测这艘船是摩根的战舰。不过虽然找到了大炮和箱子，黄金和白银却无处可寻。你看这门大火炮，
2: 哇哦，你可不想在另一头当挨打的。
4: 不，肯定不想，这肯定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因此我们来到了牙买加，这个被摩根在几十年里称作家的地方，寻找传说中失踪财富的线索。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没有人来这儿找？他的家业都在这儿，海盗们也都在这儿，来这儿找很合理啊。摩根的作战根据地位于一度繁荣的城市皇家港，现在这里是一个沉睡的渔村，而在300年前，这片著有要塞的土地是加勒比地区海盗的活动区域。在成功的突袭劫掠之后，海盗们会来到这座城市挥霍战利品。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反正我小时候总想找到海盗的宝藏。
2: 我觉得每个孩子都想找到海盗的宝藏。
4: 凭借你的地球物理技术和我们拥有的探访权限，我认为我们很有可能会找到一些东西，所以我们来到近海，来到我们认为最有希望找到掠夺品的地方——皇家港沉没的部分。现在在水面之下，我们知道那里有皇家港的一部分。就在1692年6月7日正午前夕，一系列灾难性事件发生在这一地点。一场约7.5级的地震袭击了城市，紧接着发生了巨大的海啸。不久之后，1/3的皇家港沉入了12米深的海里，商店和小酒馆，还有他们所有的金银，突然间都消失了。有没有可能那些东西依然保留在沉没的城市之中？
2: 有人在这儿找到了黄金，他们没有使用高科技，是在沙滩上找到的。采用我们拥有的技术，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会扫描到一些海盗宝藏的顶部。
4: 总体而言，只有不到10%的水下城市已被发掘，还有超过90%有待探索。我们得到了准入许可， 将成为少数几支再次潜水的团队之一。
3: 好了，这是测扫声呐。
4: 很好啊，我们会把声呐从船的侧面放下去，它会扫描下面的区域，帮助我们绘制皇家港遗迹的地图。斯蒂芬能够利用这些信息，通过面罩内的通信系统引领我，找出可能找到掠夺品的地方。这样，我就能够对海底进行扫描。这是我的金属探测器，它能够探测到废墟中隐藏的所有黄金和白银。你通过测扫声呐找到我们要去的地方。
3: 好，
4: 我会进行扫描，然后用通信系统和你沟通。
3: 好的，我觉得这个安排很好。
4: 我们开始吧。声呐入水了。下去了。
3: 好的，我正在记录。
4: 好的，我去穿上装备。
3: 好的，
4: 我在准备下潜。皇家港逐渐呈现在我们面前。
3: 我现在看到的部分看起来像地基，非常对称，一二三四块砖排成一行，这非常棒。
4: 我们可以看到皇家港2000座建筑留下的线索。这些建筑曾经是密室的砖木结构，有些有4层楼高。全算起来，在地震发生之前，皇家港占地面积超过20公顷，有7000人生活在这一狭小的区域。好了，开始了。亨利·摩根是这里最重要的居民之一，会有一些他的宝藏仍然藏在平静的水面之下吗？
1: 好，我打开了金属探测器，我要直接潜到海底开始寻找。
3: 你那里能看到几米的范围？
1: 大概1.5米。
3: 不太好，知道了，也只能这样了。
4: 我能看清楚的是，一层厚厚的淤泥和海草覆盖着沉没的城市。
1: 扫描海底。
4: 在探索过程中，我看到了一些瓦砾，考虑到皇家港受到巨大的破坏，这很合理。根据目击者的描述，我们对这座被埋葬的城市最后经历的可怕时刻有所了解。当地震发生时，作为皇家港地基的沙地剧烈震动，基本上都液化了。由此产生的流沙状污泥吞噬了房屋和所有居住者。当代专家认为，一些死者的遗体仍被封存在淹没的建筑物中，使得这座城市成了海盗时代的庞贝古城。
5: 等一下，有东西在砰砰响。等一下。
3: 哇，怎么了？
5: 下潜。等一下，我有发现。
1: 哦，我的天哪！
4: 我们的高科技工具能否为寻找摩根失踪的百万财宝找到新的线索？
1: 我有发现，有东西在砰砰响，就在海胆下面。
5: 那家伙不动，我还是去找别的吧。
3: 那可能是我们的黄金啊，罗布，你让海胆阻挡了我们发现的脚步。
1: 你见过这些海胆吗？
5: 哦，我的天哪，
1: 这海胆炸我。
5: 哇，
1: 好了，把它弄走了，我要再挖掘一下。
3: 好的，小心点儿。
1: 这个东西被好多层层植物盖住了。
4: 经过几个世纪，大海已经改变了这些废墟，一切都被厚厚的沉积物覆盖，有些地方还有海草。在我挖掘的时候，我只能掀起一团淤泥，很难看出来我到底发现了什么。
5: 我要再挖1分钟，然后我会继续前进。
4: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们从他们发掘的大约10%的城市中发现了各种各样的文物。所有这些物品都有助于描绘出

王家港当年的景象。这是一个蓬勃发展的贸易中心，吸引了来自全球的水手和商人，但这里还有很多东西有待发掘，可能包括摩根的秘密宝藏。

0: 金属探测器在海底废墟中不断寻找，可始终没有宝藏的迹象。
1: 我找到了一枚硬币，上面写着2014年。
0: 水下出现的砖块延伸方向直指陆地，这引起研究人员的关注。
2: 如果我们可以沿着莱姆街一直到岸上，那就太棒了。
0: 如果这里是当年一条繁华道路的所在地点，很可能会挖掘到新的线索。幸运的是，它没有被海水彻底淹没。
2: 莱姆街贯穿这里，大致是这个方向，这是一片很大的区域。
0: 探测雷达扫描过后，有了惊喜发现。
2: 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金属物体，就在这堆灰的附近。
0: 在三维地图还原的街道中，金属物体赫然出现。
3: 我的天哪！
0: 此时，档案馆的一份珍贵史料把研究人员指向新的地点。
4: 这里有他的土地转让证书，应该就是他的那块地。
0: 人迹罕至的山顶，传言隐藏着秘密隧道，这里也许和海盗的藏宝地有关。
2: 这会把我们带向正确的方向。
4: 没错，我们开工吧。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5: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在牙买加岛上，哇，你看这个地方棒吧，著名海盗亨利摩根掠夺的财富失传已久，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到这儿来找。这是摩根的根据地，在石灰岩岩床中曲折前行。
3: 哦，我的天，还在往前延伸。
2: 走在高科技寻宝的路上，
3: 知道吗？我在这儿看见了很多东西。
2: 去寻找摩根臭名昭著的百万财宝，就在那儿，就在那儿。 X 标记了这个点，地表之下埋藏着无数的未解之谜。今天我们终于有了能够揭秘他们的工具，
3: 真是太棒了，这个特别深。
2: 我是罗布·纳尔逊，一名调查地下隐藏秘密的科学家和探险家。
3: 哈，越来越深了。
2: 哦，我的天哪，斯蒂芬。帮助我揭开这些地下秘密的是技术专家斯蒂芬·伯恩斯。
3: 哦，我的天哪，你看那个。
2: 我们携手，这儿有发现，一起寻找新的线索，努力解开多年未解的谜团。
3: 哦，这就对了。哇、哦。

0: 这个挺不错。你找到什么了？
1: 我找到了一枚硬币，
0: 是一枚金币吗？
2: 哦，讨厌！
1: 上面写着2014年。

0: 哦，
1: 肯定不是亨利·摩根的宝藏了。但我现在开始看到证据了，表明我找到了皇家港的关键部分。
2: 嗯，这个很有意思。
0: 什么很有意思？
3: 我觉得这可能是旧道路的一部分。
0: 你找到莱姆街了吗？
3: 我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砖块。
0: 如果你找到了莱姆街，就太棒了。
1: 从历史记载中，我们得知，莱姆街是旧皇家港最著名的街道之一。商人们很可能居住在这条街上，而他们通常是持有最多贵重物品的人。因此，如果真的有埋藏的财宝，很有可能他们就在这儿。斯蒂芬在水面上引导我，我继续沿这条路走，直到我靠近岸边。但我还是没有用我的金属探测器找到任何金银。不过，穿过更广阔的区域，无疑会有有趣的发现。
3: 这可能是一个炮弹，被什么东西包住了。
1: 仍然没有亨利·摩根百万财宝的迹象，所以我回到我认为最有可能找到掠夺品的线索之地——莱姆街。
3: 我想我们应该找找这条路通向哪里。
0: 如果我们可以沿着莱姆街一直到岸上，那就太棒了。
1: 并非整条莱姆街都被大海吞没了，它的一部分在没有沉没的城市中延伸。所以我们正在寻找的宝藏也许正藏在陆地之下，很有可能就是沿着这条主干道。哦，我的天哪，真是太酷了。我们回到岸边，向莱姆街的路上部分走去。这条街直接通向了尘土飞扬的足球场。虽然今天非常安静，但在1692年，皇家港的这个区域充满了生机，到处是拥有无数贵重物品的房屋和商店。地震发生时，这些并没有全部消失，实际上这里的大部分建筑都变成了残砖断瓦。经过几个世纪，瓦砾被沙子和泥土以及人类活动所覆盖。那么我们脚下现在有什么呢？似乎有些东西埋在下面。
0: 莱姆街贯穿这里，大致是这个方向，工作量会很大。我是说这是一片很大的区域。
1: 是的，应该是这个东西。我们带来了探地雷达来创建该地区的三维地图，这会让我们能够找到莱姆街的位置，挖掘建筑物，找到埋在这里的金银掠夺品。祝你好运。
0: 谢了。
1: 当斯蒂芬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将查看一些从亨利·摩根最著名的突袭中找回的宝藏。这些贵重的文物能否为我们提供线索，告诉我们缺失的是什么财宝，或者这些未被记录的掠夺品到底在哪儿？
4: 下午好。你好吗？
1: 你好吗？
4: 我们这里有银器，这些都是从巴拿马偷来的。
1: 所以这些
4: 是海盗亨利·摩根偷走的。
1: 我可以摸一下吗？
4: 是的，可以。
1: 哇哦，这太美妙了。
4: 美丽的银器。
1: 这些银器是从
4: 巴拿马来的。我相信我们再也不会有这样的银器了。
1: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物件。传闻称，这些物件是在1692年地震发生之前由亨利·摩根本人交的。这种分量、工艺、质量，想象一下，如果足球场下还埋藏了更多的话，非常美。你们现在还在使用它吗？
4: 是的，没错。这是亨利·摩根的酒壶。
1: 开玩笑的吧？
4: 没有，当他想喝酒的时候，
1: 这是个很大的酒
4: 壶，他就会吹那个哨子。
1: 哦，人们认为亨利·摩根是个酒鬼，他在皇家港生活正是如鱼得水。当1692年地震发生时，人们崇拜金钱胜过一切。当地有一个传说，一座建筑也在灾难中沉到了海底，保持了原样，里面充满了黄金。
4: 我的奶奶曾说，水下的黄金是留给皇家港人的，他们会为了那些值得的人重见天日的。
1: 这是一个很难达到的标准，在我潜水的时候没有看到任何关于黄金的证据。

0: 一座与世隔绝的监狱，有秘密地道的传言，让关押在这里的罪犯跃跃欲试。借助科学设备，研究人员在地牢外墙探测出空洞，紧邻牢房的放风区又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两处空洞假如真是地道的话，是否相连，又是否通向大海？密歇根湖底赫然出现一个神秘巨石阵，它被淹没在12米深的水下，这是大自然的杰作还是人工遗迹？两种先进设备先后入水，却始终难下结论。利用 3D 摄影技术，能否解开谜团？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1: 我很想知道斯蒂芬的扫描成果如何。
2: 天哪，真是太热了。
1: 他一直在努力工作，想得到足球场的初步图像。
2: 我很确定我能在探地雷达上看到莱姆街，就剩下给他建模的问题了。现在正在打基础，还很难说，但地下有很多东西。
3: 斯蒂芬，
2: 哎，
3: 你有什么收获吗？
2: 有，我想我找到了关于莱姆街的证据，或者至少是旧皇家港时期的某条街道。
1: 没开玩笑吧？斯蒂芬还发现了一些更加意想不到的东西，可能会成为突破口。
2: 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在扫描这个区域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金属物体，就在这堆灰的附近，大约2米深的地方。
3: 它有多大？
2: 它实际上就是这堆灰的大小，但我知道它不在。我知道它不在这堆灰这儿，它的中心大致在这儿。我们应该测量一下，在它2米之上我没有看到任何东西，所以这2米完全是空白的。
3: 嗯，
2: 然后就突然出现了这个东西，就在这儿。我认为这个就是它的中心了。
1: 你刚刚给自己画了一张藏宝图，
2: 藏宝图
1: X 标记了这个点。我们将对这个较小的区域使用探地雷达再做一次扫描，仔细查看这下面的情况。
3: 好了，你想让我做第一轮扫描吗？
2: 你想做多少就做多少，罗布。
1: 你把它设置好吧。
2: 我知道你活得比较精致，所以如果太阳对你来说太热了，你可以在阴凉的地方干活。
3: 好吧。
2: 好了。
1: 这是最后一趟了，一旦我们完成扫描，斯蒂芬就可以为这条被遗忘的街道的这个部分创建第一张三维地图。
2: 我要开始创建三维地图了。
1: 我的天哪，那肯定有什么东西，你看那儿。通过探地雷达，我们有了清晰的画面，看起来我们已经找到了莱姆街，因为从城市沉入海底的部分到刚刚绘制地图的干燥区域，我们都能追踪到这条街。我们可以看到建筑物的地基，甚至是与另一条道路相交的十字路口。而最有趣的是，那个大约 1.8 米乘 2.5 米的金属物体看上去位于一座建筑之内。
3: 我不想太急功近利了，但它可能是一个宝箱。
2: 对，
3: 你知道我的意思。
2: 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1: 也许这个箱子或者保险箱被埋在了房子、小酒馆，或者是商家仓库的地板下面。当1692年的地震将皇家港变为废墟时，它消失在了历史中，直到今天。
3: 这太棒了。
1: 我们将申请在此处挖掘的许可证，同时还会寻找关于亨利·摩根的宝藏可能藏匿地点的其他线索。它有可能拥有多个藏匿地点，也许其中一个远离皇家港大众，更靠近摩根称之为家的地方。所以我和斯蒂芬收拾行李前往牙买加档案馆。档案馆里有该岛早年的记录，可以追溯到海盗鼎盛时期。如果我们能找到摩根名下房产的记录，就能帮助我们确定下一步的方向。好了，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给我一副手套。这里有他的土地转让证书，应该就是他的那块地。虽然公海犯罪会在官方记录簿中留下记录有些奇怪，然而亨利·摩根并不全然是某些人认为的那种恶棍。在17世纪，面对占主导地位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英国寻求独立海上船长的帮助，来保护其在加勒比地区的利益。
3: 这是军事外包的一种手段，授予私人船只袭击敌舰的权利，允许他们保留一部分掠夺品。这样，英国可以筹集资金，保护自己的贸易路线，完全不用冒着消耗自己有限资源的风险。除了1670年对巴拿马城的袭击之外，在17世纪60年代，亨利·摩根还对附近西班牙占领的古巴和其他巴拿马港口进行了多次袭击。1673年11月，在伦敦，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封他为爵士，并任命他为新任牙买加副总督。这个曾经的海盗在回到岛上时，比他离开时更为合法。他成了亨利·摩根爵士，从私掠船船长转行做起了种植园主。我在想，如果我们要找宝藏，应该找一下亨利·摩根的庄园在哪儿。还有一块更为偏远的土地位于岛的另一端，在一座大山的山顶，是最佳观察点，也可能是藏宝之处。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座如今名为萤火虫的庄园有一个有趣的传说。多年来，人们都说这片土地下面有一条隧道。如果旧敌决定前来复仇或者寻找财宝，那么这就是亨利·摩根自己的逃生通道。据说这条通道从他的房子一直通向附近的港口。如果这是真的，这条隧道也将是藏宝的理想之地。
2: 这会把我们带向正确的方向。
3: 没错，我们开工吧。

0: 一座几乎与世隔绝的庄园，是绝佳的藏身之所。
1: 我的天哪，看看这里，如果你是一名海盗，这里会是最佳观察点。
0: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有利的地质条件，使这里建造秘密隧道成为可能。
1: 到处都是石灰岩，
2: 石灰岩容易溶解并构成错综复杂的洞穴群和大山洞，那就太适合藏战利品了。
0: 利用探测设备扫描山顶，大片空洞的出现进一步验证着研究人员的猜测。
1: 你可以看到它们散布在途中各处，把它们连成一线，就是这个方向。
0: 在庄园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探寻工作有了新的突破。
3: 洞穴入口，
1: 这就是洞穴的入口。
3: 是的，伙计。
0: 然而崎岖的洞穴结构复杂，它是否和地面上的藏身之处相连？
1: 我们需要动用科技来绘出洞穴以及所有裂缝和缝隙的完整地图。
0: 仔细查找，反复搜寻，期待已久的宝物能否出现。
1: 天哪，这个真是几乎需要一把铲子了。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在牙买加岛上，哇，你看这个地方棒吧。著名海盗亨利·摩根掠夺的财富失传已久，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到这儿来找。这是摩根的根据地，在石灰岩岩床中曲折前行。
7: 哦，我的天，还在往前延伸。
1: 走在高科技寻宝的路上，
7: 知道吗？我在这儿看见了很多东西。
1: 去寻找摩根臭名昭著的百万财宝。

0: 就在那儿，就在那儿。X 标记了这个点。地表之下埋藏着无数的未解之谜。今天，我们终于有了能够揭秘他们的工具。
1: 真是太棒了，这个特别深。
0: 我是罗布·纳尔逊，一名调查地下隐藏秘密的科学家和探险家。
1: 哈，越来越深了。
0: 哦，我的天哪，斯蒂芬。帮助我揭开这些地下秘密的是技术专家斯蒂芬·伯恩斯。
1: 哦，我的天哪，你看那个。
0: 我们携手，这儿有发现，一起寻找新的线索，努力解开多年未解的谜团。
1: 哦，这就对了。哇，
0: 我和斯蒂芬正在向北，朝着撕裂船船长亨利·摩根名为萤火虫的巨大庄园前进。我们听说地下有一个隧道系统，听起来是藏匿他消失的数百万金银掠夺品的理想之地。萤火虫庄园位于北海岸，它为亨利·摩根提供了与世隔绝和安全。爬上来之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会被这个距离皇家港100公里远的地方吸引。我的天哪，看看这里，
1: 这太难得了，真是太难得了。
0: 如果你是一名海盗，这里会是最佳观察点。
1: 没错，这是上佳的地产。我能明白摩根为什么会抢下这块地作为他的藏身之地。
0: 你能看到25公里远的地方，敌人想爬上来很难，也没有被炮弹击中的风险。有任何人从海上接近，摩根都能看到，而袭击一块被茂密森林包围的土地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正在寻找藏东西的安全地点，这些都是完美的条件，不仅仅是因为景色美丽。
1: 我认为这儿很可能有一个洞穴或者隧道系统，主要是因为就像那边地面上是石灰岩。
0: 是的，到处都是石灰岩。
1: 石灰岩容易溶解并构成错综复杂的洞穴群和大山洞，它很容易就能把其中的一些用作隧道。
0: 如果它有了隧道，那就太适合藏战利品了。我们先来看看这有没有人可以和我们聊聊。有人吗？嘿，
2: 哎，
0: 你好，
2: 欢迎来到萤火虫庄园，伙计。
0: 维克托·泰勒是庄园的看管人。如果有人能够给我们讲这个地方的历史，那就是他了。
2: 欢迎，这是一座古老的16世纪建筑，曾经是海盗的观察点。
0: 这座建筑在几个世纪里略有修缮，但它可以追溯到亨利·摩根的时代。
2: 你可以注意到墙壁的厚度，
0: 这是那个年代的吗？
2: 是那个年代的。
0: 这是摩根的剑吗？
2: 那是他的其中一把剑，刺刀，对，那些都是他的剑。
1: 这些是炮弹吗？
2: 是的，炮弹。
1: 我可以拿一个吗？
2: 可以，没问题。
1: 哦，我的天哪，想象这家伙飞向你。
0: 哦，我的天哪，哇，真重啊。
1: 是啊，
0: 我没想到它那么重。这些并不是这里拥有暴力过去的唯一线索。这里有刺刀，那有没有金银呢？我和斯蒂芬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正在寻找摩根的宝藏。我听说这里有隧道系统，这里又是他的旧庄园，所以我很好奇你对这方面有没有了解呢？
2: 没有，我对宝藏一无所知，我找了很多年什么也没找到。
0: 但他听说过通往海洋的隧道的传闻，他知道房子附近的矮树丛中有一个深洞，可能是地下通道的起始点。
2: 他就在那边。
1: 好，我们去看看吧。
0: 你看，这都是石灰岩，对吧？
2: 是的，都是石灰岩。
1: 你看这个完全风化了。
0: 看来把这块岩石弄开不需要很大功夫。
1: 没错，不需要。
0: 这个洞几乎完全隐藏在一堆蕨类植物中。
1: 哦，我能看到它，我可以看到一个入口，这儿有东西。我得下去看看。
0: 你进去过吗？
2: 没有。
0: 你从来没进去过？
2: 我没有。
0: 你知道有谁进去过吗？斯蒂芬想要跳进去，用他训练有素的眼睛来评估下面藏的东西。
1: 啊，我的天哪。
0: 他继续往前延伸吗？
1: 啊，是的，继续往前延伸。
0: 你看到了什么？
1: 直通向房子，它看起来像是被填满

0: 真的吗？
1: 它往里大约三米，是这样的一个角度，明白吗？然后它看起来好像已经被填满了，这儿有一些垃圾，过了这么多年把它填满了。从这儿往里爬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但我认为顺着这个方向运行探地雷达应该会有收获的。
2: 使用探地雷达对这一片进行扫描，肯定会在修剪整齐的草坪下面发现隧道或入口，无论是天然的还是人工的。在斯蒂芬使用探地雷达扫描的时候，我将使用一种工具进行扫描。这是一种电磁场探测器，它将捕获存在于地球自然磁场中的任何干扰，能够指示出埋在地下的大型金属物体。几分钟后，斯蒂芬看到了一些东西。
1: 这儿有东西。嘿，萝卜。
0: 哎，
1: 我在这儿看到了很多东西。
2: 我们是否能够找出有关亨利·摩根宝藏的新线索？我和地下技术专家斯蒂芬·伯恩斯在牙买加，对曾经属于海盗亨利·摩根的庄园的地下进行探查。我们正在寻找他失踪的宝藏，我们可能刚刚发现了一条线索。
1: 我在这里看到了很多东西。
2: 你发现了什么？
1: 我都没扫描多长时间，你看这个，你可以看到它们散布在途中各处，那就是我刚扫描过的地方。我在那块岩石的另一边看到了另一处，就在这儿。你把它们连成一线，就是这个方向。
2: 它直通向摩根的藏身之处。斯蒂芬刚刚在草坪下面找到了一个入口，可能是地下隧道的一部分。但这条隧道是否会与更大的系统相连？一个从岸上一直通到庄园的系统。长久以来，传言是这么说的：亨利·摩根可以通过秘密通道从下面的港口直达他的观察点。如果这样的隧道网或大洞穴确实存在，里面是否会有摩根掠夺来的黄金白银呢？
3: 庄园看管人维克托
4: 建议我们和一个邻居聊聊，
2: 他可能有关于这条隧道另一部分的新的线索。
5: 亨利·摩根曾经居住的庄园位于今天牙买加首都金斯敦附近的一座大山山顶，这里密道纵横，是一处绝佳的庇护所，也是理想的藏宝地。17世纪后半叶，这个臭名昭著的海盗带领私掠船在加勒比海域打劫往来商船，掠夺财宝，积攒下巨额财富。当年牙买加的皇家港不仅是海盗们挥金如土的据点，更是他们囤积宝藏的大本营。1688年摩根死后，他的巨额财富人间蒸发，消失不见。而1692年，一场地震几乎将皇家港毁灭，1/3的城市被海水淹没，与此相关的秘密一同沉入水下。如今探地雷达的电磁波穿透厚厚的地层，昔日的皇家港街道在电脑端一览无余，疑似海盗宝藏在三维地图中清晰呈现。摩根庄园的地下通道也许很快就会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0: 一座与世隔绝的监狱，有秘密地道的传言，让关押在这里的罪犯跃跃欲试。借助科学设备，研究人员在地牢外墙探测出空洞，紧邻牢房的放风区又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两处空洞假如真是地道的话，是否相连，又是否通向大海？密歇根湖底赫然出现一个神秘巨石阵，它被淹没在12米深的水下，这是大自然的杰作还是人工遗迹？两种先进设备先后入水，却始终难下结论。利用 3D 摄影技术，能否解开谜团？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牙买加岛上，哇，你看这个地方棒吧，著名海盗亨利摩根掠夺的财富失传已久，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到这儿来找。这是摩根的根据地，在石灰岩岩床中曲折前行。
3: 哦，我的天，还在往前延伸，
2: 走在高科技寻宝的路上。
3: 知道吗，我在这儿看见了很多东西。
2: 去寻找摩根臭名昭著的百万财宝，就在那儿，就在那儿。 X 标记了这个点，地表之下埋藏着无数的未解之谜。今天我们终于有了能够揭秘他们的工具。
3: 真是太棒了，这个特别深。
2: 我是罗布·纳尔逊，一名调查地下隐藏秘密的科学家和探险家。
3: 哈，越来越深了。
2: 哦，我的天哪，斯蒂芬。帮助我揭开这些地下秘密的是技术专家斯蒂芬·伯恩斯。
3: 哦，我的天哪，你看那个。
2: 我们携手，这儿有发现，一起寻找新的线索，努力解开多年未解的谜团。
3: 哦，这就对了。哇，
2: 你是那个了解隧道的人吗？
4: 是的，伙计。
2: 塔巴伊多年以来一直在这个庄园工作，他熟悉庄园的每个角落。传言说有条隧道从亨利摩根的庄园通向海洋。
4: 没错。
2: 你知道这些隧道系统在哪儿吗？
4: 是的，我知道。
2: 你能带我们过去吗？
4: 好的，没问题。
2: 按照他看到的情况，他认为那更像是一个洞穴，但他可以带我们到入口处，以便我们进一步探索。这是个意想不到的突破。
4: 洞穴入口。
2: 哦，这就是洞穴的入口。
4: 是的，伙计。
2: 它只比岩石的裂缝宽一点，如果不进去，我不会知道从这个入口能往里走多远。好吧，是时候变瘦了。我被困在了这样的一个洞里，这个应该没问题。
3: 我觉得没问题。
2: 好吧，好消息是这里没有毒蛇，
3: 但是听说有很多洞穴蝎子。
2: 好吧，
3: 也把我的包拿进去，然后我好挤进去。在另一边见了。
5: 我的天哪，还在往前延伸。
2: 这个洞好像瞬间就开阔了，
3: 看上去就是个小裂缝，但突然间就看到了这个巨大的洞穴。
2: 好了，我们再往下走一点，看看我们是不是能沿着它走出去。
3: 好，我们要去看看这个通向哪儿。
2: 我认为就是从这儿下。好了，我要往下走了。好了，斯蒂芬，要小心，你另一只脚往下的跨度会很大。
3: 好的。
2: 继续往下走。
3: 好的。
2: 知道吗，如果环顾四周，你可以看到到处都是小小的入口，那边有一个，这个方向也有一个。由于石灰岩这种岩石的特性，这里到处都是通道和小洞穴。这里有一个大洞，如果你想藏什么宝藏的话，
3: 我要把它伸进去。
2: 知道吗，那儿有好多蟋蟀，没有金子。
3: 我们要探索的裂缝和缝隙还有很多。
2: 是吗？
3: 我是说这里的每一条小裂缝都分成了10条新裂缝。这里相当漂亮。
2: 鉴于这些地质特征，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历史上洞穴一直是隐藏的宝藏的代名词。事实上，人们认为洞穴中藏着一些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财宝。在我们探索这个洞穴时，我们并不孤单。
3: 哦，听起来你应该是遇上了蝙蝠。
2: 不，我不介意蝙蝠，我只是不想让他们往我脸上飞。
6: 好了，我们继续前进，斯蒂芬。
3: 好的。 我不知道亨利·摩根是否把他的黄金藏在了这里，但如果你需要一个地方来藏东西的话，这里是个不错的选择。
5: 如果我们能够确定这里与他的藏身处相连，或者找到一个新的隧道系统，那我们就完成任务了。只要找到他就行了。
3: 很明显，这些岩石下面有许多隧道。
5: 对，确实是，
3: 可能有数百条隧道还没有在地面上显露出来。
5: 我们需要动用科技来绘出洞穴以及所有裂缝和缝隙的完整地图。
3: 我们就是来干这个。为此，斯蒂芬带来了一台手持式激光雷达设备，他将创建洞穴的三维重建图，可以进行精确分析。这样，我们就能够定位任何连接到其他隧道的连接点，可能往上通往摩根的观察点，或者往下通向下面的港口。同时，我也会手持金属探测器对洞穴进行扫描。这是一个石灰岩洞穴，如果这里有任何金属、任何尚未被发现的掠夺品，它都能测出来。
5: 这是个很好的计划。
3: 好了，你负责启动扫描，我来操作金属探测器。
5: 好，
3: 我得爬出去。
5: 我们开始吧。
3: 我们是否会在寻找亨利·摩根失踪的战利品的路上取得新的突破？
5: 就是那儿，就是那儿。
3: 我和斯蒂芬正在海盗亨利·摩根的旧日藏身处探索一个洞穴。斯蒂芬刚刚完成了对内部的激光雷达扫描。
7: 嘿，你有什么收获吗？
5: 需要处理数据，金属探测器在你那儿。
7: 对，
3: 斯蒂芬开始做激光雷达的数据处理，而我开始扫描洞穴。如果亨利·摩根在这里埋了财宝，那么这个高科技工具就会把它找出来。我从一端开始向另一端移动。突然间，
7: 嘿，伙计，就是这儿，
3: 这是个好信号。就是那儿，就是那儿。
5: 哦，
3: 你找到了吗？
5: 这个很奇怪，
3: 这是什么？是旧搭扣之类的东西吗？
5: 不是，你的手电在哪儿？
3: 看起来像不像是宝箱上的荷叶之类的？
5: 哦，知道这是什么吗？是一把老锯。这是固定把手的地方，像这样。
3: 我们还有一个区域需要扫描。那儿有东西。
5: 我们扫描了整个洞穴。天哪，这个真深，几乎需要一把铲子了。想象一下，如果现在找到一枚金币的话。
3: 相信我，我正在想象呢。让我再扫描一次，确认一下。这堆土
5: 也许是一枚硬币。
3: 可能是，我本来想挖出点什么的，它就在那儿。斯蒂芬一直在找，直到
5: 嘿，我找到了。
3: 是什么？
5: 这是个金属盖或者什么
3: 破玩意儿。
5: 你看看。
3: 我以为我们找到硬币了。超过100年了，肯定是。如果这个可以追溯到1900年，那么人们很早以前就有这个想法了。
5: 对，
6: 我们挖了超过30厘米才找到这个。
3: 这就意味着，如果这里有黄金，那么他们应该在更深的地方。
5: 对。
3: 让我们看看三维激光雷达地图的结果如何。墙壁上有数十条小裂缝和通道，使这个洞穴成为了藏匿海盗掠夺品的理想场所。更有说服力的是这个洞穴的形状和方向。洞穴向内延伸约9米，与亨利·摩根的旧观察点和港口平行。结合我们在山顶找到的隧道的证据，我们是否终于能够揭开一条消失多年的海盗逃生隧道的面纱？这是一条让亨利·摩根能够直通海岸的隧道，还是一个存放他消失的战利品的地方？答案呼之欲出。我会说，几乎可以肯定下面有黄金。
5: 没错，而且我们离找到他已经越来越近了。
3: 我们在寻找摩根的宝藏方面

0: 取得了巨大进展，我们发现了可能的隧道，沿着皇家港繁荣的莱姆街找到了可疑的金属物体。我们将申请许可证，对这些可能的地点进行发掘，希望最终我们能够让亨利·摩根失踪的百万财宝重见天日。
1: 一座与世隔绝的监狱，有秘密地道的传言，让关押在这里的罪犯跃跃欲试。借助科学设备，研究人员在地牢外墙探测出空洞。紧邻牢房的放风区又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两处空洞假如真是地道的话，是否相连，又是否通向大海？密歇根湖底赫然出现一个神秘巨石阵，它被淹没在12米深的水下，这是大自然的杰作还是人工遗迹？两种先进设备先后入水，却始终难下结论。利用 3D 摄影技术，能否解开谜团？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2: 浩瀚大海，连片滩涂，孕育丰富多彩的生命世界，因地制宜创造独具魅力的地域文化。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我们说啊，不同的地理环境造就不同的地域文化，其中呢，这饮食文化就是典型的代表。在福建闽南地区呢，流行着古早味的说法，就充分反映了闽南这个地域的人文地理特色。闽南的地貌是由海洋、滩涂、丘陵组成的一幅山海画卷。这里除了拥有丰富的鱼类资源之外呢，距离海边不远的山区其实也是闽南人获取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福建闽南泉州一带当地百姓对面食有着特殊的偏爱，在这里啊，一种被称为面线的食物常常出现在闽南人祭祖敬神、婚丧喜庆的各种重要仪式当中。那么面线为什么在闽南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呢？
1: 作为闽南古早味之一的面线，在闽南又称为线面、面干。这一闽南地区的特色食物，几乎贯穿于闽南人一生中各个阶段的重要时刻。婴儿满月酒的头道美食必须是面线，生日第一顿要吃面线鸡蛋，老人寿辰桌上也一定要有面线，取福寿绵长、长命百岁之意。
2: 在我们闽南，如果是小孩子出生，老人做生意，家里面有结婚啊什么好事，那邻里都会送上面线作为礼品。面线的上面还要用红纸给它箍住，表示这个祝贺。在过年的时候，祭祖的时候，也少不了一碗热腾腾的面线。
3: 这碗面线是生力面线，我们这里很讲究，就是要一个鸡蛋，要一个鸭蛋，里面配的虾仁、做肉，还有海蛎。
1: 一碗面线。为什么在闽南人生活中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独特的制作工艺又反映了闽南丘陵地区怎样的生活样貌？为了进一步探寻闽南面

现背后的故事。考察组来到了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

0: 看到一些形状特别的木架子。
1: 村里的这些木架呢，大约2米多高，那么3个竖着的木条呢，上面有很多孔眼，那么横着的呢，那就更多了。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们呢，这是制作传统面线专用的架子。
2: 师傅，您做这个面线大概做了多少年了？
3: 40多年了。
2: 40多年了啊！
3: 我们早上差不多7点多，到晚上六点左右。
2: 是十几个小时了
3: 啊，十几个。
2: 那你两个人做到晚上6点，大概可以做多少斤啊？
3: 200多。
2: 200多斤啊。吴老哥，您现在在干嘛呢？
4: 我就是把竹筒上面的面线头把它卸下来，然后撕碎面线头。粗细不均匀，泡在盐水里面，明天重新当做原材料做。百年传统是这样做过来的。
0: 不浪费，精打细算，这或许是闽南先民自古以来的传统。队员了解到，晾晒是闽南面线制作工艺的最后一道环节，它关系着面线成品的最终品质。
5: 凌晨一起床，我们就开始和面，要经过多个城市，往往等到冷晒面5个小时已经过去了。制作手工面线是一种力气活，也是一种技术活，需要靠天吃饭，一旦下雨啊或者天气潮湿都无法制作，因为面线就会连在一起，那么一天的劳作就白费了。
0: 向导告诉队员，闽南地区气候潮湿多雨，晾晒这道工序显得尤为重要，晾晒的技巧也颇为讲究。为了进一步了解其中的奥秘，考察组来到了距离吴代村约10千米的龙湖镇后坑村。不过在这个与吴代村制作面线齐名的村落，道边队员并没有见到晾晒的木架。只见村中央的一片空地上，四面连排的石头房合围了起来，中间空地上竖着一排排木架子，每间石头房面积都不大，这看上去并不像住家。
1: 这里是晋江市龙湖镇后坑村的一个制作传统面线的场所，当地人称为工坊。那么在这个工坊里呢，我们有看到有很多十几间小房间，那每一个房间呢，应该是一个大户人家制作这个面线的一个公共场所。那么在场地上呢，我们看到有很多木架子，这些木架子呢，应该是经过风吹雨淋的以前斑驳。
5: 这个是我们后坑村制作面线的工坊，有几百年历史了，中间的木架是公用的。听村里老人说，后坑早年有种小麦，村民就将小麦磨成面粉，制作手工面线来营生。这个作坊呢，功能很齐的。我们这边呢有一个放盐的，这边呢是晒小麦的。这边是磨面粉的，像这个一间一间的了，是以前的家族作坊，里面有几个兄弟一起在做面线。外面这个架子呢，是就是根据每一家的作坊的一个晒面线的时间，有的9点，有的9点半，有的11点。像这种这么好的天气，一般20来分钟就可以把面线晒完成了。
0: 队员发现，空地上的木架子都朝一侧倾斜，
1: 这些架子估摸着倾斜15度左右。
5: 像这个器械呢，是
0: 洪朝牙告诉队员，闽南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潮湿多雨。

0: 天的日子并不多。制作传统面线需要晾晒，晾晒的时间根据气温的变化和阳光的强弱而定。有经验的师傅会通过面线晾晒时的干湿度来判断。场地上的晾晒面线的木架朝一个角度倾斜，正是晾晒中面线随着水分的蒸发，原来弯曲的面线开始绷紧。师傅们需要通过调整竹竿插孔的位置来控制晾晒中的面线，使之不易断。由于单向受力，常年累月，木架便朝一个方向倾斜。
1: 晋江龙湖后坑村制作传统面线的这种工坊，可以说是闽南早期这个工业化生产的一种萌芽。
0: 或许是需求量大，村里土地逼仄的缘由，类似现代工厂的全环节生产流程居然出现于古时闽南先民的生产劳动中，可见闽南先民对面线的珍视。随着时代的发展，后坑村已经拥有了新的面线制作基地。跟随红炒芽考察队员了解了闽南面线细如发丝的制作工艺。
2: 一定要选用上等的好面粉，制作过程中让面团充分发酵，除此之外在面团中加盐，加盐可以增加面条的韧性，让面条拉得更细，同时根据季节的不同，加水加盐的比例也极为讲究。
3: 面前的面线呢，就是今天早上师傅刚刚做的，那么没有完全晒干，而是要保持一定的湿度，方便折叠。您看这个，这叫四支杆。所谓四支杆呢，就是用四支竹竿拉成的面线。我的边上还有一个五支杆的，用五支竹竿拉起来的面线。如果说闽南面线细如发丝，那么这就是讲的就是五支杆的面线。
0: 原来，面线的粗细是由竹竿的多少决定。同一块面团，使用拉伸面线的竹竿越多，它们就越细。

0: 缩的面线，以其外观精细、久煮不糊、口感香醇而深受闽南人喜爱。正是闽南人独特的生活智慧和辛劳汗水的凝聚，最终成就了这样一道细如发丝、口感顺滑的米。博平岭山脉用它1000多米的海拔挡住了东南沿海过来的台风和暖湿气流，滞留于闽南丘陵地带的水汽使得闽南的广大地区气候暖热，雨量充沛，一年间有数月异常潮湿。这样温暖湿润的气候特点，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并不具备。此外，智慧的闽南先民通过调整面团中盐和水的比例来应对一年四季气候的变化，使得面线柔韧度强，不易断。对于闽南先民来说，面线承载着故乡的记忆。数百年来，手工面线的制作工艺一代代传承，那细如发丝的面线早已化为闽南人说不清道不明的默默深情，更是闽南人由口而入、融入心底的美好记忆。
1: 面线之所以在闽南人的生活中地位如此之高，主要是因为闽南以丘陵地带为主，多为盐碱地，小麦产量小，因此啊，这面粉就成为了比较难得的食材。同时，面线

0: 也寄托着闽南先民对中原故土的思念之情。如果说面线是闽南人见证人生中重要时刻的食物的话，那么闽南人日常生活中餐桌上的主角是什么呢？答案依然在这片绵延起伏的绿色丘陵中。
1: 考察中，队员听闻一个有趣的说法：闽南地区的晋江市，过去被称为地瓜县。一座城市和地瓜有如此紧密的联系，二者之间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2: 相传明洪武年间，安海人苏德道从南洋引进了番薯苗，并在当地开始了种植。这里是晋江市安海镇苏厝村的龙泉宫，至今还供奉着番薯公、番薯婆，以此来祭奠苏德道引进番薯苗的这段历史。
1: 晋江市安海镇苏厝村距离海边数千米，相传明代晋江安海人苏德道将番薯苗由南洋带回家乡苏厝村。南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和东南亚地区气候土壤条件相似。历经数月，苏德道试种成功，之后开始大规模种植番薯。相比小麦、水稻等农作物，番薯对闽南盐碱地土壤适应性强，产量高，能够满足闽南百姓的主食需求。据史籍记载，明朝末年，福建已经成为著名的番薯产地。此后，番薯种植逐渐传播到全国各地。不论南北，中国人的餐桌上，番薯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接到苏厝村至今仍保留着不少跟番薯有关的民俗传统。
3: 每年的正月初一，我们村里面有一个风俗习惯，就是煮番薯粉团配烤红薯，那村里面这一餐吃完了才算这个春节过完。每逢家里面有喜庆的日子，像建新房子、男女婚嫁，或者是小孩子周岁，都会来请番薯公、番薯妈到家里面去奉献。
1: 因为番薯的偶然到来，盐碱地变成了良田。据史料记载，明万历年间泉州闹灾，粮食欠收，只有番薯依然丰产。泉州的大部分农民靠番薯充饥，度过了难关。
2: 引种番薯不仅仅帮助一地百姓渡过难关，晋江古时已经普遍种植食用番薯，而被人称为地瓜县，人口数量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1: 闽南盐碱地上种植小麦、水稻这些粮食作物困难重重，然而番薯却在这片土地上很快安家，成为闽南百姓一日三餐中的主食。
4: 地瓜作为我们闽南的一种主食，那为了让生活更加丰富，大家还想办法用各种方法让地瓜变得更加可口。
1: 时至中午，好客的村民邀请队员来品尝他们的番薯宴。
5: 阮所处村的番薯质量好，平时的主食乡的番薯哦，做真过哩，大家人都爱食。番薯是阮平时的主食哦，所处村。
1: 村民提及的炸枣，就是将番薯蒸熟后，捣烂成泥，搓成团。装入馅料后油炸。
6: 大姐，这是什么？
5: 这是特色的煮粉
6: 羹。好像您这个材料是用的是这个番薯粉。
5: 啊，番薯粉。
6: 这个番薯粉加。

0: 加水有水温有什么讲究吗？要加油开的，有点的开的水才煮起。
1: 您这个菜果里面要加什么料啊？
2: 那个花生就可以了，他们也必要，你不要多做，回头汤炒出阿里汤菜。对于中国北方地区来说，番薯也许是人们主食餐桌上的一道补充，但对于闽南先民来说。 则是生命繁衍赖以维系的食物，它决定着古时闽南人们的生计和发展。番薯和闽南的特殊缘分，除了食材本身适应性强的特点之外，闽南地区的地理环境也是重要的因素。
3: 番薯它喜欢怕冷，不耐寒，但它的适应能力很强，它最喜欢的是红土带沙。 那它的个头长得很大，我们依照老祖先他的种植方式，每年的二三月份种植一季，7月8月份收成，再种第二季，一年两季，它的收成很高。我们这里的春夏季雨水大，啊，现在哦这个种苗下地已经1个多月了，现在呢它需要的水量很大，啊，像我们今天呢早上来了一场大雨，那现在呢？
1: 他的看他的长势非常好，就不要再需要怎么灌溉。村民告诉队员，闽南种植番薯比较简单，基本不用打理。闽南春夏季的雨水刚好给予番薯自然灌溉。沙化比较严重的土壤原本是中低产的田地。 却是番薯适合生长之地。一年两季的产量，充足的供给，使得番薯成为闽南先民最重要的主食。

礁丛生，风高浪急。危险的生境催生出怎样先进的造船技艺？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考察中，队员了解到，闽南地区的番薯不仅产量大、品种多，口味上也与其他地方的番薯不同。当地百姓自豪地告诉我们，本地番薯主打一个甜字。对闽南人来说，番薯不仅是主食，也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甜食小吃。岱云山是福建省第二大山脉，横贯福建中部地区，山势连绵起伏，瑰丽壮美。南安市官桥镇的九溪村就藏在群山深处。
2: 我们这里是山区，地势高，温差大，我们的地瓜比山下它久一点，地瓜小一点，但特别甜。
1: 不过闽南地区夏季台风频繁，随之而来的狂风暴雨，稍不留意就会给番薯种植地造成严重的水涝灾害，而番薯中的含水量过多，有可能会降低甜度。
2: 我每天都看天气预报，我们闽南下雨比较多，田里面有水会烂根，我要把水排掉，特别是收成的时候

0: 我需要非常关注天气，否则雨水都影响甜度。
1: 此外，村民告诉队员，山区溪流众多，山涧河谷中河沙丰富，九溪先民挖采河沙搬运到不远处的耕田里，富含沙的土壤可以确保番薯良好的长势，甜度高。番薯支撑起闽南人一日三餐的日常，也创造着甘甜生活的滋味。闽南百姓最擅长将番薯制作成当地的一种风味零食风吹饼。
2: 番薯要先清洗再去皮，
3: 要挖掉那个蛀虫的部分，要不然那个味道会变掉，那影响它的质量。接下来就上蒸笼，就把它淘成薯泥，就可以做出风吹饼了。
4: 这个就是当地人称为风吹饼的零食，你看这个名字很形象，薄薄的，口感很酥脆，又带着烤番薯的香味。
1: 勤俭持家是闽南人的传统，即使是廉价的材料，村民也是物尽其用。
5: 天天都得浇中药，搞会浇中药，爱吃油，爱吃油腻，拍打的时阵爱收起来，果断的，大家都着，去吃迄种番薯丁。
0: 我们九七村家家户户都要晒干的地瓜藤，地瓜藤还有别的用处，每年大年夜我们都要过河，必须烧地瓜藤，这样明年可以轰轰火火。
1: 将番薯藤用来祭祀，这是闽南先民对番薯的珍视和感恩，更是闽南人向大自然的馈赠所表达的敬意。闽南山区的过火，反映出番薯对于闽南人超出食物的意义。经过岁月的洗礼和生活的积淀，而具有文化传承的力量。滩涂之上的牡蛎，滩涂之下的土笋，细如发丝的面线，浑身是宝的番薯，这些最平常的食材构筑了闽南古早味传奇。独具魅力的饮食文化展现了闽南先民的智慧，更是他们因地制宜将朴素的生态理念运用到生活艺术中的一次极致体现。
6: 依山临海的地理优势让闽南文化拥有海纳百川的包容，这种独特的文化底色也体现在闽南的传统食材上。虽然广袤的滩涂和丘陵山地都赐予了当地百姓不同的食材，但对临海而居的闽南人来说，丰富的海洋鱼类资源才是闽南百姓生存的基础，而由此诞生的名目繁多的海鲜古早味也塑造了一方水土孕育下的地域文化。明天的节目啊，我们将为您揭开海洋和闽南古早味的奇妙缘分。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梁慧敏。随着科技的发展，家庭影院的概念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身旁的智能投影仪就是名副其实的家庭影院小帮手，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它的功能吧。智能投影仪拥有灵敏的自适应功能，可根据墙面颜色进行自动校准，无论是蓝色、黄色或是绚丽多彩的壁纸，投影仪都能通过感知墙面色温自动调节色彩，还原画面本色。我们可以看到，面对不同的颜色，智能投影仪可以立即进行色彩校正，还原画面的本质。那么面对不同的墙面角度时，智能投影仪还会不会立刻做出灵敏的反应呢？智能投影仪具有全向自动校正功能，无论从哪个角度使用，都丝毫不会影响画面的方正。自身的墙面避障功能使它可精准躲避墙上的开关。我们可以看到，智能投影仪无论在任何角度下使用，都不会影响到画面的方正，而且可以轻易避开墙上的物体。但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了，在如此倾斜的角度下，画面的质量能否得到保证呢？智能投影仪拥有2000:1的高对比度，明暗有层次，过渡更自然。此外，它还拥有2张画质王牌 AI 画质修复和色彩还原功能。我们可以看到，智能投影仪家庭影院的称谓可以说是名副其实。所谓的家庭影院，除了可以居家享受到影院效果外，它还可以做些什么呢？智能投影仪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效果逼真的智能影院，拥有它还相当于拥有一个贴心的家庭小管家，任何家务都会帮你按时完成，扫地、洗衣，费神费力的家务，你只需呼唤小明同学，家里就会立刻变得一尘不染。智能投影仪的出现，提高了我们的生活品质，让家庭影院走进千家万户。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智能投影仪应用到校园企业当中，让学生拥有高品质的学习环境，让职员拥有高效率的办公方式。人们的生活也会因为智能投影仪的出现更加幸福美满。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大家好，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慧敏。现如今，在公园里、社区中、道路旁，都伫立着非常多的路灯和信号灯，它们已经成为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但是，数量众多的支撑杆体不仅功能单一，而且还大量占用了城市的空间资源，让城市显得有些杂乱。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款灯杆可以将路灯、信号灯等多种功能集于一身，不仅可以节省空间资源，还可以做到统一管理。走，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智能灯控系统采用了高效稳定的无线通信技术，及远程广播、环境监测、数据收发、报警求助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系统基于移动通信网络和路灯本身，共同构建城市物联网的基础平台，是建设智慧城市的代表技术之一。智能灯控系统的运转是将一套包括传感器、控制器和智能管理平台等硬件组合在一起，通过传递信息来互相配合。传感器中的感知硬件能够实时监测环境中的噪音、温度和细微颗粒物等数据，通过 5G 云和网关，可以将传感器收集到的不同数据上传到后台管理平台，让管理员可以远程监测智慧灯杆的各项状态，统一管控并远程监控道路安全。智能灯控系统还具备能源管理和节能策略的功能，通过优化路灯的开关时间和亮度，系统能够实现对电能的节约。
0: 此外，它还有一键呼救功能，可以在人们遇到突发情况时提供

0: 及时的帮助。
1: 智能路灯的灯控系统还可以集成视频监控、紧急求助等功能，提高城市的安全性和应急响应能力。在人们遇到突发状况需要救助时，按下灯杆上的呼救按钮，社区服务中心的警报就会立即响起。
2: 你好，
3: 我现在特别难受。
1: 通过按钮下方的麦克风，呼救者可以直接和社区值班人员双向沟通，说明遇到的情况，获得及时救助。解决了传统的摄像头往往只有被动监控功能，居民遇到困难时无法主动救助的问题。
0: 灯杆整合了多种功能于一体，合理利用了城市空间，也方便人们对多种功能进行统一管理，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安全。
4: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5: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大家好，我是齐凯。绝缘材料的出现带来了电线的新变革，提高了人类用电的安全性，但是它还是存在连接接口的安全漏洞。听说这里有一款产品可以实现水和电和平共处，那么这其中又蕴含了哪些新科技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6: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发生的电气火灾和触电死亡中有30%来源于插座，而大部分插座引发的事故都是由潮湿和沾水引起的。插座老化、遇水短路、产生电火花，都是导致用电不安全的重要原因。如果插座不怕水，不产生电火花，那我们的生命安全是不是就可以多一份保障？
5: 在我们的认知中，通电的插座如果遇到水，极易引发安全事故。水电不能相容，也已经成为我们用电的常识。可我听说，这款绝电插座却可以实现水电共融。接下来，我们就看它能否顺利通过我们设置的层层关卡。
6: 无论是倒水进入水中，还是在水中带电插拔，甚至在高导电性的盐水中，这款插座居然都能正常安全地使用。同时，水中的金鱼仍然悠然自在，可见这款绝电插座成功通过我们的重重考验。那么，这款插座是如何让电与水这两个接触后能产生巨大杀伤力的事物实现了和谐共存呢？
7: 无力绝电技术，它采用选通隔离原理，它给联电全过程进行空间结构、绝缘隔离、同步运行、移动逻辑等特殊设计，使联电的全过程一直处于绝缘保护的状态，即使有外部导电介质对它进行影响，也不会干扰内部的电子正常运行。
6: 插座每个人都会用到，它是所有电力系统的末端，所有电器的始端。而绝缘联电插座的出现，解决了漏电、短路、电火花等难题，破除了长期以来用电的思想禁锢和技术禁锢，开启智慧用电全新的模式。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不怕水的用电产品将相继问世，让我们在各个领域最大限度感受用电的快乐，让电安全为人类服务。
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8: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2: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3: 文件这么大，
14: 这网速都五
15: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6: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17: 您可不能卡。
1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0: 格力六个九净水器，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2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雪山疾行，绝壁遇险，浪涛惊魂。进入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地区的第一支中国科考队，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死考验？暴雨来袭，惊险不断，武夷山首次摸底考察，中国科考队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考验？敬请收看解码科技史《荒野征途》。

2020年9月30日 晚，在一场网络端举行的邮票精品拍卖会上， 一套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特56蝴蝶邮票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整套邮票共有20枚， 每一枚上都印制着一种不同的蝴蝶。 在这20枚邮票当中， 来自各界的集邮爱好者们最为感兴趣的 当属编号为9号的那一枚。 邮票中的蝴蝶前翅呈灰色， 中间有明显的横断， 它的颜色十分艳丽， 靠近躯体位置是大片的翠绿色， 后翅有明显的2块金色斑纹， 它飞舞在高山流水间，栩栩如生。 这就是名列世界8大名贵蝴蝶，被誉为蝶中皇后的金斑喙凤蝶。

0: 金斑喙凤蝶那美丽又独特的外形永远定格在了这枚邮票当中。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当年邮票设计师曾因找不到它的标本而一度无从下手。
1: 1961年，邮票设计师刘硕仁在设计这套特种邮票时， 国内却找不到金斑喙凤蝶的标本，而唯一的标本却保存在英国伦敦皇家自然博物馆，那也是从我国武夷山地区采集的。不得已，刘硕仁只得亲自去一趟英国。金斑喙凤蝶作为我们国家的特有珍品，究竟是如何流落到国外的呢？ 这一切的源头还要从19世纪的一起茶叶盗窃案开始说起。 1852年， 一位名叫罗伯特·福琼的英国人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聘用下，经过一番乔装打扮，打着植物学家的幌子潜入了武夷山地区。当福琼来到武夷山， 他立刻被眼前的美景所震撼，步入其中，宛如进入了人间仙境。漫山遍野的绿色茶树，丰富的生物资源，勾起了他疯狂获取的欲望。福琼离开武夷山的时候，不但盗走了梦寐以求的茶树种子， 还带走了大量其他植物的苗种，并把它们运往了印度和欧洲。从此，武夷山那漫山遍野的茶树和山中大量的珍稀物种引起了西方生物界的关注。来自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所谓冒险家、标本商相继在武夷山获取了大量珍稀动植物标本。 1923年， 德国生物学家鲁道夫·迈尔先后在我国南岭地区和武夷山地区发现了金斑喙凤蝶。初次见到这种蝴蝶的迈尔就被它尾部金色的斑纹所吸引。根据这样的特征，迈尔将这种蝴蝶命名为金斑喙凤蝶，同时将自己在武夷山采集到的标本赠予了英国伦敦皇家自然博物馆。 就这样，我国的珍贵物种标本来到了欧洲人的博物馆中。在那个时期，我国西藏地区也吸引了一些西方冒险家的光顾。根据中国著名地理地貌学家杨逸畴先生整理的资料记载， 在1878年左右，当时英国的探险家和地理学家 一直不知道印度境内的布拉马普特拉河起源在哪里，会不会是神秘的雅鲁藏布江？如果不是，那雅鲁藏布江又在哪里结束呢？英国在印度的情报机关为搞清楚雅鲁藏布江下游的流向情况，开始不断派遣人员试图潜入大拐湾的无人区。为了掩人耳目， 他们特意将测绘用的棱镜罗盘藏在转经筒里。虽然西方的科考团队从没有成功穿越过峡谷，更没有全面的科学考察数据，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一无所获。雅鲁藏布江大拐湾地区中国人长期的科考空白造成了大量珍贵数据标本的流失， 组建中国全面自主的科学考察队伍迫在眉睫。 1973年9月， 有一批人沿着历代朝圣者的足迹踏上了通往大拐湾秘境的路程。他们是第一支进入雅鲁藏布江大拐湾区域的中国科考队。科考队的首要任务是摸清大拐湾地区建立水电站的可能性，能成为第一批进入雅鲁藏布江大拐湾的中国科学家。 这几位都不是等闲之辈，他们被张明陶戏称为水能组的八条汉子。组长何西吴熟悉水利工程结构，别看他个子不高，却肌肉发达，履历过人。副组长是专门研究大地构造的郑锡兰，黝黑的

0: 脸堂操一口让人难懂的客家口音的普通话。祖源中从事水文研究的鲍世恒是一位平时衣装整洁的上海人，从事水能研究的关志华在大学期间曾获得过国家自行车一级运动员称号，专职地貌工作的杨一筹是1米8以上的运动员。这是水文学家地质专家张明陶先生在传记中对队友的描述。张明陶也是副组长，他是八人中最为消瘦的，但是大家公认他轻盈灵活，有足够的耐力和韧性。除了六位科学专家外，组里还有一位摄影师赵尚元和一个负责行政的河北汉子马正发。这支考察小分队虽然人员精悍，个个体魄健壮，而且有一些野外科学考察的经验，但在进入大拐弯地区前，他们依然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可无奈的是，关于大拐弯地区的资料记载实在是太少了。虽然事情过去了40多年，但张明陶、何西吴两位先生回想起当初进入大拐弯地区的情形，依然记忆犹新。
1: 那么测绘局给我们那个地图是十万分之一，因为那个测绘，但解放前我们测绘基本没有了，所以它那个相对来说呢，就是那准确度、精确度差，有时候就是甚至对不上，这个两个河段还对不上。但是我们只能也抽回的原它，路线基本还是沿着它那个提供的这个路，路线走的。
2: 我去的时候，当地资料很少，但是对这个大峡谷啊，没有形象的概念，只知道真正的中国的科学工作者一个都没去，世界上还没有针对这个峡谷的那个资源去进行考察，所以我们算第一艘。
0: 科考队里除了水能组成员，还有很多民工和其他随行人员，在对峡谷内部的地形地貌完全不熟悉的情况下，就要率队伍进入山谷。科考队这一路要承担的风险有多大，可想而知。但是大家丝毫没有退缩，
2: 不害怕，但是有点怎么说呢，有点新鲜感。因为我走的地方挺多的，从内蒙到西藏啊，到云南，到贵州啊，到广西，这些我都去过了。
1: 那是很艰苦的，但最主要一条是什么？就有思想准备，就不怕苦不怕死，所以没想到会出现什么问题，反正就是从一加入这个队就准备就一干到底，完成任务。
0: 虽然没有精准的地图，没有详细的资料，但科考队员们依然自信满满，怀着兴奋与新奇来到了大拐弯入口的所在地派镇。但很快大拐弯就给还未出发的科考队员来了一个下马威。1973年9月21日一早，科考队从米林县的派镇向多雄拉山口进发。在当时，想要进入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地区，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多雄拉山是一座埋葬过无数生命的死亡之山，而科考队员们将要翻过的山口，当地人称鬼门关。想要活着下山，必须争分夺秒跟老天爷抢时间。关志华在笔记中写道，向导和民工都曾告诉过我们，翻越多雄拉山口必须在中午12点以前，否则南来的水汽云团越来越浓，会让人看不清脚下的山路，而山口又有冰雪，会很危险。从2800多米的派镇到4200余米的多雄拉山口，垂直高差1400米，所以尽管科考队很早就出发了，可到达山口时已经快到12点了。杨一筹在日记当中这样写道，地面还积着冰雪，被风吹得坑坑洼洼，

0: 在这种冰面上行走的分外小心，多雄拉到墨脱这段下坡路却是出乎意料的漫长而充满危险，行路之难，难上青天。从山口下来，先是在薄雾细雨中走在一段较长而又陡峭的碎石遍布的岩泻坡，在重力作用驱使下很难收住不听话的双脚， 也像那些山上下滚的乱石那样，顺着急坡小跑步地直往下泻溜，踩在这坚硬的碎石坡上，时间一长，脚趾头便被鞋子顶得又疼又麻木。好在下午三点左右，他们在拉格终于找到了可以歇脚避风的地方。休整一晚后，第二天一早，天气阴沉着，7点半左右队伍就出发了。下一站， 科考队就来到了亚高山地带，没有了寒冷的冰雪，植被增多了，氧气供应充足，缓解了高原反应，放松下来的大家终于有心情好好的欣赏沿途风景了。杜鹃、山柳及蔷薇等灌木与杂草丛生，这可是在高原难得一见的景色。科考队就这样愉快地前行， 丝毫没有察觉他们已经走进了危机四伏的恐怖地带。夺路狂奔的科考队员到底遭遇了什么样的致命杀手？头顶绝壁，脚踏巨浪， 双腿发软的张明桃又能否安然度过危机？解码科技史《荒野征途》正在播出。1973年9月21日，科考队正式开始了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地区的考察活动。 他们从派镇出发，首先要翻过多雄拉山，然后沿多雄河一路向南进发。在大家闯过有鬼门关之称的多雄拉山口后，看到一路变幻的风景，心情放松了下来，于是就在不知不觉中走入了一片恐怖地带。 虽然在出发前，科考队就收到了来自当地老乡的警告，告诉他们一路上会有蚂蟥，所以他们基本上穿的都是厚袜子、高腰胶鞋，以防蚂蟥钻入。本以为这样就万无一失了，谁能料到蚂蟥突然发难是这么恐怖的情形，根本防不胜防。 杨一筹在日记中写道：这些蚂蟥无处不在，让你防不胜防，以致人人自危，恐怖极了。疲惫不堪的我们除了时刻警惕避免触碰路边灌草枝叶和不断的检查清除身上的蚂蟥外，唯一出路就是赶快逃离这个魔鬼地狱。所以大家顾不上劳累，加快了步伐，惶惶然地夺路奔走。 最可怜的是那些无法驱除这些吸血鬼的马和牛等牲畜了，只见他们身上爬满了蚂蟥，血渍斑斑，惨不忍睹。从汉密开始，科考队一路上都受到了蚂蟥的袭扰，而且蚂蟥似乎还很会挑人，回回都找鲍世恒。即使到了科考的最后一段路程，他依然中招，伤得很惨烈。
1: 他在树上，有的时候你就把这个钻在你脖子里头，当时我去调查，哎，有的时候他们就想翻山过到另外一个峡谷里面去，回来的时候，这个老猫一大片红的，因为咬完以后你虽然发现它咬了，把它揪下来了，但是那个血流还不断，你又没带什么纱布，没带什么 药品，所以就跟中了枪一样。我一看，我说你上谁打了一枪？
0: 在没有药品止血的情况下，科考队员

0: 人被蚂蟥叮咬后只能忍着，苦中作乐，相互调侃。渐渐的，他们摸索出了一种土办法来驱赶蚂蟥。
1: 什么办法呢？就是吸烟。哎，有吸烟的人呢，他这个蚂蟥不容易上身，他有烟味。还有一个呢，就如果蚂蟥那个咬了以后掉下来了，怎么办呢？就把烟灰涂上，它不容易发炎。所以大家后来就是，不抽烟的也往里点烟，那就是这个防止麻烦。
0: 从多雄拉山口下来后，科考队一直沿着多雄河一路向南，队员们一边收集沿路的江水、岩石的样本，一边用砍刀开路，还得用烟驱赶蚊虫蚂蟥。在雨林里折腾了一天，等到旱蜜时已经是狼狈不堪了，一夜无话。第三天，队伍继续顺着多雄河向南赶奔雅鲁藏布江，可不料第三天刚启程，意外又发生了。在经过一处叫老虎嘴的峡谷岩壁时，一匹驮着标本的马忽然脚下一滑，掉进了江里。一瞬间，马和标本都没有了。翻过多雄拉山口，这条下山路科考队整整走了三天，闯过蚂蟥的围堵，跨过老虎嘴的艰险。就当大家顺着多雄河一路南下到达马尼翁，马上就要抵达雅鲁藏布江下游时，科考队却突然决定走一段回头路。那么他们到底错过了什么呢？至今回忆起那段经历，张明涛先生依然心有余悸。
2: 知道下游是险，但是没想到这么险。

0: 稳定了一段时间以后，慢慢往前再往前走，那没事就过去了。回来的时候挺顺利，
1: 没想到万一。
0: 想过，我的第二个孩子还没出生，就我一路上都想到这个事儿，不管你遇到这个事儿，或者在溜索上，或者在滕王桥上，想着这个老二也不知是男是女，结果出来以后是个女孩。
2: 就这样，一路艰险不断，在到达贝崩村前，他们走到了当时墨脱县政府的所在地马尼翁。在这里，科考队员们居然惊奇地看到了芭蕉等各种水果。科考队沿着雅鲁藏布江顺流而下，到达了地东。地东的地势变得平缓了许多，有大面积的耕地。在那里，他们看到了梯田。再往西南到达了西让，从西让出来，他们又掉头沿雅鲁藏布江逆流而上。当时科考队里没有植物学家，但张明陶大学期间曾在海南有过野外科考的经验。一路走来，看到这些沿路的植被，他第一个意识到墨脱地区很可能是一片热带雨林。
0: 那里有很多附生和寄生植物，还有很多藤本科的东西。藤本科的东西也可能是椰属于椰子的，属于椰属的，属于其他属的。但是呢，它能缠在树上，那种一般的都出现在热带或者热带雨林。所以我一看，我说咱们到这了。
2: 随即，张明陶拍下了一组珍贵的照片资料，其中也包括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参天巨树。
0: 当时啊，问了一下那个翻译，就跟我们一块儿走的翻译，我说这个树叫什么树？它叫萨拉西，连猴子都爬不上去，是这么个意思。后来呢，我回到北京以后，我找他们搞植物的人。我问你，这个萨拉星你们见过吗？他说见过，这个就是这个西南紫薇，这是典型的热带雨林的大乔木，5-60米高，我第一次见。我一回去以后，这个消息马上就传出去了，传出去以后大家都往这儿跑。
2: 就在1973年的这次大规模科考之前，大多数人都把青藏高原想象成荒凉的不毛之地。可来到这里才发现，仅仅就是3天时间，科考队员竟然从寒带走到了热带。美丽的雪峰森林，云雾掩映的水色山光，碧草如茵，古树参天，大自然的钟灵与壮美尽数汇集于此。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地区就是一座绿色王国植物博物馆，相当于看到了从北极到海南岛的植物风貌，一路植被繁茂，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科考队一路逆流而上，由于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地区环境特殊，他们根本不可能沿江而行，只能不断地爬山。
0: 我们整个的在大峡湾里走，挨着河走的地方非常非常少。你这很多人都不理解，到沟底了，你才能再爬一个坡，再下去，再爬一个坡，再下去。云在我们脚下。所以那时候我心里什么状态呢？我就掉下去，我也掉到被窝上。可是云一看以后，哎呦，这么深。
2: 就在科考队向雅鲁藏布江上游行进的时候，一天中午，刚刚走过一个山坡的队员们猛然听到身后爆发出了一阵巨大的轰鸣声。一瞬间，泥土沙石掩埋了他们刚刚走过的路。就这样，一行人与死神擦肩而过。

0: 这个恰恰是产生在中午，因为中午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岩石和岩石之间的这个冷缩热胀，就是太阳晒的情况之下，它胀了，很脆弱的平衡就会失去，这个时候容易产生晒。我们几个人，八个人走不去了，这已经过去了，山不再来，这是你躲不去了。因为我刚才不说了吗？我们每天走啊，都是走山。啊，这个山沟下去以后上那个山脊，这个山脊下去以后又下那个山沟，这儿一个一个，所以每天都非常累。
1: 就这样，一路上跌跌撞撞，沿着雅鲁藏布江走到了南迦巴瓦峰附近。当时的张明涛并不知道，他此行苦苦寻找的地热资源正等待着他。地热发电是利用地下热水和蒸汽为动力源，首先把热能转换为机械能，再把机械能转换为电能。而寻找地热最好的标志，就是找哪里有废泉，有废泉就标志着有可能开发电能。废泉是温泉的一种，通常水温在45摄氏度以下，我们称为温泉。45摄氏度以上，直到沸点，被称为热泉。沸点和沸点以上，被称为沸泉。青藏高原由于位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的交界处，剧烈的构造运动使得两大板块间摩擦生热，青藏高原地壳的内部就形成了广泛的岩浆层，因此会存在大量废泉这种新型能源。大拐弯中段江宽浪急，科考队能否顺利测算出这里水流的速度？雅鲁藏布江上的溜索到底是怎么运行的？解码科技史荒野征途正在播出。1973年9月，中国第一支探访雅鲁藏布江大拐弯的科考队，从雅鲁藏布江上游的派镇出发，向南翻越多雄拉山口，在汉密遭遇蚂蟥，在老虎嘴勇闯栈道，在马尼翁吃到香蕉，在地东看到梯田。到达墨脱后，他们又沿着雅鲁藏布江逆流而上，到了11月份，科考队抵达巴育附近，想要测量大拐弯中段江水的流速。然而江面宽阔，没有人能徒手将浮标投到江心。正在大家愁眉不展的时候，张明涛看到了不远处的溜索。在1973年墨脱地区还没有通车的时候，过雅鲁藏布江只能靠钢溜索、藤溜索、藤网桥等交通工具。科考队在此次测算江水流速前，已经多次爬过溜索，来回都冒着很大的风险。那么雅鲁藏布江上的溜索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它真的有这么可怕吗？时隔40多年，水能组组长何西吴再次回忆起当年大家一起爬溜索的经历，依然感慨其中的艰辛。
2: 那个溜索是有一种双向的，一边高一边低，两边交叉的放，从高的地方往低方对岸溜。这种溜法呢，就是说比较快捷一点，但是呢它投资大，所以一般来说都一条的多，只能是水平架设。所以它水平架设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你能从这一岸开始往对岸滑的时候，到中间河的中间垂度大了，这个我们就是人靠什么？靠自己的这个脚攀爬，脑袋朝前，就这么爬。我们有两个人，一个是这个赵善元，一个是马振华，体重大，这个起码比我们重可能30。

0: 坚持不辞，所以他爬到这个快到对岸的时候啊，他就没劲了，已经没劲了，嘴上都发紫。
1: 张明桃竟然敢提出上溜索测水流的方案，他难道不怕吗？
2: 这个是大概也有我的优点吧，因为过去我喜欢运动，我非常灵活，对这个高溜索没有什么顾虑。过高溜索测流的之前呢，我已经有过这个藤溜索的经验了，是用藤子编的索，所以那个有很多人都不敢碰。可是我为什么碰了？我说老百姓那么多人都过来过去的，我为什么不能过去啊？我就凭这个我就过去了啊！但是那个就比较难，因为它很粗，一条藤子不会很长，它有接头，每个接头是个大疙瘩，一只手拉着那个藤索，一只手要把你自己提起来，挪过那个疙瘩，才能再继续前进。这疙瘩有几个到那边就累得个半死了，说所以这是比较困难，回来还是照样。
1: 张明桃果然是身手矫健，不仅顺利爬上溜索，放下了浮标，而且还在溜索上用相机拍下了一张照片留念。此次科考队根据浮标在水面一分钟漂流的距离测算出雅鲁藏布江江水流速为每秒16米，这个数据日后不知被多少学术论文研究所引用，可又有多少人知道冷冰冰的数据背后有着如此惊险的故事。1973年11月中旬，中国首次雅鲁藏布江大拐弯的野外科学考察结束了，而武夷山也在1979年6月23日迎来了由昆虫研究专家赵修复和两栖动物研究专家丁汉波等109人组成的科学考察队。在这109人的考察队中，率先出发的是由已经79岁高龄的福建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周真英所带领的真菌组。在周真英的科考笔记中这样写道：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应是综合的，因为动植物生长是相互影响的，在自然保护区内不仅保护大型的或稀有的动植物，就是微观的矮小的植物也应引起重视。过去外国人只注意种子植物、蕨类植物的采集，带走不少宝贵标本。幸运的是，微观矮小植物他们没有来得及采集，比如藻类、苔藓植物。在武夷山地区就是没有人研究过的空白点。从周真英教授的笔记中不难看出，他十分期待这次武夷山科考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能够搜集到武夷山地区还没有被人研究过的真菌、苔藓以及藻类。也许是因为连日的大雨，先锋岭一处陡峭的岩体中间留下了一股细流。真菌组的科考队员发现，在细流途经的地方隐约能够看到一种偏蓝绿色的藻类。为了确定这些藻类的属性，79岁高龄的周真英不顾大家阻拦，和年轻的考察队员一起爬上了岩体，近距离观察。原来这是十分罕见的淡水红藻串珠藻属。红藻是原生生物界中的一门藻类，大部分的红藻都生活在海洋中，有极少部分生活在淡水中。红藻在光合作用色素中具有藻胆素，而藻胆素包括藻蓝素、藻红素和别藻蓝素，因此不同的红藻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大部分生活在海洋中的红藻为红色或红紫色，淡水中的红藻常为橄榄绿或紫红色。而此次真菌组在武夷山上找到的串珠藻属，就是极其罕见的淡水红藻橙蓝绿色。 宽珠红枣是淡水红枣中最繁荣的一个木，作为孑遗植物，对环境的要求较为特殊，只有在原始的生态环境下才能够生长。而得益于武夷山良好的水质环境，串珠红枣在这里大片的繁殖。同样，串珠红枣的健康繁殖也足以说明武夷山保持着良好的物种多样性状态。淡水红枣的偶然发现令真菌组信心倍增，他们相信在未来的几天里一定会有更大的收获。在考察中，与真菌组基本同路的是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黄富生带领的昆虫研究小组。黄富生深知，根据昆虫的习性，大雨过后往往会有许多昆虫出来觅食，他们要抓住雨水停歇的间隙，采集珍贵的昆虫标本。于是他们迅速深入到武夷山北部腹地的挂墩区，这是处于海拔1300多米、长500多米的沟谷。山高林密，水流不断，是无数昆虫的地盘。昆虫组对环境大致勘探了一番后，来到小溪边的一片树林。在黄富生看来，这里的环境温暖潮湿，非常适合昆虫栖息。于是昆虫组成员立刻四散开来，分头进行标本采集。黄富生环顾了一下四周环境之后，向树林深处走去。在他的心里，这次武夷山考察除了正常的标本搜集任务之外，还有两个愿望，一个是找到蝶中皇后金斑喙凤蝶，另一个就是找到一种极为珍贵的昆虫。带着这样的目标，黄富生和昆虫组的成员来到了挂墩地区的阔叶林地带。此时天空只飘着零星的小雨，也许很快就会有一些昆虫出来觅食。黄富生等人分散开来，开始在腐木和腐殖土寻找缺翅目的踪迹。很快，在一处杂草丛生的地表，黄富生发现了大量的白蚁，他的心中一阵窃喜。这里树木繁盛，腐木繁多，靠近溪流，十分湿润，还有供缺翅目食用的大量白蚁生存，或许极为珍贵的缺翅目即将现身。他仔细地观察着这一片土地，时不时轻轻翻动土皮，却不知道此时危险已经悄悄逼近。
2: 我在这个采集呀、啊，突然一弄的时候，上头有一头呢，竹叶青的时候就正对着我脑门儿，土青。
1: 竹叶青通体呈绿色，能够很好的隐藏在树林里，带有着很强的攻击性。倘若此时和这种毒蛇的距离在半米之内，很有可能被咬伤。好在黄富生发现及时，马上逃离了竹叶青的攻击范围，脱离了毒蛇的危险。可脱离危险的黄富生此时却高兴不起来，他并没有发现那心心念念的缺翅目昆虫，只能暂时将遗憾藏在心底。居住在武夷山地区的群众经常谈及一种能上树又能下地，头的形状像五步蛇的蛇王。根据动物组一位来自福建师范大学生物系的讲师蔡明章回忆说，当地群众说它比毒蛇更毒，被它咬了只走七步即倒闭，无药可救，可谓蛇中之王。因此当地群众称之为蛇王，七步跳七步倒，山区群众对蛇王恐惧万分。听到这样的说法，考察队成员的心里一阵担忧，这究竟是一种带有何种剧毒的蛇，才能被冠以蛇王的称号呢？蔡明章既好奇又心存忌惮。接下来的科考，所有人需要打起12分精神，小心这种未知的凶猛蛇类。6月27日，蔡明章像往常一样从驻地出发， 与前两日不同的是，

天动物组的目标是位于光泽县美罗湾的桃树坑地区。武夷山山脉中河流侵蚀切割形成的山谷深度能够达到500米到1000米。桃树坑地区所在的美罗湾断裂延伸长达10几千米，沟谷相间，山势雄伟，断裂地貌十分壮观。尽管复杂的地貌导致附近人烟十分稀少，可这样不被人类打扰的环境堪称是动物的乐园。动物组更是希望在这里能够找到一些珍稀动物。很快，蔡明章等人到达了桃树坑附近，他们选了一处靠近溪流的密林，这里植被丰富，还有水源，一定会有很多动物出没。大家分开行动。忽然，蔡明章心头一紧，在一处石壁上隐约可见一颗尖尖的脑袋。不好，一条蛇现身了。可是等蔡明章用抄网将标本抄过去，定睛一看，不是蛇，而是一条蜥蜴。原来被蔡明章捉到的蜥蜴学名叫利吉蜥，生活在400到1200米的山区林下。由于利吉蜥的头长得太像剧毒的毒蛇，十分吓人，村民即便上山见到它也会离得远远的。在口口相传中，利吉蜥越传越可怕，渐渐就被冠上了蛇王的称号。实际上，利吉蜥并没有毒，它只是蜥蜴目的一种。同大多数的蜥蜴一样，利吉蜥会根据所处环境的温度进行有限的体温调节，呈现出变色的功能。而武夷山那温和湿润的气候利于利吉蜥的生存繁衍。在接下来的科考过程中，动物组发现武夷山的蛇类动物不仅品种多，数量更是惊人。根据他们记录下来的科考笔记，在这短短的几天里，科考队员已经发现了54种蛇，隶属5科24属，占当时全国160多种的1/3左右。除了像较为常见的五步蛇、竹叶青等，科考队员更是第一次找到了福建井斑蛇、福建斜鳞蛇、文尾斜鳞蛇等武夷山的独有动物。蛇的种类如此繁多，更体现出武夷山气候环境适宜，是各种生物生存和繁衍的圣地。1979年6月28日，这次的考察已经到了中间阶段。午夜时分，其他组的考察人员卸去了一天的疲惫，已经休息。可是在崇安县境内桐木关的密林深处，有一个人还在聚精会神地捕捉昆虫。他是来自北京农业大学的昆虫专家杨吉坤副教授。当时的他虽然只有54岁，从事昆虫研究却已有30年的经验。来到武夷山，杨吉坤不想错过每一个捕获昆虫的机会，于是便在密林深处的夜晚使用一种采集昆虫最常用的方法——灯诱。傍晚的武夷山密林只剩下杨吉坤面前这一束亮光，带白布平整地挂在了灯前。杨吉坤连忙在头上罩起了一个奇怪的网子。原来有一年，杨吉坤在四川采集昆虫，到了晚上点灯挂布，吸引来了许多昆虫，可突然有虫飞进了耳朵。杨吉坤连忙用手去掏，结果没弄出来，反而往里捅了进去。而在昆虫种类丰富的武夷山，他担心再次出现那样尴尬的事情。待一切准备就绪后，杨吉坤坐在一边耐心等待昆虫们送上门来。起初落在白布上的只有常见的小型飞蛾和蚊子。杨吉坤一边进行日常的采集和观察，一边期待着今晚能够取得意外的收获。时间一点点来到了深夜，
大山里已经一片寂静，只能听到稀稀疏疏的虫鸣。连续多天的野外考察让杨吉坤旧病缠身，可他一刻不敢怠慢。随着越来越多的昆虫聚集在灯下的白布上，杨吉坤连忙进行捕捉，仅仅一个晚上他就采集到上百种昆虫。其中一种近乎透明的昆虫格外引起了杨吉坤的注意。面对着这种通体透明的昆虫，杨吉坤陷入了回忆。原来1956年，杨吉坤曾在陕西省华山首次采集到这种半透明的昆虫。当时的昆虫研究专家发现，它是昆虫纲中最为原始的一目圆尾虫。这种昆虫与缺翅目有些相似，全目分布广泛，种类却较少，仅仅有120多种。这种昆虫不是通常意义的害虫或者益虫，具有许多原始的特征，无触角，无单眼复眼，身上有很多感觉器官代替触角作用等等，对于研究昆虫分类与它们的进化演变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这种昆虫能在武夷山地区发现，对于研究武夷山土壤变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们是厨房中的魔法精灵，是无数美食的灵魂密码。蕴含热带神秘气息的胡椒，以及各种热烈奔放的辣椒，它们如何征服世界的味蕾？人类对美食的不懈追求，谱写了一曲跨越千年的交相传奇。解码科技史，馨香传万里，近期播出。 1979年6月23日到30日， 中国考察队在武夷山进行了首次摸底考察。在短短一周时间里，科考队在武夷山克服重重困难，采集到各种生物标本。许多标本都是首次在武夷山发现，十分珍贵。未曾调查的武夷山大片密林里， 还有多少神秘生物等待着被探寻？要想破解这些谜题，需要人们日复一日的长期观察。1979年8月17日， 武夷山地区成立了武夷山保护区科学工作站，许多科研工作者在短暂的系统考察后选择驻扎在武夷山， 对武夷山的动植物进行长期的观察和研究，很快就有了新的发现。同年12月，建阳县黄坑公社蛇伤研究所的研究员张震连续多日上山考察，每到深夜时分，总能听到传说中的角怪叫声，与当地村民形容的十分相似。 12月14日， 张震带领着动物组的研究专家再次登上了武夷山。暮鸟归巢时刻，他们刚刚翻过一座大山，进驻大竹篮地带。他们放下行装，在潺潺流水和沙沙落叶的催眠曲中躺在了用竹片绑成的床上。可就在这时，山路夜鸣的怪叫声再次回荡在山谷和溪流当中。 科考队员立刻脱鞋下水，循声翻找，最终捕获了9只武夷山的宝贝——重氨资产，也就是当地人称的角怪。资产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古老的生物，分布在南方很多省份。重氨资产的发现将为进一步研究气候变化与动物演化的关系提供重要的线索。 1979年针对武夷山的科考行动，开启了此后更大规模的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无数的科学工作者来到武夷山进行考察，不断填补着部分区域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空白。然而，那只在英国伦敦皇家自然博物馆

0: 才能见到的金斑喙凤蝶，却始终没有被科考队员发现。很多科研工作者甚至消极地认为，金斑喙凤蝶可能早已灭绝，而没有人想到，就在1984年，寻找金斑喙凤蝶的转机突然出现了。1984年8月的一天，有两名巡山人在一株杜鹃花树上发现了一只从未见过的蝴蝶，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其捕获。当著名的昆虫分类专家李传龙听说有人在武夷山捕捉到了一只新品种蝴蝶后，立刻从北京赶往福建，对蝴蝶的热爱充满了这位老人的一生。在1961年，我国原邮电部准备发行一套带有20种中国蝴蝶的特五六蝴蝶邮票时，李传龙曾提出一定要有一枚金斑喙凤蝶的邮票。到达福建后，已经74岁的李传龙顾不得旅途劳累，马上驱车来到了武夷山，恨不得立刻见到那只蝴蝶。当地的科考队员们也在焦急地等待着李传龙，他们期待这只从未见过的蝴蝶能够载入武夷山科考的历史。当李传龙一见到那只蝴蝶，顿时眼含热泪，他颤抖着双手激动地对身边的人说，金斑喙凤蝶的获寻填补了中国昆虫学的一块空白。在武夷山自然保护区采集的这枚金斑喙凤蝶标本，成为了我国第一号金斑喙凤蝶标本，为我国昆虫学界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不可磨灭的参考依据。那么，金斑喙凤蝶的独特之处究竟在哪里呢？
1: 后翅都有尾突或者尾带，所以飞起来非常飘逸，非常漂亮。金斑喙凤蝶的雄性呢，它的后翅有一个金黄色的一个斑块，所以它又叫金斑喙凤蝶。金斑喙凤蝶呢，它的体色呢，基本上是翠绿色的，就是它的雌和雄虽然不一样，但是它的翅的基本的色调就是翠绿色。雌和雄的比例呢是1:50-200，它在野外非常难发现，因为它是一个典型的高山物种，它经常在生活在这种常绿阔叶林的这种山顶上，所以我们在野外很难发现它的踪迹，就非常神秘。金斑喙凤蝶呢被誉为我国的国蝶，它又有这种梦幻蝴蝶呀，还有这种蝶中皇后的美称。
0: 金斑喙凤蝶的再次出现，或许可以说明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正在进一步优化，更适合蝶类物种栖息生长。金斑喙凤蝶珍贵而稀少，1989年更是被确定为我国唯一的蝶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自1979年武夷山科学考察活动开始到1989年，科研工作者在武夷山开启了为期10年的大规模科考活动。这10年间，共采集115万份动植物标本，鉴定出各类生物物种8981种，发现各类生物物种新种达891种。10年科考，首次摸清了武夷山生物资源的家底，让国人真正打开了武夷山的世界生物之窗。而这些数据和成果，为武夷山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武夷山作为地球同纬度地区物种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为全人类了解地球的历史保存了鲜活的证据，也为生物的栖息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1982年，为了配合国家登山队攀登南迦巴瓦峰，以刘东升为队长、杨逸畴、高登义为副队长的中国科学院登山科学考察队，对以南迦巴瓦峰为首的大峡谷地区开展了全面的多学科大规模综合科学考察，前后有100余人次，涉及26个专业。根据历年的科考数据显示， 雅鲁

0: 北起米林县派镇的大渡卡村，南到墨脱县巴西卡村， 全长504.6千米， 最深处为6009米， 平均深度2268米， 是不容置疑的世界第一大峡谷。 199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正式批准大拐湾的科学证明为雅鲁藏布大峡谷。 1973年9月到11月， 水能组历经50余天的时间， 从雅鲁藏布大峡谷上游的派镇出发，翻过多琼拉山口，绕到下游的墨脱，然后再逆流而上，走到了雅鲁藏布江和帕隆藏布江的交接地。科考队员探明了雅鲁藏布江下游的水资源情况，了解了当地的水文情况和地质情况，确定了察隅墨脱地震的震中位置， 而且还发现了墨脱的热带雨林。正常情况下，热带雨林都会生长在南北回归线之间，而墨脱所在的位置 已经大约在北纬29度以上了。 这里为什么还会有热带雨林呢？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从事雅鲁藏布大峡谷考察的大气物理学家高登义为您揭开其中的谜团。
1: 这个雅鲁藏布大峡谷它基本上是穿过就是喜马拉雅山脉东端的两个高山，一个就是兰加巴尔峰，一个加拉百里峰。这两个山峰之间呢，它有不断的整个青藏高原的降水冲刷，这个冲刷越来越深，后来就一直到南边，不就是布拉马普特拉河吗？所以就把这个水系通道慢慢的形成了，所以这样是相辅相成的。 就是在早吹的时候，印度的暖湿气是输送不上来的，那随着这个湖泊的不断加深加宽，那么的水系输送啊才有可能，就是沿着布拉拉河雅鲁藏布江一直到我们进入墨脱这一带啊，它的植被和东西南北都不一样，全是热带亚热带的植被，而周围两侧 根本没有热带亚热带的植被，北边更没有。我们最后我们发现，就是沿着布拉马普拉达河雅鲁藏布江的水系输送，是整个青藏高原四周，整个青藏高原四周向高原输送水系的最大通道。我给你打个比方，沿着布拉马普拉达河雅鲁藏布江水系输送的强度有多大呢？相当于夏天从长江的南岸 向长江北岸输送的水系，在墨脱的最南端的西让村，年降水量8800毫米。也就是说，沿着这个水系通道，它暖湿水形成了世界上的第二大降水带。第一大降水带在哪里？在夏威夷，它是12000毫米以上，那已经非常激进了。
0: 研究雅鲁藏布大峡谷水系通道对认识青藏高原东南部天气气候变化、海洋性冰川进退、泥石流等自然环境变异，以及古生物分布、现代生物、南北交流等方面都有重大的意义。这40多年来，我国对雅鲁藏布大峡谷的科学考察活动从未停止。在2017年8月19日， 由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牵头，第二次青藏科考在拉萨正式启动。生物多样性是地球上生命经过几十亿年发展进化的结果，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血脉和根基。雅鲁藏布大峡谷和武夷山凭借独特的地理气候， 孕育了无数珍贵特有的生物种类，这些生命既为我们的地球大家园增添了生机，又为我们的未来创造了无限可能，造就了如今生物多样性的美好画卷。拉紧的弓弦看似平静，却暗含杀机。 弩的加入存住了力量，成就了冷兵器的王者。弓弩

0: 烹制石门猪脚要如何复杂改刀？
1: 好好吃哦，就是满口留香。
0: 怎样才能激发泡菜与众不同的口感？
1: 它这个嚼起来有点像榨菜。
0: 什么样的吊罐能号称天下第一吊罐？
2: 一个吊罐能下你三只羊，
1: 太大了吧，这也。
0: 味道调查员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地方特色美食。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一城一味，一味一食，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一方水土的精华与文化的沉淀。它们不仅是一种味觉体验，更是一段段历史与情感的故事，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也温暖着每一个时刻的心。烹制肉香味浓、肥而不腻的石门猪脚，要如何复杂改刀？
2: 嗯，好好吃哦！它的口感是特别软，然后很糯。
1: 泡菜，这种最家常的平凡小菜，需要怎样的耐心才能成就其妙不可言的酸辣味道呢？
3: 这可也是宝贝儿。
1: 制作一锅吊罐羊肉，为何要用到煮、炒、炸、炖等多种烹饪方式？
4: 在我心里面，最好的味道就是吊罐的味道。

0: 我们现在是在石门楼镇，刘大哥呢今天据说要带我去寻找一个这儿非常有名的食材，是吗？
1: 对，
0: 给了我一个盆儿。
1: 这个盆儿就是装我们那道名菜。
2: 江西武宁的刘威是一名资深家装设计师，不食人间烟火的外表下藏着一颗热爱美食的心，对他而言美食自然是家乡的才地道。
0: 我们是要上山吗？
1: 不上山不下河，不去菜市场，也不去田间地头。
0: 那在哪儿找？
1: 跟我走吧。
0: 好。
2: 刘威的一番话引起了味道调查员极大的兴趣，那么咱们一起来看看他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吧。
0: 原来是猪肉是吧？
1: 对啊，
0: 刘大哥。
1: 但是我们这个猪肉不是天天都有的。
0: 当然，不可能每天都杀猪吧？
1: 猪可以天天杀，但是土猪只隔三差五才有。
0: 你怎么判断它是土猪？
1: 看油脂，土猪的肉，是油脂很丰厚，
0: 相当丰厚，能看出来。
1: 它不会出水，饲养的猪劈开了以后会冒出水珠来。还一个肥肉呢，土猪肉，它的肥肉是有像泡泡一样的。那么饲养的猪，它的那个猪油是很光滑。
0: 所以我们要做的这个菜，要用的就是土猪，
1: 而且要硬。

0: 年以上的猪。
1: 全国各地的老百姓对土猪肉都情有独钟，不过刘威今天要选的却并不是猪肉。
2: 那我们就所有的肉都带走吗？
0: 我们只要前手和猪蹄。
2: 所以我们今天做的是猪蹄儿，是吧？
0: 我们地方的一道名菜。
1: 这道用猪蹄做成的美味是刘威在外工作时最想念的味道，如今也是石门楼镇的一张美食名片。
2: 熊熊烈火烧猪脚，
0: 先烧肘，就让这个关节的皮拉直啊，
2: 变直了，有没有？然后烧什么？
0: 到这边的皮让它收口定型，接下来就烧猪前叉部分。哦，
2: 脚趾。
0: 对，这个地方要仔细烧。
2: 仔细烧，因为它的毛在缝隙。
0: 一个是毛多，再一个是有，如果有不好的味道，也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哦。
1: 烧好的猪脚需要去除指甲，刮掉表面焦黑的部分。
2: 这一整个都是猪脚是吧？
0: 猪身上四只脚都叫猪脚，但是前脚叫猪手，后脚叫猪蹄。一个猪脚呢，其实有很多种吃法。我们最上面这部分可以砍下来做猪脚汤，那么这一节呢就是做蹄膀，剩下这一节呢，我们是做石门猪脚，从猪脚里面剔开，还有一根蹄筋，可以整个炒一盘菜。
2: 那我们今天从哪一道开始做起呢？
0: 我们做石门猪脚。
1: 石门猪脚，看上去好吃的样子，与全国各地的猪脚美食毫无二致，但其制作方式却极为讲究，肉块的大小、配料的选择都有严格的要求。这也是石门猪脚之所以名声在外的重要原因。
0: 接下来步骤是要分块，
2: 分块。
0: 分块之前要先把这个蹄叉，蹄叉中间的部分处理干净。
1: 为了保证猪蹄的口感，需要先去除蹄叉上的皮，之后砍去蹄膀，只保留需要的部分。
2: 哇，你看这肉好厚实。然后下一步怎么处理？是要给它这样分块吧？
0: 石门猪脚呢，跟普通猪脚做法不一样，我们是要从中间劈开，
1: 沿着指缝将猪蹄两侧的皮与肉分开，只留下相连的骨头，再用剁骨刀沿着指缝劈开，将猪蹄一分为二，整个截面平整光滑，没有骨渣，既保留了猪蹄筋，又保证了猪皮的完整性。
0: 我们要继续把它分段，一般要到3到4厘米的宽度。如果窄于这个尺寸，吃的时候就是皮肉容易分离。哦。
2: 我来试试，就这样子啊。感觉到骨头了。
0: 开了。
2: 分开了。
0: 刚好碰到了那个骨头的缝隙。
2: 刚好卸到骨节这儿了。这个位置是哪个位置？
0: 叫髌骨位置。哦。还有一种刀法叫夹刀，两把这样的刀，你可以拿这把刀压着，
2: 厉害厉害。
1: 劈开的猪蹄分成大小均匀的块状备用，接下来刘威要展示的便是成就石门猪脚醇香味道的秘籍之一。
0: 这一部分呢，是用来做我们的石门猪脚，当然还要加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配料，我们叫陈年秘卤，这是原材料。
2: 这是什么？
0: 这是熟黄金。这是生黄金，晒过没有蒸过的，
2: 所以它们两个其实是同一种。这个好像很熟悉的味道，
0: 估计你知道了。
2: 五指毛桃。
0: 对。
1: 水开后，熟黄金、生黄金、五指毛桃悉数下锅，让各味佐料的精华慢慢融入汤水中，起到提香、解腻、去腥的作用。
2: 你为什么那么对石门猪脚那么钟情？
0: 这个渊源要说到我8、9岁的时候，对，我妈妈在饭店里跟我爷爷走帮工，然后那个时候由于我比较小，放学就就近到饭店里玩，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石门猪脚。当时石门饭店的后院大概有10几口锅，要有人看火，我就是那个看火的人，然后我饿了吃石门猪脚。
2: 饿的时候吃石门猪脚是什么感觉？
0: 满足。
1: 3个小时后，半锅清水已浓缩成一碗乌黑发亮的精华。
2: 好浓哦，这个味道。然后下一步要做什么？
0: 肉类食品一般是用冷水。
2: 对，没错。
0: 可是我们是要等开水焯水，因为里面的蛋白、胶原蛋白那些物质呢，经不住从冷水到开水那个过程的加温，会流失更多的营养。
1: 猪油化开后，下入猪脚煸香，
0: 让肉和皮结合得更紧一些，更增强食欲。
1: 加入清水，没过猪脚，大火炖煮30分钟左右。
2: 然后再进行下一步是吗？
0: 调小火，加料。
1: 一勺秘制卤料入锅，汤汁迅速变成焦褐色，慢炖1.5小时。这是上色的过程，也是入味的关键步骤。
2: 你之前在欧洲游学的时候，有没有想这道菜？
0: 有，当然有。在西班牙的时候，其实猪脚都是我做的，他们都开心坏了，都吃到了我做的猪脚。他吃到第一块的时候，夹到口里，他不但没咬下去，他也没有嚼，继续嚼，然后就含在嘴里说，这好像只有我几岁的时候才吃过吧。确实他感动得想流泪。
2: 其实这就是美食的力量，能承载很多东西。
1: 1.5小时的漫长等待，锅中的汤汁已经基本收干，肉与皮松软而不分离。地道的家乡美食穿过时光的帷幕抵达舌尖，那是令人沉醉的旧日时光，也是刘威远行路上的乡愁行囊。
3: 你不要小看我这坛子，我这个坛子还是清朝的。
4: 哎，对，
2: 舌根全是口水啊！这个酸萝卜好酸哦。曹叔叔，咱们开车去干嘛呀？
3: 咱们去找宝贝儿。
2: 什么宝贝？是好吃的吗？
3: 现在不告诉你。
1: 在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曹方旭被当地人称为曹泡菜，这是因为曹家三代做泡菜，到他这儿出了名。最近厂房升级，他打算再去乡下转转，学么点宝贝。
2: 哦，就找咱找的就是这个呀。
3: 对对对对对，这个也是宝贝儿。
2: 是宝贝。哎，多少钱？
5: 这个吧，最少得1000块。
3: 你再让低点吧。
1: 原来，曹大哥所说的宝贝，竟然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坛子。收到了满意的泡菜坛子，曹大哥带我们来到了他的泡菜厂，为我们揭开老坛子所蕴含的奥秘。
2: 这么多坛子啊，太壮观了。
3: 这是只是仅仅的一部分。
2: 啊，一共有多少个？
3: 一共这种小的大概都有1500-600个吧。
2: 每个坛子里都有菜吗？
3: 每个坛子有菜，你不要小看我这坛子，我这个坛子还是清朝的，从我爷爷那边传给我的。你听他的声音，你听这个坛子声音，声音都不一样。那个时候呢，在广东呢开川菜酒楼呢，始终买不到好的调料、好的泡菜。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决心回老家四川，回来做好的泡菜。
1: 一口老坛子泡尽天下菜。早在三国，蜀郡已经有腌泡菜的风俗。清末《成都通览》中记载，咸菜用盐水加酒泡成，家家均有，且日日不离。既是川菜调料八珍之一，也可单独成小菜。
2: 大哥，一般那个做泡菜的选材食材上有什么讲究吗？
3: 跟他季节呢。什么时间出什么菜？比如说这段时间的豇豆，
2: 豇豆这个时候出，
3: 这段时间就可以泡豇豆。就像这种很细很细的，对啊，
2: 越细的越好，
3: 因为它口感
2: 越小的越好。
3: 选细的摘，
2: 选细的摘，
3: 对。
1: 制作泡菜是曹大哥与曹大嫂的日常，不过在以前，他们与泡菜的情感并没有如此的深。
3: 我跟我爱人呢，我们是同乡同村， 我觉得它时常消费。像我跟我爱人这么多年，从开餐馆到做泡菜。

0: 经历了很多，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都鼓励我，所以说我们两个呢在生活在一起呢有共同的语言，谈泡菜就跟谈恋爱一样，谈得有滋有味。
1: 据说四川泡菜家家有家家的泡法，家家也就有家家微妙的滋味特点。曹大哥家泡菜坛子归他管，他的手上会藏着什么样的味道秘密呢？制作泡菜从一开始就马虎不得，从这碗凉白开中我们有些明白曹大哥制作出来的泡菜为什么这么与众不同了。
2: 怎么那么多料啊？
0: 要做泡菜啊就要这么多料才能调得出它好的味道，这叫调味。
2: 今天要好好跟你学习一下。
0: 好的。
1: 制作泡菜前首先得用白酒给整个坛子消毒，再将八角、桂皮、山奈、花椒等十几味调料按照严格的比例放入袋中，接下来便是调制盐水。这一步关系到整坛泡菜的命运，多一分则过咸，少一两则激发不出蔬菜的鲜味。将准备好的蔬菜均匀放入坛中，再将料包放至坛子中间，接下来缓缓倒入调制好的盐水，剩下的一切就将交给时间去孕育了。
2: 现在我们这个泡豇豆制作完毕，把它放哪儿呢？
0: 阴凉的地方。今天这是玻璃坛，如果用陶坛泡制那是最好了，
2: 一个星期之后就能品尝到时间给它的味道了。
0: 对。
1: 俗话说四川泡菜就是香，泡菜坛里有文章，稍不严谨它立马生花给你看。这么寻常日常家常，却这么一步一步郑重其事。看似其貌不扬的泡菜里头有点四川人对待吃的匠人精神了。就像曹大嫂要烧一道酸菜肥牛豆花，她坚持从磨豆子开始，豆花亲手做的才好吃。
3: 哦，哎对，
2: 哦天，得靠一个惯性我发现，哎，是吧？
3: 对，
2: 不能使蛮力。
3: 嗯，
2: 这边豆渣是全都可以用来做豆花吗？
3: 这个但是它要理一理了，那个，
2: 这豆渣要沥一沥才能吃，哎，是吧？
3: 对，
2: 我看您怎么捆。
1: 磨好的豆浆需要经过细密的滤网过滤方能入锅，开始正式的制作。

0: 制作豆花的关键在于卤水，通过加热，卤水使蛋白质分子连接成网状结构。豆花实际上就是大豆蛋白质重新组合的凝胶。曹大嫂有自己的点卤秘诀，放两次卤水，三次凉水。这么做，其他人不知道喜不喜欢，但老曹一定喜欢。
1: 阿姨，现在我们开始制作酸菜，肥牛豆花是不是？
2: 对，
1: 这道菜的这个酸味和这个咸味就是这个酸菜来提供的，是吗？
2: 这个提供的。
1: 尝一颗，好脆啊！哎呦，好咸啊，好酸啊，舌根全是口水啊！这个酸萝卜好酸哦。这是姜，
0: 将切好的泡椒、酸菜、泡萝卜依次放入锅中炒出香味，再将豆花和肥牛倒入锅中烹制5分钟左右。不用其他佐料，泡椒的辣、酸菜的咸、泡萝卜的酸，就足以让这道菜的味道变得层次丰富了。
1: 哇，一桌，泡菜宴，是吧？
2: 对，
1: 很入味。叔叔，您以前跟阿姨在广东，那个时候是不是你对阿姨有一个昵称特殊的？怎么叫她？
3: 肥肥，
4: 叫胖哥，一个叫肥肥，
1: 这称呼太可爱了吧？
3: 我们上小学，我们是一个村的嘛。北方小学都认识嘛。
2: 他聪明，我笨嘛，所以说我们两个就凑到一起了。

0: 通过饮食传递的对家庭、对乡土的依恋。家宴开席，好菜上桌，情感就这么随着和过来的暮色悄悄涌动了起来。
1: 这是鼓了吧？
2: 鼓了，完全鼓了，太大了吧，这也。
0: 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地理位置与气候环境优越，是出产山货农产的好地方。如今，这里叫得最响的是当地盛产的猕猴桃。
2: 刚我们一路走上来，就是连片的猕猴桃。
1: 像我们岚皋有51个，
2: 51个猕猴桃园。
1: 对。
0: 在叶文雅大哥与乡亲们眼里，这满山满坡毛茸茸的果子是大自然慷慨的馈赠，他打算用另一种食材与之搭配，烹制成一道家乡美食，那会是什么呢？
2: 哦，等一下，我先站稳啊，抓个羊还得爬这么陡的坡。
1: 我们这山区嘛都是这样子。
0: 羊肉性温，是秋冬进补的不二之选。岚皋人若是在秋天没能吃上顿本地山羊肉，从心理上就觉得会扛不住即将到来的湿冷寒冬。
2: 啊，山坡上抓羊太难了，哎呦！但我发现他们对吃的很感兴趣。哎
3: 呦，我抓住了，嘿，来了。
2: 你刚刚跟我说选公羊第一，第二就是选肥一点，
1: 肥一点的。
2: 怎么看它肥？是看？
1: 它要两边鼓鼓的起来，就肥了，
2: 肉质很紧实。
1: 对对对。
0: 对付本地的白山羊，叶大哥自有一套行云流水、娴熟的处理办法：开水烫毛，小刀刮毛，边刮边烫。这顿高档洗剪吹，要耐心、细致、眼明手快。
2: 现在基本上羊毛都刮干净了哈，咱们这儿这个羊皮是单独做还是跟肉一起？
1: 这个一会儿我先不告诉你，我们有一种独特的做法。
0: 叶大哥算是把做羊吃羊这件事琢磨得明明白白，且看他接下来这新奇的招数吧。从羊小腿处割个小口子，插入一根纤细竹管，二话不说开始一通吹气大法。

0: 这下鼓了吧？
1: 鼓了，完全鼓了。那这样下一步怎么处理？
0: 我们把它吊起来，用火把上面那个毛啊，
1: 再烧一下。
0: 要把它烧一下，不然的话，你看这个毛扒在上面，它是掉不了的。
2: 原来凭借强大的肺活量吹出一个羊骨鼓，一是为了让表皮尽可能舒张，以便用喷枪烧掉犄角旮旯里藏起来的细毛；二是为了取下整张羊皮。这种精益求精，讲究。
1: 这个火燎过之后，整个皮变得紧实了。
0: 对，
1: 然后里边还是鼓鼓的。嗯，然后呢？下一步，
0: 我们把它皮扒掉。
2: 叶大哥下刀可谓胸有成竹，从羊肚子中分，拉至羊脖，再移至四肢，白刃游走。一张完完整整、毫无破损的羊皮，就像一件外套一般脱了下来。
0: 差不多了，把最麻烦的一弄。
1: 羊尾巴那块儿是。
0: 对，这蛮好，你看，现在不是快了吧？好了，
1: 好，拎起来看看，像这一整张羊皮，全都可以入菜是吗？
0: 嗯，对的。
2: 剥好皮的整羊只需简单处理，竹骨刀上下起落，一头羊便被依部位卸为几大块。
1: 现在一整只白山羊已经分成了羊头、羊皮，
0: 羊皮
1: 还有这个
0: 羊排。
1: 嗯，你说用

0: 锅。
1: 对。
2: 古有庖丁解牛，今有叶大哥分羊。羊肉块要切得大小均匀，并且保证每块肉都能连带一节骨头。下水断生，撇去浮沫，捞出冷却。
1: 放冷呢，肉它紧一点之后会更好吃。我们处理羊皮吧。
3: 好，羊皮。
2: 羊皮不易入味，焯水时就要适当放一些调味料、香料，去腥膻，麻底味。
3: 感觉变弹了，焯过水之后是吗？是不是要改刀了？
1: 不是，我们先把里面的这个油脂把它刮掉，这个是必须烫的时候再刮。你如果它冷却了之后，哦，它就刮不掉了。
3: 然后下一步这个羊皮要改刀了吧？
1: 对。
2: 韧劲十足的羊皮在叶大哥的手下被分切成大小均匀的正方形。
1: 下一步我们就把它卷起来，用绳子捆住。
3: 它捆起来主要是为了什么？这个
1: 它是肉更紧扎，一起和羊肉。
2: 进吊罐前还需临门一脚，热油中下足香料，把全部羊肉羊皮过油爆炒，逼出水分，紧致肉块，高效提香。
1: 你不是说要建我们家的大吊罐吗？
3: 吊罐终于登场了要、
1: 我们的吊罐就是号称天下第一吊罐，一个吊罐能下你三只羊、
3: 太夸张了、三只羊得
1: 马上带你去看
3: 上百人分、

0: 吊锅长大的。
1: 吊罐，当地人也叫吊锅，是山乡人最温暖、最有安全感的美食记忆。大山里湿气重，秋冬季节不灭的火塘，与火塘上那只永远散发着食物香气的吊罐，最能抚慰人心。
2: 那这一整只羊得用多少吊罐？

0: 衣吊褂太大了吧，这也。你像这口，它直径有
1: 1.5米，这个叫缩大钩。
0: 啥？
1: 缩大钩，你把这个啊往上一提，提多高它拴多高，手松下之后它掉不下来的。
2: 缩大钩起开锅盖，羊肉羊皮一同下锅，待罐中汤水翻滚片刻，盖上锅盖焖煮。经过数小时的炖煮，务必把羊肉炖得软烂多汁，鲜味全部释放。
1: 在我心里面最好的味道就是吊罐的味道。我们小时候家里是都用吊罐做饭的。
2: 葛根、魔芋、笋丝、萝卜，各种配角食材下锅，争先恐后，都想要沾沾这锅肉香。
1: 我们现在还要做一道蘸料，青辣椒，我们用铁丝把它穿起来，用火烧。
2: 烧好的辣椒配上大蒜，捣烂成泥，猕猴桃这时登场。叶大哥专门挑选还没完全成熟的猕猴桃，在出锅时放入，用它的果香和酸甜提升风味，再炖煮10分钟，豪气出锅。
0: 满满一锅，
3: 上菜啦！
2: 满山的馈赠，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动体现。硕大的吊罐与噼啪作响的篝火，勾起了山民们血脉深处的情感。

制作石门猪脚，留住了人们记忆中的味道。曹方旭夫妇孜孜不倦，用一道酸菜肥牛豆花将家乡特产的美味展现得淋漓尽致。叶文雅恣意畅快，烹制吊罐羊肉，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这便是家乡的味道，最美的味道。

0: 常见的头面部烦恼，巧用食疗来解决。
1: 这个北方的这个乌鸡生汤呢，就体现了这个养颜的最高的这么一个境界了。
0: 中医专家深度解读，带您用对方法，事半功倍。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老百姓都偏爱用食疗来调养身体。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方在气候与饮食文化上存在显著差异，食疗养生的食材选用、调理思路也各有特色，各有讲究。今天我们邀请了来自南北，
2: 那我这两个办法真的大家去学一下。这个啤酒呢，其实第一是去异味，通过它那个泡沫然后很快出来，第二加牛奶是为了让它滑，试一下真的是很好用。
3: 好，那么刚才两道美味啊，在专家的眼里又会有怎样的体会呢？我们首先请胡主任。
4: 首先美容养颜呢，我们要从内到外的美才是好的，所以现在很多的女性呢热衷于这种护肤美颜。其实呢，我们通过食疗让我们的气血充足以后，她的皮肤会自然而然地散发出光泽出来的。这个北方的这个乌鸡参汤呢，就体现了这个养颜的最高的这么一个境界了。首先它乌鸡就很好，它可以补肝肾益气血退虚热，它的从皮到骨都是乌的。乌鸡啊，它是我们这个妇女最好的朋友了，因为乌鸡它最好的入药最出名的
3: 乌鸡白凤丸。
4: 乌鸡白凤丸，其实呢，乌鸡白凤丸的前身知道是什么呢？前身跟华佗有关系，是华佗为了救他的母亲，走到一户人家，人家用这个九户鸡汤救了他母亲，在这个基础上慢慢演化出来的乌鸡白凤丸。党参的它不仅能够补气，而且还可以益阴，所以它是气阴双补的。你看它可以补中益气，健脾益肺，养血生津，所以对于这个气血亏虚的女性来说，用了党参它能够气阴双补，气血双调，再加上我们这个乌鸡的这种温中退虚热补虚损的效果，放在一块儿真的很好的能够调补气血，有美颜的效果，比滤镜更有作用。所以滤镜以后去掉，鸡汤上来 OK。
3: 刚才胡主任也说了，因为这个女性特别在意自己的脸色是不是好啊，这个脸色好不好跟我们女性气血是否充盛是有很大关系的。而这个我们说这个女性气血充盛的话呢，她往上行于上冲于面，因此她就会显得非常的红润了。我们这个肝呀主藏血，所以一般呢我们在治疗这方面的时候往往会用一些入肝经可以养血补血的药，这个猪肝就是这样一个药，性甘温入肝经，自古以来特别经典的补血药，叫补养肝血和明目的作用。在《慎惠方》这本书里呢，有一个猪肝羹，就是来说呢，用猪肝煮羹，就是我们的汤啊，来明目和补血，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药材。那么从我们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呢，猪肝呢，它可以对这种缺铁性贫血呢，也有很好的作用，所以女性吃猪肝呢，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这里煮粥，而且可以通过扣扣的这个巧手烹饪啊，通过一些非常特殊的一些去猪肝的腥味的一些做法，应该是可以把猪肝补血养血明目的这个作用呢发挥到很好的地步。 在听过二位的评判之后，我觉得这是一轮高水平的对决呀，所以接下来我们的分数是如何体现的呢？就在评委的手中，请亮牌。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赶紧啊，请我们的评委老师来品尝，看看他们是否行使他们的加分权利。有请。
1: 我这个汤啊，今天我就加了一点盐，让老师品尝自然之香。
5: 大米最养人，然后在养人的基础上，猪肝又很滑嫩，让你忍不住想多吃几口，然后补血补得更好。

0: 接下来是否行使我们的加分权利？两位评委，请两分。
1: 这个口感绝对是没有说的，特别是经过这个啤酒跟牛奶处理以后的这个猪肝的那种腥啊、骚啊，基本上就没有了，完全的是这种香甜滑的这种感觉在里面的，所以这口感分绝对要给的。
2: 我刚才品尝了一下呢，这个北方队的口感上来说呢，非常的清润，而且有一丝丝的甘甜，因为你这里边放了党参，党参非常甜啊，就是有很多在这个
0: 甘甜之味，
2: 对，它是补血补气养血的一个药，所以这个汤品呢，就是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友好的啊。那么从地域特色上来讲的话呢，依然要给党参加一分。我们知道党参啊，我们说道地药材叫鹿党参，这个鹿是指哪里呢？就指鹿州，古称鹿州，就是我们现在山西长治一带这个地方的党参呢，我们说是最好的。那个大家看到的党参呢，一般都是已经切了片了，你们在药店买的，但实际上我们说在拿到这个党参全药材的时候呀，鹿党参呢是狮头凤尾，它的这个头呢就像狮子一样有这个卷头啊，然后尾巴呢是像凤的尾巴一样，哎，非常有造型感。那么这个党参呢，我们说在当地呢人民群众使用的也是非常的广泛的，你比如说有些小孩因为都知道这个党参很甜啊，他会自己吃，有时候像零食一样的吃啊，就是有这个补气养血的作用。它跟人参还不是一个科的，人参是五加科，党参呢是桔梗科的，所以它不像人参那么容易上火。对对，用了这个党参和乌鸡炖在一起呢，对于补气养血的作用呢，相当于把这个党参呢就发挥到了非常好的一个角色了。
0: 好，第一轮北方队获胜。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南北两队大比拼，养生高招各不同。
2: 这个人参到底和萝卜要不要在一起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4: 推荐的这道药膳的名字叫做蒸鸭汉。
3: 相同的健康烦恼，不同的食疗药膳。
2: 这两个战队的差异呢，就在一药之差。
1: 所以一个一凉一热，就体现了中医寒温并用的作用。
3: 南北资深中医专家带您选对食材，用对方法，调养生。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6: 当代人熬夜劳心，压力缠身，导致脱发悄悄找上门，洗头大把掉发，白发藏都藏不住。面对这一头等大事，南北双方又将展示哪些滋补药膳？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本轮啊，是由美意出战，对吧？美意有没有脱发的困扰？
7: 您知道，就我们老做头发，我们是偏分，往这边分，哎，这边时间长秃了。化妆师说：“您反过来干，
0: 一样
7: 也秃了。”
0: 对，我是为了让这边再晒晒太阳，沐浴一下阳光。我们来看看美意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好方法，来看大屏幕。
8: 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养生的食疗方法叫做五黑丸，五种食材。第一种呢，就是这种黑枸杞。那我是选用了这种黑枸杞粉，所以它很方便，不需要我再去打粉了。剩下的这四种呢，首先是黑米、黑芝麻、黑豆，还有黑桑葚。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把它制作出来吧。

0: 现在五黑粉就制作完毕了，接下来我要炒蜂蜜。
1: 你看，蜂蜜现在已经起泡泡了，我给它搓揉起来。
0: 好吃，以黑养黑，赶紧跟我一起学着做起来吧。
2: 我觉得，也效果不怎么样。刚不刚说。

0: 往这边分这边秃，往这边分这边秃，
1: 长出来了。
0: 还有一个就是最大的一个漏洞，它这蜂蜜加热了。我们老百姓都知道，蜂蜜期的时候不能超过
2: 80度，甚至70度、
0: 60度，这瞒不了别人，我们人养过蜂啊。
3: 没错，不能用特热的水。
0: 大黄蜂啊！
4: 我跟你说啊，你养过蜂是没有错的。
0: 谁养过蜂？
4: 我知道你养过蜂，但是你不知道吧？做咱们这个东西不在于蜂蜜，我们在于这个5个材料。
5: 我们先不管他们做的怎么样，咱们来看看贵队做的怎么样。怎么样？来看大屏幕。
6: 人上了年纪啊，都难免会因为脱发白发给我们带来困扰。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鸡汤的特别做法，可以帮助我们来缓解这个困扰，请跟我一起去做起来吧。
7: 这个汤啊，就是何首乌炖乌鸡汤，所有的食材呢分别是乌鸡、枸杞、大枣、葱姜，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我们的中药何首乌。乌鸡剁成小块，冷水下锅，何首乌呢放上一点点，不要太多了，一个手心大小就行。再把其余的食材放进锅里，用大火炖半个小时，然后再换成小火继续炖。盐一定要最后放，最后再加点香葱、香菜、胡椒粉，这个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何首乌乌鸡汤做好了。
4: 我为什么喜欢这个呢？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头发掉得特别厉害，他也容易长白发。你看每天一起床以后啊，你就会发觉到枕头上啊好多碎头发，这点是特别那个郁闷啊。
5: 好，那么一款是小零食，对吧？一款呢是煲的浓汤，究竟会给评委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
8: 这个脱发呀还有白发呀确实现在是一个临床特别常见的问题，过去都是中老年朋友在咨询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多年轻朋友也在问为什么我经常掉头发。这其实呢是跟中医对头发的认识是有关系的。我们中医讲呢，肾其华在发，发为血之余，所以一般来说头发的问题呢多半是要跟这个肾经还有跟这个血这两方面相关。那我们在选择这治疗脱发还有白发的这个食物的时候呢，也要先分析一下自己是哪种情况才能够选择正确的。像美意所说的这个他选择的这五黑丸，你看他的这五个黑的药材其实呢它都是入肾经的啊，所以它是一个偏滋补的小食疗方。那么它适合的人群呢自然就是因为肾经不足了，肝肾不足了，这个可以是你比如说女性过了40岁以后，或者是你经常熬夜耗伤了肾阴，在这些基础上而出现的白发脱发比较多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吃这个的。这个五黑丸里面呢其实它真正起最大的作用的就是黑芝麻啊，黑芝麻号称是白骨之冠啊啊，在李时珍呢也曾经在这个《本草纲目》里面呢描述黑芝麻说：“服黑芝麻一年，身面光泽不羁；二年白发反黑；三年齿落更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用了一个一年、二年、三年这个时间长度，其实在说明，如果你长期的坚持的服用黑芝麻，那么它会有一定的抗衰老的作用。这个衰老其中又包括什么呢？包括你的头发的颜色的转变啊。那我们从现代的角度来看，黑芝麻里面呢含有丰富的亚油酸，还有维生素 E， 这些都对毛囊、皮肤，还有对毛发的光泽都是有非常好的好处。所以黑芝麻我们确实不妨多吃一些啊。那么剩下的黑豆、黑桑葚、黑枸杞这几个药呢，我们说它都入肾经啊，都补肝肾，所以整个这个方子来讲的话，它的口感是不错的。
5: 那鲁教授对于刚才的这款小零食啊，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这一味浓汤啊，那么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点评呢？
9: 这个呢，就是跟中医的理论又有吻合了。你看，我们选择的都是黑色的这个主材，就黑色是配肾脏的，就用黑的这种食材来调补滋补我们的肝肾是最有作用的。那何首乌在这儿我们看到能够补肝肾、益精血、乌须发、强筋骨，所以何首乌很早也是入我们民方的，知道吗？

0: 有一个专门有一个叫七宝美髯丹，就是关公啊那个美髯呢，用七宝美髯丹里面就有我们治何愁。但是呢，随着现代药理的逐步的这个研究，生的何首乌绝对是有毒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把它通过九蒸九晒以后，就变成了制的何首乌。但是制的何首乌呢，从现在一些临床报道呢，它确实也有一定的肝毒性的。所以我们在用何首乌的时候，一定要对症。第二呢，用的时间不能过久，一般呢最长两个礼拜左右。然后每次的量不能过大，一般六克。所以这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北方的这些朋友。
1: 嗯，接下来就请两位评委亮分。七分和九分，为什么是九分的高分啊，胡主任？
0: 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南方的这个搭配就相当好，因为它以五种黑色的这种食材，通过这种把它碾成这种细末，在加工以后，通过这种糖或者蜜的这种粘合，长期的食用，特别是对那些脱发白发的这些男女性朋友都有很好的帮助作用的。
1: 南方队啊，这个连夜加急再做一点这个小黑丸出来。我们接下来啊要请两位评委呢开始品尝了，因为啊还有两分的加分空间的。说好的小黑丸呢，怎么变成小金丸了？
0: 更加精美。
1: 哎呦，这个厉害了，
2: 非常有细节，
3: 披上了金。
1: 来、哦，先送给你们的队友吧，
4: 好
1: 不好？
4: 是，
1: 先送给你们的对手，
3: 多给连续两颗。
2: 对，
4: 来，
5: 谢谢。
1: 怎么样？超乎你的想象吗？
0: 你不觉得头发像这么长吗？
4: 没看出来，
2: 没
1: 有，真的没有，这个真的没有。有了，可以了，对，有的。陆教授怎么样？
6: 口感挺不错的，就是我希望如果就是这个黑米的那个打的这个再细一些会更好一些，
7: 稍微的有一点点硬，对于我们这老年人来讲吧，咬不动，
1: 再扣一分，阿姨是吧？对不对？
2: 没错。
1: 胡教授开始尝这个，哎呀，乌鸡汤了，
6: 很好喝，
1: 也很好喝。
0: 嗯，因为为什么呢？当人有强烈对比的时候，当吃了这个甜，
1: 没有对比，
0: 特别香甜的时候，突然你在吃这种咸香的时候。就觉得两个味觉产生的这种区别，让你感觉到两个都很好吃。
7: 那您就多给我加点味觉分。
0: 可以，没问题，这味觉绝对要加。
1: 好，接下来已经到了我们的加分环节了。好，两位评委请亮牌。哦，那么专家呢在这一轮的环节上都给大家加了一分。好，本轮南方队获胜。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围绕哪个主题去展开呢？头晕耳鸣该怎么办？连续，为什么你在这个环节跃跃欲试？
4: 因为我就经常头晕耳鸣啊，反正就有时候工作比较多的时候，熬夜呀，或者是工作量比较大了，就觉得头晕目眩，身体很疲乏，所以我就喝这汤，喝完当时就好。
1: 哦，又是一味汤，我们来看一下是怎样的汤呢？
4: 这个头晕耳鸣的症状啊，在我身上也经常发生。我感觉呢，应该就是身体比较虚了，累了。那既然虚呢，咱就得补。哎，在我们北方人的餐桌上啊，认为这个羊肉是最补的。那今儿啊，我就用这个羊肉给您啊做上一碗汤。咱先把洗好的羊肉切成薄片，烧水。切好的羊肉片就直接冷水下锅，锅里头呢再加上一块老姜。开锅之后啊，咱们转成小火，把上面这个血沫呢咱们给它打一打。现在我手里啊还有我们家炖这羊肉汤所必须要放的一样食材，我先给它入锅，到底是什么呢？待会儿咱们盛出来之后您就知道了。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咸蛋口，首先加入一点点盐，再加入一点点白胡椒粉，好了，我们就可以盛出来了。这个汤啊，加了我自己独门的一味食材，让这个汤喝起来呢，不但不腻口，反而非常清甜。

0: 那这个独门的秘籍，这位食材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啊，就是枸杞。您猜着了吗？
1: 连续啊，你说你想吃肉了，你招呼一声，咱老北京涮肉去，咱在北京咱方便。
2: 你找不到肉，
1: 你这个我们要头晕呐、耳鸣，要调整这些状况，你来羊肉汤。
0: 道地的枸杞药材，道地的羊肉，你琢磨去
1: 啊。先让它飞一会儿，飘一会儿啊。那接下来南方队怎么样碾压他们？
3: 我呀一直有头晕的毛病，再赶上工作忙压力大，还有孩子不听话，哎呀真是又头晕又头疼，还伴随着耳鸣，今天得吃点好的。
4: 小米是粮食里最滋补的，大病或者产后就要先喝小米粥来恢复恢复。但是我今天啊要把小米煮成米饭，放正常煮饭的水量就行。接着呢就熬个鸡汤，家里人少一条鸡腿就够了，加点姜片。咱们把鸡肉和姜片都捞出来继续煮。这个小南瓜蒸熟之后特别香甜，也增加了色彩。用叉子刮成泥，放进鸡汤里一起煮。这个时候小米饭好了，放进鸡汤一起煮成粥，不但味道好，营养更是绝。最关键的时刻主角登场了，这就是世界八大珍品之一的海参。多余的调味会破坏它的鲜美，加点盐就可以出锅了，这一碗堪称完美呀。
0: 金汤啊，
5: 就是因为我一直都很瘦，然后身体就是一直就是容易晕，尤其是在我生完孩子之后这个症状会更加的明显。后来我妈妈就用鸡汤来煮小米海参，让我一口气把两种营养全都吃进去，但是真的吃完了以后就是我的身体就会强壮起来，然后反正是只要是我吃的时候就没有过再晕，而且那个鸡一定要是那种山上散养的那种鸡，就是你看那条腿非常的有力。然后
0: 我是大草原散养的羊啊。
1: 那么接下来针对这两样药膳的比拼，我们来问一下评委老师的意见。
2: 我们看到很多这种耳鸣啊、腰膝酸软啊、头晕啊，其实跟哪一脏腑有关系？
6: 肾。
2: 那为什么跟肾有关系呢？首先我们讲肾开窍于耳啊、它是主骨生髓，脑呢为髓海，所以当你肾虚的时候，你看你会出现耳聋啊、耳鸣啊、头晕啊、眼花呀、腰膝酸软啊，这症状都有了。所以针对那种肾不足的、肾虚损的，特别是精血不足、肾精不足的，你看我们用海参是很好的这么一款食材，药食同源。在很多的我们的古籍里面都对海参都有描述，《本草纲目释经》里面就说海参补肾益精髓，其性温补，足底人参，故名海参。所以它是海里面的人参，而且它主要是能够益精填髓，它能够阴阳双补，是很好的这么一个药材。当然海参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它是味是咸的，中医也讲这个五味跟五脏也是相配的，咸归肾，它很能把这些药性来入归经，归到我们的肾经，来滋补我们的这个肾的气啊、血啊、阴阳都补了。
1: 那么鸡汤和小米在这里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2: 小米就是五谷的黍，黍它是那种温补的，而且呢它这个黄色入什么？入脾经的，可以养脾血。鸡它是那种温补的、滋养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海参、鸡跟我们的黍配到一块，它是很好的，既能养胃补虚，能够填补精髓的。所以对那种虚损所导致的这种耳聋、耳鸣、腰膝酸软、头晕都有很好的帮助作用的。
1: 小米鸡汤海参粥呢给出了很高的评价，那接下来就要看看连续带来的羊肉汤究竟怎么样了。
7: 这个里面呢用到的食材呢看起来很简单啊，而且很家常，但是呢它的作用其实也是很不错的。我首先说羊肉，羊肉是一个温热性比较明显的一种肉。那我们民间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做冬吃羊肉赛人参，春夏秋实益强身。

0: 人就其实在说羊肉这个补益气血，这个作用，而且我们也有一个很著名的方子当归生姜羊肉汤，专门补这个女性的气血不足的，所以连续你用的这个羊肉作为主要食材的话，你这个头晕耳鸣啊应该是属于这种气血虚弱的血压偏低的这一类人群来，但是我看你好像不太属于这样的。
1: 我现在血压就很低呀、
2: 现在啊他的心啊哇凉哇凉的，估计这个时候血压呢也随之而降。
3: 对，
2: 那我很好奇的是羊肉啊，说它会补肾、好像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0: 羊肉主要是补气血，
2: 补气血，
0: 它主要是补气血的。那么这里面补肾的是谁呢？是枸杞子。
2: 哎呦，那它等于说用羊肉是来辅助枸杞的，枸杞才是主角。
0: 对，枸杞我们大家都知道又名雀老子，这个名儿呢就是远离衰老的意思，它的作用呢就是补肝肾，而且有明目的作用。连续把枸杞子呢用在这个羊肉汤里面呢，其实是非常地道的一种西北的美食的做法。
2: 所以它要不加这一把枸杞，单纯的羊肉汤它就跑题了是吗？它就可以退赛了。
0: 不能这么说，因为气血不足的时候确实也会出现头晕耳鸣，尤其是那些经常节食减肥的女孩子，她气血不足啊，她经常会站久了就会头晕的，而且也会有耳朵响的情况，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连续你的羊肉枸杞汤其实也是很不错的。
1: 主要是给南方的妹妹们一块准备的，她们老减肥嘛。
2: 好，究竟这一次的对垒专家会有怎样的评判呢？请亮分。南方队8分，北方队7分。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加分环节了。这个加分环节我们首先啊还是要请两位评委来进行品尝，有请。好的，不管怎么样，我相信啊专家此刻心里呢已经这个分数呢打出来了，那么究竟这一轮会不会有加分呢？请亮分。
4: 好，
2: 好，南方队口味加上1分，北方队口味加1分，地域特色再加1分。
0: 北方队的这个地域特色和口味我都给分了，因为连续这款羊肉枸杞汤啊做得非常好喝，一点羊肉的膻味也没有。然后这个地域分呢，我也是要给的，因为它用到了枸杞子。那么枸杞我们知道它是宁夏、甘肃、青海整个这一带北方地区的一个特产，用得非常好。
2: 好，这一轮双方打平。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肠胃不适频发，家常食疗能轻松化解。
0: 这个人参到底和萝卜要不要在一起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5: 中医专家深度解读，带您用对方法，事半功倍。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6: 现代人熬夜上火，爱吃辛辣，特别容易出现口舌生疮的问题，一进食溃疡处就会灼热刺痛，甚至不敢开口说话，生怕碰到患处引发疼痛。针对这一烦恼，南北双方又将带来哪些药膳调理良方呢？
7: 今天我要推荐的这道药饮呢叫做姜糖夏枯草水。因为我的工作啊老熬夜，然后老加班，所以呢会出现这个口腔溃疡，然后口舌生疮，脸上还会长痘痘，这个其实挺困扰的。所以呢我就从老中医那边学到了这道姜糖夏枯草水。这个食材非常的简单哈，一共是3样。第一个呢是夏枯草，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呢在中药店就可以买到。第二个呢是这个老姜啊，大家尽量不要选择这个嫩姜啊。第三个呢是冰糖，要将夏枯草水呢稍微浸泡一下，大概3分钟左右，要将生姜的皮给去掉，因为皮呢会比较寒啊。然后将洗好的夏枯草、冰糖还有姜末放入其中，加开水。

0: 报纸即可完成。
1: 哎，完成了。如果你有口舌生疮或者说是口腔溃疡，不妨来试一试吧。
2: 哇，你真的是代言人呢。接下来连续你带来什么样的妙招，来看大屏幕。
3: 这气温一升高啊，人就爱上火，什么心烦意乱啊，口舌生疮的就全来了。我呀有一个去火的代茶饮方子给您推荐一下，一般人我可不告诉他。
4: 这个代茶饮啊一共是三味药材，莲子心、麦冬。哎，很多朋友可能不认识这是什么，其实啊这个就叫五味子。咱们取十五粒左右的莲子心，再取六颗左右的麦冬。这五味子啊您可以来五到八粒，放到杯子里，咱们拿开水一沏，咱这代茶饮啊就制作完成了。您看简单不简单？
2: 我跟你说，套路，活生生的套路。每次你都是说的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后来我发现大家都知道就我不知道。接下来请教陆教授了，那南方队带来的夏枯草水您感觉怎么样？陆教授，
5: 南方队带来的这款将以清肝热散瘀结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呢它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呢就曾经记载过，主寒热累痢暑疮。这个寒热累痢是什么东西呢？累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像淋巴结结核呀，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小的一个胡主任，在广东夏枯草是一个经常做凉茶的一个很好的食材，而且那个味道也是很不错的。那么我们说这个夏枯草呢，它总体来说是偏凉的啊，很寒凉啊，但是人杰他也非常聪明的，里面加了一点点姜丝，可以使这个过凉的这个性味呢可以得到中和一点。哎，那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呢，口疮呀它有很多种的，它又分不同的部位，比如说舌尖呢它主要是心经，但是舌头两边呢它就属于肝经了，
2: 舌头中间呢
5: 脾呀、所以呢这个你这个夏枯草哎，糖水它是适合于舌头两边长疮，还是不错的。
6: 原来是这样的。
7: 哎，
6: 那北方队的莲子心麦冬茶您觉得怎么样呢？
7: 那相当好了，那这个是连续秘制的，这个可有讲究的。你看莲子心麦冬五味子，其实如果把莲子心去掉换成党参或者人参的话，那就是个著名的什么方，参麦饮。参麦饮是益气养阴的，然后你把党参或者人参拿掉换成了莲子心，这可高了，那就一个是补虚的，你在你这儿就能够清火了，对那个气阴两伤又有心火的，心火急躁一急，这个本身就加上这个天气的这个燥热，这个莲子心麦冬五味子一沏茶就特别好。而且你看麦冬跟五味子酸甘化阴，本身这个麦冬就是能够养阴，再加上它的甘加五味子酸放在一块，整个的口感就相当的好。
2: 好，那么在两位专家眼里，刚才两队的表现会给到什么样的评分呢？请亮分。8分打平。那我们能不能通过我们接下来的加分环节来出现场上比分的变化呢？我们来请专家品尝，来看二位手中的两个分牌。好，哎呀，这个确实没有想到啊。
7: 这个夏枯草茶，它这里面加了可能加了一点淡淡的冰糖，口感特别好。冰糖本身以前我们讲过，本身它就是这种甘凉的，能够清热润燥的，跟夏枯草配到一块儿，既有清热泻肝火的功效，而且呢又口感特别好，我觉得应该加一份。
2: 地域特色呢？
7: 地域特色刚刚讲的夏枯草是江南特有的这么一个植物，特别在两广地区用的是特别多的。
2: 陆教授，
5: 地域分和口感分都给各一分。连续的这款茶呀它非常的清淡，它虽然用了五味子这个药，我们说五味子它是辛苦甘辛咸五味俱全呀，我本以为它泡进来以后味道会非常的古怪，但是呢它在麦冬和莲子心的这个配合下呢，它的味道也并没有

0: 特别的突兀，而且有一股淡淡的酸味儿，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所以我口感上给打一分。那么另外一个呢，地域特色我依然要把它颁给五味子了。哎，五味子我们说它其实是有南五味和北五味之分的，但是呢我们在道地药材质量最好的其实是产于辽宁的五味子，也就是北五味子。
1: 今天我们一同品鉴了南北各异的养生药膳，既领略了南北食疗的独到讲究，也懂得了对症搭配、科学调养的关键。一碗碗暖心汤羹蕴藏着地道的养生智慧，愿我们都能从日常饮食中汲取元气，以食养身，以膳养心，养出好状态，安康常相伴。

古队员们在李变灵的西面又发现了一座大型古墓，这座古墓的主人是谁？与李变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奥秘即将播出第60集。

0: 1950年，南京朝天宫的古玩市场上，忽然出现了一批造型精美的古代陶俑，而这批陶俑的来路也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根据多方侦讯得知，这些古代陶俑全部来自南京江宁祖堂山的一座古墓。原南京市文物保护管委会与南京博物院立刻联合组成调查小组前往调查。他们在祖堂山的山腰上果然发现了一座规模很大的古代墓葬。南京博物院立即组成了田野工作团，对这座古代墓葬展开了正式的清理和发掘。随着工作的一步步推进，一座恢宏壮观的古代墓葬逐渐显露出来。考古队员们在墓葬后室的室顶与棺床下分别发现了天象图和江河图的痕迹。专家们认为，这一座墓葬很可能是一座帝王陵墓。之后，考古队员们又找到了许多散落的玉片。根据玉片上残存的文字，专家们确定这一座陵墓的主人就是南唐先主李昪。这一座墓葬被称为金陵。金陵的建造方式也十分独特，它依山为陵而建，而唐朝的许多帝陵都是依山而建。显然，金陵的修建深受唐代帝陵的影响。在金陵的发掘结束之后，考古队员们发现金陵的西面有一个山坡。根据地形特征，结合古代皇家墓葬的特点，他们推测这个山坡上可能也有一座和金陵类似的墓葬。
1: 考古队呢，在祖堂山这边啊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了这个一号墓以后，在一号墓的这个周边啊还有这个丘龙，其中呢在一号墓的西南边还有这个类似于这个坟丘的这样的一个土堆，但是不是很明显。那考古队

0: 员呢，就对那个风球下面呢进行了这个调查和勘探。
1: 因为这个发现，考古队员们就在亲临西面山坡挖掘了一条探沟，想看看这里是否真的存在另一座古墓。
0: 那探沟呢，发掘到一定的深度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个青色板。青色板的话呢，它往往就是说意味着是墓葬前面的这个封门石，这样一类的设施，就意味着找到了这个墓葬的门了，所以在考古队员感觉到特别的兴奋。
1: 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考古队发现了很多块这样的青石板。不久，在青石板的前方发现了墓葬的大门。至此，考古队完全确定，这里有一座等级极高的墓葬，他们将其命名为 M2 墓葬。
2: 挖掘一号墓的时候，也注意到在一号墓的西北方向相距50米的一个山坡上面，这个山坡的高度呢比一号墓要低5米左右。那么从这个现场的这个形状看呢，应该这个土坡下面也有一座墓葬，应该是与一号墓同时期的一个墓葬，可能构成一个家族墓葬的这样一种关系。
1: 经过近40天的拆除搬运，考古队员们将青石板全部搬走。不久，封住墓门的青砖也被搬离，但考古队员们并没有看到墓室内部的情况，因为墓室早已被淤土填满。这个情况让考古队员们都十分失望，因为墓室中充斥了如此之多的淤土，就说明这里存在盗洞。换句话说 ，M2 号墓已经被盗掘了。
0: 前世这个淤满了土，是吧？这个盗洞呢是从这个墓顶打下来的。虽然我们可以推断，就是说，能够淤着那么多的淤土啊，长年累月的淤积起来，它肯定经历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是吧？由此呢，我们推断，他的墓葬被盗的这个年代比较早，很可能就在下葬以后不久，可能就是在北宋时期。
1: 对于 M2 号墓前世的清理工作迅速展开，经过一段艰苦的发掘，墓葬的前世完全清理出来。M2 号墓的前室南北长4.67米，东西宽3.73米，东西各有一个侧室。前室虽然全部用石砖建成，但模拟了仿木结构，用石砖做出了柱、方、斗拱等仿木造型。考古队员们发现，这些柱、方、斗拱上依稀都有彩绘，但遗憾的是，由于受到淤土和潮气的浸蚀，前世的彩画剥落十分严重。而让考古队员们欣慰的是，在前世的两边侧室共发掘出28件陪葬人俑。除了人俑以外，考古队员们在清理前室时还发现了几件陶尸。陶
0: 的这种动物叫异国的猛兽，实际上在这个唐代的时候它是受到追捧的，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唐代的这个帝王前面它往往是立了这个狮子作为这个神道上的这个象征。那南唐二陵的这个它的神道我们没有发现，但是呢，在这个墓里面发现了这种陶的狮子它的这种做法代表着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代表着可能就是对这种狮子的这种喜欢
1: 陶狮的出土为 M2 号墓更添了一股神秘色彩。这个古墓的墓主究竟是谁呢？ 考古队员带着对

古墓未知的遐想，走进了墓室的中室。考古队发现，中室同样也有淤土堆积，而且中室的室顶有一个巨大的盗洞，大量的淤土就是从这个盗洞进入墓室的。经过一段艰苦的清理工作，中室的淤土基本被清理干净，中室的全貌也呈现在考古队员们的眼前。M 二号墓中室南北长4.8米，东西宽4米，东西两边各有一侧室。这是从 M 二号墓中出土的两件女俑，这两件女俑身穿广袖对。

0: M2 墓葬前世和中世出土的文物，其工艺精度和南唐先主李昪的清陵里的文物相比明显逊色，陪葬人俑的数量也明显减少。而且 M2 的墓室中也没有出现浮雕，这让专家们开始重新思考墓主人的身份。他们认为墓主人可能是李昪的兄弟，不太可能是一位帝王。清理完墓葬的中室，考古队员们来到了后室。后室同样为淤土填满，考古队再次展开清理工作。当淤土清理完毕时，考古队员们竟然在室顶看见了一颗石青画出的星星。很快，他们在距离星星不远的地方又看见了一轮翠色的月亮。
1: 陵墓打开来以后，考古队员在后室的顶部发现了残留的星星和月亮的图案。通过这些呢，他们推测在后室的顶部呢还有一幅精美的天象图。由于环境的影响呢，现在呢我们已经看不到了。
0: 专家们发现后室的棺床由四块大青石板合成，全长4.4米，宽2米，厚0.4米。棺床的上方靠近壁龛处有一口长方形小井，这些都和李昪的清陵完全相同。但和清陵不同的是， M2 墓葬的石棺床上并没有浮雕，而且墓室的地面上也没有代表江河的深槽。在 M2 后室的棺床下，考古队员发现了许多灰白色的石条。考古队员们立刻判断，这些正是墓主人的哀册，而哀册正是判断古代帝王陵墓墓主人身份的重要文物。
2: 他原先认为是石灰岩制的，那它呈现的就是一种灰白色的，然后它的这个质地也比较疏松。但是从目前的这个整理来看的话，它的这个断口啊都成这个贝壳状，然后它有一些地方露出了它的这个原先的这个质地是那种乳白色的质地，所以我们从目测的这种判断来看的话，应该是属于一种高铅的这个玻璃质。
0: 这些玻璃质的哀册被专家们定位为琉璃册，上面文字有明显的填金的痕迹。考古队员们则仔细辨认着琉璃哀册上的文字，希望找到墓葬主人的明确信息。终于有一块刻有“帝居楚原”四字的琉璃册引起了考古队员们的注意。
3: 帝居楚原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他是想下他的弟弟来走下燕的皇帝。有这句话呢，我们可以推断就是这个墓主人本身他就是一位皇帝，另外呢他想让他的弟弟来接替他的地位走下燕的皇帝。
0: 至此，专家们再次想到了南唐中主李璟。因为李璟在登上皇位后不久就立了他的弟弟李璟遂为皇太帝。这件事记录在南唐书中。保大元年，仍以璟遂为诸道兵马元帅，居东宫，仍召中外以兄弟传国之意。保大五年春正月，李齐王璟遂为皇太帝。至此，这座神秘古代墓葬的主人终于水落石出，他就是南唐中主李璟。他的陵墓被称为顺陵。

0: 而琉璃哀册上的文字，同时也引发了专家们关于历史的好奇。为什么李璟的弟弟李璟遂最后没有当上皇帝呢？这是南唐画家周文举的名画《重平会齐图》。李璟戴着高高的帽子坐在中间，跟他坐在同一张椅子上的就是他的弟弟李璟遂。由此可见李璟对弟弟李璟遂的器重。但李璟立李璟遂为皇太帝的原因，却不单是出于对弟弟的器重或者感情，更重要的是他的政治考量。李璟登基时，他的皇子们都十分年幼，所以他立李璟遂为皇太帝更重要的目标是稳固政权。
1: 李璟继位并且立李璟遂为太帝的时候，他自己的儿子啊还很年幼，但是过了十几年，他的儿子特别是李弘济呢成长起来了。李弘济屡建战功，并且相当的有政治抱负，而这个时候呢，李璟遂表示他无意于继位。
0: 李璟遂迫于李璟、李弘济父子的压力，主动提出放弃皇位。于是李璟重新册立储君，李弘济被立为太子。
1: 但是李弘济好像还不放心，按照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史籍的说法，他毒死了他的叔叔李璟遂。
0: 在毒死叔叔李璟遂之后不久，李弘济也去世了。一场叔侄之争以叔侄二人先后早逝而结束，最后并无太大政治军事建树的李煜阴差阳错地登上南唐国君的宝座。琉璃册上的四个字不仅让墓主人的身份真相大白，也引出一段南唐宫廷的往事。

南唐二陵中出土了一批造型精美的人俑，这些人俑都是什么身份？反映了怎样的南唐宫廷信息呢？

有意思的是，从顺林中出土的埃册是玻璃制的，而青林中出土的埃册却是和田玉的。李璟墓葬中埃册的品级明显降低了。不仅如此，与李昪的青林相比，李璟的顺林无论是建筑材料的质量还是墓室的精美程度都逊色不少。出土的文物的数量、质量与青林也有较大的差距。同为皇帝，为什么李璟墓葬大大逊色于李昪的墓葬呢？这就联系到五代十国期间政权的兴衰和更迭了。

0: 怡景呢继位的时候是南唐国力最强盛的时候啊，同时呢他的东面和西面的两个政权呢发生了内乱啊，李璟认为这是一个开疆拓土的好的时机，于是呢他先后开展了对东面和西面的两场战争，但是在这两场战争中他不仅没有达到他的政治目的而且消耗尽了国力。
1: 两场战争让南唐的国力消耗极大，而李璟遂、李弘济的相继去世也让李璟痛失臂膀。而与此同时，北方的后周政权越来越强大。后周军队先后三次挥兵南下，接连夺取了本属于南唐政权的扬州、亳州等江淮地区的十个州郡，至此南唐的国力迅速衰落。眼见大势已去，李璟向后周割地称臣，仅仅几年之后他就抑郁而终，年仅46岁。李璟死时，南唐的国力已十分衰微，根本无法修建出同清陵一样恢宏的陵墓了。所以顺陵中没有同清陵一样精美辉煌的石刻浮雕，各种陪葬品的品级数量也大大降低了。尽管如此，这两座陵墓还是有相当多的共同点，二陵的建筑规模大致相同，清陵全长21.48米，宽10.45米，顺陵全长21.9米，宽10.12米。在陵墓的布局方面，二陵自外而内都有前、中、后三间主室，每间主室的两边都附有陈列随葬品的侧室。二陵内的四壁均为仿木建筑式样，做出柱、方、斗拱的结构，并均有彩画。两座重见天日的帝王陵墓，让我们了解了唐宋之间帝王陵墓的形制规范，领略了五代时期的建筑风格。从南唐二陵中可以看到，它承袭了唐代气势恢宏的风格，同样也表现出偏安一隅的局面。南唐二陵的考古发掘工作历时5个月，终于进入尾声。尽管两座帝陵中大量陪葬品已被盗掘，但专家们还是在二陵中清理出一大批珍贵的文物，其中尤以陶俑最为令人惊叹。
2: 1号墓、2号墓啊，虽然盗扰的比较严重，两墓里面啊，仍然出土了数量比较多的啊，比较精美的啊，这个人物俑啊，有男俑和女俑啊。那么无论是从装饰啊，还制作啊，都非常精美，都是为我们研究南唐时期人物的造型相关的衣饰制度，对于我们研究这个陵寝制度啊，都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参考资料。
1: 在李昪《清陵墓》中出土了157件陶俑，其中男俑53件、女俑83件、动物俑13件、人首兽身俑8件，蕴含着丰富的南唐社会文化的信息。这是一个长须男俑，他头戴幞头状帽，身穿圆领长袍，双手叠在胸前做持物状，其身份应是一位文臣

这是一个迟钝武士俑，他戴着有护耳的头盔，身穿窄袖对襟战袍，战袍外披着甲衣，左手持盾，威风凛凛。其身份应是宫廷护卫。这是一件在清陵后世出土的南俑，这件南俑头戴道冠状帽，穿方领的外衣，最特别的是他的帽子上还刻着一个王字，他微微歪头，好像在思考着什么。这是一个伶人俑，他头戴服状帽，汗下有长须，双手握于胸前。这是一件从清陵中出土的舞蹈男俑，他身着圆领舞衣，腰间系着束带，做出顿足起舞的姿态。这是一个巩俐女俑，她体型较大，内着抹胸，外穿广袖直襟的外衣，双手拱于胸前。这些女俑的服饰与南唐画作《宫中图卷》中贵妇人的服饰十分相像。考古队员们认为，这些女俑应该是宫廷中较为高级的女官。除了这些精美的宫廷人俑以外，清陵中还出土了一件装束独特的南俑。这件南俑与众不同，并没有穿着南唐宫廷服饰，而是头戴风帽，留着长须，穿圆领长袍，双手叠在胸前。有专家认为，这是墓中的一件名器，名叫蒿里老翁。蒿里即是指人死后灵魂所归的地方，蒿里老翁就是那里的一位神职人员，可以护佑亡魂，让人在阴间心灵安稳。除了造型精美、栩栩如生的陶制人俑以外，清陵墓中还出土了一批制作精良的动物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骆驼俑。骆驼俑共出土八件，只有五件是完整的。这些骆驼都做屈腿伏地的姿态，似乎在等着主人骑上去。这是一件在清陵后世中出土的人首鱼身俑，他头戴道冠状帽子，自颈下起即有鱼鳞纹，鱼身的脊骨突出，两边各有两个鱼鳍。除了里汴清陵中出土的这批生动的陶俑，李景的顺陵中也出土了54件男女人俑与14件人首兽身俑。这是一件在顺陵中出土的捧护男俑，他头戴官帽，身穿方领广袖的外衣，腰系长带，双手叠于胸前。专家们认为，他也是宫廷里的宦官。这是一件植物女俑，她头梳高髻，身着广袖对襟的长裙，其身份应是宫中较为高级的女官。这是顺陵中出土的一件人首鱼身俑，其人首为光头形象，颈下则为一条大鱼，栩栩如生。

虽然从金陵、顺陵墓葬中出土的陶俑形态各异、造型不一，但都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南唐宫廷制度、服饰制度和雕刻艺术的绝佳材料。当我们凝视着南唐二陵里的壁画和一件件出土文物时，我们似乎穿越了时空，感受到了南唐的独特风韵。

为什么南唐皇家陵园的布局与唐代皇家陵园的布局如此之像呢？南唐皇家陵园的设计者又是谁呢？

2010年，恰逢南唐二陵发掘60周年。根据南京大学蒋赞初教授等专家的建议，南京市文物局与南唐二陵文物保护管理所决定联合组队，对南唐二陵所在的陵园进行全面考古勘探。

0: 这个南塔二林是这个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发掘的啊，是1950年到51年，那时候条件比较艰苦。当年南塔二林考古发掘的时候啊，仅仅是对啊这两座墓葬的地下的悬宫部分啊进行了啊这个科学的发掘工作，而对当时啊地面之上的啊包括这个陵墙啊陵门啊陵寝建筑啊包括这个陵门前面的神道啊及其石像层的情况，当年并没有开展工作。那么为了弥补啊这个遗憾，通过考古的技术手段啊来寻找这个祖堂山南塔陵园地面的相关的建筑。
1: 专家们希望通过这一次的全面勘探，找到这座南唐皇家陵园的地上建筑，并同时确认南唐陵园的规模和面积。但陵墙、神道、石刻都是当年地面上的建筑，经过1000多年的沧海桑田早已不知所终。谁也不知道在这片黄土之下究竟深埋着怎样的秘密。考古队员们用洛阳铲开始了勘探工作。
0: 这是我们传统的洛阳铲啊，进行孔探。那么通过孔探的方法啊，对地下的啊一些相关的遗迹啊，那么基本上做了全面的系统的了解啊。在此的基础上，我们选择一些关键的地点啊，以探沟的形式做了视觉啊，以这个摸清啊相关的这个遗迹的啊这个规模方向，包括了时代和性质。
1: 通过洛阳铲狭长的铲头，可以将深埋在地下的土壤带出地面，而考古队员们通过泥土的对比，就可以确定是否有地下建筑存在。工作刚刚开始，考古队员们就在李井的顺陵西南面发现了地下

0: 建筑的痕迹。进一步勘探后，考古队员们发现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建筑台基。这个建筑台基东西长约90米，南北宽约64到74米，高为1到1.2米，其体积非常巨大。经历了千年的岁月，地上建筑已不复存在，目前这里已是一片茶园，考古队没有进行全面发掘。但南唐二陵的工作人员告诉考古队，在建造茶园的时候，这里曾出土过古代建筑的构件。
1: 80年代呢，我们修建这座茶园，在翻土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些零散的建筑构件。
0: 这9件莲花瓦当，就是当时发现的建筑构件。
2: 我们通过视觉啊，这个茶园所在的这个1号建筑台基，发现呢数量比较多的这个莲花瓦丹，可以证实啊，这个瓦丹是建筑的屋檐前面啊那个挡雨的那个建筑的啊那个构件。那么证实这个茶园所在的1号建筑台基当年上面啊确认有装构的这个建筑。
0: 这件莲花瓦当上有长椭圆形的莲瓣，莲中心低平，内有密集的莲子。这件瓦当上的莲瓣呈圆形，外缘有2周凸弦纹。这些瓦当的造型和工艺都非常讲究。除了这批瓦当之外，建筑台基之下还出土了多件铜瓦和板瓦，它们就是覆盖在古建筑顶部的建筑材料。此外，建筑台基之下还出土了2件精美的兽面脊瓦。兽面脊瓦是安装在屋顶四角、上有兽面花纹的瓦，又称鬼瓦或兽头瓦。在中国古代建筑中，脊瓦不仅有防水的功能，还起到装饰美化和标示建筑等级的作用。这2件兽面脊瓦的出现，说明这个建筑台基可能曾是一座高等级的建筑遗存。很快，这里又发现了2件精美的陶制螭纹。兽面脊瓦和螭纹的出现，预示着这个建筑台基应是一座高等级建筑的遗存。也就是说，在南唐的皇家陵园里发现了一座高等级的地上建筑台基。它究竟是什么呢？
3: 它的周边呢是以这个包砖来砌筑的，根据台基所处的位置、它的大小、范围，然后结合文献中关于陵园构造的记载，我们推断，这处台基应该是供朝拜祭祀的一处享殿遗址。
0: 至此，专家们相信，这座建筑台基之上曾是南唐皇家祭祀的享殿。根据享殿的位置，专家们绘制出亲陵、顺陵和享殿的位置关系图。这时，位于享殿遗址西侧的3座石刻引起了考古队员们的注意。这3座石刻分别是2位武士和1名文臣。有人提出，这可能就是南唐皇家陵园的神。

0: 公道时刻。这个猜想立刻被专家们否认了。
1: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三件石刻，是王一奇墓的神道石刻，跟南唐二陵没有关系。王一奇是明代正德年间的进士，曾经镇守三边，在边境地区为这个明朝的边境边防安全做出重大贡献。那么在嘉靖32年的时候去世以后，就葬回南京了。这个葬地就在这个南唐二陵的陵区范围里面。
0: 原来这三座石刻是明代兵部尚书王以奇墓前的石刻。有意思的是，明代兵部尚书的墓葬为什么会建在南唐的皇家陵园里呢？
2: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意外啊，因为那个西陵峡这个地势，这个相对于周边来说，这个地势比较高，所以他选择了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这个位置安葬这个安葬王一奇的墓啊，包括这个陵前的墓前的神道石刻。
0: 那么，南唐二陵的神道有没有石刻呢？如果有的话，现在究竟在哪里呢？
2: 根据这个唐代的陵寝制度啊，这个那个神道啊上面是有神道石刻的，而我们在祖传山这次这个陵区的考古勘探过程中啊，没有发现神道及神道石刻的线索啊，我们认为啊很有可能啊是在这个漫长历史过程中啊，因为自然和人为的原因啊没有保存下来，原来是有神道石刻的。
0: 2010年，考古队员们对南唐二陵所在的陵园进行了全面勘探。南唐皇家陵园的规模有多庞大？这次勘探会在陵园之内发现新的墓葬吗？奥秘下期播出第61集。虽然神道石刻早已无存，但考古队员们还是测出了这座皇家陵园的大体范围。
3: 我们现在站在的位置是这个南唐二陵西侧陵墙位置，然后南唐二陵这个陵墙总共周长大概是895米，这大部分的陵墙在建筑在这个原有的土埂之上，比如像我们这一块上面偏白的这个土，就是这个原有的山体部分，而上面偏这个黄石土，这个就是后来堆筑上去的，也就是陵墙部分。它这里面就是含的什么砖瓦，什么都是南唐时期的东西。
0: 至此，整个南唐陵园的全貌完全展现在考古队员们的眼前。考古队员们按照勘察的结果，制作了一张陵园的初步复原图。而随着这座南唐皇家陵园四面陵墙的逐步发掘确认，考古队员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2: 我们在考古的过程中就发现啊，那个茶园所在的1号的建筑台基啊，它的平面形制很奇怪啊，它不是一个规整的横长方形，而是在它的西北角啊凸出来一块。这个现象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推测啊，祖传山南唐陵园啊规划有2次规划啊，规划有所调整。
0: 为什么南唐皇家陵园要做2次规划呢？其实考古队员们在发掘响殿遗址时就有一个大胆的猜想。
2: 我们对这个茶园所在的1号建筑台基啊，通过

0: 探沟视觉的方法啊，就发现啊，这个一号建筑台基上面分布有三组啊桩构的建筑遗迹。那么随后对出土的这个瓦单啊，莲花瓦单做了分析，那么也发现哎，这个瓦单有三种类型，而在陵园里面，那么50年代我们发掘的啊是两座陵墓，那么我们就觉得哎，是不是陵园里面还有一座我们未知的啊这个陵墓？
1: 如果这里除了南唐二陵，还有另一座南唐皇家墓葬，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享殿会做两次规划和建设，或者说两个异常的情况指向一个目标，这里还有一座地下墓葬。这让考古队员们十分激动，他们也加快了勘探的速度。在勘探到西侧陵墙内侧的一块区域时，考古队发现这块区域的土色和周边有明显区别。他们迅速做出判断，地下墓葬可能就在这里。
2: 那我们在勘探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区域的土质土色与周边明显有所区别，并且再继续向下勘探的时候，就是直接打到了一层石板上，铿锵的这个声音非常的明显，无法再往下贯穿打通，而且这层石板的范围比较清楚，而且非常规整，所以综合这些信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里应该存在一处范围比较明确的古代墓葬。
1: 在发掘之前，专家们在平面图上标出了这个墓葬的位置，忽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2: 那我们从陵园的布局来看，三号墓与已知的两座陵墓都是坐北朝南，东西并列，一字排开，可以说排列得非常有序。
1: 新发现的这座墓葬被专家们定名为 M3 墓葬，它处于南唐皇家陵园的西北侧陵墙之内10米左右。 M3 墓与清陵和顺陵井然有序地排列在由东南向西北的轴线上，并且墓室所在的高度也依次变低。通过墓葬的排列顺序，专家们确认这三座墓葬的相对位置符合明显的制度规范。
0: 那么根据我们的观察与分析啊，走藤山陵园的一号墓、二号墓和三号墓分布非常有规律啊，它们整体上在一条从啊东南到西北的斜向珠线上。那么这种墓葬的啊布局和宋代这个地理新书的记载所记载的啊这种雁形的卧马葬啊这非常一致。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确认，这个三号墓和一号墓和二号墓应该是啊同一个这个家族墓地，也就是说它应该在同一个陵园的范围里面。
1: 这个墓葬真的是南唐的皇家墓葬吗？如果是，这又会是谁的墓葬呢？

博物馆中的传世文物都曾历经怎样的颠沛流离，在他们漂泊的轨迹中又掩藏着多少守护者的悲欢与风骨。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二集《博采众藏》。

博物馆往往被视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记忆宝库，我们在博物馆中看到的每一件文物，其实都是岁月长河中的幸存者，他们熬过朝代。

0: 的更迭，躲过无情的战火，最终走到我们面前。依靠的从来不是运气，而是一代代人的接力守护。特别是在近代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里，旧秩序土崩瓦解，无数文物被迫卷入历史的洪流。这其中有王朝覆灭时从深宫留意的皇室秘藏，有在乱世中几经辗转险些流失海外的绝代法书，更有民间收藏家倾尽家财默默守护并无私捐赠的孤本。文物的聚散折射着时代的浮沉，那么这些承载着中华文明基因的国宝究竟经历了怎样艰难的回家之路呢？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二集《博采众藏》。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2: 上次呢，我们讲到啊，考古发掘是博物馆收藏文物的主要渠道之一。考古队员们呢，通过田野考古、水下考古等各种形式啊，将那些埋藏在地下或者海底的文物发掘出来，放到博物馆当中去收藏保护。但是啊，并不是所有的文物藏品都是通过考古发掘出来，甚至呢，有一些类型的文物它压根儿就不会出现在地下或者海底。比如啊，我们书画类的文物，那如果深埋地下多年，它早就腐烂了，不可能留存到今天。之所以呢，我们今天还能看到这些名贵的书画啊，它不是靠考古，而是靠传承。比如啊，有的朋友说啊，我家里啊有一些古代的字画，是从我爷爷的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那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传世文物。当然啊，这个传世文物啊，它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哎，今天传到你这儿，明天传到他那儿，哎，传着传着，他就不一定被传到哪儿去了，哎，甚至就传丢了。那我们国家的博物馆啊，可不能任由这些珍贵的文物在社会上一直的飘着，哎，得想一些办法把它们搜集起来。这就是博物馆收藏文物的另外一个渠道，社会搜集。社会搜集与考古发掘不一样啊，它不需要动用那么多专业的考古队员和专业设备。但是呢，也需要很多的专业知识。比如啊，我们要搞清楚历史当中流散的这些文物都去了哪里，然后要通过什么样的手段能够把它们征集回来。最重要的是啊，回来的这些东西它是不是真的。所以您看啊，这里边涉及到的知识和能力它一点都不比考古发掘少。那怎样才能将社会上这些流散的文物征集到博物馆之中呢？简单的说呀，主要有三种途径：拨交、收购和捐赠。那我们先来说第一个，拨交。所谓的拨交啊，哎，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肯定是通过一些行政手段来完成的。一般啊，都是上级的主管部门啊，按照各个博物馆的性质和需要，有计划的去拨给藏品，或者呢，是馆际之间，哎，一方去支援另一方，那拨给对方所需要的藏品。那如果这个另一方呢拿别的藏品来换，哎，这就属于馆际交换了。那有一个博物馆啊，它的特色馆藏就是通过拨交而得来的，这就是著名的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啊，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座博物馆，成立于1949年7月7日。最开始的名字啊叫做东北博物馆，1959年的时候才改名叫做辽宁省博物馆。外教老师叫庄士敦啊，就天天给溥仪灌输国外有多好多好，哎，就激发起了溥仪这个年轻人的出国梦。那我们说，无论是复辟还是出国，他都需要钱，但钱从哪儿来呀？那根据清室优待条件呀，溥仪可没什么富裕钱，想要出去还得自己想办法去赚钱，咋赚呀？兼职打工，投资理财？这些溥仪肯定都干不了，溥仪唯一能做的就是像那些败家的富二代一样，变卖家产。还好啊，溥仪他家的家产啊多的是啊，紫禁城里藏着无数的奇珍异宝，件件都是价值连城。那怎么运出去呢？溥仪就想了个法子，哎，就是以各种赏赐的名义，将这些宝贝啊赏给他的弟弟溥杰和堂弟溥家。

0: 就利用他们每天下学出工的机会，就一批一批的带出去。刚开始的时候啊，还是几天赏一次，哎，每次就赏个十卷或者十册。后来呢，几乎就是每天都赏，哎，高峰期一次就赏了35件，哎，就这样一赏就赏了半年多。后来啊，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查点清宫遗物的时候啊，发现了4本账册，赏普节单、收到单、诸位大人借去书籍、字画、玩物等操账，外借字画符记簿。那根据这些统计啊，至1922年12月12日啊，半年内他们共运出书画手卷1285件呢、啊，书画册页68件，古书210部，图章义匣45件，皮包14件。而事实上啊，还有大批的珍贵文物被拿走，没有登记，数量不少，质量更好。溥仪赏赐这批东西啊，它可不是一般的东西啊，都是精心挑选过的最好的精品。有王羲之、王献之、欧阳询、米芾、赵孟頫、宋徽宗、马远、夏圭等人的名家名作呀，还有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原稿等等。那这些被运出去的书画古籍都去了哪儿呢？最开始啊，这些东西被放在了醇亲王府。直到1924年溥仪出宫，哎，在日本人的帮助之下呀，这批东西又被运到了天津，先后呢在日租界里边的张园和静园收藏。
1: 紫禁城里的奇珍异宝就这样被末代皇帝以赏赐的荒唐名义源源不断地偷运出宫。躲在天津日租界里的溥仪正做着虚无缥缈的复辟大梦，而这些价值连城的国宝也随之沦为他手中待价而沽的政治筹码。然而随着时局的急剧恶化，天津也绝非能长久偏安的避风港，这批承载着中华千年文化基因的国宝即将跟随溥仪被裹挟进一场更为巨大的历史漩涡。在这条充满未知的逃亡之路上，等待他们的究竟是生机，还是更沉重的文化浩劫呢？
0: 1931年啊，溥仪跑到了东北，当了伪满洲国的皇帝。那这些古籍书画啊，又从天津运到了长春。那日本人呢，为其专门修建了一幢小白楼，哎，专门用来保存这些东西。那如果我们现在去到了长春的伪满皇宫博物院啊，还能看到这座小白楼。其实啊，这个小白楼它就是一个普通的2层小楼啊，几乎没有什么装饰啊。一楼的东边啊，存放着字画，西边放着宋元明的版书。二楼的东边呢，放着大藏经，西边呢，放着各类的诗书。1300多件的历代名人字画啊，就在这里一箱摞着一箱的堆着呀。1945年的8月啊，伪满政权随着日本的战败而土崩瓦解，溥仪匆匆的出逃，在日本人的安排下呀，先从长春撤离到了通化。就在逃命之前，溥仪还花了大半天的功夫跑到小白楼里边来挑选书画，他选了120多件精品中的精品，哎，整整装了4箱。那为了能够多带一些啊，他甚至把原来有的楠木盒和所有的花翎的包谷皮都扔了。就这样啊，这批文物也跟着一起来到了通化的大栗子沟。但是啊，一帮人到了大栗子沟之后啊，才发现这里也不安全。于是呢，日本人又安排了他们从通化坐小飞机到沈阳，再从沈阳飞到日本。但是这个小飞机嘛，它毕竟座位是有限的啊，别说这些书画文物了，人都不能都坐下。那溥仪怎么办呢？他就只能带了溥杰等8个最亲的这种亲信来随行啊，其他的这些亲属啊，还有那些文物啊，都留在了大栗子沟。那没想到的是啊，溥仪等人刚在沈阳机场下飞机，哎，就被苏联红军所截获了。当时啊，他随身的这个小箱子里呢，有一些小文物啊，比如说像乾隆60年的田黄石3联章、十八子的手串、翡翠扳指等等啊。虽然不多啊，但都很小巧，也都是价值连城的。那随着这个溥仪的被捕啊，滞留在大栗子沟的那批书画古籍呢，也被截获了。当时呢，就被转制到了东北银行暂存。直到1949年的7月呀，我国的第一座博物馆东北博物馆成立啊，这批书画古籍文物呢，才正式的被拨交入藏。被拨交到东北博物馆的这批文物还算是幸运的啊，没有太大的损毁。那留在伪满皇宫。

小白楼中的那批文物啊，才是真惨，哎，被各种的哄抢而流向民间，甚至有很多书画被彻底的损毁了。那最终入藏博物馆的这批书画文物都有什么呢？那我就说两件啊，比较有代表性的。那第一件呢，就是唐代非常重要的仕女画，中国传世名画之一的周昉的《簪花仕女图》。我们说呀，唐代的人物画它是一个顶峰的状态，而人物画里边既有画皇帝的，也有画神仙的，还有画仕女的。而周昉呢，就是一位专门画仕女的画家，他笔下的仕女人物造型也都是雍容华贵、浓丽丰满的。这件《簪花仕女图》呢，是他的代表之作，描写的就是唐代宫廷的女子看似很悠闲，实际很无聊的生活状态。那画里边的仕女呢，有的在赏花，有的在逗狗，有的在戏蝶，有的在瞎走。他们都梳着高高的发髻啊，发髻上插满了鲜花珠翠，一个个呀都化了大浓妆啊，粉底很厚，但衣服却很薄。最有意思的是啊，他们的脸型都非常奇怪。哎，你看他的额头的比例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呀？两只眼睛几乎是位于整个脸的中间了，这眉毛呢是又粗又短啊，像一对对小蝴蝶在额头上飞呀飞。其实啊，这可是当时唐代最流行的妆容啊，它涉及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美容项目，开额和去眉。这开额呀，就是剃掉额上的头发，哎，让这个发际线上移，哎，显得这个额头特别大。哎，真的不能理解哈，我们今天人都是害怕发际线上移。那这个去眉呢，就是剃光眉毛。哎，这样呢，就在额头上呢腾出了一大块空地儿。那这些爱美的女人们呢，就在这空地上啊，描摹出各种千奇百怪的人造眉毛。那第二件呢，就是北宋宋徽宗赵佶的《瑞鹤图》。我们知道啊，宋徽宗虽然在政治上啊，他不能算是一位好皇帝，但是啊，他却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艺术家和艺术管理者。他在我们中国的艺术史上啊，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啊，促进了我们中国绘画的发展。那虽然宋徽宗画画很强啊，但毕竟他作为皇帝啊，还是有一些工作要做的啊，就不可能天天光画画。于是呢，他有很多的代笔人，哎，就是那些宫廷画家们，哎，谁只要画得不错，哎，他就会提上自己的名字，哎，就算作自己画的了。那这样一来呢，就给我们后世的书画文物鉴定者呀，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哎，就不知道哪幅画到底是不是他亲笔画的。但即使不是他亲笔画的，也是他曾经认可的啊，艺术水平不会太差的。那这幅《瑞鹤图》呢，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啊。虽然呢不能确定他是不是宋徽宗亲自画的，但是却算在了他的名下，而且非常有名。这幅画啊很有意思哈，它是一幅居中构图的花鸟画。那在古代绘画当中啊，这么居中构图的很少见。这画中啊，一共描绘了有20只仙鹤，其中有18只啊翱翔于天际，轻盈灵动，仪态万方。还有2只啊站在宫殿殿脊的螭吻上啊，右边的一只呢正在引吭高歌，左边的一只啊则曲颈凝望。在云遮雾绕当中啊，我们还可以看见一座宫殿的屋顶，以及左右各出现的一角阙楼。这是北宋皇宫的正南门宣德门，又叫端门。有人说呀，这不是一幅虚构的花鸟画，而是发生在公元1112年，也就是北宋政和2年的一幕真实场景。那一天呀，宣德门前雾气升腾，天空中浮现了朵朵祥云，不知从何处啊飞来了一群仙鹤，围绕着宫殿盘旋飞舞，还发出悦耳的鸣叫声。路上来往的百姓啊，都见证了这一奇迹时刻的到来啊，而宋徽宗则更加的认定这就是天降祥瑞啊，我大宋江山将千秋万代永远昌盛，并且用他独有的书法风格的瘦金书将这个事件还记录了下来。宋徽宗啊，是希望这幅《瑞鹤图》能够为自己的统治增加底气，为风雨飘摇的大宋王朝带来好运。可是啊，这毕竟它只是一幅画，无法挽回日渐衰败的国运呢。就在1127年，在距离绘制这幅《瑞鹤图》之后的15年，金兵攻克了汴梁，宋徽宗和他的儿子宋钦宗双双被掳。在当了8年阶下囚之后，他终于带着屈辱驾鹤西去了。

0: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被乾隆皇帝视若珍宝的稀世法帖流散民间，将会引发怎样的纷争？
1: 这两件国宝要是被卖给了外国人，那可是国家的千古遗恨呐！
0: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和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鸿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1: 当然啊，辽博收藏的清宫散佚书画远远不止这些，还有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唐代张轩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张旭的《草书古诗四帖》，五代董源的《夏景山口带渡图》，北宋徽宗赵佶的《草书千字文》，元代赵孟頫的《红衣罗汉图》等等等等。辽宁省博物馆自从新馆建成之后啊，就经常举办各种大展来展出这些古代书画文物。所以啊，如果我们今天有机会去沈阳的话，千万不要忘了去辽博看一看。那除了拨交之外啊，就是收购。所谓的收购啊，就是博物馆要通过商业手段来收藏文物了。哎，比如说去文物商店或者拍卖公司购买，哎，这是最为常见的收购文物的方法了。听上去是不是感觉到很简单啊？不就是花钱买东西吗？但实际上啊，这里学问可深了。哎，你必须要有眼力，要会鉴定啊，才能买真的，不然可就要买打眼了。那我们知道啊，在战争时期啊，有无数的国宝文物流落各地，不知去向。所以啊，在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周恩来总理就专门成立了文物收购小组，来进行文物的收购工作。并且啊，特批专款将一批珍贵的文物及时抢救了回来。而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1951年从香港购回的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洵的博远帖。那这两幅字帖为什么那么重要呢？这还要从故宫里的养心殿开始说起。我们知道啊，养心殿是清朝中后期皇帝们实际居住的地方。就在这个养心殿的西暖阁，有一间只有6平方米的小书斋，这是乾隆皇帝赏玩书画的私人空间，也是当时整个紫禁城的艺术中心。200多年前啊，乾隆皇帝独自坐在这个小暖阁里，赏玩着西式的法书珍品。其中啊，最为重要的有三件，分别是东晋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洵的博远帖。因为啊，这三件法帖都十分的珍贵，所以乾隆皇帝就将存放这三件法帖的小书斋起了个名字，叫做三希堂。可能观众朋友们

本来啊，这件快雪时晴帖是和中秋帖、博远帖啊，这哥仨一起都在三希堂保存的。但是啊，到了晚清时期，同治皇帝的妃子于妃，也就是后来的静怡皇贵妃啊，就将其中的中秋帖和博远帖这两件拿到了他所住的寿康宫来收藏。中秋帖和博远帖呢，虽然没有被溥仪带走，但是也没能躲过颠沛流离的命运。那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件法帖。中秋帖呢，是一件草书作品啊，现存三行22个字，据说呀，是东晋书法家王献之所作。王献之呢，就是王羲之的儿子，早年啊跟他爸爸学写字啊，继承了王羲之的行书之风。后来呢，他又开始学习东汉的张芝。张芝呢，主要是写草书的，所以王献之的书法呢，也开始被草书所影响。于是啊，他将父亲王羲之的行书和张芝的草书合二为一，并且进行了创新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啊，追求一种简易啊，字字贯通。那这件中秋帖呢，就是代表之作。但是啊，有的学者发现，这个中秋帖的风格与王献之的其他作品风格，都不太一样。这上面的字儿啊，虽然写得挺痛快，但是还不够沉着凝重啊，缺乏晋人书法里应该有的那种潇洒的意韵。而且呀，中秋帖的笔墨啊是非常的饱满的，这种饱满的状态啊，是只有宋代那种软软的无心的笔啊才能写出来的。而这个近代的笔啊，它都是有心的硬笔啊，是写不出这样效果的。再加上这个纸呢是竹料的纸啊，也是北宋时候才出现的，东晋根本就造不出来。所以有的专家说呀，这件中秋帖啊不是王献之的真迹，而是北宋的书法家米芾的临摹本。但即便这样也十分珍贵。那博远帖作者王洵啊，也是王氏家族的成员，他是王羲之的远房侄子，也是东晋书法家王导的孙子。从小啊就耳濡目染的学习书法，深受王氏家族众人的书法风格的影响。那我们知道啊，这个王氏和谢氏是当时的两大家族，这个大家族之间嘛就会经常的联姻，所以这个王洵的夫人呢就是谢氏家族里边谢安的侄女。但是啊，这个谢安可不太喜欢王洵这个侄女婿，就觉得这个人啊他有点功利，也就是说总想着当官。而谢安这个人啊是比较佛系的，他就看不惯王洵。你说你看不惯就看不惯呗，但是啊他还很强势，非要掺和着这两口子的家庭生活，最终就搞得俩人离婚了，这两个家族呢也是撕破了脸。后来啊，谢安下令要把这个王洵调到江西南昌任豫章太守啊，实际上就是想把他赶出京城。王洵当然是不愿意去啊，所以啊心里特别郁闷，就跟他的一个堂兄弟吐槽，他的这个堂兄弟叫王穆，王穆他字伯远。所以啊，他写的这封吐槽的信就叫做博远帖了。博远帖啊，一共有5行47个字啊。这幅帖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它是至今为止传世的唯一的一件东晋名家法书真迹。因为刚才说的前两件啊，都有点小疑问，但是这件可是保真的。那我们前面不是说到了中秋帖跟博远帖被静怡皇贵妃给拿走了吗？如果说静怡皇贵妃能够好好的保护他们也行，但是啊，就在1924年溥仪出宫的时候啊，静怡皇贵妃呢也将这两件法帖携带出宫了。那因为自己手头上缺钱，他娘家的亲戚呢就把这两幅法帖呢卖给了古董商，后来呢又到了郭宝昌的家里。那这个郭宝昌又是谁呢？郭宝昌啊，又叫郭世武，以前啊给袁世凯啊当过差官。因为啊，他从小就在古玩店里当学徒，所以他非常懂古董的鉴定和收藏，尤其啊是清代官窑的瓷器鉴定。后来啊，袁世凯时期，他当了陶物总监督，给袁世凯登基烧制了4万多件的红线玉瓷。就有那么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啊，这郭宝昌在一个古玩店里就发现了这中秋帖跟博远帖，因为他是行家呀。所以他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皇宫里边三希堂里边的两希，终于是见到了哈，内心很激动。但他毕竟是古玩圈的老手啊，

0: 你内心再激动，他要抑制住情绪啊，不然就不好还价了。于是啊，郭宝昌就跟掌柜的两个人讨价还价了几个回合之后，终于将这两件宝贝给买下来了。而且啊，再三的嘱咐掌柜的，你谁都不能说啊，这个事儿要保密。从此啊，中秋帖跟博远帖就收藏在了郭宝昌的家里。而郭宝昌的保密工作呀，做得也非常的好，哎，一直是密不示人，生怕走漏的风声，哎，被别人所惦记，会招来祸害。但是没想到啊，别人都没说，他自己可没忍住。有一天啊，郭宝昌请了一个叫做马恒的人来家里吃饭。这马恒是谁呀？就是后来的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酒过三巡啊，郭宝昌啊，不知道是看见马院长太激动了呀，还是真喝多了。哎，就把这两大法帖在他手里的这件事儿啊，哎，就给说出来了，并且呢，还把这两大法帖直接给拿出来了，哎，就给马院长看。这马恒他毕竟是故宫的院长啊，文物的大专家呀，一下子就震了。哎，因为他知道啊，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前，很多稀世的珍宝都被偷偷变卖了。这些年呢，他自己也是一直在为这些国宝的回归而四处的奔波。没想到啊，没想到，就在这里与大名鼎鼎的中秋帖跟博远帖相遇了。他真的很想马上把这两件宝贝带回故宫，哎，让三希堂的三件法帖重新团聚啊。但是啊，在这顿饭吃完之后，郭宝昌呢，他可能是后悔了，再也没有把这两件法帖拿出来给任何人看。直到17年之后啊，在1949年，消失许久的两大法帖竟然在台湾重新露面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1: 酒桌上的惊鸿一瞥让马院长激动万分，却也让不慎露底的郭宝昌在此后的十几年里变得更加谨慎。从那以后，这两件稀世法帖仿佛人间蒸发，彻底销声匿迹。17年后，当他们在海峡对岸重新现世时，等来的却并非故物重逢的喜悦，而是一场即将流落异乡的生死结局。这消失的17年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而这两件刚刚重见天日的国宝又将面临怎样惊心动魄的命运呢？
0: 郭宝昌去世之后，这两件法帖就到了他的儿子郭昭俊的手里。这个郭昭俊啊，他就是个纨绔子弟。解放之后呢，郭昭俊就带着两大法帖逃到了台湾。后来呢，又因为经济问题，哎，他急需要用钱，于是就找到了当时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前身，哎，就想将手里的中秋帖、博远帖卖给台北故宫。哎，也是赶巧了，当时的台北故宫呢，刚刚收藏到了从北京来的《快雪时晴帖》，所以一听说剩下那两件也要来，哎，就特别激动。按理说这三大法帖终于该团聚了吧，但是很遗憾啊，台北故宫说我没钱。郭昭俊一看，真是白忙活一场啊，既然台北故宫没钱，就找银行吧。于是呢，他竟然将这两大法帖作为抵押物向香港的汇丰银行来贷款，赎期呢定在了1951年的11月底。转眼间啊，赎期就要到了，但是啊，郭昭俊还是没钱去赎。而汇丰银行啊，早就对这两件法帖有了觊觎之心呐、啊，于是就开始各种的威逼利诱啊，就为了让郭昭俊你别赎了啊，直接给银行得了。那这个时候啊，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当时广东银行香港分行的经理徐伯娇。他呢与郭昭俊呢是好朋友，当他听说这件事儿之后啊，一下子就急了。这两件国宝要是被卖给了外国人，那可是国家的千古遗恨呐、啊。于是啊，徐伯娇一方面稳住了郭昭俊啊，告诉他你可千万别卖啊，另一方面赶紧联系当时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也是他自己的父亲啊，徐森玉，还有当时的文物局局长郑振铎。郑振铎一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啊，就立即向周恩来总理做了汇报。那周总理得知之后啊，对此事是极为关注啊，立即批示啊，必须要将这两件国宝收购回来。就这样啊，专家组立即赶赴香港。因为当时的社会情况呢比较复杂，所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啊，专家们将鉴宝的地点安排在了澳门。那经过专家们的严格鉴定啊，中秋帖和博远帖确实

0: 是真迹无疑。最终啊，花费了重金，终于将这两件国宝买了回来。就在1951年，中秋帖和博远帖终于回到了北京故宫。此时啊，距离他们出宫离开已经过去了整整27年了。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欣赏古人的画作？这些现存的绝世珍品又为我们鉴赏画作打开了一扇怎样的大门呢？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三集丹青庙会。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和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鸿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0: 最后啊，我们来说一说捐赠。哎，这可是博物馆里最为暖心的收藏方式了。所谓的捐赠啊，就是把自己家里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或者呢是自己多年辛苦收藏来的宝贝呢，无偿的免费的捐给国家，哎，捐给博物馆。当然啊，前提是这些捐赠者首先自己得是收藏家，哎，最好还得是鉴定家，家里得有东西，而且呢还得是好东西。他们都是怀着对文物的热情，对国家的深情，希望呢在自己百年之后啊，这些文物能够有一个好的归宿，能够被好好的保管，让民众都能欣赏到文物的魅力。所以啊，他们才无私的捐赠。哎，你说这种精神是不是非常值得称赞呢？我国的捐赠家呀非常的多啊，尤其是在建国初期。那我们就来讲一位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张伯驹先生。那提起张伯驹先生啊，应该很多人都听说过，无论是在收藏界还是在书画界，那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啊。张伯驹先生啊，为了保护文物不被流到海外，曾不惜一掷千金呢，甚至是变卖家产。他曾对人讲过呀，不知情者为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在张伯驹先生收藏捐赠的书画文物当中啊，有两件非常重要的国宝。一件呢是传世最早的法书平复帖，另一件呢是最早的山水画游春图。平复帖呢是西晋时期文学家陆机的手记啊，一共有9行86个字，是陆机呢写给他的一个朋友的书信。哎，这个朋友啊生病了，还没痊愈啊，信里边呢有孔南平复四个字啊，所以呢叫做平复帖。平复帖的传世啊非常的久，至今呢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是现存年代最早并真实可信的西晋书法名帖了，在中国书法史上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来啊这平复帖呢一直呢是在清宫收藏，后来呢就传到了恭亲王奕欣的孙子啊，也是我国近代非常著名的书画大家溥儒先生的手里。溥儒呢因为是清室后裔啊，自己呢又是书画家，所以家里收藏了不少好东西。但是啊，他曾经将自己收藏的一件唐代韩干的照叶白图给卖了，哎，最终呢就导致国宝流落海外了。张伯驹呢特别害怕旧事重演，害怕溥儒呢将这件平复帖也给卖了，所以他就请人找到溥儒啊，就想把这件国宝给买走。没想到啊，溥儒说自己根本不差钱儿，哎，如果你真想买，就出20万。这20万在当时啊，绝对不是个小数目，哎，能买下好几座大宅院呢。张伯驹啊，当时手头确实没有那么多钱，所以呢，这笔生意就没谈成。转年啊，张伯驹在上海参加活动的时候，哎，见到了张大千。张大千和溥儒的交情特别的深啊，在当时两个人被合称叫做南张北溥啊。那张伯驹呢又想起了这件平复帖了，哎，就想请这个张大千呢去跟溥儒来说说情，问他能不能我就花6万买走。但是啊，这个溥儒还是一口价啊，20万。于是呢这次又没买成。 直到1937年，张伯驹呢在火车上偶遇了著名的藏书家傅增湘先生，得知啊溥儒的母亲最近生病啊，就家里急需要用钱，所以那一件平复帖呢，哎，可以出手了，而且呢只要40000就可以了。虽然啊张伯驹他不想趁人之危，但这确实是一个收购平复帖的好机会。那就这样啊，平复帖就被他收藏到手了。《游春图》呢是隋代展子骞的作品，这幅画的重要性在于啊，它是第一幅独立的山水画，而且呢还是青绿山水。因为啊，在隋代之前的魏晋时期啊，山水画呢只是作为人物画的陪衬而出现的，所以啊，《游春图》呢在中国绘画史上啊，尤其是在山水画史上的地位特别的高。那当时啊，这幅《游春图》啊流落到北平的一位古玩商人手中啊，他想呢寻找买主。那张伯驹一听啊，马上跑过去跟这个商人来协商。那这个商人啊，最开始的出价呀是800两黄金，最后啊讨价还价降到了200两黄金。但200两黄金它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了，因为张伯驹呢经常买东西啊，所以手头真的没有那么多现钱。但是他知道啊，如果自己不买，很有可能就会被日本人给弄走了，这可怎么办呢？回家卖房吧。张伯驹先生啊，回家之后就把自己居住的丛壁山房给卖了。但没想到的是啊，这个无良的商人啊，在交货的时候，哎，他又开始套路啊，说张伯驹给的黄金的成色是不足的，临时又要加价20两黄金。于是呢，张伯驹先生呢，又不得不将夫人的首饰给典当了啊，这才凑齐。张伯驹先生啊，收藏的这些宝贝啊，都当成命根子一样的呵护啊。那个时候啊，战乱频繁，为了保护这些国宝啊，他带着家人和字画是东躲西藏，四处漂泊，好不容易啊，熬到了新中国成立，国家是百废待兴，各行各业啊都在蓬勃发展，文化事业更是重中之重。张伯驹先生啊，看到故宫博物院正为征集文物、传承中华文化忙得热火朝天，他自己啊也深受感染，于是呢就将自己收藏的这些文物都无偿的捐赠给了故宫。其实啊，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像张伯驹先生这样的捐赠者还有很多很多。在故宫博物院里的180多万件藏品当中，其中有30000多件是来自社会各界人士的捐赠。他们或许身份不同，背景各异，但都怀着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用自己的方式来守护着民族的文化根基。为此啊，故宫博物院在景仁宫特别设立了一个景仁榜来表彰这些捐赠者。是他们把文物归还了国家，让文化得以传承。可见呀，博物馆的文物收藏除了需要专业的考古力量，也需要来自社会各界的力量。只有这样博采众藏，我们的博物馆馆藏的资源才能更加的丰富。那么博物馆里常见的文物藏品都有哪些种类呢？每一类又有怎样的特色呢？请您收看下一集。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也有这样的描写。双翅目昆虫是最具侵扰性的昆虫，因为它们喜欢分享我们的家园，入侵我们的身体，更别提它们还会传播致命的疾病。但是尽管如此的不受我们人类的待见，双翅目昆虫却过得很好。书中说它们在生物学的意义上非常成功。您看这本书的书名其实也是一个谐音梗，无敌赢家，赢读音就是赢，副标题也是成功秘籍。那么什么叫双翅目昆虫的成功呢？书中是这样解释的，他说这种成功主要体现在物种的多样性和绝对的数量方面，在这方面双翅目昆虫的优势非常明显。我们先来看物种的多样性，双翅目昆虫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种群。书中是这样讲的，1964年哈罗德·奥尔德罗伊德的经典著作《双翅目博物志》出版的时候，已知的双翅目昆虫大约有8万种。那您知道现在这个数字变成多少了吗？已经变成了16万种，并且双翅目的新物种增加的速度非常快，每年大约增加1600种。哇，太惊人了。我们再来看看绝对数量，那就更惊人了。书中给出了这样一个数据，英国双翅目专家埃利卡·麦卡利斯特估计，平均每个人对应大约1700万只双翅目昆虫，这个比例真的是很惊人呐。而且双翅目昆虫的繁殖力特别强，强到什么程度呢？书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以果蝇为例，平均而言，一窝果蝇里有一半是雌蝇，而每只雌蝇大约会生下100只幼虫。果蝇的生命周期非常短，一年可以繁殖25代。那现在呢，我们不考虑之前的24代，只选取当年最后的第25代果蝇，然后想象一下，如果把这些果蝇打包成一个每立方英寸含1000只果蝇的球，大家觉得这个球会有多大？会有房子那么大吗？会有足球场那么大吗？放开你的想象，答案是非常惊人的，它的直径将达到9000多万英里，比地球到太阳的距离还要大。这个数据实在是太惊人了，我总算知道了为什么我们总是有打不完的苍蝇。当然了，大自然也在处处的制衡，从果蝇卵到果蝇蛆再到蛹和成虫，它们其实要经受很多的考验，最终才能够成功的繁殖出下一代。所以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说，当你看到一只成年苍蝇，实际上你是在看着一位彩票中奖的幸运儿。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感叹，这双翅目昆虫真的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啊。虽然它们处处可见，可是之前因为偏见，我们对它的主动了解实在是太少了。你比如说，双翅目昆虫一直是被忽视的传粉者。一说到传粉，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蜜蜂啊、蝴蝶啊这一类的昆虫，对吗？但是双翅目昆虫一点儿也不弱啊，而且在北极和高山地区，因为天气的条件抑制了蜜蜂的活动，所以双翅目昆虫往往是最主要的传粉者。书中就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说是在2010年7月，科学家在加拿大努纳武特的一片北极地区观察5种开花植物，发现石蚜蝇和家蝇占全部传粉机会主义者的95%。哎，再比如说，对于双翅目昆虫喜欢吃粪便啊，或者是腐肉这件事儿，我们都觉得很恶心，对吗？但这些东西确实包含着有价值的营养和卡路里，所以昆虫们很喜欢，我们也可以理解，但也好像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理解。因为书中说，或许我们应该对双翅目昆虫心存感激，因为它们在清理

0: 令人不悦的粪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书中说啊，嘉莹在很奋力地分解粪便，中国的生物学家也曾经做过实验，他们把新鲜的牦牛粪放在一片高山草甸上，覆盖上筛网，来保证其中一块只能腔囊径，另一块只能蝇径。结果怎么样呢？在一个月的研究中，腔囊专属的粪块呢减少了2/3，而蝇专属的粪块减少了1/2。除了排泄物之外呀，双翅目昆虫它们还会清理动物的尸体等等。总之呢，它们可以称得上是地球上非常重要的废物处理大师。不止如此啊，双翅目昆虫其实也对人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书中说，果蝇在实验室里是很受欢迎的。到目前为止，与果蝇相关的研究已经8次获得了诺贝尔奖。那今天呢，果蝇也常常被用于研究衰老、毒性、免疫、癫痫、神经退行性疾病、微生物疾病等许多的问题。在医学上呢，还有现代的驱虫清疮疗法。书中写道，蛆的作用不仅仅是清除感染和死亡的组织，它们也分泌具有防腐特性的化合物尿囊素，这可以加速死亡组织的分解，并促进新细胞的生长。读了这本书，您还会读到一个冷知识，那就是说，在犯罪现场发现的蚊子，无论是死是活，都可能蕴含着有价值的法医证据。因为
1: 在吸血
0: 后的3天半内，我们仍然可以从蚊子的身上提取到人类的 DNA。 之前啊，在不堪其扰的时候，我总是想，哎呀，要是这个地球上没有苍蝇蚊子该多好。但是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的想法改变了，我对这些小昆虫多了一些敬畏。的确，大自然它是一个互动的整体啊，双翅目昆虫也有着它们自己微小而巨大的世界，它们是食物链的一部分，是清洁工，也是传粉者，它们对于我们非常重要。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您能够深深地感受到作者对于这些小生命的热爱，也能感受到他对我们的呼唤，那就是抛开偏见，公正地看待它们，尊重他们吧。毕竟人类在地球上的存在正是得益于充满了多样性的物种啊。好的，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无敌赢家》，咱们明天再会。

轻信重诺是很多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的特点，这样的人是可爱的，但唯其可爱，看着他们掉进别人不好的人情陷阱而把一生毁掉，也就格外令人心痛。史进就是典型，遇到王进呢，是史进一生的幸运。王进教给史进的绝不仅仅是武艺，他的一些观念也深深地影响了史进。和王进认识之前啊，史进是个懵懂少年，平生只喜欢刺枪使棒，练成了一身武艺，但对于用这一身武艺究竟去做什么，或者说究竟什么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业，他从来没有认真想过。正是这个时候啊，王进出现了，他的武艺人品让史进由衷的佩服，而他我一心要去延安府投奔老虫精略相公勾当处，那里是镇守边庭，用人之际足可安身立命的话呀，更是在少年史进的心中扎下了根。按照史进的想法呀，恨不能就立刻随师傅到边关才好，但少华山上那一伙强盗的出现却把史进的人生规划

是打得乱七八糟。这伙强盗的头领有三个，神机军是朱武、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而以陈达武艺最为出众。这天啊，前去华阴县抢粮的陈达带领140-150个小喽啰路过石家庄，听说少华山贼人到来，于是集合村民挡住陈达的去路。陈达不是对手，被史进生擒活捉，准备劫往官府。小喽啰逃回寨中啊，就将陈达被捉一事告知朱武、杨春。二人知道自己不是对手，于是就施展了苦肉计，来了个负荆请罪，让小喽啰将自己绑了，径直向石家庄而来，表示愿与陈达同生共死，恳请史进将三人一起解官请赏，成全其义气。正如朱武所预料的呀，史进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心想他们如此义气，我若真的送他们去官府请赏，岂不遭天下英雄耻笑？结果是不但没有将他们接往官府，反而将他们一起放了，不但将他们放了，更兼与他们结为兄弟，时常书信人情往来。与少华山三个强盗往来的结果呀，就是终于有一天被人告发，华阴县派了300-400个士兵前来抓捕，四人拒捕，杀死了告密人以及两个前来抓捕的公差，逃到了少华山上。少华山事件是史进人生当中的巨大转折，他原来广有田庄，如今除了随身携带的细软，一切化为乌有，而身份也由良民变成了被官府通缉的要犯。人呢，一旦脱离了正常的人生轨道，许多事情就不是自己可以完全预料得到的了。他最初也不肯落草，于是四处寻找师父王进，但终究没有找到。走投无路的史进后来只好回到少华山，成了靠打家劫舍为生的江湖好汉，而后随众人一起投奔梁山。上了梁山之后的史进基本上就和其他的头领一样，逐渐淹没在群体之中。他最后的结局是在征讨方腊的时候，在玉岭关前中箭身亡。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害了史进呢？是他因为少不经事与不辨是非。朱武、杨春、陈达这三个人啊，与史进是本来没有任何交情的对手，史进捉住陈达交往官府本来是理所当然，但朱武一出并不高明的负荆请罪，居然就把史进装进了套子里。这世界上总有一些单纯的人呐，别人给他设个套，他就不好意思不往套里钻；毫不相干的人情债，别人只要一推，他就毫不迟疑地背在了身上，最终把自己的生活甚至是未来弄得是一团糟糕。史进的教训啊，值得我们，特别是少年人深思。生活中啊，遇到本领远远强于自己的高人，是嫉贤妒能，还是承认差距，放下身段向对方学习，这是判断一个人是否能够成长的一个重要条件。对于这一点啊，古人有一句很到位的话，就叫做不服高人有罪。水浒传当中啊，史进是一个特别让人喜欢的青年，而他特别令人喜欢的一点就是他面对高人的态度。以他和王进的交往为例，此前啊，王进是东京800,000禁军枪棒教头，因为被高俅陷害，所以带着老母连夜逃出东京，准备到边关投奔老崇经略相公，凭着自己的一身本领博个风妻荫子。走到史家庄，老母因为奔波劳碌而病倒，不过幸运的是啊，史家庄的史太公是个非常温厚的人，就留王进母子在庄上养病。过了5-7天啊，老母痊愈，王进于是收拾行李准备上路。临行之前，王进到后槽看马，只见空地上一个约有18-19岁的后生，面似银盆，打着赤膊，吃着一身的青龙，拿条棒在擂地时。这个年轻后生啊，自然就是酒窝农史进了。因他自幼不肯务农，只爱刺枪使棒，父亲史太公无法呀，只好随着他的性子花钱请师傅教他武艺，又请高手匠人给他刺了一身的花绣，肩膊胸膛总共有9条龙，所以江湖上都称他为九纹龙史进。史进在空地上使

罢，王进在一旁观看，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王进看了半晌，不觉失口道：“这棒也使得好了，只是有破绽，赢不得真好汉。”俗话说呀，年轻气盛，更何况习武之人了。这是今年有人在众人面前说他有破绽，觉得丢了脸，于是勃然大怒，喝道：“你是什么人，敢来笑话我的本事？俺经了七八个有名的师傅，我不信倒不如你，你敢和我插一插吗？”王进呢，就接受了史进的挑战，但只是笑，不肯动手。太公道：“客官既是肯教小顽石使一棒，何妨啊？”王进笑道：“啊，恐冲撞了令郎时，须不好看。”太公道：“这个不妨，若是打折了手脚，也是他自作自受。”王进道：“恕无礼。”去枪架上拿了一条绑在手里，来到空地上使个旗鼓。王进此番言语行动，在史进耳中看来不啻是羞辱啊，于是怒气冲冲地瞪了一眼王进，把一条棒使得如螺旋桨一般的就飞扑王进而来。王进回身把棒往空地里劈将下来，史进见棒劈来，用棒来隔，王进却不打下来，对棒一撤，却往史进怀里直槊将来，只一脚，史进的棒丢在一边，扑的往后倒了。史进的此番表现啊，用一句歇后语来形容，就叫做窝头翻个儿现眼。换作旁人啊，比如像《水浒传》当中的梅遮拦、穆弘之流，恐怕就要生出相害之心了。但史进没有，他从地上爬将起来，便去旁边多条凳子扶王进坐了，而后纳头便拜道：“我枉自经了许多时，原来不值半分。师父没奈何，只得请教。”王进一来感念史太公对自己母子的照顾，二来也喜欢史进这个心直口快的后生，于是就收下了史进这个徒弟。从这天开始，史进每天跟从王进习武，王进见孺子可教，便把十八般武艺一一从头指教。此前史进的老师啊，无非是打火匠李忠之流，打把式卖艺的江湖武师，所习所学，用王进的话来说，就是学的都是花棒，只好看，上阵无用，和王进只是不可同日而语。约有半年左右，史进十八般武艺已是样样精熟。一个人最重要而美好的品质之一，就是拥有自我提升、自我成长的能力。而提升和成长的关键之一，就是能够在人群中识别出真正的高手，折节相学。史进拜师的经历啊，就值得我们反复的玩味。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侯明轩。居家生活难免遇到细菌的困扰，面对室内的这些隐形居客，我们该怎么办呢？这是一款适合在室内使用的小型消毒设备，它的主体采用一体化设计，握持舒适，重量轻，使用时只需要将它对准物品，按下开关，它喷出的水雾就能够轻松消灭物体表面的大部分细菌，达到消毒的效果。作为一款日常使用的家庭消杀设备，它不仅使用方便，消杀效果更是出众。它的秘密就在这个瓶中的消毒液，它使用的是精密配比的次氯酸消毒液。消毒液中的次氯酸在溶液中会分解成新生态氧，具有极强氧化性，能使菌体和病毒上的蛋白质等物质变形，从而致死一部分的病毒和细菌。此外，因为次氯酸分子小，不带电荷，所以次氯酸不仅可以作用于细胞壁、病毒外壳，还可渗透入细菌和病毒的内部，与蛋白、核酸、酶等有机高分子发生氧化反应，使

0: 其细胞丧失活性，从而杀死病毒和细菌。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消毒剂使用指南，次氯酸具有很好的安全性，不仅可以用于物体表面、衣物等物品的消毒，还可以用于室内空气、手、皮肤和黏膜的消毒。家庭消杀一般采用较低浓度的次氯酸消毒液，会有淡淡的氯味，但这款消杀枪喷出的消毒液却有一股清香，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款家庭除菌好帮手在次氯酸消毒液的基础上加入了植物精油的香薰成分，植物精油有一定的安神静心的功效。当人们在使用时，溶解的植物精油会随次氯酸消毒液一起喷出，不仅可以做到室内消杀，还能够分解有机化合物，快速释放香气，去除异味，对人的身体健康起到促进作用。这样的消毒能手使用起来方便快捷，不仅可以居家使用，像办公室、车内都是它可以大显身手的场景。有了它的帮助，你还担心我们身边的隐形巨客吗？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来，小满，试试这个。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梁慧敏。随着科技的发展，家庭影院的概念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身旁的智能投影仪就是名副其实的家庭影院小帮手，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它的功能吧。智能投影仪拥有灵敏的自适应功能，可根据墙面颜色进行自动校准，无论是蓝色、黄色或是绚丽多彩的壁纸，投影仪都能通过感知墙面色温自动调节色彩，还原画面本色。我们可以看到，面对不同的颜色，智能投影仪可以立即进行色彩校正，还原画面的本质。那么面对不同的墙面角度时，智能投影仪还会不会立刻做出灵敏的反应呢？智能投影仪具有全向自动校正功能，无论从哪个角度使用，都丝毫不会影响画面的方正。自身的墙面避障功能使它可精准躲避墙上的开关。我们可以看到，智能投影仪无论在任何角度下使用，都不会影响到画面的方正，而且可以轻易避开墙上的物体。但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了，在如此倾斜的角度下，画面的质量能否得到保证呢？智能投影仪拥有2000:1的高对比度，明暗有层次，过渡更自然。此外，它还拥有2张画质王牌 AI 画质修复和色彩还原功能。我们可以看到，智能投影仪家庭影院的称谓可以说是名副其实。所谓的家庭影院，除了可以居家享受到影院效果外，它还可以做些什么呢？智能投影仪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效果逼真的智能影院，拥有它还相当于拥有一个贴心的家庭小管家，任何家务都会帮你按时完成。扫地、洗衣，费神费力的家务，你只需呼唤小明同学，家里就会立刻变得一尘不染。智能投影仪的出现，提高了我们的生活品质，让家庭影院走进千家万户。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智能投影仪应用到校园企业当中，让学生拥有高品质的学习环境，让职员拥有高效率的办公方式，人们的生活也会因为智能投影仪的出现更加幸福美满。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大家好，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慧敏。现如今，在公园里、社区中、道路旁，都伫立着非常多的路灯和信号灯，它们已经成为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但是数量众多的支撑杆体不仅功能单一，而且还大量占用了城市的空间资源，让城市显得有些杂乱。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款灯杆可以将路灯、信号灯等多种功能集于一身，不仅可以节省空间资源，还可以做到统一管理。走，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智能灯控系统采用了高效稳定的无线通信技术，及远程广播、环境监测、数据收发、报警求助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系统基于移动通信网络和路灯本身，共同构建城市物联网的基础平台，是建设智慧城市的代表技术之一。智能灯控系统的运转是将一套包括传感器、控制器和智能管理平台等硬件组合在一起，通过传递信息来互相配合。传感器中的感知硬件能够实时监测环境中的噪音、温度和细微颗粒物等数据，通过 5G 云和网关，可以将传感器收集到的不同数据上传到后台管理平台，让管理员可以远程监测智慧灯杆的各项状态，统一管控并远程监控道路安全。智能灯控系统还具备能源管理和节能策略的功能，通过优化路灯的开关时间和亮度，系统能够实现对电能的节约。
0: 此外，它还有一键呼救功能，可以在人们遇到突发情况时提供及时，
1: 提高城市的安全性和应急响应能力。在人们遇到突发状况需要救助时，按下灯杆上的呼救按钮，社区服务中心的警报就会立即响起。
2: 你好，
3: 我现在特别难受。
1: 通过按钮下方的麦克风，呼救者可以直接和社区值班人员双向沟通，说明遇到的情况，获得及时救助。解决了传统的摄像头往往只有被动监控功能，居民遇到困难时无法主动救助的问题。
0: 灯杆整合了多种功能于一体，合理利用了城市空间，也方便人们对多种功能进行统一管理，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安全。
4: 常见的头面部烦恼，巧用食疗来解决。
5: 这个北方的这个乌鸡生汤呢，就体现了这个养颜的最高的这么一个境界了。
4: 中医专家深度解读，带您用对方法，事半功倍。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老百姓都偏爱用食疗来调养身体。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方在气候与饮食文化上存在显著

0: 度差异。食疗养生的食材选用、调理思路也各有特色，各有讲究。今天我们邀请了来自南北双方的美食达人，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食疗比拼。同时我们还特别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教授与广东省中医院的胡世云主任医师，他们将从食材特性、药效原理、口味搭配等多维度进行专业点评，深入挖掘南北方食疗背后独特的养生智慧。我们的第一轮比拼就聚焦大家最关心的面部气色问题，南北双方美食达人分别会采用哪些食材与烹饪方式？首先一起来看看北方代表带来了怎样的食疗方法。
1: 因为我比较瘦，气血不足，所以脸色不好，尤其是在月经期间，所以就和妈妈学了这道乌鸡党参汤，推荐给大家。特别简单，食材就需要乌鸡还有红枣和党参就可以了。
2: 先要把乌鸡呢焯一下水，然后放上几片姜片、黄酒，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进行一个去腥。
3: 放入适量的红枣、党参，
2: 大火至汤沸后，现在可以转到文火了。
1: 现在汤煲了已经快两个半小时了哈，汤汁已经非常浓稠了，可以关火了。香甜可口，这个肉很清淡，然后融合着枣香，特别的浓郁，好喝极了。
4: 你胆子真大，用党参。
5: 这道汤你平时常喝是吗？
3: 平时常喝，对。一开始我挺抗拒这个汤，因为乌鸡长得有点不好看。到后来，因为妈妈告诉我。

0: 甜的味道。
1: 好，来看 Coco 带来什么样的应对策略。
2: 猪肝粥，猪肝和大米少不了，同时呢我们还会用到啤酒、牛奶、生姜、盐、枸杞、葱花和油。为了让这个粥更加的糯呢，我有个小窍门，稍微加一点点的食用油，加几滴就可以。盖上盖子，开火煮粥。我们猪肝呢已经洗干净了，但是它的异味还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先来第一步，啤酒先把这个猪肝把它泡一下，多放一点姜丝，静置10分钟。好，泡完10分钟了以后，把这个啤酒倒掉，然后再用清水把猪肝呢再清洗一下，放牛奶。同时我们还要让猪肝呢有一点点底味儿，然后这时候可以把盐放进来，多一点姜抓一下，再泡个10分钟，把牛奶倒掉，但是不冲洗，猪肝直接的淋在上面，再煮到8分熟到9分熟，这个过程呢可能只需要个2分钟左右。撒一点盐、葱花，我们现在出锅，非常漂亮的一碗猪肝粥。
1: 我但是我无法想象，猪肝用啤酒和牛奶来做伴侣，
3: 我就觉得是一个东西要经常吃，抛开它的这个量去谈它的功效其实是没有用的。那经常吃那就得做得好吃，那比方说这个猪肝粥大家都爱吃，但可能不大好做，就是因为猪肝不好处理。那我这两个办法真的大家去学一下。这个啤酒呢，其实第一是去异味，通过它那个泡沫然后很快出来，第二加牛奶是为了让它滑，试一下真的是很好用。
1: 好，那么刚才两道美味啊，在专家的眼里又会有怎样的体会呢？我们首先请胡主任。
4: 首先美容养颜呢，我们要从内到外的美才是好的，所以现在很多的女性呢热衷于这种护肤美颜，其实呢我们通过食疗让我们的气血充足以后，它的皮肤会自然而然地散发出光泽出来的。这个北方的这个乌鸡参汤呢，就体现了这个养颜的最高的这么一个境界了。首先它乌鸡就很好，它可以补肝肾益气血，退虚热，它的从皮到骨都是乌的。乌鸡啊，它是我们这个妇女最好的朋友了，因为乌鸡它最好的入药最出名的
1: 乌鸡白凤丸。
4: 乌鸡白凤丸，其实呢乌鸡白凤丸的前身知道是什么呢？前身跟华佗有关系，是华佗为了救他的母亲，走到一户人家，人家用这个九户鸡汤救了他母亲，在这个基础上慢慢演化出来的乌鸡白凤丸。党参的它不仅能够补气，而且还可以益阴，所以它是气阴双补的。你看它可以补中益气，健脾益肺，养血生津，所以对于这个气血亏虚的女性来说，用了党参它能够气阴双补，气血双调，再加上我们这个乌鸡的这种温中退虚热补虚损的效果放在一块儿，真的很好的能够调补气血，有美颜的效果，比滤镜更有作用。所以滤镜以后取掉，鸡汤上来 OK。
5: 刚才胡主任也说了，因为这个女性特别在意自己的脸色是不是好啊，这个脸色好不好跟我们女性气血是否充盛是有很大关系的。而这个我们说这个女性气血充盛的话呢，她往上行于上冲于面，因此她就会显得非常的红润了。我们这个肝呀主藏血，所以一般呢我们在治疗这方面的时候往往会用一些入肝经可以养血补血的药，这个猪肝就是这样一个药，性甘温入肝经，自古以来特别经典的补血药叫补养肝血和明目的作用。在盛惠芳这本书里呢有一个猪肝羹，就是来说呢用猪肝煮羹，就是我们的汤啊来明目和补血，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药材。那么从我们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呢，猪肝呢它可以对这种缺铁性贫血呢也有很好的作用，所以女性吃猪肝呢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这里煮粥，而且可以通过 Coco 的这个巧手烹饪啊，通过一些非常特殊的一些去猪肝的腥味的一些做法，应该是可以把猪肝补血养血明目的这个作用呢发挥到很好的地步。
1: 在听过二位的评判之后，我觉得这是一轮高水平的对决呀，所以接下来我们的分数是如何体现的呢？就在评委的手中，请亮牌。

0: 比8瓶。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赶紧啊，请我们的评委老师来品尝，看看他们是否行使他们的加分权利。有请。
1: 我这个汤啊，今天我就加了一点盐，让老师品尝自然之香。
2: 大米最养人，然后在养人的基础上，猪肝又很滑嫩，让你忍不住想多吃几口，然后补血补得更好。
0: 接下来是否行使我们的加分权利？两位评委，请两分。
3: 这个口感绝对是没有说的，特别是经过这个啤酒跟牛奶处理以后的这个猪肝的那种腥啊、骚啊，基本上就没有了，完全的是这种香甜滑的这种感觉在里面的，所以这口感分绝对要给的。
4: 我刚才品尝了一下呢，这个北方队的口感上来说呢，非常的清润，而且有一丝丝的甘甜，因为你这里边放了党参，党参非常甜啊，就是有很多在这个
0: 甘甜之味，
4: 对，它是补血补气养血的一个药，所以这个汤品呢，就是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友好的啊。那么从地域特色上来讲的话呢，依然要给党参加一分。我们知道党参啊，我们说到地药材叫鹿党参，这个鹿是指哪里呢？就指鹿州，古称鹿州，就是我们现在山西长治一带这个地方的党参呢，我们说是最好的。那个大家看到的党参呢，一般都已经切了片了，你们在药店买的，但实际上我们说在拿到这个党参全药材的时候呀，鹿党参呢是狮头凤尾，它的这个头呢就像狮子一样有这个卷头啊，然后尾巴呢是像凤的尾巴一样，哎，非常有造型感。那么这个党参呢，我们说在当地呢人民群众使用的也是非常的广泛的，你比如说有些小孩因为都知道这个党参很甜啊，他会自己吃，有时候像零食一样的吃啊，就是有这个补气养血的作用。它跟人参还不是一个科的，人参是五加科，党参呢是桔梗科的，所以它不像人参那么容易上火。对对，用了这个党参和乌鸡炖在一起呢，对于补气养血的作用呢，相当于把这个党参呢就发挥到了非常好的一个角色了。
0: 好，第一轮北方队获胜。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南北两队大比拼，养生高招各不同。
4: 这个人参到底和萝卜要不要在一起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6: 推荐的这道药膳的名字叫做蒸鸭汉。
5: 相同的健康烦恼，不同的食疗药膳。
4: 这两个战队的差异呢，就在一药之差。
3: 所以一个一凉一热，就体现了中医寒温并用的作用。
5: 南北资深中医专家带您选对食材，用对方法，调养生。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当代人熬夜劳心，压力缠身，导致脱发悄悄找上门，洗头大把掉发，白发藏都藏不住。面对这一头等大事，南北双方又将展示哪些滋补药膳？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 本轮啊，是由美意出战，嗯，对吧？美意有没有脱发的困扰？
3: 您知道，就我们老做头发，我们是偏分，往这边分，哎，这边时间长秃了。化妆师说：“您反过来干，
1: 一样
3: 这边也秃了。”
1: 对，我是为了让这边再晒晒太阳，沐浴一下阳光。我们来看看美意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好方法。来看大屏幕。
4: 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养生的食疗方法叫做五黑丸，五种食材。第一种呢，就是这种黑枸杞。那我是选用

那种黑枸杞粉，所以它很方便，不需要我再去打粉了。剩下的这四种呢，首先是黑米、黑芝麻、黑豆，还有黑桑葚。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把它制作出来吧。

0: 现在五黑粉就制作完毕了，接下来我要炒蜂蜜。
1: 你看，蜂蜜现在已经起泡泡了，我给它搓揉起来。看，又香又好吃，以黑养黑，赶紧跟我一起学着做起来吧。
2: 我觉得也效果不怎么样，刚不刚说往这边分这边涂，往这边分这边涂，
3: 我长出来了。
2: 还有一个就最大的一个漏洞，它这蜂蜜加热了。我们老百姓都知道蜂蜜沏的时候不能超过
4: 80度，甚至70度、
2: 60度，这瞒不了别人，我们人养过蜂啊。
5: 没错，不能用特热的水，
2: 大黄蜂啊。
5: 我跟你说，你养过蜂是没有错的。
2: 谁养过蜂？
5: 我知道你养过蜂。但是你不知道吧，做咱们这个东西不在于蜂蜜，我们在于这个五个材料。
6: 我们先不管他们做的怎么样，咱们来看看贵队做的怎么样。怎么样，来看大苹果。
7: 人上了年纪啊，都难免会因为脱发白发给我们带来困扰。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鸡汤的特别做法，可以帮助我们来缓解这个困扰，请跟我一起去做起来吧。
8: 这个汤啊，就是何首乌炖乌鸡汤，所有的食材呢分别是乌鸡、枸杞、大枣、葱姜，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我们的中药何首乌。乌鸡剁成小块，冷水下锅，何首乌呢放上一点点，不要太多了，一个手心大小就行。再把其余的食材放进锅里，用大火炖半个小时，然后再换成小火继续炖。盐一定要最后放，最后再加点香葱、香菜、胡椒粉，这个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何首乌乌鸡汤做好了。
5: 我为什么喜欢这个呢？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头发掉得特别厉害，他也容易长白发。你看每天一起床以后啊，你就会发觉到枕头上啊好多碎头发，这点是特别那个郁闷啊。
6: 好，那么一款是小零食，对吧？一款呢是煲的浓汤，究竟会给评委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
9: 这个脱发呀还有白发呀确实现在是一个临床特别常见的问题，过去都是中老年朋友在咨询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多年轻朋友也在问为什么我经常掉头发。这其实呢是跟中医对头发的认识是有关系的。我们中医讲呢，肾其华在发，发为血之余，所以一般来说头发的问题呢多半是要跟这个肾经还有跟这个血这两方面相关。那我们在选择这治疗脱发还有白发的这个食物的时候呢，也要先分析一下自己是哪种情况才能够选择正确的。像美意所说的这个，他选择的这五黑丸，你看他的这五个黑的药材其实呢它都是入肾经的啊，所以它是一个偏滋补的小食疗方。那么它适合的人群呢，自然就是因为肾经不足了，肝肾不足了，这个可以是你比如说女性过了40岁以后，或者是你经常熬夜耗伤了肾阴，在这些基础上而出现的白发脱发比较多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吃这个的。这个五黑丸里面呢，其实它真正起最大的作用的就是黑芝麻啊，黑芝麻号称是白骨之冠啊啊，在李时珍呢也曾经在这个《本草纲目》里面呢描述黑芝麻说，服黑芝麻一年，身面光泽不羁；二年白发反黑；三年齿落更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用了一个一年、二年、三年这个时间长度，其实在说明，如果你长期的坚持的服用黑芝麻，那么它会有一定的抗衰老的作用。这个衰老其中又包括什么呢？包括你的头发的颜色的转变啊。那我们从现代的角度来看，黑芝麻里面呢含有丰富的亚油酸，还有维生素 E， 这些都对毛囊、皮肤，还有对毛。

0: 发的光泽都是有非常好的好处，所以黑芝麻我们确实不妨多吃一些啊。那么剩下的黑豆、黑桑葚、黑枸杞这几个药呢，我们说它都入肾经啊，都补肝肾，所以整个这个方子来讲的话，它的口感是不错的。
1: 那鲁教授对于刚才的这款小零食啊，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这一味浓汤啊，那么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点评呢？
2: 这个呢，就是跟中医的理论又有吻合了。你看，我们选择的都是黑色的这个主材，就黑色是配肾脏的，就用黑的这种食材来调补滋补我们的肝肾是最有作用的。那何首乌在这儿我们看到能够补肝肾、益精血、乌须发、强筋骨，所以何首乌很早也是入我们名方的，知道吗？有一个专门有一个叫气宝美然丹，就是关公啊那个美然呢、啊、用于气宝美然丹里面就有我们治何首乌。但是呢，随着现代药理的逐步的这个研究，生的何首乌绝对是有毒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把它通过九蒸九晒以后，就变成了制的何首乌。但是制的何首乌呢，从现在一些临床报道呢，它确实也有一定的肝毒性的。所以我们在用何首乌的时候，一定要对症。第二呢，用的时间不能过久，一般呢最长两个礼拜左右。然后每次的量不能过大，一般六克。所以这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北方的这些朋友。
1: 嗯，接下来就请两位评委亮分。七分和九分，为什么是九分的高分啊，胡主任？
2: 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南方的这个搭配就相当好，因为它以五种黑色的这种食材，通过这种把它碾成这种细末，在加工以后，通过这种糖或者蜜的这种粘合，长期的食用，特别是对那些脱发、白发的这些男女性朋友，都有很好的帮助作用的。
1: 南方队啊，这个连夜加急，再做一点这个小黑丸出来。我们接下来啊，要请两位评委呢开始品尝了，因为啊，还有两分的加分空间的。说好的小黑丸呢，怎么变成小金丸了？
2: 更加精美。
1: 哎呦，这个厉害了，
3: 非常有细节，
4: 披上了金。
1: 来来来来来来来，先送给你们的队友吧，
5: 好不好？是是是，
1: 先送给你们的对手，
4: 多给连续两颗。
3: 对，
5: 来，
6: 谢谢。
1: 怎么样？超乎你的想象吗？
2: 你不觉得头发像这么长吗？
5: 没看出来，
3: 没有，
1: 真的没有，这个真的没有。
3: 有
1: 了有了有了有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对，有的。陆教授怎么样？
0: 口感挺不错的，就是我希望如果就是这个黑米的那个打的这个再细一些会更好一些，
7: 稍微的有一点点硬，对于我们这老年人来讲吧，咬不动。
1: 再扣一分，阿姨，是吧？对不对？
7: 没错。
1: 胡教授开始尝这个，
2: 哎呀，
1: 乌鸡汤了，
0: 很好喝，
1: 也很好喝。
2: 嗯，因为为什么呢？当人有强烈对比的时候，当吃到这个甜，
1: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
2: 害，特别香甜的时候。突然你在吃这种咸香的时候，就觉得两个味觉产生的这种区别，让你感觉到两个都很好吃。
7: 那您就多给我加点味觉分。
2: 可以，没问题，这味觉绝对要加。
1: 好，接下来已经到了我们的加分环节了。好，两位评委请亮牌。哦，那么专家呢在这一轮的环节上都给大家加了一分。好，本轮南方队获胜。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围绕哪个主题去展开呢？头晕耳鸣该怎么办？连续，为什么你在这个环节跃跃欲试？
5: 因为我就经常头晕耳鸣啊，反正就有时候工作比较多的时候，熬夜呀，或者是工作量比较大了，就觉得头晕目眩，身体很疲乏，所以我就喝这汤，喝完当时就好。
1: 哦，是一味汤，我们来看一下是怎样的汤呢？
5: 这个头晕耳鸣的症状啊，在我身上也经常发生。我感觉呢，应该就是身体比较虚了，累了。那既然虚呢，咱就得补。哎，在我们北方人的餐桌上啊，认为这个羊肉是最补的。那今儿啊，我就用这个羊肉给您啊做上一碗汤。

0: 节，我们大家都知道，又名阙老子，这个名儿呢，就是远离衰老的意思。它的作用呢，就是补肝肾，而且有明目的作用。连续把枸杞子呢用在这个羊肉汤里面呢，其实是非常地道的一种西北的美食的做法。嗯，
1: 所以它要不加这一把枸杞，单纯的羊肉汤它就跑题了，是吗？它就可以退赛了。
0: 不能这么说，因为气血不足的时候确实也会出现头晕耳鸣，尤其是那些经常节食减肥的女孩子，她气血不足啊，她经常会站久了就会头晕的，而且也会有耳朵响的情况，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连续你的羊肉枸杞汤其实也是很不错的，
2: 主要是给南方的妹妹们一块准备了，她们老减肥嘛。
1: 好，究竟这一次的对垒专家会有怎样的评判呢？请亮分。南方队8分，北方队7分。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加分环节了。这个加分环节，我们首先还是要请两位评委来进行品尝，有请。好的，不管怎么样，我相信啊，专家此刻心里呢已经这个分数呢打出来了，那么究竟这一轮会不会有加分呢？请亮分。
3: 好，
1: 好，南方队口味加上1分，北方队口味加1分，地域特色再加1分。
0: 北方队的这个地域特色和口味我都给分了，因为连续这款羊肉枸杞汤啊做的非常好喝，一点羊肉的膻味也没有。然后这个地域分呢，我也是要给的，因为它用到了枸杞子。那么枸杞我们知道它是宁夏、甘肃、青海整个这一带北方地区的一个特产，用得非常好。
1: 好，这一轮双方打平。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肠胃不适频发，家常食疗能轻松化解。
0: 这个人参到底和萝卜要不要在一起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4: 中医专家深度解读，带您用对方法，事半功倍。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6: 现代人熬夜上火，爱吃辛辣，特别容易出现口舌生疮的问题，一进食溃疡处就会灼热刺痛，甚至不敢开口说话，生怕碰到患处引发疼痛。针对这一烦恼，南北双方又将带来哪些药膳调理良方呢？
7: 今天我要推荐的这道药饮呢，叫做姜糖夏枯草水。因为我的工作啊，老熬夜，然后老加班，所以呢会出现这个口腔溃疡，然后口舌生疮，脸上还会长痘痘，这个其实挺困扰的。所以呢，我就从老中医那边学到了这道姜糖夏枯草水。这个食材非常的简单哈，一共是3样。第一个呢是夏枯草，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呢在中药店就可以买到。第二个呢是这个老姜啊，大家尽量不要选择这个嫩姜啊。第三个呢是冰糖，要将夏枯草水呢稍微浸泡一下，大概3分钟左右，要将生姜的皮给去掉，因为皮呢会比较寒啊。然后将洗好的夏枯草、冰糖还有姜末放入其中，加开水泡制即可完成。哎，完成了！如果你有口舌生疮或者说是口腔溃疡，不妨来试一试吧。
1: 哇，你真的是代言人呢！接下来连续你带来什么样的妙招？来看大屏幕。
8: 这气温一升高啊，人就爱上火，什么心烦意乱啊、口舌生疮啊，就全来了。我呀，
2: 有一个

0: 巨火的代茶饮方子给您推荐一下，一般人我可不告诉他。
1: 这个代茶饮啊，一共是三味药材，莲子心、麦冬。哎，很多朋友可能不认识这是什么，其实啊，这个就叫五味子。咱们取15粒左右的莲子心，再取6颗左右的麦冬。这五味子啊，您可以来5到8粒，放到杯子里，咱们拿开水一沏，咱这代茶饮啊就制作完成了。您看简单不简单？
2: 我跟你说，套路，活生生的套路，每次你都是说的，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后来我发现大家都知道，就我不知道。接下来要请教陆教授了，那南方队带来的夏枯草水您感觉怎么样？陆教授，
3: 南方队带来的这款姜糖夏枯草水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膳方。夏枯草这个药啊，其实呢它的作用呢是入肝经，而且呢是可以清肝热散瘀结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呢它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呢就曾经记载过，主寒热累力暑疮。这个寒热累力是什么东西呢？累力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像淋巴结结核呀，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小的这个肿疮啊，这些呢都属于累力的范围。而且最关键的是夏枯草呢这个药没有什么特别难喝的气味。在广东是吧，胡主任，在广东夏枯草是一个经常做凉茶的一个很好的食材，而且那个味道也是很不错的。那么我们说这个夏枯草呢，它总体来说是偏凉的啊，很寒凉啊，但是人觉它也非常聪明的，里面加了一点点姜丝，可以使这个过凉的这个性味呢可以得到中和一点。哎，那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呢，口疮呀它有很多种的，它又分不同的部位，比如说舌尖呢它主要是心经，但是舌头两边呢它就属于肝经了，
2: 舌头中间呢
3: 脾呀、
2: 哦、
3: 啊，所以呢这个你这个夏枯草哎，糖水它是适合于舌头两边长疮，还是不错的。
4: 原来是这样的。
5: 哎，
4: 那北方队的莲子心麦冬茶您觉得怎么样呢？
5: 那相当好了，那这个是连续秘制的，这个可有讲究的。你看莲子心麦冬五味子，其实如果把莲子心去掉换成党参或者人参的话，那就是个著名的什么方，参麦饮。参麦饮是益气养阴的，然后你把党参或者人参拿掉换成了莲子心，这可高了。那就一个是补虚的，你在你这儿就能够清火了，对那个气阴两伤又有心火的，心火急躁一急，这个本身就加上这个天气的这个燥热，这个莲子心麦冬五味子一沏茶就特别好。而且你看麦冬跟五味子酸甘化阴，本身这个麦冬就是能够养阴，再加上它的甘加五味子酸放在一块，整个的口感就相当的好。
4: 好，那么在两位专家眼里，刚才两队的表现会给到什么样的评分呢？请亮分。8分，八分打平。那我们能不能通过我们接下来的加分环节来出现场上比分的变化呢？我们来请专家品尝，来看二位手中的2个分牌。好，哎呀，这个确实没有想到啊。
5: 这个夏枯草茶，它这里面加了可能加了一点淡淡的冰糖，口感特别好。冰糖本身以前我们讲过，本身它就是这种甘凉的，能够清热润燥的，跟夏枯草配到一块儿，既有清热泻肝火的功效，而且呢又口感特别好，我觉得应该加一份。
4: 地域特色呢？
5: 地域特色刚刚讲的夏枯草是江南特有的这么一个植物，特别在两广地区用的是特别多的。
4: 陆教授，
3: 地域分和口感分都给各一分。连续的这款茶呀，它非常的清淡，它虽然用了五味子这个药，我们说五味子它是辛苦甘辛咸五味俱全呀，我本以为它泡进来以后味道会非常的古怪，但是呢它在麦冬和莲子心的这个配合下呢，它的味道也并没有特别的突兀，而且有

0: 有一股淡淡的酸味儿，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所以我口感上给打一分。那么另外一个呢，地域特色我依然要把它颁给五味子了。哎，五味子我们说它其实是有南五味和北五味之分的，但是呢我们在道地药材质量最好的其实是产于辽宁的五味子，也就是北五味子。
1: 今天我们一同品鉴了南北各异的养生药膳，既领略了南北食疗的独到讲究，也懂得了对症搭配、科学调养的关键。一碗碗暖心汤羹蕴藏着地道的养生智慧，愿我们都能从日常饮食中汲取元气，以食养身，以膳养心，养出好状态，安康常相伴。
2: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味，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他亲手装配的天线，擦亮中国天眼，指明嫦娥探月的星图。他如何练就毫厘之间的精妙手感？指尖上的精密，下力

0: 中国科学家从嫦娥六号带回的月球背面样品中得到了人类首份月背古磁场信息。嫦娥六号在月背挖土这一壮举的背后，离不开的便是幕后功臣天马望远镜，它为嫦娥六号精准定位指引正确方向。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夏丽便是天马望远镜关键部件的装配工程师，他凭借自己的双手将嫦娥六号与天马望远镜紧紧相连。那么在装配过程中，夏丽遇到了哪些困难与挑战？他又是如何在仅有一次机会的重重压力下顺利完成装配任务呢？
1: 他仰望星空，聆听宇宙的声音，做探测器的领航员。他用一把扳手比肩机器，控制千分之一毫米的差距，只为将天马行空照进现实。
2: 它终端的要求是0.004，如果做到0.005，十个月亮也找不着了。
1: 野外作业环境艰苦，身心备受煎熬的同时，如何能保证任务不出一点闪失？
2: 上去一趟下来一趟，衣服上的所有的汗瞬间都是干净的。
1: 机会只有一次，成败在此一举。他亮出绝活，用双手挑战不可能。
2: 领导就一直追问我，是夏夏说你有把握没？我说我有把握。
1: 跟随我们的镜头，一同探寻天马望远镜对话嫦娥探测器背后的故事。384,400千米，地球到月球的平均距离0.004毫米，全向转动射电望远镜天马驱动系统的装配精度。天马望远镜坐落于上海，它也被称作观天神眼，其口径达65米，重达2700吨。

0: 总体性能位居全球前列。在天马望远镜的制作装配过程当中，一毫米被分成了100份，每一份称作一丝。
1: 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钳工高级技师夏丽就是一个在丝的维度上工作的人。那么夏丽是如何在高精尖的天线通信设备装配领域成长为出类拔萃的技能专家的呢？
2: 我们这个70年代的人，他受这个我们传统教育这个影响还是比较深的。尤其我们单位，我真的见过他们，很多有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所级的领导，他们到了还有很多的就是专业的那个什么高级工程师啊什么这类的，就是研究人员，他们为了就是解决一个技术问题，就是，哎呀那个专业的书，床头上就是好几摞子，晚上呢就是那小台灯就一直在开着。摇着个大蒲扇，那夏天的时候，就咱们需要去解决他的工作中的问题。
1: 在这种独特氛围的熏陶下，16、17岁时，夏丽进入一家通信技术研究所工作。在工作中，夏丽真实而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份职业的艰辛。由于天线是室外设备，他和同事们工作的常态就是野外作业，有时还要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上执行任务。面对艰苦的环境，每个人都要在承受身心巨大挑战的同时，保证任务的执行不能出现丝毫的闪失。
2: 在我们出差这种架设任务的时候，我们要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各种季节，我们最热的时候是就是包括到海南了，包括到新疆啊这种自然环境，到冬天的时候我们曾经到过东北的这些各种城市，所以我们的这个气候极高温极寒，而且在我们这种天线架设的时候，它的反射是一种光学原理，就像我们的主面包括负面，尤其我们在后期那个调试负面精度的时候，那就是完全一个光的聚焦点，那个的上面的温度能达到聚焦温度能达到60多度，所以我们上去以后，而且还要在上面静止，就保持大概需要个每调一次需要5、6分钟，上去一趟下来一趟，衣服上的所有的汗瞬间都是干掉的。我们的天线主面精度调整的时候，它受这个太阳的这个就温差，我们的仪器是白天不能调整的，我们所以都要等到这个晚上的时候，等这个空气里边的温度它均衡的时候，我们才调整。所以我们这个作业的时候呢，它是有的时候是需要连续3天到4天的时候是通宵的要做作业。
1: 不同于现在普遍实行的标准化生产，夏丽所在单位承接的天线项目基本都是专门定制，而且涉及中国乃至全球的高精尖领域，对精度有着超乎寻常的苛刻要求。由于天线所有的结构件都是靠一颗颗螺丝来连接的，所以夏丽每天最基础的工作就是拧紧固定那一颗颗螺丝。拧螺丝难就难在既要保证配件之间的相对位置达到规定精度，又要把螺丝拧紧即达到规定的扭矩，而夏丽的每一扳手下去需要找准的正是那千分之几毫米。凭着勤学苦练，夏丽将小型机载天线的控制精度做到了0.015毫米。
2: 我老是在提这个我们的思维的转换，如果你把自己的角色转换到一个设计师的角度，他设计师为什么要设计这种结构，他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你如果把自己的角色转换成一个工艺师，他为什么要给你出的这种工作方案操作方式，他给你出的这些工装啊什么这些的，这些工作工艺主要是就是给我们的工人的这种操作方案，他为什么要这么出，他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他什么意思，那你都要这两个人的给你出的这东西你都要理解了，那你在作业的时候就很好去做了。

0: 指北斗，送神州，他如何带领团队突破创新，为人类极目宇宙苍穹，探索星辰大海。指尖上的精密，夏利。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这一天夏利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为天马望远镜装配方位俯仰传动装置。这个装置是控制天线转动的核心设备，直接决定了65米天线的指向精度。无数机器反复试验也没能达到装配要求。就在所有人都犯愁着急的时候，夏利决定用自己的双手去挑战这项超高难度的任务。那么夏利是如何赤手空拳与机器抗衡的？他又是如何在那一瞬间抓住难以言说的手感呢？
4: 它终端的要求是0.004，如果做到0.005，10个月亮也找不着了。
0: 精准指向的核心是个小小的钢马盘，它的输出精度要求小于0.002毫米。机器研磨反复试验也不能满足精度要求。就在所有人都一筹莫展之际，夏利主动提出要通过手工打磨的方法试一试。
5: 他们觉得这个当时也挺冒险的，他们就领导就一直追问我，包括我们的设计师也在追问我，说夏夏说你有把握没有？我说我有把握。
0: 然而，为了实现这一超高水平的精度级别，当时的夏利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也是难以想象的。那么，他曾面对过哪些难关？又究竟是如何一一攻克的呢？
5: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时间节点的难，同时呢，大家就有国家全国有上千家的厂家同时在做这个项目。那如果是因为我们单位或者因为到我个人的这个问题，说我做不出来了，那这个项目呢，那上千家厂家那同时都要耽误时间，所以这个也是不允许的。
0: 难上加难的是，夏利所要装配的是定制产品。只有唯一的一件，因此不允许出现任何失误。
5: 这个产品呢，只有唯一的，它不允许我出现失误。当时钢马盘，设计师给我的时候，他临走的时候跟我交代了一下，他说你千万别给我弄坏了。钢马盘直径大概有不到1尺，厚度大概是在10毫米，它的光洁度是特别的高，是镜面的。他说这个你千万不要过火。那个刻线那个位置不要划伤，一点划伤都不允许有。
0: 技术与工期的要求使得夏利没有哪怕一次的失败机会。为了找到可行且一次能成功的工艺操作施工方案，接到任务的当天，夏利立即到处查资料，晚上回到家就在书房里苦苦钻研。第二天，夏利就拿出了一套完整的工艺方案，交给了全体技术负责人去论证。
5: 这样讨论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好了，我就开始实施。打磨的时候，它最难的不是我的手感上的每一个磨哪个点，最难的是什么呀？它是就是这个数据的分析。它的打磨面积很大，直径不到300毫米，它的宽度是大概是在二点五公分左右的这个距离。这个面积我得知道哪个地方是高的，哪个地方是低的，这个是最难的。
0: 复杂的数据分析完成后，再去打磨的时候，就全凭夏利的手感和技能了。手稍微重一点会过紧，手的力量不够

0: 又达不到精度要求，而采用传统手工打磨的工艺方案又出了新的问题。
1: 开始打磨的时候呢，是用的刮盐的方式，但是刮了一个多小时、两个多小时，发现这个效率实在是太低了。从技术角度来讲是行得通的，但从我们的时间周期来讲是行不通的。
0: 夏丽冥思苦想，还有什么稳妥的方案能够既保证精度又提高效率呢？就在不经意间，一个意外的发现令他喜出望外。闲来无事时，喜欢安静的夏丽有一个特殊的爱好，就是玉石雕刻。
1: 玉石雕刻机，它那种小磨头已经达到，就是我每下刀一次的话，它这个就是去除量是能够满足我的要求的。又我们采用电动，就是我们传统的钳工装备，就是打这种打磨方式的话，都是手工。通过这些砂纸啦、油石啦、刮刀啦这种研，还有研磨剂啊之类的这种方式，但是呢，不能局限于传统的模式，就说要在这种传统模式上，为了满足现在的生产的这种节奏啊、生产需求方式，要采用现代的一些方式。那就是后来我发现，我就这种电动打磨机的工具，后来我就把它买回来以后去尝试，哎，这种效果是非常好的，一个小点一个小点，就跟那挑花似的。碰就得碰到一下，马上就得一小抬手，这个小手腕一抖的。
0: 然而尽管工艺方法找到了，夏丽还需要一个绝对密闭的空间进行操作，因为任何扰动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打磨的精度。
1: 后来呢，就那个找了一个一个比较封闭的空间，而且这个空间当时我们那个一个屋子里边，那个屋子是有一台专用的设，就是测量设备的屋子。那个屋子的地形的设计呢，当时是专门都有一个就是防震的，我们那个设备的下边就是全部采取了那种防震处理。
0: 夏丽一个人在小屋里连续研磨了整整三天，在反复尝试中，夏丽凭着多年积累的经验，寻找到了那一次无法言说的偶遇。
1: 我一推门，我就冲门设计师，我说：“来，你去看看吧。”我后来打上表，设计师一看，哇，他说：“啊，终于出来了。”后来这个产品呢，就是装到上海去以后，啊，一直反馈都比较好，所以这也是我在那边的一个贡献吧。
0: 夏丽凭借精妙的手感，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实现了天马望远镜38万公里之外的精确指向。
2: 他是勇担拯救濒危物种重任的大象医生，扎根雨林，他是如何救护与繁育野生亚洲象的？雨林里的大象医生保明伟上集，近期播出。
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广西金嗓子
13: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4: 在夏丽从业的30多年里，她亲手装配的天线亮过天眼，指过北斗，送过神舟，护过战舰。当这些天线被大量运用到各个领域中，

0: 问题也就随之而来。面对天线的制作装配需求大大增加，下里该如何保证每一台天线的质量都符合标准呢？
1: 我们是干国家的任务，我们的背后那就是国家的安危。我说大一点的话，我是一个小分子，那就是那这样的体现出来。假设我就跟我们徒弟说，你们作业的时候不要稀里马虎的啊，要认认真的去做，把每件事情要做到好。
2: 我们那个航标钢丝螺套，
3: 创新工作室的操作台上摆满了各式半成品通信设备，工人师傅就在这里操作，大家形成了一个技能与思考并重的习惯，每完成一项任务就一起讨论复盘，脑力激荡，形成一个总结报告，成为新同事的学习参考。夏丽也会将她在工作中遇到的技术难点、要点以及工作心得整理出来给大家参考，毫无保留。
1: 一台天线的质量标准和我出去的一万台天线的质量标准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一个标准。老师是采用标准的课本，那我也采取这个模式。所以我在筹建这个我们筹备这个机载装配的装配组的时候，工段的时候，我首先是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的各种的，就是配找寻找需要配合我们的工艺师和我们的设计师，我们把我们能寻找到的，就是我们航空的、我们加工制造的各种的规范和标准，我们都寻找找回来，然后把我们在就是我原来就是装配的经验，我把它提炼出来，某一个装配的技术，我单独我们叫自己内部叫工艺规范，把它定为一个规范标本。哎，来用这种规范性的东西，去带徒弟去，这样的话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3: 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等国家和国防重大工程建设以及抗震救灾等任务中，都有夏丽和同事们的身影。而随着国家科技实力的飞速发展，夏丽明显感到过去的知识储备和工艺技能随时都有落伍的可能，与时俱进成为工匠的必备技能之一。
1: 我们现在那个精度最高的天线装配的，就是装配之间的行为误差公差都达到了谬级精度，就是1毫米的千分级了。这种装配我们当时在装配的过程中的时候，为了达到这个精度，我觉得我就跟我们那个就是部队上练习那个神射手叫屏住呼吸漏下扳机的那一刻的感觉真的是一模一样的，就说你的动作稍微夸大一点动一点，那个精度就完全，你前面调了好多遍好多好多回的时间呢，就全部都跑掉。而且就是这种像包括新材料，什么现在的碳纤维材料，就原来我们就没有从来没有接触到过这种材料，那这个时候就发现那就是那不对了，那就是需要停下来去寻找更好的材料、更好的钻头，哎，去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些知识呢现在变化是特别的快、特别的大。如果只有一个强大的设计单位，一个特别好的工艺，没有一个很好的就是我们这种具体操作的人员去保证他们前面两个那些方案的实施，那这个产品是出不来好产品的。而且现在这个机电一体化全部都自动化或这类的，那就需要我们的工人的素质，也需要这个跟上这个社会的发展。

0: 如林外史中五十多岁的范进为何在中举后突然发疯？这条学而优则仕的科举之路究竟充满了多少不为人知的艰辛？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学脉千年，求学入仕。何等学子才能踏入古代中国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寒窗苦读的终点究竟通向何方？跟着书本去旅行，学脉千年，求学入仕，马上回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学道道：“你今年多少年纪了？”范进道：“同生册上写的是30岁，同生时年54岁。”学道道：“你考过多少回书了？”范进道：“同生20岁应考，到今考过20余次。”学道道：“如何总不进学？”范进道：“总因同生文字荒谬，所以各位大老爷不曾赏取。”周学道道：“这也未必尽然。”这是清代作家吴敬梓创作的小说《儒林外史》中的一段话，它记载了50多岁的同生范进科举考试交卷后，在贡院里跟考官周进进行的一番对话。《儒林外史》中的很多场景都跟贡院有关。范进将前半生的30多年都花在学习和前往贡院参加考试上，终于在50多岁中了举人。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很多像范进这样的读书人，即使屡次落榜，仍然执着于参加科举考试呢？河北大学的4位大学生提出这样的疑问，他们在定州游览，来到定州贡院，跟随河北大学文学院的韩田禄教授一起探寻科举考试背后的故事。
1: 你们对《儒林外史》里面的哪个人物比较熟悉呢？
2: 那肯定是范进。我在课本里面读过，他科举考试了20多回，50岁的时候都还没有考中。所以科举考试真的这么难吗？
3: 还有，这个考试是非考不可吗？范进都50多岁了，一大把年纪的，他为什么还要参加科举考试？还有就是，古人就这么看重这个科举考试吗？
1: 科举考试到底有多重要？对于这些士子们，咱们今天呢就到保留比较完整的定州贡院去看看，了解这些考生的故事。
2: 好。
1: 这就是定州贡院。
4: 贡院，
1: 你们看到了什么？
4: 快看，这有铜像。
2: 是是，
5: 入场搜检，有专门的人员对其所携带笔墨、食品、衣物进行严格搜查，以防夹带作弊。考生要解开发髻、袒露衣服，连鼻孔和耳朵都要仔细检查。
6: 哇，那真是很严。
1: 那么重要的考试，如果有人作弊然后考上了，那就对其他考生的不公平。
0: 书本旅行团对入场检查之严格感到惊叹。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以考试成绩优劣来选拔人才的制度，在各个朝代，科举考试通常都会被划分为多个等级。在清代，科举考试每3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分为4个等级，最初级的资格考试称为同试，由省一级举办的考试称为乡试，在京城由礼部举行的科举考试称为会试，最高一级的考试在皇宫内大殿上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称为殿试。4个等级考试程序繁琐，极为严格。
3: 那这个定州贡院是举办什么级别的考试？
1: 这个是秀才的考试，是在这里，不是说每一个县里边都有这种贡院。
0: 书本旅行团了解到，定州贡院始建于清乾隆3年，由王大年创建，距今已有280多年的历史，具有文武两科考场，占地2万多平方米，历经多次修缮，是中国北方保存较为完整的古代科举考场。那么古代的读书人为什么执着于科举考试，向贡院蜂拥而来呢？

0: 咱们再到里面去看看。
1: 好，
2: 好。
1: 这院里两棵树，乾隆双槐。
3: 传说中乾隆皇帝六下江南，五过定州，曾到贡院慰问考生，并亲手栽下了这两棵槐树以示纪念。
0: 哎，你们知道为什么在贡院里面要种槐树吗？
4: 我记得槐树啊，它与橘子有关，被视为科考的吉兆。那么我想这两棵槐树种在这里也是对考生的一种祝福。
5: 说到乾隆皇帝六下江南五过定州，皇帝都来亲自来视察，我感觉古时候真的对科考这个非常看重。
0: 对，
6: 书本旅行团了解到，古代的皇帝如此重视科举考试，那是因为科举考试集天下之英才，为封建统治阶级选拔了治理国家所需要的各级官员。而对于广大士大夫而言，在数千年儒家传统“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下，投身于政治活动是他们寒窗苦读的终极目标，更是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书本旅行团来到定州贡院的奎阁号舍。奎阁号舍是定州贡院的主体建筑，是考试的主要场所。它的两侧依次降低，外观气势磅礴，结构严谨复杂，整体的设计造型好似鸿鹄展翅，目的是为了祝愿考生们学业顺利，鸿鹄展翅，直步青云。书本旅行团迫不及待地想看看号舍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3: 哇，里面还挺大的，
7: 好宽敞。
3: 考场也就是号舍，那为什么不是单间呢？
0: 对，我相信你们大概都有这样的疑问。因为无论是我们在影视上见到的，看到的都是一间一间的单间。
1: 对，
0: 实际上啊，本来这儿也是单间。复建呢，因为他考虑到就是没有留下完整的信息，到底应该是怎样，就是本着谨慎，往后假如说找到更直接的这种材料，更有把握的时候，然后再把它修复成就是说历史上应当有的那个样子。古代的时候呢，它是这样的，那个号舍就是一间一间的，实际上就是非常非常的狭窄，考举人考进士应该说是三天两夜。
1: 三天两夜要
0: 对，三天两夜只是其中的一场，一共分三场，
7: 真是一场持久战。
0: 对，真是持久战，消耗战。就是无论是说秀才考一天也好，还是举人进士考三天两夜也好，都对自己的心理也好，还有这个生理也好，这个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8: 那看来啊，这考试不仅需要充沛的体力，更需要强大的心理素质。
7: 之前范进考了20多次都没有封，说明他心理素质应该还是不错的吧。但是他为什么这次中了举之后就封了？
0: 就是因为中举之后，你想想会发生身份地位如同天与地之间的变化。
8: 我想啊，范进这封也不是真的封，就像文本里说的，他自己都没想到自己能考中，所以也是一种喜上心头吧，这种喜极而封的这种感觉。
6: 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对范进中举后喜极而疯的样子是这样描写的：来到集上，见范进正在一个庙门口站着，散着头发，满脸污泥，鞋都跑掉了一只，兀自拍着掌，口里叫道：“中了，中了。”通过韩老师的讲解，书本旅行团了解到，古代科举考试的录取率很低，范进苦读几十年才考中举人，能够坚持科考实属不易，喜极而疯是他情绪上的一种发泄。
0: 其实还要看你的心态。咱们觉得人家挺惨，但是对人家来说一生有个奔头，其实干什么事情都是。你的心态，你带着一种有希望的，把它当做一个你一生的志业去看待的时候，你就可能一种昂扬的蓬勃的状态去看它。
6: 在古代，考场上的拼搏只为那一跃龙门的蜕变，而能够进入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深造，则是无数学子梦寐以求的荣光。在那里，师生的教与学又有着怎样的气象？书本旅行团来到位于北京市的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在副研究馆员李小迪的带领

0: 领下，开始探寻国子监的奥秘。
1: 国子监的课业呢，它是围绕科举制度而来的。那我们一起来去看看这个展厅里面有什么吧。
2: 啊，
0: 国子监学生们的主要课业，王曾祺也在《国子监》一文里写道：学生主要的功课是读书、写字、作文。不过国子监除了是一所学校以外，它还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教育管理机构。既然如此，国子监里的老师们也是官员吗？面对这些疑问，李老师建议大家先各自参观一下展厅，说不定大家所找寻的答案就藏在这些展品之中。于是大家便分头行动起来，

0: 老师，您在看什么呢？
1: 我在看我们国子监的观师表。
0: 哦，观师表，那哪个是观，哪个又是师呢？
1: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又是观又是师呢？
0: 哦，
1: 因为呢，他们是教书育人的，又在官学里面承担了教师的任务，所以呢，他们叫学官。那在我们国子监呢，俗称就是官师。
0: 哦。
2: 就在这时，李老师注意到书本旅行团的一位成员正在专注地阅读一张图表。这个图表里究竟有什么内容能够吸引他呢？
3: 哎，你在看啥？
4: 我在看明清监生一览表。我在想，如果我能穿越回古代的话，能不能来国子监学习呢？
1: 那你看看你有没有符合条件的规定呢？
4: 在25岁以下。
1: 其实啊，在过去呢，我们要成为国子监的学生，必须先进入到地方的官学，成为地方的生员。那在明代的时期呢，其实是叫四监的，是分为举监、贡监、
5: 印监、
1: 吏监。那么举监呢，就是各地落榜的举人；贡监呢，其实就是各地这种府州生员啊，然后贡上来的。然后
5: 印监
1: 就是因为有一些官员子弟呀、这些国戚子弟呀，他们可以进入国子监读书。吏监呢，其实就是捐纳，他们可以捐资，可以来到国子监的。清代的时候就更加复杂，是分为6贡4监。岁贡啊，我们也称作矮贡，根据要求啊，一年一贡依次保送。那么恩贡生呢，就是这一年遇到有喜庆的事情啊，皇帝就会特加一次。那么拔贡生呢，是国子监里面学习最好的一批生员。这批生员呢，12年考选一次。
4: 12年。
1: 对。那么优贡生呢，也差不多，他们也是通过考试，但是3年一考。副贡生呢，清代的科举考试啊，是设副榜的。那副榜生就是一些预备的，并没有录入到正式名录里面的学生。那他们也可以来到国子监学习。通过介绍，你觉得你可以怎么进入国子监呢？
4: 我可能只能
1: 捐捐钱。
4: 对，
1: 你也可以好好学习嘛，
4: 好好学习，
1: 咱努力一个优贡或拔贡也可以嘛，对吧？
4: 对，可以。
2: 从汉代至清代，国子监里的学生身份大多都是非富即贵，而对于普通阶层的子弟，要想来这里学习是极为困难的。而书本旅行团在了解到这些信息后，纷纷意识到更应该珍惜当下的良好的学习机会。可是这也引起了书本旅行团的疑惑，国子监的学生来自四面八方，人数众多，那国子监是如何区分这些学生的水平的呢？
1: 那可以看一下这上面所写的名字，其实呢，就是我们国子监六堂的名字。
0: 哦，
1: 明代的时候呢，会把这六堂分为3个等级。下面这3个，你们看看是什么？
0: 正西堂、
6: 崇智堂，
1: 还有呢？
4: 还有，
0: 这是
1: 广业
4: 堂。
1: 对，他们是第一级的基础班，然后入学的时候。

0: 呢，如果通史不通经呢，他们只能进入基础班学习。那么通过不停的学习，考试合格之后呢，他们就能升到中级班。中级班是什么？
1: 我这边有一个诚心堂，
2: 这边
3: 修道堂。
0: 他们通过中级班不停的考核啊，然后文史通达之后呢，他们就能修高级班，也就是率性堂。这个就是当时明代时期国子监生的一个课表。
2: 哇，每个月只能放两天假呀，
4: 学习的时间好长。哎，而且他这怎么这么多天全都是背书呀？
1: 要不就是会讲之类的复讲。
0: 因为啊，国子监它其实主要的教学模式呢是自学。其实国子监的学生首先得在地方的官学里面成为生源，对吧？那所以他们来国子监呢，只是需要老师来给他们讲授一些他们不懂的知识难点，
2: 指点一下。
0: 对，你们平常考试多吗？
3: 次数不是特别的多。
0: 当时的国子监他们的课呀，其实就是相当于咱们的考试。当时呢就是会在国子监的仪轮堂之上首先点名，然后大家来考试。那如果合格的呢，就给予一定的奖励。如果不合格呢，那就要遣回原籍，把你开除出学校。
4: 天哪，好严格。
0: 是三次。
5: 在明代，国子监为了激励学生们努力学习，便采取了积分制度。按照这个制度，学生们需要一年之内积满规定的分数，才能继续深造他们的学业。国子监的学生们经历了漫长的寒窗苦读，很多人最后都学业有成，可是他们在离开国子监之后的路又怎么走呢？
0: 那国子监的学生最主要的出路肯定是通过科举考试了。其实呢，还有一个明代的非常重要的制度，就叫做立试制度。
2: 立试制度。
0: 对，这个制度呢，其实就是去六部做官。但是这个立试制度啊，等到后期就逐渐的变味儿了，也逐渐的变得不再符合所设立的这个初衷，也就逐渐被废除掉了。
5: 对于国子监学生的就业出路，汪曾祺在《国子监》一文曾这样写道：学生毕业之后，大部分发作为县级干部，或为教育科长、训导。另外还有一种特殊的用途，是调到中央去写字。明朝的一部大丛书《永乐大典》，清朝的一部更大的丛书《四库全书》的底稿，有些就是出自国子监高材生的手笔。
6: 血脉绵长，如何在一方水土中更续传承？无论是桐乡书院的朗朗书声，还是黄田古村的家学技艺，教化之风、启蒙之志，塑造了怎样的精神家园？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血脉千年，教化启蒙。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7: 小伙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
0: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郭子健也慢慢褪去了作为国家最高学府的荣誉光环。不过书本旅行团明白了，正是这些在国子监里的老师和学生们通过一代代的传承，才使得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能够延续不断地流传下去。不仅如此，书本旅行团的成员们更是体会到了国子监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也是世界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作为当今的青年人，我们更应该追寻着先人们的脚步，继承国子监师生一心向学、奋发向上的精神，继续拼搏奋斗。

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2: 直播间好多人呢，
3: 我们可不能卡。
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近百座古代墓葬，大量的随葬品，没有任何遗骨，多种文化交汇，他们是谁？他们从哪里来？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8集。